0: 已从单卡性能指标全面升级为系统级集群工程能力，通信效率、互联带宽、散热方案、供电效率正在形成新的技术优势。记者殷冠文、刘毅宁报道。
1: 当前 AI 正从工具迈向智能体伙伴，行业竞争也从技术转向场景与生态。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首发首秀产品从智慧诊疗到物流调度、柔性制造，用硬核技术将人们对未来医疗、未来物流、未来工厂的想象一步步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其中不少创新产品出自上海企业。
0: 展会现场还有不少医疗领域的首发产品。上海企业联影不仅带来了全球首创的居家阿尔茨海默病多模态早筛助手，还带来了全球首个云影像分析助手。它就像一位24小时在线的影像医生，不仅能解读报告，还能浏览云胶片并分析其中的医学影像，再用对话和图文的方式把病灶标注出来并进行解释。大会期间，联影还将发布原医院，这些黑科技未来将成为原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医疗大模型驱动的数字孪生的医院，让医院和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和能力进行了拓展，可以想象未来是无限拓展的。
0: 未来物流的运转方式也在被 AI 重塑。上海企业西景科技第九次参加人工智能大会，此次首发的升级版调度管理平台用世界模型构筑智慧物流大脑，推动行业从单点设备智能化迈向全厂全域智能化。目前物理 AI 加运营 AI 的双智体系已落地全球3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可以看到我们这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要素，不再仅仅是车了，所有的厂桥、暗桥，包括无人车辆和有人车辆，我们就让它全部协同在一起。
0: 微翼制造则将未来工厂搬到现场，首次全球亮相巨深质检多臂协同机器人。它不再是只会听指令的死板机器，而是拥有大脑和双手，能看懂物理世界，能解决现实难题。目前这套系统已在全球顶级车企的产线上投入运行。
4: 机身的移动速度话可以达到每秒1米啊，它可以去检测外观产品的各类大型件的外观表面。像我们以前一个工人想检测这样一个大的产品，基本上需要5-6分钟，它基本上的话只要在1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所有这类检测。
0: 智能机器人还能进入高危场景作业，比如这款蜘蛛机器人蜘蛛警卫，专为深井高危场景研发。它可以适配井下积水潮湿、密闭缺氧、设备密集的恶劣工况，自主完成坡道通行、井口停靠、井下底径探测等全流程作业，实现 AI 赋能电力巡检运维。
5: 那么我们的这个机器狗呢，加上机械臂，可以代替人下到潮湿、空气比较浑浊的这个井内开展机器作业，然后赋能我们数字化电网、坚强电网的这个建设。
0: 记者朱奇月报道。
1: 以人工智能赋能全民早期预警，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昨天在上海举行。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向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2.0版。
0: 气象专会上发布了多项重磅成果，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正式启动，这也是全球首个气象 AI 双边国际合作实验室。风和气象大语言模型发布并同步启动全球开源计划，成为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同时发布的还有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妈祖是全球首个系统性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中国方案，采用软经验加硬科技双向赋能路径。其中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由上海市气象局牵头研发，该系统在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启动出海战略，目前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等5国落地部署，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在线试用。此次发布的2.0版本标志着妈祖方案从可定制迈向精适配的新阶段。
6: 2.0就要解决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当地缺少观测，没有气象站，更没有雷达。妈祖1.0的智能体是聪明的大脑，妈祖2.0是智慧的双眼，能够真正的为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挥更好的作用。
0: 妈祖吉布提2.0版完成交付，该版本搭载的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与已部署在吉布提的智能体

0: 联合组成测报警一体化解决方案，预报空间分辨率由9公里精细到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
1: We are semi-arid country. We get floods. We get heat wave. We got cyclone. We have so many disasters. So this measure will help us a lot.
0: 妈祖吉布提 2.0 版今年年底前将在当地落地应用。记者龚海运报道。
2: 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通过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特区政府表示会适时公布开通日期。
3: 香港特区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关注新口岸交通配套。
4: 口岸升级，通关提速，吸引力一定会随之增加。但是如果私家车都抱住新皇岗一定会快的心态都涌去这个口岸，反而会导致口岸附近严重挤塞。
5: 要去到2034年呢，都是很长远的时候呢，先可以依赖到港铁的北环支线去分流高达300,000人次的庞大客流。我们期望政府是争取北环线的支线尽早落实，特别是落马洲支线和新皇岗口岸的一段。
3: 新皇岗口岸大楼位于深圳境内，国务院授权港方口岸区以香港法律管辖，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也有议员关注如何确保系统稳定，要求制定紧急预案。
6: 以往我们都曾经发生过电脑系统故障导致一个大排长龙的情况，一旦发生系统问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3: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发言时指出，已安排7条专营巴士以及6条小巴线等往来口岸至各区，也会有跨境巴士服务，
7: 为本港不同的地区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的便利。我们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有关服务的情况，因应实际的需求是适时调整我们服务的水平。
3: 经过近4小时辩论，香港特区立法会二读通过草案，之后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三读通过。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会尽快就条例刊宪，并与深圳合作推进准备工作，当口岸各个环节准备就绪后会适时公布开通日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届论坛以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两岸有关方面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了相关活动。
3: 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两岸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大陆方面将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9: 两岸同胞的中华文化基因一脉相承，天然相通，任何人都割不断、去不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行稳致远的力量所在，是两岸青年的根脉所在。两岸青年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让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3: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表示，两岸青年是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本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间，部分台湾青年还将赴浙江多地参加研习营等活动，寻求机遇在大陆实现梦想。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胡苏青，浙江杭州报道。
2: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迎来旺季，自驾游呢也进入到了高峰期。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试点政策落地的背景下，融合自由出行与深度体验的自驾游正以强劲的消费拉动力为汽车后市场带来全新局域。
10: 家住上海的胡女士趁着暑期跟朋友带着家人来北京旅游，他们租了一辆 MPV 汽车，计划在4天的自驾游里打卡北京大石烂、故宫等景点。
11: 现在天气比较炎热，老人年纪比较大，孩子比较小，在等车的过程中特别的不舒适。其次就是带着孩子们出行，大包小包也特别多，可能租车对于我们来说是最舒适的一个出行方式。
10: 随着自驾游升温，暑期以来北京地区租车订单量显著增长，租车企业也结合北京游客的消费特点调整了车型配置。
12: 我们的单量 同比去年大概有10%左右的这个增加。公司呢

0: 在暑期之前也上了大概500-600余台车，80%是新能源，因为现在新能源的车是占北京地区旅游的比较多。
1: 除此以外，开着房车带着烟火气去旅行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旅行方式。家住北京的刘先生在郊区租了一处房车营位，每到周末就开着房车带上家人到郊区游玩。
2: 周边是没有更多的人，没有更多的这种交流的，那你就可以自己非常专注地看点自己喜欢爱看的书，然后做一点自己爱做的事情，和大自然拥抱握手。
1: 今年以来，全国常规房车车型的租赁均价同比去年下降20%-30%左右，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房车租赁订单持续增长。
3: 前段时间我们也是有一个合作伙伴，他们买了将近1000辆房车投入到租赁市场里。新疆和云南呢，这两个地方房车租赁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增长到50%的一个增长。
1: 房车旅游的火热也带动了房车营地的建设。北京市郊区的这个营地，近期每天都有60辆左右的房车停泊在这里进行水电补给。
4: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扩展，预计在100-200个左右的60-100平米之间的房车的一些小院，现在跟有些旅游比较旺的城市，你比如说像湖北武汉或者新疆那边，我们考虑过去在那边去运作一些更多的营地。
1: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包含一般轿车、SUV、MPV、房车等在内的全国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中提出，要扩大汽车消费，拓展房车露营。商务部等9部门6月发布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也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随着多个试点城市不断进行创新探索，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将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5: 台风过后，在浙江丽水临时关停的各景区陆续恢复开放。
6: 三伏天首日，庆元百山族景区房车营地重新开门迎客，一辆辆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有序地驶入泊位。温州游客吴小敏原定要在这里待2个月，突如其来的台风巴威打乱了他的行程。7月9号一早，他们就接到了转移的通知。
7: 他们呢是不太愿意回去的，还是想在我们这边避暑。那么我们呢就跟县里联系了，提供了庆元二中还有庆元实验小学几个避灾点，引导他们前往这些避灾点。
8: 是这里了以后到安置点，大家非常非常满意，特别特别贴心的。台风一过呢，我们就马上回来了。
6: 和吴小敏一样被安置的30多辆房车返回房车营地。在台风防御关键期，丽水临时关停了75个 A 级景区，劝返游客9355人，并对无法离开丽水的467名游客进行了妥善安置。目前大部分景区已恢复迎客。
9: 那么全市的接待旅行团呢，也达到了226个，游客呢达7025人，旅游市场呢已全面恢复到台风巴威前的一个状态。
6: 而在此次台风中，受损较重的缙云5A级仙都景区内的小赤壁、泥翁洞等景点，正争分夺秒清理修复。天刚蒙蒙亮，缙云各单位的党员干部就开始恢复植被、清运淤积。
10: 还有我们本地的村民，还有我们仙都一些民宿业主，以及一些其他社会上的志愿者，参与到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当中，让我们景区尽快的进行一个重建。
6: 接下来，当地街道和文体旅局将加紧排查修复受损的游步道和护栏等基础设施，力争本周内恢复正常开放。浙江台报道。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灾害，已致8人死亡，34人失联，险情前置预警转移千余群众，现场仍存再次崩塌风险。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黑龙江多地全力加固堤坝，转移并安置群众，筑牢防汛屏障。
11: 回到新闻当中，昨天上午的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了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昨晚，彭水县召开山体崩塌灾害专项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灾害处置、人员伤亡、抢险救援以及伤员救治等最新信息。
12: 发布会介绍，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出被困人员18名，其中10人送医救治，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经初步核实，此次灾害仍有34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全体参会人员向遇难者

0: 默哀。彭水自治县有关负责人介绍，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基层网格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有零星落石，网格员第一时间预警，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
1: 在群众转移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0: 发布会上介绍，本次山体崩塌为大型地质崩塌灾害，崩塌体总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达1.8万立方米，其中最大危岩单体体积约3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
2: 该崩塌体所处区域地形陡峭，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不可预见性突出的特点。根据专家现场查勘，崩塌陡岩顶部及两侧仍零星分布有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年轻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发生崩塌的潜在风险。
0: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目前，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00余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1名伤员已离院。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在山体崩塌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合力持续地展开地毯式的摸排搜救。
4: 彭水县人武部出动官兵民兵100余人，携带抢险救援装备器材100余件套，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与地方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一道，以划片作业的方式对搜救区域展开全覆盖无盲区的地毯式摸排，同时设置警戒标识，疏散围观群众和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紧急出动70余名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器材，划分为3个行动小组开展作业。其中2组官兵在崩塌路段南北两侧，协同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道路清障除险、外围安全警戒以及临时指挥所搭建等工作。另一组官兵携带救援物资，搭乘冲锋舟、橡皮艇开展江面动态巡查，同步保障物资转运、群众转移及水域周边安全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目前，任务部队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5: 山体崩塌导致8人死亡，另有34人失联，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那么，救援的工作开展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昨天深夜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今天整个的救援呢，可以说从早晨这个崩塌发生以后呢，各方的救援力量就在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现场。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可以说云集了包括安能的水电的救援部队、水电的救援的这个工程救援力量，包括消防，还包括隧道，还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地质勘察的相关部门。这一次的整个的救灾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场的这个情况。那白天呢，他们是在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啊，从崩塌体的两侧呢开始逐步向中心，那么通过一些建筑残体浅表上的一些发现，有可能被困的人员及时的把他们救出来，同时呢再从这个浅表逐步的向前深入。那么整个这次的这个崩塌体呢，都是一些巨石，整个现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巨石怎么办呢？在清理了两边的这个建筑残体里头的一些被困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采取了机械加

0: 人力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通过机械加人力呢，把一些大石块呢清开，然后呢再通过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探测设备，就是搜救的人员和进行这个大石块的工程的清理人员几部分的人员，他们密切的结合。同时呢，边坡的雷达呢也随时要监督着有没有山体的巨石的随时的滑落。应该我今天的特别请教了一下现场的工程抢险人员，他们说这里的情况呢是他们很多年的这种救援的过程当中很罕见的，因为崩塌体非常巨大，其中一块最大的这个山石呢大概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
1: 昨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目前全国有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2: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3: 昨天上午9点左右，因黑龙江牡丹江出现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至235.06米，超警戒水位0.06米。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了100余名民兵，奔赴牡丹江市温春镇，加固河堤堵塞渗漏，装运沙袋5000个，铺设防护堤坝80余米，加固堤坝60余米。目前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当中，民兵正在加紧巡堤排查险情，全力做好迎接洪风过境的准备。受到前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共同影响，流进黑龙江省宁安的牡丹江水位从14号开始上涨。根据宁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干流洪峰昨天抵达了宁安市城区，洪峰经过当地的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水面呢，就是牡丹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面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那我们从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目前牡丹江的这个洪峰呢，已经抵达了宁安城区的上一个水文站，就是石头水文站，已经洪峰通过了石头水文站，正在向这个宁安城区来流过来，那即将抵达宁安城区。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水位啊，其实现在这里的水位已经比我们昨天抵达这里的时候有了一个明显的上涨。那现在我们从当地的水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我们这个牡丹江宁安段它的水位超警是截止到下午3点是超警2.49米。那为了应对本次洪水的到来呢，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从14号开始就对沿江的江段进行了堤坝的加固，加固的长度达到了2.4公里，也就是我们现在身边看到的这些临时沙袋构建的这个堤坝，这个堤坝的平均高度达到了1.3米。那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还去根据这个江水的不停的上涨来进一步的加固堤坝，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堤坝呢，其实就是加固到了1.5米左右到我腰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了解到呢，受此次洪水的影响，宁安市的一些沿江的村屯进水，农田被淹。那我们了解到啊，为了这个应对这次洪峰的到来，宁安市有29个沿江受洪峰威胁的村屯呢，提前对人员进行了避险转移。那转移人数超过了7000人，达到了7055人。那宁安市目前呢，有4个集中安置点，集中安置了500人左右。我们在上午的时候呢，也去到了一个集中安置点，看到医疗以及物资保障，还有电力等多个专班在这里成立了保障组来保证这个临时点的生活的稳定。那在这里呢，我们提示转移的群众，一定不要私自提前回到家中，听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安排，以免您提前

0: 回家发生意外。
1: 连日来，受上游持续来水及降雨的影响，牡丹江流域水位持续上涨，其中位于牡丹江中上游的镜泊湖发生了溢流情况。受此影响，黑龙江宁安市渤海镇的多个村屯进水，水城区防汛压力增大，党员干部、公安民警、志愿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及时转移群众，加固江堤，巡查堤坝。
2: 黑龙江宁安市渤海镇临近镜泊湖，16号上午，镜泊湖的水位已超汛限水位1米多，部分村路漫水。当地紧急对响水村、江西村等4个村子的村民进行整村转移。在响水村，出村的道路被洪水淹没，为了加快转移进度，不少村民主动开出自家的农用车，帮助转运群众运输生活物资。当天，4个村的人员转移工作全部完成，大部分人选择投亲靠友，其余村民则在临时安置点暂住。同样，宁安市城区的防汛工作也十分严峻，为防止牡丹江宁安段溢洪，城区的沿江堤坝提前垒好了子堤，同时相关部门增派人员24小时巡查各段堤坝。
3: 如果这里有点渗水，
4: 是有点渗水，
5: 咱记一下位置，
3: 一会儿跟交班的兄弟说一下。
2: 16号晚上，宁安市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在一处大桥附近发现了渗水点，水量虽然很小，但仍不能忽视。
6: 这个呢是我们的巡堤记录，我们呢每隔2个小时对子堤2.4公里全程进行一个巡查，重点巡查的呢就是梯顶及应急子堤有没有异常，有没有渗水，然后迎水面的呢就是这些坑洞啊有没有被浪腐蚀，然后主要呢我们还得拿手电去看一眼这个江面。
2: 除了巡堤查险，水务人员还要通过水尺观测动态掌握水位变化，工作人员每小时要更新一次数据，通过拍照等方式在工作群中汇报水情信息。17号上午9点，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宁安市持续巡查值守，动态监测水情，全力保障沿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敦化城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城市内涝，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正在野外驻训的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紧急驰援敦化，全力投入城区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任务。
8: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吉林敦化城区多处路段积水深、淤泥厚，主次干道通行受阻，居民区污水淤积。7月16号，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紧急出动官兵160余人、运输车、野战医疗车、野战工程车等各类保障车辆20台，组建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等精干力量，努力对接地方应急指挥体系，帮助恢复灾后秩序。在城区主干道、老旧居民区、沿街商圈等重点区域，官兵们顶着炎炎高温，转移江岸防汛物资，全力清除道路淤泥杂物3000余平米，疏通交通40余公里。
3: 我们多铲一点，多冲一段路，群众就能早一天恢复正常生活，再苦再累都值得。
8: 针对暴雨过后极易滋生细菌的实际，卫勤官兵同步展开全域预防性消杀、公共区域防疫作业，受灾群众巡诊义诊，重点对居民楼道、公共卫生区、积水街巷进行全覆盖消毒灭菌。
9: 从驻训一线直奔救灾一线，洪水不退，我们不走，全力打通民生通道，筑牢安全屏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目前部队清淤排涝、全域消杀、医疗保障各项任务正高效有序推进，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速恢复。
7: 前天，吉林通化辉南县将防汛防台应急响应由1级降到了3级。随着各种抢险工作的持续推进，目前城区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逐渐的消退，受影响小区的供水供电也正在恢复当中。
10: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花园社区是县城住户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强降雨导致这里一度大面积积水，居民楼1楼几乎全部被淹。险情发生后，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联系消防救援人员，将部分1楼住户转移至安全区域，还有一些则临时搬到了邻居家。降雨来临前，工作人员就挨家挨户反复提醒居民要备足1周以上的饮用水、食物、药品 品、充电宝等物资。
0: 我们现在就是转移到了那个五楼，然后在邻居家现在借住，然后呢，现在我们的状况也挺好的，吃。

0: 吃啊什么的都不缺，我们现在就是储备的物质啥的都够一切的正常。
1: 16号，当地的降雨停止，各项抢险工作有序展开，包括出排积水、清淤消沙、抢修供电供水设施等。经过多方不间断作业，目前城区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逐渐消退，受影响小区的供水供电也在陆续恢复中。
2: 近日，广西桂东地区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百色右江区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7月16号凌晨0:30，右江区四塘镇百兰村六兰屯发生山洪。万幸的是，得益于精准的预警和果断决策，受威胁的六户26名村民在山洪到来前的1小时全部安全撤离，实现零伤亡、零失踪。
3: 7月15号晚，暴雨如注。监测数据显示，四塘镇百兆监测站点从22点起，连续3小时累计雨量达131.5毫米，单小时最大雨量93毫米，短时暴雨强度突破历史同期极值。23:12，右江区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紧急升级为红色预警，明确指出四塘镇未来3小时仍有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极高。接到预警后，四塘镇立即组织各村屯开展拉网式排查。在六兰屯巡查时，工作人员敏锐发现低洼地带已有水流汇入，坡面汇水速度异常加快。凭借经验判断这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必须立即转移。
4: 我们在第一时间把6户26名可能受到水灾的群众及时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人员失踪。
3: 当晚11:30，转移完约1个小时后，极端强降雨集中爆发，山洪汹涌灌入六兰屯，低洼区域房屋一楼全部进水。
5: 当时在对面干过来的时候，水已经有这么高了，真的很危险，真的感谢村里面能及时提醒我们。
3: 目前转移群众生活已得到妥善安置，有关部门将继续加强雨情监测和隐患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2: 从驾驶动力舟桥转移被困师生，到辗转多个小区排涝，再到重返园区昼夜抽排，中国安能救援队不退场的守护，助力广西贵港群众早日恢复家园。目前西江教育园区的积水排涝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清淤消沙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6: 中国安能救援是最早到达贵港的救援队之一。7月8号、9号，队员们刚把6000多名师生从洪水围困中安全转移，还没来得及擦去额头的汗水，便一头扎进更漫长的排涝攻坚战。7月15号是队员罗林勇在贵港的第8天。
7: 每天晚上就是12点、12点、1点，才往这个我们住宿的地方赶。我们5点多、6点要起床了，好多这个队员都中暑了，我们就是喝这个藿香正气液坚持着。
6: 身为动力舟桥驾驶员兼抽排小组组长，罗林勇在工作中从不言苦，总是冲在最前面，但只要一停下手中的活，这个硬汉总会第一时间掏出手机，屏幕那头是他怀孕38周即将临产的妻子和年仅8岁的大宝。他说妻子是高龄产妇，医生提醒有早产风险，但他从未把这份担忧告诉队里，家人的坚强成为他最大的底气。
7: 我老婆很坚强，她说你放心去前线吧，是吧？我感觉我对不起她，是吧？
8: 就是家人一直在鼓励你。
6: 这份愧疚化作了对职责的坚守。连日来，90名队员分2班倒，24小时不间断作业。对于从云南赶来的队员陆鑫来说，每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是对意志极大的考验。
9: 几乎到下午的时候就有那种脱水的感觉，因为我们从云南过来嘛，云南那边最高气温就是到26、27度，一下子刚开始还是有点不适应，现在慢慢适应。
6: 6台龙溪水主力装备轰鸣不止，每小时20000余立方米的强排量是他们与时间赛跑的见证，单日近40万方的排水量是他们对职责的无声践行。中国安能救援以不退场的执着守护着贵港的黎明，用铁肩担起万家安宁，
10: 坚持我们水电铁军的精神啊。

0: 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人民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
1: 连日鏖战，风雨同心。随着广西宾阳县甘塘镇灾后清淤工作初见

0: 任务的各县区民兵正式撤离。灾情发生后，支援民兵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在泥泞遍布的街巷、积水未退的民居，他们不惧高温酷暑，不畏泥泞脏累，全员冲锋一线，不分昼夜清淤泥、通道路、除杂物，高强度攻坚作业，快速清扫镇区洪灾遗留淤泥垃圾，让街巷逐步恢复整洁通畅。
1: 现在这个洪水已经退了，清淤工作在加紧的进行。我都希望我们甘棠的这个群众，加上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基干民兵，一起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吧。希望他们这个下一步要重建更美丽。
0: 得知民兵队伍即将撤离，甘棠镇的村民们纷纷自发走出家门，早早守候在道路旁。离别现场，一句句真诚的辛苦了，谢谢你们，回荡在街巷上空。居民们将满载心意的水果、饮用水一一送到民兵手中，朴素的物资承载着最厚重的谢意。
2: 来我们这里那么久，一杯热水，一碗一口热饭都没能吃得剩，我们是真的很内疚，很内疚。感谢他们的付出，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不懂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我们的家园。
0: 车辆缓缓驶离，群众迟迟不愿离去，不停挥手道别，用最淳朴的方式向连日奋战、无私奉献的民兵致以最高敬意。南宁台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7.4级地震，多州均有震感，此次地震已引发80余次余震，海啸预警一度发布。受欧洲高温天气影响，西班牙东北部爆发大型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1.4万公顷，火势可能进一步蔓延。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15点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今天凌晨，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
5: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日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昨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摧毁了位于伊朗港口恰赫巴哈尔的一座监视塔，并称该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监视网络的一部分，数十年来一直用于追踪并锁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近日，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6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本周一以来，又有13名美军人员在对伊朗作战中受伤，包括10名陆军士兵和3名海军水兵。近期，美伊双方连续多日相互发动打击，战事再度升级。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拒绝透露伤情细节，也未说明哪些美军基地或设施在新一轮交火中遭到袭击。截至目前，美军在这场冲突中的伤亡总数已升至14人死亡，427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表示，大多数伤员遭受了创伤性脑损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前一天袭击伊朗，其已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声明说，革命卫队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基地发动了袭击，目标包括一部探测与追踪雷达、数个主要武器库、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同一天，科威特方面证实，伊朗对科威特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并造成数名军人受伤。此外，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对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了突袭，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不过，叙利亚方面否认遭袭。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方面称，革命卫队还袭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摧毁了一套远程雷达系统和数架美军加油机。 此外，伊朗军队还发布声明。

0: 称，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了位于印度洋北部的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截至目前，美国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1: 英国执政党工党昨天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的新任党首。那根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下周一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0: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
2: I am ready. I am ready. Ready.To lead and to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laid by one person more than any other.
0: 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3: 墨西哥南部海域昨天上午发生7.4级地震。截至发稿时，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
0: 据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消息，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海域，当地时间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当地时间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局表示，国内多个州都有震感，但暂时没有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地震发生后，墨西哥海军部海啸预警中心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后根据监测结果确认不会出现海平面明显变化，海啸预警已取消。
3: 连日来，加拿大山火肆虐，产生的大量烟尘已向南扩散至美国多地，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不仅被烟尘笼罩，还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炙烤，或将波及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
4: 目前，加拿大境内仍有800多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尘难以涌入美国。纽约曼哈顿天际线已被浓烟吞噬，黄色烟雾笼罩城市，刺鼻气味弥漫，居民全副武装。
5: The wildfire right now is smell like really bad and it's really awful here in New York right now. But I hope this is gonna be great. Hopefully the wildfire can be over soon.
4: 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数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当地政府呼吁民众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有健康问题的人尤其要注意。
1: 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的一处荒僻地区15号爆发了大型的林火，据当地政府估算，昨天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1.4万公顷，而且火势可能会进一步的蔓延，这是西班牙今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林火。
0: 这场林火发生在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戈萨市附近，目前几百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奋力灭火，附近上千居民已被疏散。据法新社报道，阿拉贡自治区近日气温最高达40摄氏度。阿拉贡自治区内政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是该地区近年来应对的最复杂山火之一，复杂性不仅来自天气条件和不断变化的风向，也与当地复杂的地形有关。此外，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市镇16号也发生林火，由于火势可能危及周边居民及财产安全，马德里自治区已启动2级紧急状态响应，并组织部分居民进行预防性疏散。目前，当地警方逮捕了一名携带打火机的52岁男子，罪名是涉嫌纵火。此前，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下辖阿尔梅里亚省刚遭遇一场严重林火，最终过火面积约7000公顷，导致13人遇难，包括12名外国公民。这是西班牙近年来人员伤亡最惨重的林火之一。
1: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称，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当中，仅5国的数据就显示，因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经接近了10000人。不过，该组织没有说明数据来自于哪些国家。
4: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发布的新闻通报说，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州，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气温升高可能导致疾病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

0: 牙，在短时间内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压力。世卫组织欧洲区域负责人表示，过去四年高温已在该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他同时表示，高温导致的死亡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应提前向民众发出预警，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温度，保障饮水和遮阴设施，关注高风险人群，并在气温到达峰值前确保卫生系统做好准备。据介绍，世卫组织正通过医院安全倡议，帮助欧洲区域内的医疗机构提升高温应对能力。该倡议利用医院安全指数评估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保持运行的可能性。这一指数过去主要用于评估医院应对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但目前越来越多地用于识别极端气温等气候相关风险。
1: 今年以来，位于爱琴海上的七座希腊岛屿因遭遇严重干旱，陆续进入紧急状态，节水成为重中之重。而此时正值旅游旺季，当地政府担心纷至沓来的游客可能加剧用水紧张。
0: 希腊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冬季希腊北部和西部雨水充沛，该国湿度为2022年以来最高。但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阿斯蒂帕莱阿岛，反倒经历了自2020年以来最干燥的冬天。在该岛主要农业区海滨村庄利瓦蒂，当地政府已禁止农民从一个人工湖取水灌溉作物，一些果农不得不改用井水浇灌果树。这处人工湖也是该岛首府旅游胜地乔拉镇的居民用水来源，目前蓄水量近15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设计容量的1/6。当地政府5月宣布进入用水紧急状态，加快批准建设一座临时海水淡化设施，以便每日为乔拉镇提供600立方米淡水。岛上本来只有一座海水淡化厂，但到了盛夏，随着人员激增，供水能力无法满足需求。当地政府计划今年底开工建设一座永久性海水淡化设施。随着全球变暖持续，希腊部分岛屿的干旱和缺水状况将进一步加剧。希腊环境和能源部已批准总额1500万欧元的项目，在该国9座岛屿上建设海水淡化设施，升级电网和蓄水设施。
2: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气温逼近50摄氏度。那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出门就成了一种冒险，每个人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抵抗酷热。
0: 在巴格达市中心，路边风扇喷雾在尽可能地送去一丝凉意，街头小贩用布遮面撑伞躲避烈日，路边茶摊和果汁摊仍在营业。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伊拉克将继续保持酷暑炎热天气，南部巴士拉等地最高气温可达50摄氏度，巴格达预计约47摄氏度。气象部门警告称，人们应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4点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多喝水以防中暑、脱水等不适。
1: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西非地区发生强降雨的概率大增，大约是19世纪末之前时期的5倍。
0: 该机构指出，持续3天的强降雨以往在西非较为罕见，但如今预计每2到4年就会发生一次，且降雨强度较以往大幅提升。今年6月，科特迪瓦、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的沿海地区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城市24小时降雨量超过140毫米，排水系统不堪重负，多地爆发洪水。研究人员说，几内亚湾沿岸国家防灾能力较弱，且沿海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加剧了洪灾风险。他们呼吁有关国家加强排水系统建设，完善早期预警，并改善低洼地区居住条件，以提高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2: 去年4月，美国纽约一架观光直升机坠入哈德逊河，致6人遇难。那事故调查人员称，在直升机的多个部位啊，发现了多只大雁的残骸，表明该直升机曾遭鸟类撞击。
0: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尚未出具最终结论，但在调查报告中列举了种种证据，支持直升机坠毁前曾遭飞鸟撞击的说法。一名目击者向委员会提供证词说，坠机发生前几分钟，该区域有一大群大雁腾空飞起，它们体型很大且数量众多。美国史密森学会羽毛鉴定实验室通过残骸识别出多种雁类，其中包括北美体型最大的鸟类之一加拿大黑雁。这种鸟的成年个体平均体重接近3.6公斤。 调查还发现，坠毁直升机上用于驱赶鸟类的脉冲警示灯控制面板开关缺失。

0: 事。直升机所属观光公司一名前首席飞行员称，日间观光飞行并不强制要求开启这套灯光驱鸟设备。
1: 障碍跑是一项跨越各种人工或天然障碍的竞速运动。近日，一名丹麦运动员在位于欧登塞的一座30米高的摩天轮上成功挑战了障碍跑，整个过程可谓是难上加难。
0: 据介绍，位于丹麦欧登塞的这座30米高的摩天轮设有一条动态障碍赛道，该赛道结合摩天轮的特点，设置了攀爬、横穿、跳跃等障碍。挑战当天，两届障碍跑世界冠军丹麦运动员斯滕斯高在摩天轮旋转一圈前成功穿越6个障碍物，总共用时3分33秒，成功挑战这条动态障碍赛道。
2: I would say more challenging than expected for sure. Like there are so many elements in this attempt, like the speed, the obstacle, the timing, the endurance element, the grip, like everything, and most of all the fear. So just so many things in one. So it was very challenging for sure.
0: 与传统赛道不同，在高空挑战障碍跑对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要求很高。在不同区域转换时，运动员必须快速适应旋转高度的变化，还要考虑风力影响和不断转移的平衡点。
1: 时间来到了8:55，
3: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4: 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今年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向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2.0版。上海成品油价今起上调，涨幅为每升0.23到0.26元。根据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油价调整通知，从今天零时起，92号汽油将上调为每升7.38元，95号汽油上调为每升7.85元，0号柴油上调为每升7.05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12元。7月20日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进入7月，天津邮轮母港迎来又一轮暑假邮轮热，搭载着近1800名中外旅客的爱达地中海号邮轮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顺利靠泊。2026年至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累计接待出入境邮轮近80艘次，出入境旅客突破10万人次。今年暑期，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预计接待邮轮近50艘次，其中家庭集体出行将成为暑期邮轮旅客最显著的特点。巴西政府高级部长召开会议，准备采取措施应对美国最新的关税威胁。可能的选项包括针对美国视听行业以及制药和农业专利的非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方决定对数千种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相关措施从7月22号开始生效，但对一些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国际足联官宣，每家末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纽约举行，西班牙队将与阿根廷队争夺冠军。
1: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啊。上海今天早晨的气温起步依然不低，预计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6到37度。今天多云到阴，北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者雷雨，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出行带把伞，因为有阵雨或者雷雨。
3: 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多云到阴，北部短时阵雨，午后到夜里有时有雷阵雨，30到36度。上海崇明小雨，26到33度。北京小雨，22到2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苏州小雨，27到35度。重庆阴，26到3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上海多云到阴，北部短时阵雨，午后到夜里有时有雷阵雨，30到3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你不是说好了陪我一整天吗？老公，可能还没起呢。能不能借你万能卡用一下？
1: 李成，
2: 老婆，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
1: 给你个惊喜嘛！谁叫你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出差的？
2: 这
1: 房间是新换的。
2: 聂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
3: 谢谢你接待我太太。

0: 应该的。这样吧，晚上帮我订个烛光晚餐，要最高的 seat。 我还订了瓶消音，晚上开一下吧。没问题。你知道消音吗？
1: 哦，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酒呀？
0: 是一款风味很独特的红酒，为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订了一瓶。
1: 老公你真好，谢谢。
0: 那就不打扰两位了，你们好好休息，我送你一下。谢谢你及时联系我，给我换毛巾。
2: 有联系过你先生吗？
1: 我本来应该是明天到，但是我想早到一天给他一个惊喜。
2: 明白了，那我先帮你办入住。

0: 你忘带了，我给你带过来了。其实用这也行。
1: 用这个才放心嘛。你知道某上学那会儿，专业课老师就跟我们说过，这些酒店啊，好多都会偷偷的反复使用这个一次性的产品，多不安全。
0: 你上学的时候，那不是十几年前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而且这么多人探店，这种酒店不会这样干的。
1: 嗯。
0: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0: 也没有，我明天看一下工作安排吧。像这种旅行博主啊，我们公司合作过很多的，给的钱他们就推广，特别是这种流量大的，不用那么相信他。喂，你老公在做野兽游的路线，要不这样吧，明天我跟同事说一声，让他弄一封攻略，你先看看。
1: 好啊，谢谢老公。
2: 不客气。哎，我们酒呢？ 在这里，两位预定的红酒，请允许我为两位开瓶，风味还是可以的。叶太太，
3: 谢谢。
2: 叶先生，谢谢。两位慢用。
3: 我对这个总经理印象还不错呢。哦，我老婆在10周年结婚纪念日上当着老公的面夸别的男人，
0: 我的意思是说她还挺有眼力劲儿的。哦，
3: 何以见得呢？
0: 你看，这么大一个饭店，有哪个酒店的总经理会亲自过来赐酒啊？除非……
3: 除非什么？
0: 除非这个客人值得。
3: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有求于我是吧？
0: 哎，你听。 功课做的还蛮到位的，对，
3: 是。哎，老婆，10周年结婚纪念日快乐！
0: 谢谢老公，10周年快乐！老公，
3: 嗯，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哦，
0: 最近你工作忙，咱们都好久没有合影了。
3: 来，手表。
0: 需要帮忙吗？

0: 先生，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1: 下次。
2: 好。不好意思，你拍好了吗？
0: 拍好了，你太太真漂亮。
1: 谢谢。年轻真好。
0: Cheers。
2: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她美多了。
1: 我听出来了，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2: 哦，你妈有坑在这等我呢。
1: 照片给我看看。啊。

0: 怎么了？啊，没什么。对了，这个酒店有一个赠送的沙漠玫瑰精油 SPA， 听说特别好，我想去试试。
1: 酒店服务这么好啊？沙漠温泉是中东特色呀，值得尝试一下。

0: 老公，我回来了。老公，你在哪儿啊？
1: 就按我说的办，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爸，哎，小明。

0: 你会一点小事办不明白啊，磨磨唧唧的。
1: 你叫过开业窗服务了？
0: 我叫过开业窗服务了呀，等你了。
1: 又是谁啊？
0: 今天不管是谁了，今天你最重要。

0: 等一下，
1: 你怎么了？
0: 什么东西缠住我头发了？
1: 什么东西啊？
0: 哎呦，看一下，
1: 怎么了？
0: 这是什么？
1: 我老婆，你还给我准备这个？
0: 这不是我的啊，
1: 不是你的，
0: 这谁的？怎么会在你房间里啊？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来过房间吗？
1: 当然没有了，这新开的房间，是不是上午客人落下的？服务员没有打扫干净啊？
0: 那开夜床的时候没看到吗？
1: 服务员开的夜床，我肯定没看见啊。
0: 不行，我得赶紧。
1: 哎，
0: 叫服务员。
1: 扔了就行了，不用小题大做嘛。喂，
0: 这不是小事儿。Get the housekeeper to my room right now.
2: Madam, I personally inspected this room after it was clean, and I'm sure it's not a staff fault.
0: So you think it's our fault?
2: That's not what I meant. I wonder if you can double check to see if it's something of your own.
0: 我确定这不是我的。
1: 哎呀，认倒霉吧，让他们把东西扔了，换个房间就是了。
0: 堂堂五星级酒店。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你不觉得很吓人吗？哎。Natalie, I'm not here trying to blame anybody. We just want reassurance. I'm sure you're a competent housekeeper, but please do think carefully on your cleaning and turn down service. Did you notice this underwear at any point?
3: Madam, actually, this stuff underwear.
1: 别跟他聊了，他不会承认的。
0: 你老拦着我干嘛？
1: 我没有拦着你啊，我的意思是说，把总经理请过来，让他来处理，你说呢？
2: Mr. Ji, I have really changed this room.
4: 啊，聂先生，聂太太，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2: Natalie,
5: you are no longer housekeeper.
3: Mr. Ji, it's not my fault.
4: Stop. 聂先生，因为我们的服务不周，给两位带来不好的感受。尤其是在两位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坏了两位雅兴，我代表酒店再一次向两位说声对不起。
1: 其实我们要一个态度就可以了。
4: 明白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诚恳的道歉和赔偿，希望聂先生和聂太太给我们一次改正的机会。不知道两位对沙漠旅游项目感不感兴趣，比如猎鹰啊、冲沙等等，我们非常乐意赠送任意高端体验活动，以表达我们真诚的歉意。
0: 那倒不必了，
1: 季总，您的诚意我们都看到了。
4: 是，
1: 其实我们也不想为难谁。哎，你说客人都不想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既然已经碰到了，总得有人买单，是吧？
4: 是。
1: 哎，你不是说你想去冲沙的吗？明天我没什么工作，我陪你去玩。
0: 那谢谢了。哦，
4: 太好了。聂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两位接下来的行程由我亲自来安排。
6: 幸会，季总经理，今天有劳你了，您稍等啊。
4: 好。
6: 有机会我们单聊。
4: 非常荣幸认识你，聂总监。
6: 嗯。
4: 那时间不早了，不打扰二位，两位早点休息。啊。
0: 哎，等一下。
4: 哎，叶太太。
0: 季总经理，
6: 哎，
0: 我们投诉这件事情不是针对某一个个人，只是为了。

0: 啊，聂太太早。
1: 季总早。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啊，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啊，我那么晚还打扰你。
0: 聂太太太客气了。哦，季总也了解我先生工作的那个旅行社是吧？当然，久仰畅仰旅行社大名。
1: 季总对国内的旅行项目感兴趣吗？我知道我先生他们现在正在看一些国际上的野兽路线，考察一些国际酒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让他跟你联系，你们两个好好聊聊。
0: 那就先谢谢聂太太引荐。
1: 季总吃早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0: 聂太太，你想要什么不妨直说。
1: 我想看一下我们房间外面的监控。
0: 对不起啊，聂太太，酒店有规定，监控不能对外开放。
1: 不能透露一下吗？
0: 实在是抱歉啊。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
1: 什么结果？
0: 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季总不要误会啊，其实我看不看监控都无所谓的，我不是那种疑神疑鬼的人，我对我先生非常信任的。
0: 聂先生跟聂太太情比金坚，这种小误会就当作是给两位的纪念日增添一点小情趣。只是我们这边深感愧疚，不知道怎么弥补才好。啊，
1: 季总不必自责，你管理这么大一个酒店，对我们这些小事情还那么亲力亲为，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0: 哪里，酒店服务无小事，所以聂太太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1: 啊，没有了，谢谢。

0: 哦，季总啊，
1: 对，这两天您费心了，我跟我太太住得很愉快。哪里？应该的。啊，对了，其实这两天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可以算得上是不虚此行。那希望贵公司的旅游路线能够尽快落实，我们非常期待与畅阳这样的龙头企业合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随时联系。
0: 一定一定，这样吧。
1: 我回去之后，我们连个线，把具体线路给定一下。没问题。好，那我们再联系。谢谢你，谢谢。我送你。
0: 好，
1: 宁先生，一路顺风。
0: 谢谢。
1: 拜拜。走喽。
0: 拜拜。

0: 斯蒂芬，你最近打电话给我的频率有点高。
1: 季先生，这次 offer 很特别。
0: 你知道吗？到了下个月的13号，我就已经在国外打拼整整第10个年头了。我马上就要升总经理了，所以我不会跳槽的。

0: 这事儿可真难。总算回家了。每天亮灯，请跟我们。起床的时候，妈妈都会教我学英文。姐，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没关系的，这两位，一位是我的妹妹，一位是我的妹夫，他们刚从国外度假回来，来我家里歇歇脚。你们先到卧室去休息一下，我们这里马上就结束了。
0: 好。
1: 不好意思，老师。
2: 没事，
1: 继续吧。
3: 每天下午，爸爸都会教我学网球。
0: 走吧，走吧。
3: 我的爱好有读书、游泳、编程。我认为阅读是我与世界产生连接的方式。
0: 妈妈也太逗了。
4: 你先别跟我说话，正在生气中。
0: 我知道你不想理他们。哎，你这手怎么了？
4: 我看他们来气，没注意被门给夹了。你说他们这自说自话来我们家都几回了？
0: 哎，这回啊，我姐她是真的有难处。她不是给满满报了一个那个国际学校吗？然后突然说要家访。她在那个国际学校报名的时候填的是咱家。哎呀，忍一下啊，她啊填的是咱们家地址。老师突然说要家访，就撑撑场面。
4: 这家访得到真真家里面家访呀。哦，行，撑场面能够理解，那他可以租个房子撑场面，是不是？我觉得你姐姐你好欺负，她薅羊毛定了一个好啊。还有你看看，弄乱七八糟。
0: 谁叫我嫁了个好老公呢？他呀，那是羡慕我，羡慕我衣食无忧，羡慕你对我这么好。哦，对了，我待会儿啊，让他们赶紧走。顶多留他们吃个饭，今天晚上肯定走，行吗？
4: 你说你也是，你高低应该跟我说一声，对不对？
0: 对不起嘛，是我忘了。
4: 哎，不是，那姚志刚穿那个衣服是不是我的呀？你姐是不是穿的你的衣服呢？
0: 哎，那些衣服都旧了，咱俩平时也不怎么穿。哎，对了，不是给你买了件新衣服吗？我拿来给你试一下。咱们刚刚给你新买的那个西装，让你拿出来试试。在这儿，来来来，这个才配你。
4: 行吗？
0: 太帅了，我老公啊最帅了，比阿拉伯王子还帅。
4: 哪个？
5: 你们家格局真好。
1: 装修的也特别，法式天然风，老师您慢走啊。哎，你说这事儿弄得挺不好意思的啊，主要是这个面试的通知太临时了，你说。看我妹，就是我妹，这脑子真是机灵啊！刚才都把我吓懵了。
3: 小姨夫，
6: 哎呀，妈妈，妈妈，
7: 你坐一下嘛。

0: 姐姐、姐夫，多吃点菜。
1: 好，
0: 慢慢来，吃个咸蛋黄鸡翅。
2: 谢谢小姨。
3: 哎，我敬妹夫一杯。妹夫啊，就是咱们家的福星，更是我们家志刚的贵人。你说妹夫刚给我们志刚调那工作，哎呦，真是活少钱多，把别人都羡慕死了。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能跟我比吗？家里有个好妹夫。再加上这次满满考学的事情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你放心啊，妹夫，下次一定不会了。来，敬你一杯啊！
4: 一家人，不客气，不客气。
3: 好，添麻烦了哈，不客气，不客气啊。哎呀，这酒好喝。哎，蜜月，你这次从国外回来是不是带了很多好东西啊？
0: 哦。给你们还有爸妈都买了礼物，到时候你们回去的时候一起带回去吧。对，你们的车票是几点的？
3: 哎呀，车票不着急，明天几点睡醒啊？几点买？现在高铁多的

0: 是，
1: 你说的是，方便，
0: 多吃点。
2: 嗯。
3: 嗯，姐姐夫，
0: 嗯，
3: 不好意思，明天我出差，公司还有事没做完呢，我先加个班去啊，我慢慢吃。
0: 你这不是刚出差回来吗？
4: 哦，他们公司新开了项目，不敢耽误太久，你们先吃，我去帮他收拾收拾。
0: 哦，
4: 满满，来，再吃个鸡翅，多吃点啊。
5: 谢谢小姨。
0: 哎，

0: 后半夜了，我在公司附近开个酒店先住一下，明天早上一大早还得赶飞机呢。
1: 你不会生气了吧？
0: 没有啊，怎么会生气呢？家里边人多啊，我怕你住得不舒服。
1: 可是，
0: 哎呀，好了，没事了，别担心啊。走吧。嗯，
1: 慢点。嗯。
2: 哎，你看，他们家这个影印专区还真不错啊，免费的。
3: 妹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生咱气了？
2: 生什么气啊？蜜语他可不敢跟我生气，他又不是我爸亲生的，把他从小养到大，他讨好我们还来不及呢。我妹啊，只要是我、雨辰还有我父母过得开心，他才能顺心，你懂不懂啊？
4: 起无声，他们的核心武器是精准的情绪价值攻击和无痕的向下接

我不上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的亲情和婚姻。虽然有时候会顾此失彼，但我在努力保持平衡。只要能够拥有丈夫和原生家庭的认可，即使有时候委屈，我也觉得很幸福。有人问，这样值得吗？我说，这是等价交换。

0: 找谁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是不是找你的呀？
2: 你好像有点紧张哦。

0: 在谢家出风那日，可有见过谢艳芳？谢家势大，不说不从。
1: 你有千百次的机会可以回头，但你终究还是负了那些信任你的人。
0: 梁强自始至终都是我的人。如若信骨怪你，他能斩杀中长龙，如今我也少了许多的麻烦。
2: 只要我不死，边军就永远轮不到你之急。

0: 造，与童年对话，让成长发生。
1: 你为什么要学跳绳？
2: 强健体魄。
0: 潮童天下，见证中国孩子的无限可能。

0: 找谁呀？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是不是找你的呀？
2: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3: 谁呀？宁雨。
1: 你们在干嘛？大清早的又不挂吃了。
0: 聂太太啊，雨橙跟我提起过你，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3: 先进去，先进去，你别误会了，不是你想这样的。
0: 哎，推我干什么呀？我跟聂太太话都没说完呢。
3: 你就是个疯了，你！
0: 你怕什么？
3: 不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你怕别人听不见啊？
0: 听见怎么了？听见怎么了？
3: 你进去行不行？
0: 雨橙，
1: 你让我来就是让我看这个吗？
3: 不是。哎，
0: 你去哪儿啊？
3: 我真叫

李云。

0: 电池电量低，请更换电池。
1: 我是
2: 正事儿。哎，你这两个洗发水还挺有用，我带走了啊。
3: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珍珠项链？哎，你买那么多，你带得过来吗？
4: 喜欢你就拿走吧。
3: 那我就都拿走了。
4: 嗯，
3: 你这脸色怎么回事啊？你过来了，到有光的地方我看看。你看看。
5: 哎呀，你看看你，你这儿都有黑眼圈了，都开始长细纹了。
3: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是什么小姑娘了，要注意保养了，你知道吗？
0: 电池已耗尽，请更换电池。
3: 有人来了，
4: 别管他。
1: 开门，是我。
3: 妹夫来了，赶紧开门去啊！
5: 别开。
3: 怎么了？吵架了？有什么事你坐下来好好说。
4: 你别管，我说不开就。
1: 是我，快点开门啊，碧云！
3: 哎呀，赶紧走吧，咱还有事呢，快快快快快快！
6: 别吃了，赶紧小姨收拾下那个桌子，快快，我弄。
3: 那个，我们这总得出去呀，不开门。
6: 哎，雨辰回来了啊！
3: 哎呀，回来了
6: 啊！给我吧，
3: 你让你姐夫给你拿。
7: 你放那儿去
6: 啊！
3: 我没喝，好好哄哄啊！
7: 哎，要不这样吧，吃完午饭再走。
3: 好啊，
4: 那就跟姐姐、姐夫一起聊一下，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
3: 哎呀，行了，你们小两口的事儿我们不参与了。差不多得了啊，少说两句，别把事儿搞大了。啊，我们先走了啊。
6: 行，好，不错。
7: 哎呀，那个改天吃饭，
6: 好，
3: 哄哄啊，
6: 好，
3: 慢
6: 点。

0: 易宇，你别碰我！我想跟你谈谈。
1: 谈什么？谈怎么离婚吗？
0: 不是，你知道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也不会离开你。
1: 那你昨天是怎么从这儿走出去的？你跟别的女人在床上卿卿我我的时候，你有想过这个家吗？你有想过我吗？
0: 昨天的事没有你想的这么不堪，真的。我觉得那酒是有问题。听我说，我觉得酒是有问题的。喝完之后我就……你听我编啊！听我解释好不好？我没有在编啊！你看，你看聊天记录，鲁真真是吧？你看，他发的合影，他发的合影，你也听我发的合影简单。
1: 我不想看。
0: 看一眼好不好？他知道我在酒店里面，他过来找我，跟我说有方案给我看，就这么简单。
1: 我现在看见我就想吐。
0: 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道歉，我错了，我后悔了，好吗？
1: 你给我滚！

0: 约啊？你干嘛呢？
1: 爸，是我。
0: 哟，是雨成啊？
2: 怎么是你呀？谢谢啊，你给我买的手机好用的很嘞。
3: 别客气，一家人嘛，您喜欢就好。
1: 蜜雨，
4: 咱爸来视频通话了，你出来呗。蜜雨，咱爸找你，你出来一下呗。蜜雨，
0: 蜜雨，他怎么没事吧？
4: 没事没事，累死了，不舒服，胃疼，你稍等啊。
5: 对呀、啊，玩的特别开心，拍了好多照片呢。哎，爸，我跟你说，那边酒店真的是特别漂亮。
0: 我也拍拍这民宿给你看啊。
5: 是吗？我看看。哎，你等会儿啊。哎，
1: 爸正给我们看我的民宿呢。哎，过来看看。
5: 爸，蜜雨来了。
0: 哎，我拍给你们看啊。
2: 你看那大门口，气派吧？你看，哎，
0: 许家小馆。我特意叫曹老师给提的，一进门这柜子，蜜雨帮着挑的。
2: 这盆景，
0: 还有这些摆件，气派吧？我跟你讲啊，这蜜雨平时研究点艺术啊，
2: 还真行。这关键时刻还真就派上用场了，你说？
0: 啊，对了，雨辰，那个旅行团，是得给多介绍点。就咱家这民宿的装修。方圆几十里，咱绝对是第一。你放心，他们来了绝对不会吃亏的。
5: 给您介绍客源还需要质检啊？我们是一家人，不给您介绍给谁介绍呀？
0: 这这

0: 爸，要不这样吧，过几天我请点年假，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小院，好不好？好，好，好，
1: 你们来啊，我给你们做好吃的。雨辰不是最喜欢吃我做的那个船点吗？对不对呀？哎呦，
0: 您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要不然咱们周末去好不好？嗯，
2: 放开。
1: 哎呀，明宇，跟你好好说话，你这怎么了？什么态度了这是啊？
2: 没事，你别乱发脾气啊！
0: 哎呦，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嘛，他在收拾行李，可能累着了，没事的。
3: 我们先聊，我去做饭了。

0: 玉成啊，那个有什么话你们好好说啊。那个我女儿的脾气我是最知道的了，
1: 她生气生不成的，几天就好了。
2: 行，我跟她沟通，您放心吧，没什么事解决不了的。
3: 玉成，我是放心的啊，天之骄子嘛。行，那就你们先忙吧，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2: 你们保重身体啊，挂了啊，拜拜。

0: 哎，妈。
1: 雨辰啊，我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一下你。
0: 哦，您稍等啊，我把电话给他。
2: 我有病啊。
3: 哎，雨儿，妈找你。
2: 妈，
1: 蜜雨啊，你姐回来之后都跟我说了，
2: 你跟雨辰闹矛盾了。刚才我在视频上也已经看出来了，你生气，你赌气撒娇都可以，但是
1: 千万不要太过分啊。
2: 妈，你不知道，叶雨辰。
1: 妈知道，妈都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你要拎拎清啊，你现在端的是你老公的饭碗，发生什么事儿，你们坐下来好好说清楚就过去了。刚刚我不是看了那个聂雨成对你的态度吗？人不是哄着你吗？他要真的有什么想法，你哄人家，人家还不理你呢。
2: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妈话不好听，但句句都是为你好。
2: 你不想想雨成现在的身家地位，他在大上海有车有房子的，外面有多少狐狸
4: 精盯着你的位置呢？
1: 你要真跟他闹翻了，你将来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
2: 妈是过来人，有个人依靠总比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强。
1: 你别犯傻，别白白的把自己的家拱手让给别人，还有孩子的事情你也要抓紧，记住没有？

0: 给你热了牛奶，醒来记得喝。爱你，老婆。
1: 我听说你这次出差啊，正好赶上你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你太太特意远渡重洋给你送惊喜，对吧？
0: 对对对，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海外也是旅游线路，是我们公司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战略规划。其实蜜语啊，还是很支持我工作的。
1: 你这个太太啊，算是娶对了，旺夫，你得好好珍惜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一定。
1: 思维酒店现在什么态度啊？
0: 进展很顺利。因为那边酒店总经理啊也是中国人，沟通起来完全没有文化差异。下周我们建个组，连个线，正式碰一下。
1: 海外项目来日方长，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这次御风江南这个项目你得全力以赴啊。我给你透个底啊，这次副总的人选就在你和小颖之间，其他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啊。小颖背后有什么人我不说你也知道吧？
0: 知道。
1: 只要你把御风江南这个项目拿下，你这边立刻就多了一个砝码，到时候他的背景再硬啊也没话可说。
0: 谢谢胡总指点，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哦，你身体好。你好，我找一下销售部的鲁真真。哦，好的，您稍等。哦，前台有位女士找销售部的鲁真真。啊，女士，这边问您怎么称呼？
1: 鲁真真，你听好了，我姓许，我在对面的 coffee spa 等你，半个小时必须到，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0: 怎么回事？
1: 这款怎么还没结啊？
0: 那我怎么跟供应商结款嘛？
1: 赶紧催一下吧。
0: 找聂总、找冯斌没用的呀，就这样吧。

0: 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好巧啊，咱们俩背的包是一样的。
1: 开场白嘛，干嘛把氛围搞得这么紧张啊？我本来还想夸一下聂太太的品味的，皮革配珠宝，既野性又高贵。
0: 但是跟你这一身穿搭有点不太搭哎，会有点太拘谨了。你这个开场白也不怎么样嘛。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1: 我自己不能买吗？
0: 服务员，点单。
1: 我要一个柠檬水，谢谢。
0: 我要这个《Fantasy of the Deep Forest》。好的，
1: 女士。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不是你要找我吗？
0: 你用我老公的手机给我发微信，不就是为了想见我吗？聂太太是不是对微信的内容有什么误解啊？那事实是怎样的？你老公没跟你说吗？我老公怎么跟我说，是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我想听你嘴里的事实。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你说聂总吗？我们俩就是工作上认识的呀。
0: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聂太太，
1: 我就只是一个打工人。 客户指定在哪里谈，我就得在哪里谈。你的意思是说，是聂雨成主动找你的？
2: 我可没这么说。聂太太不要误解了，我也不想造成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误会，搞得好像我挑拨离间似的。抱歉啊，接个电话。喂，杨总啊，我是阿振，怎么了？
1: 款还没到吗？那我明天亲自去找聂总。您放心，这笔钱我是抢也会把它抢回来的。我这会再见一个客人，我们晚点再说好吗？聂太太，我今天来见你呢，不是怕你。 我是想提醒你，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男人犯的错，就应该找男人算账，找一个女人会有点太 low
0: 了。你不要在这儿虚张声势。我今天叫你来也是为了提醒你，跟别人老公相处的时候也要注意点社交分寸。工作上敢抢敢拼是你的能力，感情中如果见什么抢什么，那就是不知廉耻。
1: 你是说我抢你老公吗？那我要请问聂太太了，一个男人不爱你，我干嘛还要跟他费劲啊？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男人变心就像这个手机迭代一样，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事对你来说可能有点不公平，你没有收入，还没有家庭地位，也没有自己的圈子，离婚。
0: 你恐怕会吃亏吧？难得初次见面，你就对我这么推心置腹，那我也给你几句忠告：我没有工作，不懂你们圈子里面这些事儿。但是，我跟聂雨成结婚10年，我懂他。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在你和他的好名声当中，非要二选一的话？ 他会选哪个？你什么意思啊？你设计让我去捉奸，不就是急着抢上位吗？聂雨成那边你推不动了是吧？想从我这儿下手，对吗？我可以鱼死网破。你呢？既然你知道男人变心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会为了你背负一个出轨渣男的恶名呢？

0: 忠言逆耳的大道理我听得挺多的，我只懂一个道理，物竞天择，就这么简单。
1: 那我希望你一直能赢，如果有一天你输了，希望你记得住今天说的话，我等着看。

你说鲁珍珍是虚张声势，可我又何尝不是呢？口头上的胜利，改变不了我被背叛的现实啊！在这场战争里，没有赢家。

0: 哎，你先别进来。
1: 这一团乱的，被扎着脚了。本来想给你弄点吃的，没想到搞砸了。

0: 哎，时间不能改，
1: 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得守住阵地。王总那边我来说吧，玉华的事儿别来找我。行，知道了，我陪我老婆的。这样吧，等晚点你叫上项目组的人，你开个短会。好，先挂了啊。
2: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回来能去哪儿啊？这是我家，是我们的家。你不希望我早点回来陪你玩？别辛苦做了，可以点点外卖或者出去吃。
2: 就在家吃吧，很快的。

0: 你不问我今天去哪儿了吗？
1: 你这去哪儿了？
0: 我去见鲁真真了。
1: 这女人嘴里没有句实话，找她干什么？
0: 不见得吧，至少我知道她手里那个名牌包限量版是真的。
1: 那是我们公司给她的礼物，我只是建议那家品牌而已。
0: 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2: 我自己不能买吗？
1: 我跟她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0: 是吗？是我把你们想龌龊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0: 我的意思是，像你们这种职场上擦出火花的不叫狗男女，叫患难之交。可能是我在家里面关的时间太长了，看了太多狗血电视剧，老公一出轨就觉得肯定是哪个妖艳贱货用美色把我老公勾引走了。我真的是太肤浅了，我根本无法想象你们在职场上是怎么交往的，交往的有多深，还有职场上那些隐藏的暧昧局域，都是我根本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工作过。
1: 职场女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嘛。

0: 那你想想当年呢？为了我，放弃工作机会，选择家庭，这才是并肩作战了。同呼吸共命运，蜜月，你要记住一点，你才是我老婆，这点永远不会变。
1: 永远？
0: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2: 那条红色内裤是谁的？是不是他的？是不是？有些事儿啊，你知道不如不知道。
1: 那就是是了。
2: 是，我承认，他确实来找过我，但是我把他轰走了。 我没想到他挖了这么恶心的一个坑给我，我没想到。那我到思维酒店之前呢？之前那几天他在哪儿？是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
3: ？Sure, let me check the room availability.
1: Okay. Is there a problem? 这房间是新换的。哦，叶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
0: 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美人，我承认那几天来找过我，但是我跟你发誓，我们除了工作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能听懂吗？那真是难为你，工作这么辛苦。 你还要跟四维酒店的总经理串通起来，一起骗我，掩盖你的奸计，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呀！
2: 芈月，我不是想故意隐瞒你的，我只是不想伤害你。鲁真真这个女人处心积虑想破坏我们家庭，我怕你上她当，你知道吗？不相信我是吧？那。 鲁真真，我现在把她删掉，从我们生活当中永远的删掉。如果她再来找我的话，我跟她总监说，把她给撕掉。这样，你听我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
3: 哎，鲁经理，你别难为我好吗？真的，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帮你解。你忙你的，不用管。
4: 去找冯斌，这事归他管。
3: 冯斌已经拖了我们整整三周了，我只能来找你，聂总。咱们的事一码归一码。 孩子的事我不为难你，工作上你也不要为难我，好吗？

你身体还好吗？我挺好的，吃什么吐什么。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有本事就大大方方的爱我、疼我，我可以给你生个孩子，但我不能生在阴沟里，生在垃圾堆里吧？宁城。 我也是个正常的女人，我也是有憧憬的。我想有个孩子，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跟你共同的家。你能想象那样的未来吗？

0: 我现在马上去找财务去。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
0: 你在事业上升期，生孩子对你事业一点好处都没有，很麻烦，你想过吗？
1: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怕我拿孩子威胁你啊？我现在可以立刻马上把孩子打掉。

0: 晨晨，我结婚了，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的。那你干嘛跟我在一起？我是你的宠物，你的猎物，还是一个垃圾？
1: 都不是，晨晨，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2: 冒着大雪糕，你以为离开这一个，下一个就会更好？这就像等公交车，等了半天车不来，你决定打个的走吧，又打不着，要排队。回头一看，原来的公交车倒是走了，而你还在原地打转。怎么又突然出来一个百人健步呢？ 我让你跟张志亮联系，把这事落定，你到底打电话了没有啊？哎呦，你现在找体育局领导行不行？行了，你别废话了，去行不行？哎呦，哎呦，哎，哎。
3: 先把药吃了吧，锅里有煮好的小米粥。哎，
2: 帮我盛一碗呗。老婆，哎呦，我让你跟领导沟通，你联系上没有？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好累。
1: 我在想，要是生活中没有工作的话，我就可以每天陪在你身边，哪怕什么也不做，就这么躺在你身边，也是最幸福的。那个，你就这么管着我，管我一辈子，好不好？
2: 别说了。
1: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是吗？我知道最近发生那些事情，让你产生些这样和那样的担心和焦虑。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但是我真的离不开你。哎，蜜月，你就当是被我缠住了，我打死都不会放手。
3: 那我呢？我又在哪里？
1: 你一直在我心里。

我们这个家，我发誓，你相信我好不好？

有人说谎言让生活更美好，它就像一颗包在彩色玻璃纸里的糖，让你活在虚幻的甜蜜中，不用面对苦涩的现实。我知道我只是在自己骗自己，但有的时候活在谎言的世界里

0: 所以天真到底是什么？
1: 对我来说，感想就是天真。做到世界上在高温风力发电领域技术最为前沿的公司。
2: 我们研发的终极目标是消灭所有物理层面的风电线，万物皆可发电。
3: 你想成为就像这种宇宙大这样，成为全球最伟大的一点公司。
4: 全力打造世界级的创新生态，跑出比硅谷更快的速度。
5: 我们不是未来的创造者，我们现在就是创造者。

这些日子我反复告诉自己，十年夫妻，我们之间的情分不是说断就能断的，这只是我们婚姻中的一段小插曲，也许有个孩子，也许他的事业更好一点，我们就更能抵抗婚姻中的风浪，生活还得继续。

0: 喂，今天
1: 你跟王主任说，我们一定到。
0: 嗯，挂了。
1: 把人吵醒了，我得去趟宁溪，马上得走。
2: 啊，是上次那个项目有进展了吗？
0: 也不确定，先过去看看再说呗。
2: 那吃完早饭再走吧，我去给你做。
0: 啊。

0: 请33号许密语，许密语到四诊室就诊。
1: 别紧张啊，

0: 没事，定期做检查没问题。你这个肌瘤啊，就像是脸上长粉刺一样的，不影响的。
1: 但是我还是想做个微创，心里比较踏实。
0: 为什么老要在自己肚子上打几个洞呢？
1: 最近一直备孕，不是很顺利。
0: 压力别那么大，好多姑娘老是喜欢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结果呢又没问题，放轻松点。
1: 谢谢医生。

0: 你这里面你最看重哪的？这么漂亮。其实珠宝我不是特别在行，但是硬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这只。
1: 为什么呀？我比较看重这只镯子主人的声望，
0: 它应该是华人古董收藏家方雅慧女士。
1: 而且虽然不是名家之玉，但是我觉得它杂质少，而且纹理很温润，颇有郑坤玉的风骨。哎，上回蜜语听你镶的那个红油花瓶怎么样了？市场价都翻倍了。
2: 怎么样，我们蜜语内行吧？
1: 别看他安安静静在家伺候老公，其实深藏不露，本事大着呢。
2: 这么厉害呀？你不去做艺术品鉴赏专家，真的是太浪费了。
0: 哎呀，你喊人家去受累吗？他老公那种宠妻狂魔，不得心疼死。是，这个玉镯帮我包起来。雨橙啊，平时要仰仗各位老总的关照，其他的事情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嗯，如果各位太太觉得我在相宝这方面还有点特长的话，欢迎你们随时找我。
2: 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笑>我先去趟洗手间啊。嗯，哎，我也去一下，你们先聊。嗯，哎，
0: 雨橙是胡总慧眼识珠、一手提拔起来的，现在到了他事业的关键时候，还要胡总多提点提点。
2: 听说你家聂雨橙最近有个项目，很伤脑筋啊。
0: 工作上我顾问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确实听说胡总派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还要多谢胡总的信任。哎呦，
2: 谢什么？客气了。
0: 要谢的，要谢的。哎，对了，胡总不是很喜欢吃我做的卤牛肉吗？我回去再卤一点给你们送过去。
2: 你有心了，上回拿来的还没有吃完呢。聂雨辰啊，能娶你这么个老婆，做梦都要笑醒了。
1: 你们在聊什么呢？神神秘秘的，就是什么？
3: 怕我们说你家老张八卦呀？切，
2: 讨厌！
0: 你们先聊，我也去下洗手间。哎，
2: 你们没见他刚才那样，为他老公的事做小伏低的样子，我看着都觉得可怜。
1: 他还没有关三聂雨辰跟那个女华女人的事情吗？
2: 都传到我们那儿去了，人尽皆知的事儿。
3: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说不定啊，是装的呗。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呀？老公开一两个小差，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的就好嘞。尤其他这种情况，自己又没有工作，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哼，
2: 是呀，靠老公的女人，这点胸襟都没有，怎么行啊？
4: 除了以上提到的酒店，荣盛那边给到的条件也是很丰厚的，他们愿意给你百分之五的股权。
5: 那普荣饭店呢？
4: 普荣饭店虽然是上海的老酒店了，但自从魏董事长6年前退休，他侄子魏思源上任总经理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财务黑幕、外部灾难这类负面。

0: 不说，也一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我觉得这对你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虽然他们给的待遇很丰厚，承诺您总经理的位置，不过条件也很苛刻的。
1: 什么条件？
0: 酒店已经把相关的资料发送到您的邮箱，您可以抽时间看看。他们给您一年的时间做总经理，这一年的业绩如果盈利30%以上的话，前面提到的待遇才会生效。
1: 如果达不到呢？
0: 那就走人。如果你考虑这么艰难的工作，您还有别的条件吗？
1: 一年之后我要普隆饭店10%的股份。
2: 王主任，王主任。
3: 哎，小聂啊。
2: 哎，非常感谢
4: 您给我们御风江南这次机会。
3: 哦，你不用谢我，我也是被真正的丫头啊缠得实在是没办法，真要谢啊，你谢谢她吧。
4: 真真是鲁真真吗？
3: 对呀、啊，我的干女儿呀。哎，她没跟你说过吗？
4: 啊，没跟我说过。
3: 她爸爸跟我是老同学，这次啊，为你这事儿啊，好家伙，一天一个电话，我这辈子也没听过她叫我叫的这么嗲。
5: 杨总，峰哥，
2: 小峰哥。以后我们玉华还要靠聂总和你多多关照，有什么项目都带带我们。
6: 哎，这哪儿的话嘛！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来，干了，干！
5: 哎，来。
6: 好。哎，真真，你怎么不喝？
2: 哎，是啊，真真，你也敬小峰哥一个。
5: 峰哥，我这酒量恐怕有点不行啊。
2: 哎呀，少喝一点，意思一下嘛。
5: 行。
7: 大家都不容易啊，
5: 来，
8: 不能喝就别喝。
9: 要不这样，冯总，我敬您一杯。
8: 别，老大，不喝了，不喝。
2: 你走，来，走。
9: 来，走，坐。啊，
6: 服务员，先把椅子，
2: 再搞几瓶饮料过来。
10: 来，
8: 谢谢你帮我。
2: 喝酒，
6: 喝酒，
7: 喝酒，喝酒。

0: 男人变心就像这个手机迭代一样，再正常不过了。
1: 尤其他这种情况，自己又没有工作，
2: 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
3: 我聂雨辰奋斗到今天，只有一个原因，

0: 回家了。哎
1: 呦，还是家里边舒服。哎，
2: 咋了？
3: 喝酒了？
0: 没有，我一路开车回来的，怎么能喝酒呢？你是不是神经过敏啊？
3: 明辉又找你借钱啊？
0: 你说这15万啊？对啊，他说家里急需用钱，让我周转一下。对不起啊，没有跟你请示就借给他了。
3: 他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他们家不是今天他老婆小婷有事儿，就明天他自己有事儿的，反正欠了一屁股债。
1: 要不这样，我来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借钱？
3: 哎，算了算了。带回去人家还以为你不想借。
1: 哦，也对，借钱这种事儿要么就干脆借，要么索性就别借。这样吧，

0: 要了。睡不着，想念你的味道。
1: 喂，杨总，我是阿娟。

0: 哎，小姐，你没事吧？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宝宝怎么样？宝宝很健康，而且还很好动呢。
1: 嗯，不累不累。哎，好了，谢谢医生啊。
2: 哎，好，
1: 走了啊。
2: 嗯，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现在不急着跟我划清界限了，不怕我影响你了。
1: 哎呀，我之前说的都是气话，送你回家。不行，我约了客户在陕西南路 City Walk
0: 呢。你别喝酒啊。我不喝酒，谁养我呀？
3: 我养你呀！闹，我养你！别闹！你让不让我养你？哎呀！
2: 为什么老要在自己肚子上打几个洞呢？最近一直备孕，不是很顺利，
3: 压力别那么大。 放轻松点儿。

从前，我也梦想过自己的人生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我想要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想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本以为只要经营好和你的婚姻，就能实现这一切。但我现在终于看清，我追求的是一件多么不切实际的事儿。从我为你放弃自己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完美的婚姻了。两个步调不再相同的人凑在一起，即便今天没有鲁真真。

0: 是我选错了男人，而是从一开始我就赌错了人生。白苏律师吗？我现在过去找你。
1: 基于您提供的您丈夫的财务情况信息，我初步草拟了一份协议，你看一下。
0: 除了我们已知的共同财产之外，他背着我的存款和投资，从法律上讲，是不是也应该算我们婚内的共同财产？
1: 当然，只要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内的收入，如果离婚的话，其中一半是归你的。
0: 那从道义上讲呢？我拿他这点儿不算过分吧？
1: 我每天都跟形形色色的夫妻打交道，无论两个人曾经多好，只要是决定走到这一步啊，那就是开战了。徐女士，你想好要做这个决定了吗？
2: 欢迎光临普荣饭店。
3: 看到您这边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我马上为您。
0: 给我1819房间。
2: 不好意思啊，女士，1819房间的客人刚退房，目前还正在清理。好的。您可以去旁边的咖啡吧稍。
4: 这客人怎么失魂落魄的？一会儿让客房部注意一下。
2: 怎么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呢？

老婆，你没在家？晚上项目庆功宴，你要来啊？这次合作方都在，大家都说特别想见你。地点我发给你了，慢慢来，不着急。

分手一句话两个字，说出来只需要一秒钟，但是你没有。一想到你和鲁真真就是在我面前这张床上抚摸亲吻，动物一样纠缠在一起，我就不会动摇了。

0: 玉峰江南这个项目呢，无论对于畅漾来说，还是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今年的重中之重，是重点项目。那这个项目能顺利的走到今天，最要感谢的就是在座诸位了。感谢各位老总，你们的支持、鼓励和配合，合作愉快。来来来，
1: 合作愉快啊！
2: 谢谢各位，谢谢
3: 谢谢啊，感谢感谢。
0: 哎，倪总，谢谢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4: 谢谢谢谢，来坐坐吧。
0: 哎，倪总，
4: 哎，
0: 聂太太今天也会来吧？
1: 她来呀，她过来。
0: 你要快到了吧，问问他吧。
5: 哎，
1: 我跟你们讲，早就听说聂总娶了一个寡妇的好太太，今天如果能在这里见到聂太太，那是我们大家的荣幸啊！
5: 对呀，
0: 您过奖，您过奖，
5: 没见过太好了。
0: 哇，嫂子，
5: 啊，好有气质啊！哇，真漂亮。
0: 哎，老婆，哎呀，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我太太许碧雨。
5: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聂总，这是好福气啊！谢谢谢谢，
5: 是的，
0: 好福气，聂总。那么夫妻二人敬大家一杯啊！
5: 好
0: 啊，来，合作愉快啊，各位，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5: 干杯！
0: 合作愉快，
5: 干杯！
0: 合作愉快，来，
5: 干杯！
0: 来，坐。哎，这样啊，平时啊，因为我都不吃螃蟹，来尝尝这家螃蟹怎么样？
5: 这螃蟹是谁点的？这可是大寒之物啊，不怕冻得太气吗？
6: 哎呀，聂总，你这是双喜临门啊！
7: 恭喜老大喜得贵子。
5: 什么时候的事啊，老大怎么都没跟我说啊？嫂子，
6: 哎，你们不要凑热闹了，实在，
5: 实在，实在，实在，实在。
6: 银辉，
5: 你们家的事儿怎么样了？15万够不够？
6: 够了，够了。
5: 不够可要说话哦。明伟的标价我看了，如果是顺产加月子中心的话，15万是够了。但是如果剖腹产的话，可能不止哎。
8: 公共场合别说这些了。
5: 大家真的不知道吗？今天可是聂总双喜临门的日子啊，喜当爹了。
8: Hello，各位，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抱歉，
1: 我走错房间。
2: 鲁真真，你躲什么呀？
1: 我没有躲。叶太太，
0: 我走是给你面子。
2: 你给我面子，这话听着多可笑，好像我跟小三儿一样。
0: 小三儿，小三儿，
3: 杨总，这位是玉华的吧？
4: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太太她喝多了，送她回去。
2: 我还没喝呢，怎么就多了？
4: 喝多了，回家了，别忘。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放手！
4: 你放什么风啊你？
2: 你怕了是不是，聂雨成？已经习惯了那个说话做事都看你眼色，
0: 当着你的上司同事面前都是通情达理
2: 的贤内助许蜜语。眼前的这个许蜜语让你觉得失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眼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我开心。

0: 胡小姐，孩子怎么样？孕检顺利吗？哎呀，孩子，别怕，你就是想好好看看。确实，年轻、漂亮、有手无耳。 没底线。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人至贱则无敌。说的对，但是你的眼光可不太好。你看上的这个人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除非你比他还自私、还功利，不然的话，你跟他在一起，我可不知道谁会想到最后。
1: 玉成，我说的对吗？我们结婚多少年了？10年了吧？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10年都过去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说你为我好，我就心甘情愿的给你当了10年的家庭主妇，洗手为你做汤羹，一路助你职场升迁。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爱你，我爱咱们这个家。丽媛，能不能不要再争？直到我亲眼看见你跟别的女人一起践踏我的尊严，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要找回我丢掉的这点尊严，找回那个在你眼中也不存在的那个自我。林雨成。

0: 你想干什么？一屋子都是我的合作房，你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说这些话？为什么？你不要脸，我还要脸。
1: 不是想跟我离婚吗？你凭什么跟我离婚啊？你有什么本事跟我离婚啊？你跟我离完婚还会有好日子过吗？不会有，你就是个寄生虫，我们全家都是一样的。
2: 徐明月，我看你能走多远，有本事不要回来求我。我知道故事一开始都有点雷同，只是没想过最。

0: 怎么了？心情不好？你什么时候回国的？回来一年了，在普仁饭店颠勺。那你真是梦想成真了，在五星级酒店当大厨，真好。富的富的，哎，不过你要是今年住过我们那儿，说不准还真吃过我做的菜呢。
1: 你看我又瞎说，你在这儿有家有房的，怎么可能住我们那儿是吧？你住哪儿？
0: 我租了个公寓，就离普隆不远。
1: 那边的租金应该很贵吧？
0: 不贵，我一个人嘛，自己挣钱自己花。
1: 你还是一个人啊？
0: 嗯，我喜欢一个人，多一个人我总是嫌麻烦。
1: 我就不应该给你灌输这种有毒思想，你这么爱家顾家，还是回去好好照顾你男人吧。乔琪，今天谢谢你，能再遇见你，真太好了。
0: 你今天怎么这么认生啊？你以前可不这么拘谨，
1: 不会是结婚把脑子结坏了吧？啊。
0: 也许吧。那你遇到我就对了，以后有空我就多带你出来玩，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
1: 那说定了，我等着你约我啊。
0: 嗯，走吧，我送你。

0: 若阿雨能劝动姐姐交出冰，
1: 那十姑的姐姐，大楚的长公主，
0: 你这是要逼姑做抉择吗？
1: 是殿下自己在做抉择。
0: 姑不想让你待在这里，我们把军权交给三舅舅吧。
2: 别担心，我们都不会有事的，会有人来救我们。
3: 殿下等谁来救你？

0: 没见啊？
1: 对不起，阿米。那天我说话说得太过分了，其实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但是一时冲动伤害你了，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我真的不想离婚，蜜月，我是爱你的，我给你发誓，这一次我一定跟陆真真一刀两断，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请你相信我。
0: 你是不想离婚，还是不想现在离婚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听说你升副总的事儿延后了，那你是不是想升职以后再办离婚手续啊？
1: 不会吧，徐明宇，你就这么恨我吗？就逼着这回我前程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夫妻一场，你说翻脸就翻脸，一点旧情不念是吗？
0: 你也太夸大其词了吧，聂雨成，我能回得了你的前程？顶多也就是拖个一年半年的。至于你说的旧情，十年夫妻，真正没有退路的人是我吧？如果我真的再退一步，那我就真成你嘴里说的那个寄生虫了，捧着你给我的饭碗，没有尊严的活下去，每天就像嗓子里卡了一只苍蝇一样，忍受你的表演，你的谎言。
1: 够了，史密宇，跟我生活那么不堪吗？
0: 对。
1: 好，离婚是吧？我同意。

0: 家庭财产这块，房子和车归你，存款我们一人一半，你同意吗？
1: 房子是婚前爸妈花钱买的，肯定是要还给他们。车倒是婚后买的，但你也不会开车，要是卖了的话也卖不了几个钱，所以车子归我。当然了，你要用的话可以拿去用，至于存款吧，家里钱都是你管的，工资卡也在你手上。
0: 我说的不是工资，是存款。
1: 我没有存款，工资卡在你手上，家里所有的吃用开销都是你在管，你最清楚每个月的水电气吃用开销，还有每年旅游几回，再给你们家的各种补贴，你爸你妈你姐姐你姐夫。
0: 那明辉借的那15万呢？那应该算是我们的存款吧，应该有我的一半吧。
1: 那个钱你知道的，交给医院了，也不是拿回来，我手上没有富裕的钱。你这样吧，等我手头宽裕一点了，我把你那一半75000块钱分期分批汇给你。
0: 聂宇成，你还真是拮据啊，看来我这10年真的把你掏空了。那这个是什么？

0: 这笔钱是我投资用的，我本来想着，万一我们要生个孩子的话，可以买学区房。
1: 对不起，让你失望。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要买你啊，我是想着这笔投资到期了，可以赚着钱了，给你个惊喜。
1: 好啊，那我们就按照条款上，等到了期之后，连本带利平分。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字吧。
0: 许蜜语，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你背地里查我是不是？不是这么多年，你是爱我的人呢，是爱我的钱啊？
1: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吧？这么多年，你是爱我的人，还是爱我的无私奉献啊？
0: 不是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这400万，可能没有办法买回我失去的10年青春，但是至少可以给我挽回一些尊严和底气。
0: 你着什么急啊？你这么想跟我离婚？你这么恨我？
1: 你就知道你太自作多情了，聂雨成。我离婚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我在你身上已经浪费了太多太多，我现在不想再浪费一分一秒。签字。
0: 自由了，好好享受你的生活，我倒要看看你能翻出什么花来。

0: 徐女士，1819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我不要1819，给我换一个房间。好的，欢迎入住，谢谢。吃完饭好，这边请。
1: 光临，里边请。我要点餐，可以的，女士，点餐请拨打。
2: 我要波士顿龙虾，再给我蓝鳍金枪鱼，还有炒花螺，哦，还有醉蟹。您一个人的话。
1: 这量有点多，我已经整整10年没有好好吃过海鲜了。我今天一定要吃到爽，再给我来一份赤贝。
0: 什么情况？哎呀，别管了，见的还少吗？餐饮部行政所有客人点餐。

0: 曾经以为把全部的自己付出给另一个人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直到有一天回过神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随意地对待自己，把自己越丢越远。
1: 什么狗屁养胃餐，让你的小三儿给你做去吧。啊，
0: 但现在我要把自己捡起来，不再使唤他，不再苛责他，想做什么就去做。我希望他每一天都能为自己的幸福而过。
1: 李密语，好样的。

0: 哎，打扫房间，现在。
1: 你好，客房服务。

0: 喂，你好，我是前一段时间来咱们酒店应聘的，我的名字叫徐蜜雨。我刚刚收到咱们的拒信，我想有一些情况解释一下，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1: 对不起啊，女士，我们录用的员工今天已经上岗了，请你再去别的公司试试吧。再见啊。
0: 喂，苏律师啊。什么？800万没有了？
2: 对方律师今天给我寄了投资报告，这个项目目前亏损严重，不但不赚，还欠款200多万。
1: 叶先生表示，他不打算跟你平分债务，由他自己来承担，想跟你协商一下。
0: 这绝对是聂雨成的计谋，他就是想拖着不给钱。
1: 但是他的计谋奏效了。
0: 为什么？
2: 因为在你们的婚姻存续期内，这笔钱是负数。
1: 即便之后有愧为盈，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你们的夫妻关系已经解体，他也就不再成为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也就是说，他不用再跟你平分。
0: 以聂雨成的性格，他不可能做这种血本无归的投资。他这摆明了是在转移资产。我能不能起诉他？
2: 需要时间，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
1: 现在起诉不是最好的时机，我没有完全的法国胜诉。
0: 证据我可以找，时间我可以等，这笔钱我一定要拿到。
3: 你好。
0: 你好，退房。
3: 好的。昨晚休息的还好吗，徐女士？
0: 啊，还好。
3: 您一共消费了6680元，请问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0: 6680。你们行政套房不是才2300吗？
3: 房间里的酒和您点的餐是要另算的。您一共点了价值2190元的海鲜和540元的酒水，外加100元的客房送餐服务费。这是您的消费明细。
0: 那还有1550。
3: 您报废了我们2张地毯和一个水晶工艺品，所以
0: 啊，不好意思啊，我忘了。
3: 徐女士，所以您是手机支付还是刷卡？
0: 微信吧。谢谢。

0: 啊，不好意思啊，没事。感谢您的入住。你好，我是今天入职的实习生，请问我要在哪里报到？走员工通道，就在那边。好，谢谢啊。欢迎入职，新同事。
1: 请问是8层吗？入住。嗯，先生你好，欢迎入住。季先生，看到您这边订了我们的行政楼层，请问是需要办理提前入住吗？
2: 对。
1: 那我建议您办理一个我们的会员，凭会员不但可以办理提前入住，还可以享受西餐厅、中餐厅的8折优惠。
2: 不需要，我就提前办个入住，你要我花5万块钱。非
1: VIP 的话，下午2点之后办理入住，那建议您下午之后再来哦。
2: 这个能不能提前办入住？
1: 可以的，先生，我现在给您办。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咖的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随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4: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5: 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梦想就是我要当钢琴家和医生。我觉得钢琴家弹钢琴的时候很美，我觉得医生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很厉害。
5: 飞机有什么部件？
7: 我有机翼，有机舱，有小桌板，有脚踏板，有座椅，有尾翼，有机舱。

0: 大家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充满爱的家，我们开始了。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1: 我是中福会幼儿园的季林怡，今年我4岁了，我在中福会幼儿园读中班，离我家很近嘛。
0: 好的，反正幼儿园离家近。
1: 但是我在车上走到幼儿园，我就跟阿姨生气说，我要看手机，我要看。
0: 为什么要看手机呢？
1: 这是小朋友的大灰狼。
0: 小朋友可以看手机吗？
1: 不可以。
0: 那为什么还要看呢？
1: 因为我喜欢看，就是那个大灰狼说要抓羊的那个。
0: 哦，好的，但是爸爸妈妈肯定让你看手机，要适可而止，对不对？
1: 上幼儿园要少看。
0: 好的，那么请问，好，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梦想就是我要当钢琴家和医生。我觉得钢琴家弹钢琴的时候很美，我觉得医生给

0: 看病的时候很厉害。
1: 那么你现在在学钢琴吗？
0: 在学呀。
1: 学什么样的曲目了呢？
0: 我在学 Remember Me, Swing 等等。
1: 哦，那么是哼一哼是什么样的旋律节奏呢？
0: So mi da da mi da da mi da da da da。
1: 你是打击乐吗？
0: 不是，是那个我这个是最简单的。
1: 大大是什么意思呢？
0: 大大就是要两节拍，节拍打的打。
1: 哦，那你是两手都能弹了，是不是？
0: 嗯，是的。
1: 好的，生活当中谁是你的好朋友？
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你们都在一起做些。
0: 阿姨和我
1: 啊，你们在一起做一些什么快乐的事情？
0: 我们在一起，他们都很喜欢我。
1: 那你身上有什么优点让他们喜欢呢？
0: 我身上有一些动物的知识或者钢琴的知识，他们会喜欢我，因为弹钢琴很厉害。
1: 好的，那么今天表演什么节目呢？
0: 今天表演春天的声音。
1: 开始。
0: 雨沙沙沙，浇灌种子快发芽，小河水哗哗哗，他想当个旅行家，小鸭子嘎嘎嘎。河水开始变暖了，小鸭小青蛙呱呱呱，捕捉害虫宝庄稼，小鸟儿喳喳喳，歌唱春天美如画。
1: 非常好，谢谢你大来，再见。小小演员，两位好。
2: Hello。
1: 两位什么关系啊？
2: 兄弟。
1: 哦，是什么样的兄弟？
2: 很好。
1: 很好的兄弟。好，好在什么地方呢？
2: 我们两个一起玩。
1: 有没有打过架？哦，真的啊。哦，那如果只有一件玩具呢？
2: 我们一起玩。
1: 哦，那只有一个面包呢？
2: 一起吃。
1: 哦，你叫什么？
2: 我叫王景一。
1: 你呢？
3: 我叫王景熙。
1: 你几岁？
3: 我四岁。
1: 你呢？
4: 我六岁。
1: 认为自己聪明的请举手。好，请问哥哥聪明在哪里？
4: 我知道飞机有什么部件。
1: 就说一说飞机有什么部件。
4: 我有机，有机舱，有小桌板，有脚踏板，有座椅，有尾翼，有机舱。
1: 那么是谁开的呢？
4: 驾驶员开的。
1: 驾驶员一般有几个呢？
4: 两个。
1: 哦，
4: 开飞机的和在旁边看的。
1: 哦，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对不对？那么小朋友坐飞机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4: 飞机上天和颠簸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不能随意走动。
1: 那么飞机上可不可以哇啦哇啦？弟弟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
0: 会打扰到机舱里的人，操控不好飞机座位。还有
1: 这个有点吓人了，你吵吵闹闹跟驾驶室是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会打扰到什么人呢？
4: 睡觉的人，
1: 旁边睡觉的人，对不对？好，那么可不可以打电话？
4: 打电话不行，要开启飞行模式。
1: 哦，那么如果饿了怎么办呢？
0: 饿了不能在飞机起落的时候吃东西。
1: 哎呦，为什么呢？
0: 不然会洒。
1: 有道理的。在飞机上要小便了怎么办呢？
4: 上升下降和颠簸的时候不能去上厕所。
1: 有道理的。那么请问弟弟啊，在飞机上平飞的时候，很稳的时候，可不可以在飞机里面跑来跑去？
0: 跑来跑去危险。
1: 有没有坐过飞机？
4: 坐过。
1: 好，弟弟告诉我，你上一次坐飞机是哪里去到哪里？
0: 上海去到延安。
1: 哦，
4: 我们只去过两次，上海去延安，去上海只坐过这一次飞机。
1: 哦，你们去过延安了？
4: 去延安拍戏的。
1: 你们俩还拍戏啊？
4: 啊。
1: 拍什么戏啊？
4: 我们那次去的是马背摇篮，要拍60天，我们只拍了5天，他生病了。
1: 那么请问你喜欢拍戏吗？为什么不喜欢呢？
0: 太苦了。
1: 为什么苦呢？哪里苦？告诉我。
0: 就是有点苦。
1: 哦，哥哥喜欢的，对不对？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4: 你因为这样子可以晒太阳，然后还可以出出汗。
1: 那准备下一部戏拍什么呢？
4: 还现在暂时不知道。
1: 之前有没有拍过其他的戏？
0: 问心二。
1: 问心二讲什么故事呢？

0: 告诉大家，
1: 他也就生病的那种故事。
0: 如果拍戏里面你们两个要打架怎么办？
1: 就叫家长叫你打一打吗？哦，
0: 既然都是小小演员了，我们现场考验一下好不好？我说一个动词，你们做一个表情好不好？好，请看前面，请告诉我来一张笑的脸。看前面，今天被爸爸骂过了，这张脸有点难受。突然间地上捡到一张纸，来拿起来看看是什么。
1: 什么？
0: 放在手上，一张纸放在手上，打开看一看，哇，原来是一个红包。拆开来看一看，里面有多少？
1: 1000。
0: 什么都没有
1: 啊？
0: 是不是很失望？哦，小小演员还是有经验的。现在演戏，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再开个汽车公司。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样可以创造很多很多汽车，赚很多很多钱。
0: 好，希望你心想事成，可以弄很多汽车为大家服务，好不好？那你长大想干什么？
1: 我长大想创造个小实验室的房子，帮哥哥创造汽车。
0: 哎呦，真是心太好了。那这个汽车几个人坐呢？
1: 我要坐个超大的汽车，100个人。
0: 好的。
1: 对。
0: 两位来都来了，今天要不要表演一个节目？
1: 我合唱一个，还有动作那个。
0: 好的，请起立，开始。
1: 风啊。

0: 弟弟一边唱歌一边用斜眼看着我手里的东西，给谁拿？
1: 他拿吧。
0: 好的，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你会什么样的绕口令？
2: 王婆夸瓜又夸花，王婆卖瓜又卖花，一边卖来一边夸。
3: 什么马又不能吃草又不能骑？
0: 电马。
3: 二维码。
0: 算我输，换一个。
3: 什么布剪不断？
0: 瀑布。
3: 对。
0: 什么布是跳给别人看的？
3: 优雅的布。
0: 也对哦，如果你知道自己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手机号码，可不可以告诉陌生人？
2: 不可以。
0: 为什么呢？
2: 因为陌生人会坏蛋，他会带我回到树林，然后再让我家里给他做事情。
0: 做什么事情？
2: 家里做生物。

0: 我爱跳舞。你好，妹妹。
1: 你好。
0: 这套衣服我们特别眼熟，因为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新疆，是不是？
1: 是。哦，
0: 你看过我们新疆的节目吗？
1: 看过。
0: 那我请问哦，考考你哦，我们潮通天下去到新疆哪里？
1: 喀什。
0: 好，那么你今天穿这身衣服是想表演什么呢？
1: 新疆舞。
0: 新疆舞，那请开始你的表演。

0: 亮，请坐。新疆舞我们看得特别的亲切，也很感动。除了新疆舞，你还学过什么样的舞蹈？
1: 我学过芭蕾。
0: 哦，芭蕾啊、
1: 嗯！我是在外面学的，但是我跳的还是基本功。
0: 哦，芭蕾什么样的基本功呢？
1: 比如什么压腿，什么把脚给搭到什么柱子上去。
0: 那么搭到什么柱子上去呢？
1: 老师会给我们搬一个柱子过来，老师会拿一些东西给固定住，我们那里会有一个像衣架一样的东西。
0: 哦，你参加过表演吗？
1: 参加过
0: 什么样的表演？
1: 比如什么口柴，什么芭蕾。
0: 哦，那么下面有观众吗？
1: 下面有。
0: 当观众们为你鼓掌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
1: 很开心。
0: 为什么？
1: 他们对我很热情。
0: 哎，因为你的表演让大家得到了认可，所以他们给你掌声了，说明你表现很

0: 棒，对不对？
1: 嗯。
0: 我知道你有个本领，可能跟我们的专业有关系，你会绕口令是不是？你会什么样的绕口令？
1: 王婆夸夸又夸夸，王婆美观。

0: 口条很清晰哈，表现很棒，礼物送给你，谢谢你带来，再见。
1: Yeah.
0: 能文能武，你好，妹妹。
1: Hello。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胡一初。
0: 嗯。
1: 我今年六岁了。
0: 今天想跟我聊什么？
1: 我想表演跳舞和朗诵。
0: 好的，直接开始吧。I'm 16, Lexington.

0: 别好，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舞蹈？
1: 拉丁。
0: 这拉丁舞，拉丁舞有很多种，它是哪一种？比如说恰恰、萨萨，或者伦巴，这是恰恰。哦，请坐。那你为什么要去学恰恰呢？
1: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学恰恰，就是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们想一起学。
0: 学了多久了呢？
1: 很长时间了。
0: 哦，学了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跳的舞很好。
0: 好，好在哪里？就是自己开心，还是别人夸你跳的非常棒？
1: 自己开心。
0: 自己开心最重要，对吧？就像我唱歌一样的。
1: 我还要给你讲一个。表演一个朗诵。
0: 朗诵什么？
1: 朗诵春风。
0: 来，开始。
1: 春风多么神奇的春风，呼呼的就把冬爷爷吹跑了，跑得无影无踪。于是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山绿了，树绿了，河里的青蛙绿了，石头缝里的小草绿了，小朋友的歌声也绿了，一切有生命的都绿了，一切绿的都是有生命的，只因为有了春天的绿色，才会有秋天的金色。我爱春风，更爱春天。
0: 来，此处应该有掌声，特别好。
1: 还要考你几个脑筋急转弯。
0: 来，开始。
1: 什么马又不能吃草又不能骑？
0: 电马。
1: 二维码。
0: 算我输，换一个。
1: 什么布剪不断？
0: 瀑布。
1: 对。
0: 再来一个。
1: 没了。
0: 好，什么布是跳给别人看的？
1: 优雅的布。
0: 也对哦，真的是优雅的布和优雅的舞步是一样的。掌声送给你。好的，今天有礼物送给你的，谢谢你到来。
1: 谢谢。
0: 再见。
1: 拜拜。
0: 如何保护自己？你好，妹妹。
2: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自己是叶诗琪。
0: 好嘞，是几岁的小朋友？
2: 四岁。
0: 好，那三岁开心还是四岁开心？
2: 四岁。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四岁可以找到自己穿衣服了。
0: 哦，三岁还不会是不是？那你现在还有什么事情也是自己可以做的？
2: 穿衣服、刷牙，还有吃早饭，还有学习都不用老师帮忙的。
0: 您都学习了？
2: 还有上厕所也不用老师。
0: 特别好。睡觉呢？
2: 睡觉我是一个人睡的。
0: 掌声要给你，特别胆子大，非常好。然后请问哦，什么事情一定要靠别人帮忙的？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
2: 出去玩不能跟家长走丢，走丢的话就找不到家了。
0: 特别好。要跟谁经常在一起拉住他的？
2: 家长。
0: 家长，谁是家长？哪些人是家长？
2: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
0: 好的，万一走丢了怎么办？
2: 叫警察叔叔。
0: 如果你知道自己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手机号码，可不可以告诉陌生人？
2: 不可以。
0: 为什么呢？
2: 因为陌生人会坏蛋，他会带我回到树林，然后再让我家里给他做事情。
0: 做什么事情？
2: 家里做生物。哦，
0: 反正就是很危险，对不对？那我是陌生人吗？哦，那你们家里电话号码是多少呢？反正就是不知道是最安全的，对不对？家里还有什么隐私也不能告诉别人的？除了电话号码还有什么？
2: 不能告诉爸爸妈妈的名字。
0: 哦，不能把爸爸妈妈名字告诉别人，对不对？好吧，爷爷奶奶的名字可不可以告诉别人？
2: 可以。
0: 哦，还有呢？
2: 奶奶说上次

0: 来了个小偷。
1: 哦，真的？
0: 真的。
1: 哦，后来呢？
0: 后来看到警察。
1: 他偷了什么呢？
0: 他偷了，因为基本上小偷就要偷钱，因为他没钱了。
1: 他冲到你们家来了吗？他怎么进来的呢？
0: 他没有冲到我们家，就是冲到别人家里去了。
1: 哦，那如果你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怎么办？
0: 我就不要打开门。
1: 来，妹妹打开门，我是你爸爸的朋友，你叫岳思琪，你叫岳思琪对不对？请开门。
0: 不开门。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是坏人。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坏人？坏人不知道你名字。你是岳思琪，我有快递给你的。
0: 你是快递员。
1: 对啊，那你开门吧。请开门，好不好？开门。哦哟，好的，千万不要开门，知道了吗？当你一个人在家，最好你一个人不要一个人在家，任何人敲门都不要开门，知道了没？清楚了吗？
0: 嗯。
1: 好的，怎么样保护自己？
0: 如果着火的话，就把枕头和衣服和床单都洗湿，然后打在门上面。
1: 哟，不错哎。嗯，还有呢？
0: 躲在后被子里面，
1: 哦，
0: 因为后被子里面也会产生火灾的。
1: 哦，那万一如果可能会地震了呢？
0: 地震我就躲在家里，不能躲在大树底下。
1: 为什么不能躲在大树底下？
0: 大树底下会让自己产生静电。
1: 哎呦，聪明！什么叫静电？
0: 静电就是很危险的电。
1: 哦，那平时穿衣服有没有静电？
0: 雪碧可乐裤子上就会有静电。
1: 他们是谁啊？
0: 他们是我的同学。
1: 哦，好的。那你今天有什么节目要表演？要不要唱首歌？来，起立，唱什么歌？
0: 穿雨沙沙。
1: 好，预备，开始。
0: 穿雨穿雨沙沙沙沙沙沙，种子种子在说话在说话，哎呦呦，我要出去出土，哎呦呦，我要长大。
1: 祝你健康快乐的长大，谢谢你带来，再见。那你学过什么样的一些字或词？
2: 学过 A B C 的。
1: 好的。
2: 我还学了三个词的。
1: 哪个三个词
2: ？Cat, dog。
1: 哦。
2: 狗呀。
1: 哦，那么还是大狗还是小狗呢？
2: 都是一样的。
1: 大狗叫什么呢
2: ？Big dog。
1: 哦，小狗。
2: Small dog。
1: 小朋友上了高铁之后，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
0: 不能在高铁上跑来跑去。
1: 有道理。还有呢？
0: 不能在高铁上放歌，如果要放歌，要声音调亮，调得轻一点，
1: 不能影响到别人，对不对？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我会变魔术。你好，弟弟。嗯，
3: 你好，这位哥哥。
1: 你好，拿什么礼物来了？
3: 魔术呀。
1: 不是送给我的。
3: 是啊。
1: 哦，那是所以是准备了变给大家看的，对不对？
3: 对。
1: 好，好的，来，那先变一个。
3: 你看，本来这里面有个球，对吧？
1: 对的。
3: 然后拿走了。
1: 对。
3: 又变一个的。就掉了。
1: 那么掉了算成功了还是不成功呢？
3: 算呀，凭空出来了也可以啊。
1: 这那我也会变的呀。我要不给你变一个吧？
3: 不用吧。
1: 不要客气啊。
3: 不用了。
1: 来呀，要的呀。
3: 你不来。
1: 来呀。
3: 你来。
1: 我来呀。
3: 你不来啊。
1: 我为什么不来了？
3: 你又不来呀。
1: 你来都来了呀。
3: 你不来。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都要互相认识一下，对不对？
3: 嗯。
1: 请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叫李欧俊。
1: 嗯。
3: 我是在学校在古美维多利亚。
1: 嗯，所以是在幼儿园，对不对？
3: 嗯。
1: 好，大班了。
3: 嗯。
1: 好，班级里谁最聪明？
3: 嗯，差不多吧，一半小朋友。
1: 一半小朋友都很聪明。
3: 嗯。
1: 那你是属于一半呢，还是另一半？
3: 我是另一半。
1: 你为什么属于另一半呢？
3: 每次我上英文课就是不懂一些英文字母的。
1: 那你学过什么样的一些字或词？
3: 学过 A B C 的。
1: 好的。
3: 我还学了三个词的。
1: 哪个三个词？
3: Cat, dog。
1: 哦。
3: 狗呀。
1: 哦，那么还是大狗还是小狗呢？
3: 都是一样的。
1: 大

0: 狗叫什么呢？
1: dog
0: 哦，小狗。
1: 猫 dog
0: 猫猫狗狗之后呢？
1: 后面的就有点多了。
0: 比如说，
1: lion。
0: lion 啊。
1: tiger。rabbit。elephant。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 giraffe。
0: 你们只教动物的？
1: 我还教了其他的，但是我忘了，彻底忘了。
0: 哦，你为什么忘得这么彻底呢？你倒也这个斩钉截铁。
1: 我彻底忘的意思等于就是说我所有我想要的都是忘了。
0: 所以你记得这些动物都是不要的？
1: 都是不一样的动物。
0: 哦，
1: 然后其他词语的话我就是说不下去了。
0: 那么学英语别人都能记住，你为什么记不住呢？
1: 因为我就是记性不好。
0: 你除了记性不好还有什么缺点？
1: 缺点就是英文不好，
0: 其他都很好，对不对？数学怎么样？
1: 很好。
0: 真的啊？请问2896加上1921？
1: 不行，太多了，不要超过100。
0: 29加28？
1: 29加28，等于38。40吧？58。
0: 继续。
1: 50
0: 都不对。哎，你说的，你数学是彻底好的。
1: 我好的一半。
0: 就是你是另一半对吗？
1: 对，这一半差不多了。
0: 好的，那你告诉我你哪一半是彻彻底底好的？
1: 20以内。
0: 20以内又降级了。那么5减6？
1: 5减6
0: 啊，
1: 负一。
0: 聪明，人家好歹减法比加法要好，掌声鼓励一下。我觉得真的还是蛮聪明的，对不对？今天表现特别棒，谢谢你带来，再见。高铁知识科普，听说你对高铁很了解啊，是吗？
1: 是吗？
0: 你有没有坐过高铁？
1: 坐过。
0: 我们怎么样可以上到高铁？要有什么证明？
1: 要安检才能上高铁。
0: 先要安检，安检之后呢？
1: 安检之后才能进高铁的站头，然后要等高铁来了才能上高铁。
0: 每个人都可以上高铁吗？
1: 要买票才能上高铁。
0: 有道理的。那个这个票是多少钱呢？
1: 大人的钱贵，小朋友的钱
0: 稍微便宜一点，对不对？
1: 稍微便宜。
0: 好的，那么请问小朋友上了高铁之后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
1: 不能在高铁上跑来跑去。
0: 有道理。还有呢？
1: 不能在高铁上放歌，如果要放歌要声音调亮，调得轻一点。
0: 您看看小朋友都知道了，不能外放，唱歌放歌轻轻的，不能影响到别人，对不对？那在高铁里可不可以吃方便面呢？
1: 可以，但是要小桌板摊开来才能吃。
0: 对的对的对的，小桌板要摊开来才能吃，但这个味儿大家享受得很厉害的。万一我饿了，我看你吃高铁，我是不是心里很难受？那我饿了怎么办？我馋了怎么办？
1: 要乘务员送饭。
0: 哦，也对啊，我看你吃的那么欢，我就让乘务员送饭，我就不会饿了，对不对？那么高铁上面有厕所吗？
1: 有。
0: 哦，小朋友可不可以一个人进去上？为什么？
1: 因为大人陪着。
0: 高铁上上厕所和其他厕所不一样，所以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一定要让大人陪着，对不对？
1: 因为高铁开得太快，所以怕小朋友撞到板。
0: 对了，东撞西撞会很危险，是吗？那么请问高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开得那么快呢？它动力是什么？
1: 还要背着风才能开得很快。
0: 高铁是靠风跑得快的。哦，那么好，各位这个乘客啊，上东北的客人直接上东北车，因为马上要刮东北风了，是这样吗？今天刮西北风，东北风的列车停运。今天全天无风，下雨，那怎么办？
1: 就下雨，列车才能开，因为下雨有风，所以列车要弄着风才能开。
0: 哦，所以这就是靠山吃山，靠风吃风，对吗？那么龙卷风呢？
1: 它只能停着，等龙卷风没了，它才能开。
0: 哦，风力发电了。其实我知道高铁的能量，它的动能来源于

0: 车顶的那个电网，对不对？
1: 对。
0: 真的假的？
1: 对啊。
0: 我就这么一说，你怎么又说对了呢？你不是靠风吗？
1: 那个网，它是那上面有天线
0: 啊，然后呢？
1: 然后挂在那个根杆子上
0: 啊，
1: 然后才能开
0: 啊。这个天线给予这个高铁什么样的能量呢？
1: 有风才能让高铁开。
0: 又回去了，好吧？因为电线里面有电，所以就能让它动起来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么电除了能够让高铁动起来，电对于我们生活还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方便呢？什么东西是靠电的？
1: 手机是靠电，
0: 因为可以充电，对不对？很好。还有呢？
1: 电视也是靠电，
0: 非常好。还有呢？
1: 灯也是靠电，
0: 非常对，灯是靠电的。还有呢？家里的空调
1: 也是靠电，
0: 电风扇。好的。人
1: 不是靠电，
0: 人靠啥？
1: 人靠空气的。
0: 人为什么又靠空气了呢？
1: 人是靠氧气。
0: 哦，对对对对对，空气当中的氧气，是不是？哎呀，脑子很清楚的嘛。再见了。
1: 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嗯，我知道，我不伸手，他坚决不会走。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通过看看新闻和看东方 APP 回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期待您到现场和我面对面聊天，下期节目再见。

0: 在底层技术与算力支撑领域，上海先行一步打造差异化人工智能创新底座。2024年，无问新穷发布了大规模模型的异构分布式混合训练系统，支持包括 AMD、 华为升腾、英伟达等六种异构芯片在内的大模型混合训练，有效破解多品类硬件适配难题，补齐国产算力调度领域关键短板。
1: 对标这个 OpenAI 的这个算力成本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100做的算力要降到1分钱。
0: 依托雄厚完备的工业基底，上海持续跑出 AI 加先进制造融合发展快车道。上汽集团投入超8亿元布局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联合研发的能载一号人形机器人可独立完成电芯抓取、上料等高精密带电工序，彻底化解传统人工操作的安全风险。
1: 它的占地呢是小于我们传统的自动化方案的1/7。对于来料的定位要求，那么来料的随机性，它可以灵活的智能的匹配。
0: 立足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特色，上海还在打造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便利。作为上海量子城市核心实景试验场，复兴岛全域布局 AI 感知设备，覆盖生态、社区安全、滨江客流三大监测场景，一套数字系统同步实现多维度治理需求。
2: 复兴岛上它其实有很多的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它代表着未来。
0: 从底层自研算力底座，到智能制造车间，再到城市治理街巷，一系列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横跨实体经济与民生服务的鲜活落地实践，勾勒出上海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广阔真实场景的完整图景。

上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卫视上市新闻综合频道，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融媒特别报道，我是秦毅。科技向善，智慧民生。今天的直播呢，我们将会聚焦全民瞩目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智慧生活核心赛道。前方的记者

0: 将会带大家穿梭各大核心展馆，沉浸式的解锁赋能民生、赋能城市、赋能未来的全新发展图景。那在演播室里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市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算法专家马荣宇。荣宇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那今天呢，他也将以专业的视角与大家一起来共探科技趋势，共话 AI 未来的新机遇。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啊，一个个精巧的智能设计打通了居家、饮食、出行、健康、办公、陪伴还有消费的全场景，让前沿科技走出了专业的圈层，真正的融入了大众的朝夕生活。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连线位于黄浦江畔的徐汇西岸会展中心的东方卫视的记者刘毅然。那里可以说是本届大会最具氛围感、最贴近民生的未来科技沉浸式体验的阵地。毅然你好，带我们感受一下科技带来的温度与便捷。
2: 好的，秦毅。其实啊，对比世博地区的硬核产业落地，西岸可以说是更有差异化，它主打一个民生性和消费端。那此刻呢，我现在就在西岸，可以说是人气最高的展台之一。在本届 WEC 上面，其实有不少的 AI 眼镜，但这个 AI 眼镜呢，它最大亮点之一可以说是戴上它，感觉和普通的眼镜无异。那我可以来感受和体验一下吗？
3: 好的，来给您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乐奇的 AI 眼镜。是，所以这一款眼镜呢，是我们全球发布出来第一款带显示的全功能 AR 眼镜，也是全球第一个支持智能体商店的 AR 眼镜。现在在我们的商店里面已经有超过500款智能体，覆盖工作、生活、学习、娱乐，各个方面的非常多的内容。所以用户在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多的你自己想要用的内容在上面可以找到，可以用起来。
2: 是的，我感觉首先戴上的第一反应是比较轻，没有说戴一个智能科技设备在头上这种重量感。第二个，我好像可以看到一些字幕悬浮在上面，它有什么功用吗？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对，就像你看到的字幕呢，其实是我们一个之前很出现的功能，叫提词器。对，它就是您戴着眼镜之后呢，上面就是个内容就在一个透明屏幕上面。比如像您的主持人如果需要经常背稿之类的，有了这个提词器，其实你就不用背稿了，这个很方便。对，当然这个字幕功能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也特别好，就是对于那些听力不太好的朋友，他其实可以用字幕把他听到的声音是变成文字显示在眼前，这个能够解决他日常生活的沟通的问题，这是为这些特殊人群提供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2: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我这作为一个路痴啊，我平时出去可能我要导航，要不停地看手机。
3: 对，
2: 像这种即时呈现在眼前的形式，是不是也可以很好的用于导航功能呢？
3: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日常的导航，大家如果出去骑车、步行啊、开车可能有车上导航，但前面两个呢，你基本上用手拿着这个手机在看，其实它其实并不方便啊，甚至还有安全隐患。所以在我们这样的眼镜里面呢，我们跟高德联合推出了是全球第一个眼镜里的这个智能导航，它是可以直接把导航的信息呈现在你眼前，同时又不影响你看前方的路况，所以它是特别方便，也是特别安全，所以不低头就可以直接有导航的信息明确指示你该怎么走。所以这个功能也是我们用户现在用的非常多的。我们在春节的时候，我们的导航的用户把我们的导航流量一下子用了之后，我们都是紧急找高德去充了值才满足大家的需求。
2: 是，谢谢。那我能体验一下吗？比方说我现在叫它乐奇，
3: 对，
2: 能够怎样说呢？
3: 就你叫它乐奇，或者是乐奇乐奇，或者你好乐奇，反正你只要各种方式叫它乐奇，它都能够响应你。
2: 明白。那我乐奇能不能给我翻译一下这句话，对吧？它就可以悬浮在我的眼前。
3: 两种翻译，一种呢，就像你说的，我看到。

0: 翻译的话体验非常好，因为他是能够看见翻译的语言在眼前的，我看起来一目了然，而且看起来的效率就会很高，比单只有语音的这个翻译来讲效果要好很多。
1: 是，那我这个畅想当中，不管是出国旅行还是商务的这个洽谈等等，
0: 对，
1: 应该都说非常的方便，就
0: 是
1: 把地球村呈现在眼前了。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真正的让AR 眼镜把 AR 的能力其实更好的跟大家的生活、工作、娱乐、学习去结合，因为 AI 它跟眼镜的结合是让你用起来是随时随地更无缝的。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那我从这个展台现场我也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 AI 啊，不仅是一个在手机里面需要调用出来的一个工具，而且未来它可以演化成一个可以陪伴你不停的成长的一个智能的管家和陪伴型的这样一个眼镜啊。那我现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秦毅。
2: 好的，非常感谢毅然的介绍，我也很想去体验一把这个智慧眼镜啊。其实不止眼前的这个智能眼镜，多功能的机器人呢，它也已经开始走进了普通家庭，来帮我们分担家务。接下来呢，就要来连线世博展馆的前方记者，带大家去看一下机器人社区是怎么样生活的。那许新元，你现在身边我们看到有很多机器人，看上去他们都很忙，正在做些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秦毅，没错，这会儿啊，我就在世博展览馆的 H3 馆，可以看到这两天天气那么热，场馆也这么火爆，谁还可以在馆内给大家激情的来一段安塞腰鼓？那就只有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了。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人工智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它不能只停留在舞台上做一个氛围组，所以这次晴朗机器人他们就带来了一整个巨声社区。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带的舞蹈。而我相信打工人们最关心的应该就是我们每天上班的一杯咖啡了。我们也请这边的负责人马赛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在咖啡店里为我们做些什么。
4: 是的，现在的机器人就是基本上你只要到了店门口，然后直接在现场这边点一个单，对，这边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当机器人接到指令之后，它会自己开始自行先取杯子，然后会根据情况，然后去定，就是根据您的订单去选择拿铁或者是黑咖。然后今天我们选择的是拿铁，然后就流程的工作帮您去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3: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的机器人一共做了多少杯咖啡？
4: 已经差不多300多杯了。我们的豆子都已经换了好几轮了，奶都已经不够用了。
3: 听说其实这样一个场景已经在我们上海的咖啡店有在进行尝试快闪，去让机器人适应这个工作环境了，是吗？
4: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已经有在之前的快闪店和我们实际的那个。就是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其他的线下门店里面再做一些测试，大家说不定会在某些时候就能看到。
3: 那其实我觉得咖啡可能如果大家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任务的话，那我想我们日常生活如果是洗衣服叠衣服这个事情可能就会稍微复杂一点了。我们这次晴朗还打造了一个洗衣房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那一头那个机器人啊在帮助我们把脏衣服送进洗衣机。
4: 是的，然后正常的环节是因为现在的酒店基本上都是选择自助洗衣，所以我们的专用机器人会把脏的衣物从房间送到我们的洗衣房，然后会有我们一号机器人把脏衣拿出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等待它洗完烘干之后再拿出来给到第二台机器去作为这样的一个叠衣整理的一个准备，然后再由我们的配送机器人送回到房间里。
3: 看来这个机器人现在有点闲，咱们把它叠好的衣服给它加个活，来再叠一件，我们看看它的效率怎么样。那其实在它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说做咖啡是个比较简单的事儿，但是叠衣服、洗衣服这种运送的是一套非常长的流程，我们怎么来完成从感知到识别再到执行那么长的一个长流程的去打通？
4: 其实首先本身做咖啡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了，但是您刚才说的非常对，它所有都是属于长程任务。然后我们其实是属于晴朗是运用了融合了世界模型的 VLA 这样技术，然后通过长时间大量的数据的叠加，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泛化学习，然后到今天可以呈现出来，大家就是机器人可以相对绝对的自主的去识别衣物，怎么样去把它展开，然后把它叠起来，同时还放到篮子里面送走，这样的全流程。对，
3: 因为今天现场其实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场景都展现大家，但其实我们的机器人不管是人形的机器人好，还有一些专用机器人，其实已经像咖啡厅、甜品屋、零售店、潮出街、洗衣房，在各种场景 都在适应，可以说也是我们人类社区的一个实习生了。
4: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今天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的整个就是吃喝住行的全场景的一个真实的机器人落地的一个状况，大家有空可以过来玩玩。
3: 对，其实之前在进国会，去年进国会的时候，我们也已经看到晴朗的机器人走进了我们一些机场边上的酒店，在为人类提供服务。当然，这次其实也是功能上不断的升级。

0: 场景不断的拓展，那我们也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在我们人工智能大会的之后，能够看到更多的机器人走进我们真正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请以我现场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许新元给我们带来的机器人的体验。那其实无论是智能眼镜还是家庭家务机器人 AI 呢，都让我们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想象。那这里我想与荣宇来聊一下，刚刚看到这个智能眼镜啊，我觉得还是很想体验一把，因为它既可以有这个提词器的功能，对我们这个职业非常有帮助，而且对于听障人士也是很有用，那个字幕的显示，包括他说到的像这个实时翻译还有实景的导航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特别实用的功能。但是我想起来，其实我们拿这个智能手机，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那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最新的设备和工具，和我们传统的设备，它在底层的这个算法逻辑上面有什么区别？它怎样来重塑我们这种人机交互的模式呢？
2: 好的，我认为智能眼镜呢，它不仅仅只是相当于把一个手机屏幕缩小放在一个人的眼前，而是它真正的让人工智能去进入到人的一个真实的视野以及一个现实的情境中。过去我们使用智能设备，比如说手机，其实往往是人去适应机器，比如说我们掏出手机，打开应用，输入一些对应的指令，然后再等待给予的这种结果和反馈。智能眼镜的话，其实可能更偏向于由设备去理解人，它基于智能眼镜自带的摄像头、麦克风以及传感器，它可以真正的感知到用户现在正在看什么、正在听什么、正在进行什么样子的动作，同时再配备上这个多模态的模型，再加上空间定位和端侧的一个计算，智能眼镜就可以去理解当下用户的一个实际的场景和可能的意图。比如说我们在去看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展品不是很熟悉，我们需要掏出手机，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去查找，可能会比较麻烦。但是智能眼镜它可能识别到我们目前在博物馆的一个场景，然后当它拍摄到对应的一个文物的时候，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解锁和对应文物的一个解析分享。因此其实在人机交互的模式上，交互的入口从屏幕转换成了用户的视线、语言和动作，交互的方式从明确的我要去给出一个指令，转换到倾向于智能眼镜自己去分析场景和上下文的一个理解。同时服务的模式从我们需求的时候我们再拿出设备去查询，转换到它根据目前实际的场景和情形，在合适的时候主动的去给予帮助。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觉得用这样的人工智能的设备其实是更简单了，就是说它其实现在来学习我怎么去思考、怎么去行动，就是我正常的说话、我正常的行动，有这些思考的这个过程，其实它就能够捕捉到我想让它做什么了，对不对？
2: 对的。
1: 另外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家务机器人，其实现在大家知道机器人它能做的事儿越来越多，那这是一方面，但是很多人对于机器人还有一个期待，就是未来它真正的能做到一个陪伴，就是在情感上能够和我们有一种双向的这样的交流，这个是不是很难？就是在现在的机器人的研发过程当中，到底我们更难的是技术本身的一个迭代，还是说怎么样去对人类的情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洞察？
2: 其实目前机器人的一个发展可能是在希望让机器人能够越来越像人，无论是从外貌上更像人，还是说它能够进行的一些动作、采取的一些使用的工具，或者是比如说可以叠衣服、洗水果等等。但是我认为就是如果要做到真正的机器人的一个智能的陪伴的话，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让智能真正的去理解什么样子的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所以才会是比较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陪伴。比如说对于家庭的一个机器人，它可能可以在家中去识别到老人他今天的行动的速度可能比以往更加迟缓一些，或者是起身的幅度和动作比以前会有一些变化，它在分析匹配过去的历史数据的同时可以分析出来可能存在哪些病因，然后可以去通知家人去进一步的去医院进行检查，或者是感知到小孩他可能存在一些情绪的问题。

0: 身体也可以主动的去进行一些干预，
1: 就是更主动的去理解我们不同的这个表现其实背后传递出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0: 对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荣宇。那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荣媒特别报道，我们马上回来。那刚刚看完了贴近日常的民用 AI 黑科技，现在呢，我们要来解锁一个全新的赛道。本届人工智能大会是首次设立了脑机接口的专区。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连线身在西岸会场的记者刘毅然，让他们来带我们探访这个充满未来感的体验区哈。毅然，这里藏着哪些新奇好玩的黑科技？又将为人机交互打开怎样的全新维度呢？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秦毅，就像你所说的，今年我在这个展台逛了一逛，感受到很多原本在实验室或者是科幻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就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而且变成了我们可触可感的消费品。就以我现在所在这个展台为例啊，据说它有全球首款可以提供实时闭环的一个睡眠头戴。那我也很好奇啊，怎么叫做实时闭环呢？
3: 什么叫实时闭环？其实我们的产品，其实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电极在这边。那它在模拟了在监测你的脑电信号之后，它可以实时的在主机做一个解码的动作，同时可以实时的去生成低频的震动的声波，去帮助你进入睡眠。那什么叫闭环？那其实市面上有比较多的睡眠类的产品，那它其实是主要给你播一段白噪音这样子的东西，那其实那个是一个开环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产品是在跟你的脑电波进行互动，那并且给你反馈，在不停的互动且反馈，所以这个是一个闭环的一个设备。对，
2: 那所以说它应用的是脑机接口的一些技术吗？我以前只在就是非常高大上的实验室里面碰到过，第一次看到我还可以摸到甚至是买到的一个消费品是用的脑机接口的产品。
3: 对，那其实我们整个集团是盐山科技，我们盐山科技旗下其实目前会有几大主要方向啊，有人工智能方向，也有脑机接口方向。那我们公司其实也在做行业端的或者医疗端的脑机接口方向的工作。那这款睡眠仪也是脑机科技方向的科技的延展的方向，并且把所有的大高大上的这个科技运用到生活场景当中，让所有的消费群体和人民群众也能感受到脑机接口方向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新鲜感的事情。
2: 我们身后好像也有一些这个睡眠舱的这样一个体验，对吧？
3: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身后其实是一个我们去营造一个睡眠舱的更安静、更沉浸式的一个体验的空间，可以让消费者或者实验的人群，或者说让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群众去试一下我们产品大概是什么样子。
2: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那我在现场一个是看到了睡眠这个有困难的人的一个福音啊，那再一个我也感受到我们以前感受到非常深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等等，现在向我们敞开了大门，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未来以来也打开了我们人机交互的全新的想象的和体验的空间。那我现场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秦毅。
1: 好的，谢谢毅然带我们了解了脑机接口读取思维的最前沿的突破。而这份来自大脑的指令，它最终呢将会化作指尖的精准动作。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一只机器手。马上连线的是前方记者许新元，新元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只灵巧手它究竟有何特别，好吗？
4: 好的，秦毅，就在刚刚连线的这一刻啊，我身后的这个机器人沙帕机器人已经完成了帮我拍摄一张拍立得的照片。可以看到刚才说到啊，最灵巧的就是他这双手，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持着一个相机似乎没有这么难，但其实他会把这个相机扯下来，并且他能感知到我拿到这个相纸才松手。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灵巧，可以做到非常的这个，我们也请教一下咱们这边的负责人彭总，我们这个灵巧手和我们之前看到机器人的手有什么区别？
5: 大家好，我们是 Sharpa 机器人公司，然后今天我们带来的任务就是用拍立得相机给您拍照的这么一个任务。然后刚才您也体验了这主要是我们是一家希望能够把机器人做的真正有用的这么一个公司。然后我们认为把机器人做的有用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它必须得能使用人类的工具，而这个相机就是我们的日常买到的相机。要用到这样一个相机，必须得有足够接近人手的灵巧度。就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的拍照 件，包括打印相纸的拉杆件，都是非常精巧的。它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它需要完成极其精密的操作，这个就很考验我们的硬件的精度以及我们算法能力。因为我们现在

0: 也在展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考验他的泛化能力。其实还有一个黑科技咱们看不到的，就是我们的每一个
1: 手指，
0: 对，我们的每一个指尖都拥有触觉，然后每一个指尖都有1000个以上的像素点，它能够这个它能够感受到0.02牛的力，也就是一只蝴蝶停在指尖的力度。
1: 好的，就是因为这么小的一个感知力，可以让它完成一些非常精细的动作，也让我们这些人形机器人是真正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些工作伙伴。那么听说其实咱们这个停在指尖的蝴蝶已经泛起了它的蝴蝶效应，我们这个机器人也已经在海外获得了非常棒的反响，是吗？
0: 是的，我们这一双带有手感的灵巧手，事实上已经是全球最顶尖的 AI 实验室的标配了，但这只是第一步。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宣布了，就是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会和 DQ 在上海最最黄金的地方开一家没有改造环境、全流程、全自主的机器人手做冰淇淋店。所以8月份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吃到由这个机器人手做的冰淇淋，
1: 就真正的是机器人手打的，也是能够完成真正的一整套的流程。
0: 是的。
1: 那么而且大家看，虽然说咱们机器人比的是液啊，其实它的价格大概是50000美金，我也给大家问到了。当然我觉得这在机器人行业当中是一个就非常值得期待的价格，未来也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而且我相信随着这次人工智能大会刚才也官宣了有在我们上海落地冰淇淋店当中有机器人员工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预见现在我们的机器人是真正的会走进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秦毅，我们现场的情况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许欣妍带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体验。荣誉，你看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脑机接口来监测睡眠，还有一个是非常精巧的灵巧手，它就可以做非常精细的这些工作。如果从硬件的角度讲，一个好像是去感知我们的思维思想，另外一个它是去具体去感知这个物理空间的一些物件，那这两者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啊？
3: 其实比如说从算法或者实际应用的这种角度来说的话，这两个方向其实是对应的，就是 AI 的一个输入和输出的一个功能。像输入的话，就是你能够采集到什么样子的一些信号，比如说睡眠监测或者是情绪的一些感知。输出的话其实就偏向于怎么可以使用机器人或者灵巧手对于一个现实的世界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些影响。
2: 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从最近的一些新闻啊，还有什么信息当中，我们也获取，就是国产的机器人，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中国的这些 AI 企业，其实在这两个方向上面都有一些突破和发展。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两个方向为我们的现在的国产替代，尤其在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方面，其实也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3: 是的，因为其实国产替代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将进口的这种零配件转换成了国产的零配件，它其实对于整条线路上的整机企业、零配件企业，再加上我们的算法团队，它都需要有一个更加提前的协同发展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我们去像之前提到的这种智能的脑机的接口，然后再包括比如说家用的这种毫米波的一个监测，我们在设计这样一些具体的场景中的时候，我们会需要考虑到比如说它需要的信号是什么样子，我们是需要脑电信号还是心率、血压等等，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具体场景，我们去设计对应的整个的模块。比如说需要的传感器是什么样子，然后配套的需要端测芯片是什么样子，以符合它的这个计算的需求。所以整体上当硬件算法和应用的场景去真正的结合起来的时候，它才不是只是单纯的做一个零配件，而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产品和生态。
2: 所以其实我们讲的国产替代，并不是说现在有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成熟技术，我们拿国产去替代原来的进口，而是要更早的介入到我们整个产品和应用的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去，从一开始从源头我们就把这个国产的力量加入进来，一起来共同的开发这样的新的应用。那刚才讲到一个脑机接口的睡眠监测，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对于脑机接口其实你也有很多的观察，是不是这方面也有一些更多的这个前沿突破我们可以期待的？
3: 以前的这种脑机接口，它可能我们能够想象的就是交互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脑中想到一个图片，它可以给出对应的一个图片，或者是对应的字母、数字等等。但是目前现在这样子一个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也

0: 也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从过去非常缓慢的单字节的一个输入的一个效果，转换成以词句甚至一个 query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进行输出，就大大的加强了人与这个脑机之间的这个信息交流的一个速率。之后基于这样，我们可能可以采用脑机接口产生更多偏向于自然语言一样，脑中想到什么可能就可以直接由脑机接口给到你对应的一个回答和解析。
1: 那这个我们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期待人工智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有跳跃到这一步呢？
0: 其实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它的一个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就像之前可能比如说我们采用的大语言模型可能在2024年的时候它单个的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但是到2025、2026年它可能降了70%-80%左右。像脑机接口我也觉得可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速率。
1: 所以这个迭代的速度是远远超出我们预计的。非常感谢荣宇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出精彩的点评。那当下的人工智能正在加速的走出虚拟维度落地现实生活，完成了从冰冷的工具到暖心陪伴这样一个蜕变。科技迭代的内核呢，它始终是以人为本，浸润日常，用细腻的智能点亮美好生活，让前沿的技术拥有烟火的温度。技术深耕不止，创新步履不停。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融媒特别报道还将持续，我们将一同解锁 AI 新价值，看智能科技如何聚力突围，全面赋能千行百业。我们明天见。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秦毅。根据一份最新睡眠健康研究报告统计，我们身边有48.5%的人存在睡眠焦虑，65%的人每周会出现1到2次的睡眠困扰。那么这个睡眠渐渐是变成了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和一种奢侈品。在熬夜是常态，失眠是流行病的时代，两岸的年轻人呢似乎都在用透支睡眠这种方式去换取所谓的自由时间和工作效率。那么睡眠它真的只是闭上眼睛休息那么简单吗？为什么我们越累反而呢越睡不着？今天我们就和两岸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怎样才能够掌握好好睡觉的主动权。那首先介绍的是我身边的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吴超明。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两岸的观众大家好。
0: 那接着也请培培介绍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培培，
2: 秦毅，上海的嘉宾还有两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大家介绍今天台北的几位嘉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医生吴东毅。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资深媒体人马浩然。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要来看一看上海的民众他们的睡眠好不好，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6: 比较难入睡，
7: 就难入睡，或者是入睡之后就容易醒。
8: 偶尔可能就是确实就是比平常入睡时间晚，然后就一下子没办法睡觉。
9: 那可能更多的是控制手机的使用，就是可能怕看多了，可能就是会比较睡前可能有点精神状态比较有点兴奋，可能会对入睡有点那个。我父母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年纪大了

0: 他们可能会有，半夜可能就是可能会起床一次这种，上个洗手间这样。
1: 我觉得我现在入睡困难的主要问题可能在于这个喝多了咖啡或者是奶茶之类的。就如果说睡前有看比赛，像什么足球比赛啊、赛车比赛之后看完会非常激动，之后就会特别兴奋，睡不着。
2: 压力吧，
3: 压力吧，学习压力。
2: 对对对，也有过越看越想看那种。
3: 就不睡了。
2: 对，
0: 有的时候下午喝了咖，就是可能咖啡喝晚了，然后会有一些，基本上就这个，还有的可能偶尔换了环境，可能去旅游了，那个会有
3: 第一天会不适应。
0: 对对对对对。
4: 我手机基本上是放在地下，我是在楼上。
5: 要不然就是最后相训一下。
6: 保持生活节奏也保持生活一个。平常心啊，就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不要随意刻意打乱。
7: 屋主人看了刚刚的街访，我们发现大家这个睡眠问题真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也确实发现这个的确是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说本来睡眠嘛，它就是一种自然的本能，那好像现在很多人看起来睡眠都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变成了一种病，这是为什么？
8: 对，睡眠呢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前休息，我们的人体的这个睡眠呢，它是一个经过大脑一个精密的一个调节系统，我们在大脑里面有一个视上和这个神经调节系统，它可以控制我们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睡。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脑干的网状激活系统这个是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觉醒的，还有我们一个边缘系统它和我们的情绪控制有关。那么整个这睡眠过程呢，是由这个大脑的多个脑区进行协调的这样一个结果。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睡眠呢是在大脑的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协调情况下进入，由入睡到觉醒，这样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节律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受到了很多的因素的这样一个改变，比如说低光照的这个时间延长以后，就打破了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样一个节律，睡眠的这个节律。尤其呢，像我们的这个蓝光，我们在这个现在的电子屏幕、手机屏幕这个蓝光的干扰，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视交叉上核让我们的这个生物节律、生物钟进行推迟延迟，也这样的话也会导致我们的入睡困难。第二个呢的话，我们的社会的这个节奏变得比较快，那我们的这个工作和学习大量的挤占了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这个时间，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这个质量。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觉醒机制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酒精、咖啡这种摄入量增多，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睡眠的这一个节律被打破被打断。正常的睡眠节律被打断以后呢，当持续时间比较久了以后，比如说我们连续了三个月以上的，每周都有多次的三次以上的这种是入睡困难，这样会有可能就会演变成我们医学上讲的慢性失眠这样一种疾病。
7: 那其实我们以前常说是早睡早起身体好，而且我们以前好像有一种印象，就是人年纪大了，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就会早睡早起。但是你看现在也发现，有些连老年人他们都做不到早睡早起了，是不是跟您刚才说的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因为很多老年人现在晚上也会刷手机，也是由于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造成连上了岁数也做不到早睡早起了。
8: 对，现在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其实是我们睡眠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诱因，但它不是唯一的一个主因。那我们讲呢，就是说对于睡眠出现问题了以后，我们会从医学上会把它分成几大类。首先一个的话，我们当你睡眠出现睡眠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想到医院医生来看，大概要给你区分一下。你像我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学中心我们最常接触到的这一类疾病呢，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这一类疾病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躯体的这样一个疾病，它是由于跟肥胖、气道的狭窄跟这些有关系。它是由于我们晚上会出现一个打鼾低氧血症频繁的这个呼吸暂停，使我们的睡眠进行一个碎片化这是一个疾病状态。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是一个慢性失眠

0: 比如说它本身和精神心理的疾病有关系的，像焦虑抑郁这样状态导致的这样一个睡眠障碍，那这也是属于第二大类的一个精神心理问题。第三类就刚才我讲的，像这些饮食的改变，像咖啡第四类才是我们讲的生活习惯的这样改变，比如说像老人年轻人都以后都出现一种刷手机晚上刷短视频刷手机这种生活习惯所导致的这样一种睡眠障碍。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睡眠不单单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引起来的，还是由我们要区分一下它到底有没有本身有没有躯体性的疾病。
1: 另外我想问一下，包括你们现在接诊的一些病人，还有您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就是现在失眠是以什么样的群体为主？因为我们以前会觉得只有可能上了年纪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中年人他的精神压力比较大，他比较容易出现失眠。现在发现其实年轻人失眠的也挺多的，甚至包括一些小孩子在读书的，他们也会出现失眠的情况。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趋势？到底为什么？因为而且现在有一些比较流行的说法，就像我身边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说到了晚上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有的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是报复性的熬夜，也就是说有一些睡前必须要完成一些有仪式性的动作，比如说要刷刷手机在沙发上躺一会儿，然后才能够放心的去睡觉。那您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导致了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失眠的现象在年轻人当中也比较普遍？
0: 对的，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失眠呢已经不单单是老人群体所常见的一类睡眠障碍的疾病，现在也确实有一种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刚才你讲的就是这种年轻人白天工作很忙到了晚上有可能会出现熬夜，他这个从我们这个在临床上接触确实有很多一部分这样的一个群体来就诊。我们从把它归类成一种心理性的心理上的一个效应。我们在心理上有一个叫自主意识，就是说这个年轻人随着在白天在生活工作当中，由于高度的这样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结构化，让我们的学生也好，年轻人也好，他的这个工作压力和学习压力比较大，让大量的时间都被这个工作和学习占据了。那么在心理上呢，有一种自主效应，他会有潜意识的暗示你，我要帮他补偿回来。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了我们刚才您所讲的这种报复性熬夜的这种现象，就是说他在心理上，他要通过晚上熬夜，他让自己失去了这样一个时间对时间的这种控制，他得补偿回来。这就是我们心理学所讲的自主觉醒意识一个补偿。确实在年轻人和就是青少年学生群体里面出现的这一类人群越来越多。
1: 那如果这种情况它算不算是，如果造成了失眠，它算不算是一种心理性的失眠？
0: 这个是和心理失眠是有极大关系的，但具体有没有达到心理性失眠的这种严重程度，还需要医生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诊断和评估。
1: 那这里我们也想问问台湾的各位嘉宾你们到底睡得好不好，有没有想睡却睡不着的时候？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在上海，比如说在内地有的这样的一种叫报复性熬夜这种情况，在台湾是不是也有呢？
2: 当然都会有啊，因为其实像我每天通告还排得满满的嘛，那就变成你白天甚至一直到晚上，我常常都录到晚上，那等到好不容易9点10点回家了，你就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就直接上床睡觉，你会觉得这一天好像就莫名其妙就过，你会觉得好像损失了很多东西，那你就难免想说除了工作上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看看自己想看的东西，那我常常这样一看凌晨4点好像快天亮了，所以就这个就是很麻烦的，就是你会很舍不得就这样睡着，可是如果你不在那个刚好累的时间睡着的话，你可能就睡不着了，可能就一路到天亮，所以有的时候我还经常就这样子一直摸到天亮，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是很累，所以大家看我黑眼圈会这么深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长期这样下来结果就变这样。
3: 是那浩然哥你呢，你是不是好像有失眠的困扰？
4: 有所有睡不着觉的人有的恶习我通通都有，包括一定要滑滑手机我曾经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就一定要在沙发上才能睡着，就是说你躺到床上的时候专心要睡觉是睡不着的，然后要躺到电视躺到沙发上面，然后看着电视看到累。

0: 到睡着才有办法睡啊。那专心的睡的话是睡不着的。那现在当然稍微好一点，不过呢就是说睡觉前要也是一样，跟韩冰哥一模一样，就是说睡觉前总是觉得哎呀还有一点时间啊，可以利用一下，就是自己的时间，然后就是刷刷视频，有时候看一些自己觉得有兴趣的东西，有兴趣的文章等等等等，很快那个在看手机或看平板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就是抬头一看哎呦就已经两三点三四点，这个情况经常发生。
1: 是。那吴医师，你应该生活作息比较正常一点吧？
2: 因为隔天要上班嘛，所以不想要影响到隔天的上班，所以基本上，那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拖到一两点才睡啦。但是因为我知道这个长期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所以其实我大部分，但像我觉得现在不错，就是现在有苹果有出这个智慧手表，它不是都会监控你的睡眠情况？我觉得它有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督促你准时上床的功能，因为他隔天就会通知你说，哎，昨天太晚睡了。那我就会知道，哦，太晚睡了。然后那时间到了说，哎，不能再晚睡，不然明天那个分数就很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手表好像也可以督促你睡觉，好像也还不错。
1: 好，那韩冰哥，你刚刚讲说，其实你都常常熬夜嘛。

0: 调一下说，其实现在蛮多年轻人哦，其实晚上都有很多夜生活啊，去跟朋友喝喝小酒，有一些娱乐，那这样子其实会不会打乱生活作息哦？那这样子进而影响睡眠呢？
1: 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开始熬夜，为什么？因为小的时候除了正常上课之外，我最喜欢看小说啊，各种课外读物，就是老师不让你看了，你越不让我看，我越想看，然后我都习惯就躲在棉被里头这样看，自己用个手电筒啊这样看，那就长期以来就养成这种习惯，就变成第一个造成视力，我一只眼睛近视，一只眼远视，因为就一直这样侧着这样看，就变成这样结果。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习惯性都到晚上大概三四点后才睡，就习惯性就会这样。所以那一阵子，我就是每天都呈现一副好像白天都看起来一副很想睡觉的样子，可是晚上精神又变得很好，就整个生活习惯都倒过来。那其实我觉得现在上班族也有这种困扰，就是说，因为平常上班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做的其实不是自己那么开心的事情，然后你就觉得很 routine， 然后只是应付，只是为了赚钱不得不去做这些事，然后等到做完终于解放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想说，那我应该要做点什么，然后或者是应该玩点什么，然后这个时间如果不做就太浪费。所以我发觉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都有这种习惯，就是到了晚上精神都来，然后就不会很想睡觉，就想办法去做一些你白天因为工作因为其他的事情忙你没办法做的事情，你晚上就想尽办法去做。实际上我自己以前在当媒体记者的时候，我大概几乎都是到天亮才睡觉，我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我常常，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算是比较少睡觉的人，我大概每天都差不多晚上一两点睡，大概早上五点就起来，所以我大概每天就睡三个小时左右而已。然后我会到差不多这样累到礼拜六的时候，我会突然之间睡大概八九个小时，这样大概一个礼拜就这样补一次。所以其实我觉得长期以来这个对身体不是很好，但是你就会觉得说那个时间拿去睡觉真的有点太可惜了。
0: 不会，你是念书啊，我们是追剧，可能不太一样。你至少还是比较有用一点。好，那浩然哥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你是我们失眠族代表，你是一直有睡眠障碍，还是说你以前其实很就是想睡就能睡，然后是现在可能是有一些压力啊，想睡睡不着？是，这多久时间有这样的变化？
2: 我大概也是从学生时期就开始习惯晚睡哦，就是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譬如说你今天觉得你有件事情可能要做三四个小时，你明明可以晚上七八点开始做啊，赶快把事情做完去睡觉，可是我会预想着，我到半夜四点之前我都有时间，所以你就会摸啊十一二点开始做这件事，然后搞到三四点的时候，其实虽然人还是醒着，但是头脑已经没有那么清楚，你就觉得做事的效率也不是很好。但是呢，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好像老是把半夜的时间预算做自己可以用来做事的时间，那这样子长久以来就养成了不好的习惯。那我自己最严重的时候，其实跟韩明哥刚刚的情况有点像哦，就是我那时候研究所在写论文的时候，天天都是写到早上七八点，然后觉得说，哎，白天的时候没有关系，白天可以用来睡觉。但其实白天睡得不是很稳，就是其实这种少睡觉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自己不习惯睡觉的时间睡，他心里头是有一个不习惯的想法，就是我其实没有办法在上午然后睡到下午，你觉得啊一个白天可以补眠，事实上办不到。你早上七八点开始睡，睡到十一点也就起来了，就还是吃午饭。那这样子长期下来的话，真的就是欠很多睡眠债啊。那也一样，就是说我到了可以放心大睡的时候，再怎么睡。七八个小时八九个小时就一定醒来，也不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可以一口气睡个这个十二个小时，也办不到。所以慢慢的就养成了很多睡眠的不好的习惯。那另外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浅眠哦，差不多像我家里头只要有家人在另外一个房间把门打开啊干什么，我其实都听得到，然后就会醒来。然后相对应的一个问题就是醒了就很难再睡回去，所以一旦醒来之后就开始越挣扎着觉得哎，现在还有时间，还可以再睡一会儿，其实越没有办法睡回去。所以长期下来的话，睡眠是一直不够。但是呢，白天其实真的要做事的时候，你又觉得好像其实也还可以，有的时候觉得稍微累一点，但大部分的时候也都还可以做事，所以这样子就更让这个 睡眠的坏习惯一直延续下来。
0: 那其实我查一些资料，发现其实两岸民众

0: 在这个睡眠问题上有很多情况是相似的，那甚至台湾还更严重一点。网络上呢，将我们台湾称为这个失眠之岛。那首先呢，我先带大家了解说，诶，你这个上面的失眠问题你有几项啊？第一个就是入睡困难，就是躺了30分钟啊还睡不着。那第二个就是睡眠中断，诶，中间醒来之后超过30分钟睡不着。然后再来就是提早醒来，我就相信很多人可能本来七八点醒来，那现在可能五六点就醒来了。那再来就是来看看这个台湾现在失眠的问题有多严重啊。这个根据统计呢，其实现在台湾有近半数的成年人哦，其实都觉得自己好像有失眠的问题哦，大概有40.9%左右。那其实安眠药的用量也非常的惊人哦，也超过了11亿颗哦。那在网络搜寻啊失眠啊或是无法入睡的，其实呢每10万人次就有39次了。那慢性失眠也有10%左右。那失智风险就是说可能睡眠少于7小时的人哦，风险就增加了40%。那给大家参考一下。那这个部分呢，我也想跟医生请教一下，就是你平常应该有很多病患来找你是看失眠的，那到底就是长期睡眠不好会有哪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1: 长期睡眠不好哦，其实危害我们要先分成短期跟中长期啦。那短期的话，大概就是睡不好的，你会觉得隔天会精神不集中，注意不集中，那甚至会觉得火气会变大，会容易发脾气，然后会容易健忘。然后另外还有一些睡眠不足的人会出现头痛的症状。那中长期的话危害当然就更大，中长期作为他们也有研究说，睡眠不足第一个血压会变高，然后糖尿病风险也会增加，然后刚刚说的失智症的风险也会增加。那睡眠这个问题全世界应该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啦。那大部分的目前有没有来看，其实会来看病的其实都已经大部分都已经有一段时间才会想到来看病。因为大部分人想到睡眠的问题，他们都会想到说是先想说这只是暂时的情况。那通常会来看医生的很多都是已经长期一段时间。那其实也有研究说长期间睡眠不足，其实之前一直有一个争议说到底失眠到底要不要吃安眠药。那有人说长期吃安眠药会失智，可是其实他们后来有研究说，如果长期失眠又不吃药的话，你失智的发生的几率会更高。
2: 失眠问题是台湾人一大困境。统计显示，岛内民众搜寻睡不着这个关键词，竟排名全球第2，严重性已不容忽视。
3: 什么状况会让你死？
4: 担心孩子的问题啊，生病的问题，
5: 工作压力还有家庭的压力都有啊，经济压力那个都是会有。
6: 自从3C产品再进来之后，你可以发现说这一块有越来越恶化的情形。
2: 睡前玩手机，脑神经在声光刺激下像电脑开了机，无法立刻关机。
7: 入睡困难或者是早醒的问题，诊断为失眠症的，一个礼拜大概有3天以上的睡眠困扰。
2: 医生建议可以尝试腹式呼吸，调暗室内灯光，让身体适应睡眠作息。
8: 包括你上班时间跟周末非上班的时间，最好你的作息落差不要超过2个小时，然后也不要尽量有过度躺床的习惯。
2: 与此同时，医生强调可以通过摄取钙镁离子、维生素 D 等营养素，可以改善神经肌肉紧绷，让身体自然放松，改善失眠。千万不要过度服用失眠药，陷入药物依赖危机。
0: 浩然哥，你刚刚讲到失眠，说你有时候其实白天就是睡不着，你就算睡回笼觉好像也没有办法补眠哦。
3: 嗯，
0: 那可是为了改善睡眠，你应该有做了不少的努力哦，或是你有没有听过身旁亲友哦，为了改善睡眠有没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9: 我事实上查了很多，就是怎么样改善睡眠啊，可以提前入睡啊，不至于在床上翻来翻去啊。我这查的之多，已经手机都在自己推播了，觉得自然而然会告诉我哪些睡眠的秘方。事实上尝试了很多啊，那可是呢，效果是真的有限。以我身边人来讲的话，我爸爸在几年前过世之后，我妈妈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陷入很严重的身心状况，我觉得她没有办法入睡。那然后她为了要能够睡觉，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包括什么呢？因为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分开过，她甚至必须要在她旁边用一个被子卷成

0: 成人的形状，上面再铺一层被子，仿佛我爸爸还在旁边，这样子他才有办法稍稍的睡着。那每一天呢，他呢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就是蛮可怜的，就是每一天必须翻翻翻，然后翻到看到天亮了，你知道那个心情就更糟糕，你已经翻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然后眼睁睁看着天亮，你又想说糟糕，这一天都没有睡，那个焦虑的心情又更难入睡。所以后来他一方面是去看身心科，然后有服药，服药之后呢他的状况真的就有改善。所以我们说失眠其实是有这种生理跟心理双方面的这个压力造成的。那他但是他后来呢又陷入了，他觉得他已经太过依赖药物才能够入睡，这又成为他一个新的问题，所以他也必须再去重新解决这些问题。那前前后后大概是两三年才真正的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但到现在为止，我有时候半夜的时候还会听到他在房间里头在动的声音，有时候我一看也是半夜两三点，只能说他的状况是相对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完全解决。那我自己的话呢，当然就是譬如说想办法运动，那运动你又不能够太靠近睡眠的时间做太激烈的运动也不行，所以就是要再提早几个小时先做一些让自己就是体力付出比较大的运动，那确实是比较有效果。但是你知道一个上班族没有办法天天都这么激烈的运动，这个时间并这个机会并不是这么常有。那当然就是说强制养成一些作息的习惯。那有的时候就是像佩佩刚刚说的，你在周末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睡久一点吗？哎，我也是这样觉得啊，我说我第二天不必赶着八点起床啊，七点半起床，我可以随便的睡，真的也可以睡久一点。但是我前一天晚上因为洋洋得意明天可以随便睡，所以可能晚了两三个小时睡，早上也不过就多睡这么半小时一小时。所以整个说起来呢，就是周末有没有补眠其实是很难讲的。那当然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啦，现在我自己觉得比以前好一些，也许就是年纪大了再也没有办法这样子的熬夜了。
1: 所以现在就有一些人有一种说法说，其实你睡眠时间不一定要很长，可能像韩冰哥很短，但是他其实搞不好是深度睡眠。所以大家就在研究说，深度睡眠跟浅度睡眠之说，那其实大家讲的黄金睡眠就是成年人一天要有72到120分钟的深度睡眠。那之前其实我有戴那个智慧手环，但后来把它摘了，因为越戴其实越焦虑，因为大家每天晚上都说我只睡两个小时，其实我睡很饱。因为后来问朋友，他们说你翻动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没在睡觉，他就觉得你不是熟睡，是可是其实你熟睡，因为熟睡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搞不好你会有动啊，有些人做梦什么之类，所以我后来就觉得那个非常的不准，我就把它摘掉。那我就想问一下韩冰哥，说你的深度睡眠是怎么样的，那你要怎么样让自己进入快速的深度睡眠呢？
2: 其实你说如果一天深度睡眠成年人要70到120分钟，我不可能，因为我总共睡觉也不过才三个小时，哪来的70到120分钟，那更不太可能。那但是我就是我会让自己很累，然后累到有一段时间就是他会突然之间放空，然后就睡着。那睡着的时候，其实我进入深度睡眠时间很短，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分钟。但是我如果只要那天晚上有二三十分钟真的睡着那种感觉，那我第二天其实精神状况就不会太差。那可是我一般通常不会这样，就是一般我经常是感觉上好像睡着，其实我一躺下去我可能很累，可是我马上就开始做梦。所以我有时候睡醒比没睡还累，然后因为其实我在梦里头做了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好累。然后我常常睡醒的时候，其实我为什么会睡醒，是因为我在梦里头一直在比如说被某一些东西追，或者我在追什么东西，或者在干嘛干嘛，然后这样跑跑很累很累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我在做梦，我干嘛让自己这么累，然后我就醒来了，就变这样。所以说到底要怎么样进入深度睡眠，我觉得大概要很累的时候我才有机会，不然的话很难。所以我之前就是一方面也是为了上年纪需要运动，我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其实我就是开始去这个走路啊，爬楼梯啊，干嘛？我让我每天消耗的热量都就是光是走路运动消耗的热量超过1000卡， 这样子的话你就比较晚上就很容易累，因为你体力真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比较容易睡着，就比较容易进入深度睡眠。
1: 嗯，好，那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台湾是失眠之岛，那是不是其实说透过一些医疗的方式啊其实可以改善？那还有就是你认为说其实像严重的这个失眠还有长期的睡眠障碍，其实到底是有自己透过一些生活习惯改变，还是说寻求医生的帮助？

0: 会比较有效呢？
1: 其实这样说，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刚刚说比较严重的失眠哦，可能就已经不是你用什么改变生活习惯啊，或者是饮食调节啊，或者是吃一些保健食品可以改善啊。如果是真的是比较严重，比如说整个晚上都睡不着的，或者是一两个礼拜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的，那会影响，重点是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白天生活？如果会影响到你的白天生活，那这当然就是要想办法去积极的治疗。
0: 那在这边我也想跟上海的来宾请教一下，哎，我听说这个上海在治疗失眠的方面呢，其实有一些创新的方法，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那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或者说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在治疗失眠上面有哪些最新的方法？
3: 在上海失眠治疗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探索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呢在数字失眠认知行为疗法。
2: 什么叫认知行为疗法？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下，它具体是怎么治疗的？
3: 就是认知行为疗法呢，它就是通过治疗师对你进行一个整个的你睡眠的这样一个周期状态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对你的睡眠周期，对你的这个觉醒的时间，还有你的这个影响睡眠的这些行为进行一个详细的记录，然后再制定一个纠正的方案，然后回家你进行调整了以后，再回馈到到医院里面，再回馈到我们的治疗师，然后再进行修正。那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认知行为疗法，也是我们的标准的一线的慢性失眠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法。这样的话会让患者反复的到医院的进行一个来回奔波，本身这个又耗时耗力，然后会增加这个失眠患者的一个心理负担。那么现在我们讲这个数字认知行为疗法呢，就是我们结合现在的一些 APP 或者医院的互联网平台，我们患者在家居家就可以完成一道标准化的这个认知行为的课程。那么他在家里面进行一个很标准化的这样一个训练，不需要到医院来回奔波。
2: 因为我比较好奇啊，因为平时听到别人说失眠睡不着，很多人就会想到去吃药，中药西药各种偏方，但是您说的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就是它具体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医生对你的这个睡眠情况进行了一个周期的一个监测之后，给出你一个解决方案，是叫你去调整，比如说每天入睡的时间、上床的时间，还是具体是怎么来操作的呢？
3: 对，首先我们有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一个量表。我们对患者的话，就是说他所影响到他失眠的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有饮食也好，我们首先会把它罗列出来，然后我们监督对他的行为，哪些行为会引起他失眠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评估，以后会告诉这个患者，就是说您的这些行为，比如说您刷手机一天刷多长时间，或者说您喝了多少咖啡，有没有饮酒，然后还有我们的精神心理科干预的，就是你有没有就是说自己所焦虑引起焦虑的这种事情，或者工作的这种压力，我们会找出引起他失眠的这种个体化的因素，然后帮助他一起剔除这个因素。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像我们戒烟呐、饮酒一样，我们会逐步的可能一下子他可能改变不了自己的这个影响这个睡眠的这样一个行为，那我们会分阶段的，就是告诉他你今天先做到什么先提前先像我们最一大部分失眠的患者，他形成了一种错误的链接，就是将床和手机链接在一起，就是上了床躺在沙发以后他就要开始刷手机，那么这是引起失眠很重要的一个错误的链接，跟大脑形成一个错误的链接，把床和清醒的动作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逐步的让他制定一个方案，让他逐步的脱离床和手机这种清醒行为的这样正确的一种连接，我们会逐步的建立一下，你到床上去了你就是睡眠然后你不想睡眠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那么你就离开床。我们会针对他引起他失眠的这样的因素针对他个人个体化的制定一个建议，治疗建议。
2: 然后我注意到您的这个抬头啊，是呼吸与危重症科，但是为什么失眠这个病是归到你们这个科室的呢？
3: 这也是很多这个朋友就是患者朋友也是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我们在睡眠医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病种就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我们称之为 OSA。 那这一类

0: 人群呢，他表现为什么的？他的睡眠障碍表现为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出现频繁的这个呼吸暂停。就像尤其我们常说的打呼噜的这一类人群是特别明显的，
1: 对，
0: 出现呼吸暂停，而且出现伴随着低氧血症。同时的话，它会出现什么呢？时间长了以后会引起心脑血管的这样一个并发症，比如引起高血压、冠心病，还有代谢紊乱，还有脑血管疾病。所以这一类疾病是我们睡眠障碍的一大类疾病。那我们呼吸科呢，就擅长于做气道的管理，还有机械通气。因为这类人群的话，它的治疗的方案是要打开气道，是通过呼吸机的治疗的方式。那么呼吸科在这一块的话有天然的优势，所以说现在的睡眠医学中心很多都是依托于呼吸科来建立。当然了，现在的睡眠医学中心它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它不仅仅是包括 OSAS， 也涵盖有失眠，还有昼夜节律紊乱或者异态睡眠，像这些疾病都包括进去。
1: 所以您介绍之后，以后身边有朋友如果有失眠的问题，就知道去哪儿看医生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您刚刚介绍了，比如说现在一些比较新的治疗失眠的这个方法，但是我们平时可能也听到啊，说褪黑素，就是买褪黑素吃，多吃褪黑素可能就能够帮助睡眠。还有一些说啊，比如说用白噪音啊，还有就是这种比如说睡眠周期这样的一些方法，能让您得到婴儿般的这种睡眠。一些广告我们也经常看到，这些到底有没有科学在里面？有多少是真正有科学的？还有多少是智商税？
0: 如何区分这个里面呢？是到底是科学和智商税呢？刚才我讲是尽可能从循证医学角度上去区分它。你像我们的褪黑素，它在我们循证医学里面的作用呢，在医学上作用，它属于循证医学A 类证据，我们又叫一类证据，就是证据可靠性是最高的。只要你选对了适用人群，还有剂量
1: 有，
0: 还有时间是有效的。那我们讲这个白噪音呢，我们讲它的这个循证医学是 B 类的，它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商业化上宣传的比较多，长期使用的话，它的临床疗效并不是很确切。那我们讲的话，这个睡眠周期闹钟、时钟，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循证医学是 C 类证据，证据级别是最低的，最低的。所以我们讲区分，科学的区分它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所谓的循证医学证据，就是说普遍证明它是否有效，从医学上来区分一下。
1: 那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台湾的各位嘉宾，除了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比如说像运动啊、食疗啊、香薰等等办法之外，台湾还有没有一些独创的助眠的方式？
2: 其实我曾经试过一个，我觉得有点效，就是如果你睡不着的时候，因为人冷会想睡觉。
3: 对。
2: 所以我每一次我都会故意把冷气开非常冷。比如开到20度以下，然后这时候你盖大棉被，然后你会觉得很暖和，这个时候就会很想睡觉。
3: 就像冬天很好睡一样。
2: 对，冬天我甚至有的时候冬天都来开冷气睡觉，因为我觉得你要让它达到一定的冷度的时候，我们每次遇到冷就自然而然想打哈欠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不错，我自己试过几次还蛮有效，不过会被骂，因为很浪费电。
3: 那医生是不是可以现场就是教我们几个方式？因为我记得好像去中医之前看诊的时候，他在耳朵有贴耳穴，然后叫我一直按摩，说可以就是帮助睡眠。
4: 也有啊，要耳穴有个地方叫安眠穴的地方，安眠穴在大概耳朵比较上面。
5: 对，你可以闭一只耳朵吗？
4: 大概比较上面这里的地方，对对啊，这个按这个安眠穴是有舒眠的功能，然后或者是按颈部后面，我们这边有个风池穴，风池穴在往耳朵的方向走的话，有一个地方那个叫做安眠穴的话，按下去会有你们可以试试看，按久的话会觉得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这个安眠穴也会有用。对，
3: 所以白天不能乱按，晚上睡觉的时候再按。
4: 对，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睡前泡一下热脚泡一下热水，那这个也会有帮助睡眠的功能。
3: 好，那今天我们聊那么多，其实我觉得这个睡眠可能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也是关乎社会的一个议题那跟韩明哥请教说，你刚刚除了讲了一些这个提供一些方法之外，那是不是能够从这个社会氛围还有公共视角来帮助一些有睡眠问题的朋友呢？
2: 其实我觉得现代人为什么会普遍的容易有失眠的症状，我觉得跟社会压力，然后

跟我们经常会让自己陷入焦虑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很多事情都不用那么担心，然后大家我也不用去在乎时间，我就是随性的，我想睡就睡，想醒就醒，我觉得这样反而不容易失眠。可是我们现在太多的时间都被人家分割了，那你的时间越被人家分割，我们内心就会觉得越来越觉得不甘愿，就会觉得我亏欠了我自己，我必须要把它补回来。那你越是这样想，你就越睡不着。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AI 的时代，那 AI 很多这种重劳力啦，或是一些 routine 的工作，其实都可以让机器人或 AI 来帮我们做。我觉得人类应该要更让自己的身心灵能够更进入另外一个层次，而不是每天只是为了生活而焦虑。我觉得如果人类的社会能够慢慢朝向这个方向走的话，我个人觉得对改善失眠这样的症状，让大家生活品质更好，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帮助。

0: 您说这个演化、发育和学习是自然界三种主要的自适应机制，怎么去理解呢？
1: 大自然形成了这么一个三角形的机制，使得地球上能够演化出这么高等的动物，同时也保留多样性。
0: 如何实现又可信又通用的人工智能呢？
1: 我们现在就在研究脉冲神经网络，把大脑的一些工作机制融合在一起，通过演化和发育的方式，探索一种大模型之外的获得通用智能的这个途径。

0: 大模型出现以来，经常有人谈论它是否可以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在多长时间的时间？但在学术界其实一直有不同的声音。陈小平教授就用公立体系对大模型能力做出了明确的解读。大模型不具备像熟数这样基础的逻辑能力，那么有没有更好的途径实现通用人工智能？欧洲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人工智能讲座教授金耀初认为，有，就是演化、发育和学习，他们是自然界中三种主要的自适应机制。
1: 从演化和发育的层面来研究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可能性啊，跟环境的交互这个角度来探索，希望它不断的自我的成长，能自我的演进。
0: 通过模拟大自然构建演化发育系统这一研究范式，就有望实现更具适应性、自演进能力和涌现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事实上，基于这样的思想，参与在方机设计、飞机与汽车空气动力学优化、汽车自适应巡航控制等领域获得了很多成果。今天我们就来访问金耀初老师。金老师，
1: 哎，袁老师你好，非常欢迎你来西湖大学，
0: 请您这个带我们参观一下实验室吧。金老师啊，您这个实验室有个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英文名叫 Eden， 既然它是个首字母缩写词了，那它那个全称是什么呀？
1: 对，就是 Eden 的话就 EDEM 是吧，就是演化发育神经系统。我们要做类脑智能，那么就是要从演化和发育这个角度来做这件事情。假设我们这个一点元就是我们人刚刚开始懵懵懂懂的时候是吧，然后是怎么慢慢变得越来越聪明的，所以这也有点这么个意思在里面嘛。你看这个环境是看起来像个公园，有些石头路啊，也有草坪啊，沙子，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环境里面，让机器人啊或者机器狗啊能够适应这个复杂的环境，才能够演化出更接近人的更高智能这些行为出来。我们在做个是一个可重构的模块机器，它就像一个两栖动物一样，它既能在陆地上走，但又能游，用演化的方法让它能够获得一个自重构，就一个身体上要自重构，第二个呢控制这个行为上，也在这个不一样。
0: 那现在这个机器狗能干什么呢？
1: 电力系统巡检。以前的话都是人是吧，那现在就可以让机器狗去做这个事情，它就能够自动去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
0: 那这个电力系统的这个需求就很多，
1: 确实是国家电网里面各种场景都有，控制决策这个优化调度这里面都能用到。
0: 金老师啊，请问为什么您的这个实验室叫做可信及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
1: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一方面呢你想用它你还不太相信它，第二方面呢它只能完成一些单一的任务，没法说自己会去自主完成另外的任务。这个也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实验室其实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第一个可信的是针对就是说应用驱动的研究。那么如果你想把人工智能技术用到工业领域去，那你必须要让这个用户相信它，比如说数据隐私是吧，或者怎么来可解释啊。那么第二块是通用的，跟我过去大概从2000年初开始做的演化发育这块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说，当时在本田研究院，然后呢，我们研究院的这个负责人当时说，哎，你们怎么做的研究都是应用研究啊，不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我们当时因为用演化计算在做工程优化啊，那么做基础研究，那就很自然的说，哎，能不能就从自然演化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神经系统？像这个我们叫 Hydro， 当时我们为什么研究这个呢？一方面它是现成的有神经系统的最老的这个动物，就从自然演化的角度上讲。第二个呢，它的祖先演化出分支，分出两支，一支呢就它这个神经系统它没有个清晰的结构，神经元不断在这生成呢，从它脚的慢慢移到头上，头上面有些爪子的抓食物的，然后呢最后就又消失了，这是一类。那第二类呢，我们称作叫做双对称神经结构，也就是说它的神经这个结构就分成两条啊，然后对称的，然后会游的，像扁平虫一样的。那么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同一个它的祖先会分化成两类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神经系统结构？所以用这个演化方法，还加上生物学里面这个发育的方法来模拟，然后到后面，比如说人，那是中枢神经系统，对吧？大脑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当时就讲脑体协同演化和发育。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从2000年开始做的。回到西湖大学，我还是希望呢，从演化和发育这个角度来研究更加通用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当然，这现在这个大模型发展这么快，我们慢慢当然也会融合一些新的思想进来。特别是就我们讲叫 向善的人工智能嘛，也就是说，通用人工智能它也要有人类价值观，相当于把这个可信这两个字也能够修饰到后面通用上面去了。哎，所以这个可信可以既是针对应用，也是针对我们基础研究。
0: 我听好多人工智能专家说啊，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啊，看似用的很多，但实际上都是用在那些不需要这个非常可靠的那些情况下，比方说这个写诗啊、作画，那种艺术性的应用。但是如果真是在工业应用上，那个实打实的，你万一啊有一个这个数值选错，就可能会爆炸那种，你是不敢去用人工智能的。所以您说的可信啊，主要是针对这个工业用途。
1: 目前啊，讲工业人工智能，里面用到的方法呢，更多的涉及到一些判别式的。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呢，就优化决策。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人工智能领域里面有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叫做演化计算，就是模拟这个生物的自然演化的一些机制，做个自适应系统。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开始呢，演化计算这个领域，它做的最成功的就是优化。

0: 前的传统的这个优化方法，就用比如说梯度法，是吧？包括我们现在人工智能里面最常见的这个算法，就是用基于梯度法的，以及它的一些变形啊。那么为什么有了梯度法，有了其他的数学规划方法，为什么还是我们要用演化计算？比如说我在90年代末碰到的问题是，当时本田的有个小的这个喷气式飞机，以及它的一级方程赛车，那这个呢都是叫我们这空气动力学有关，要求解一大堆微分方程的，那么都要靠数值计算。那么这些方法呢，用一个就是数学公式，哎，你难求不到，没法做，是吧？怎么办呢？就说我做要设计一个结构，我就做一堆数值仿真，然后他告诉你一个结果，我们称之为叫数据驱动的优化。所以这一类问题呢，它没有一个解析的数学公式，更不谈不上这个可以求导。因为梯度法要求是可导嘛，
1: 所以您的这个演化优化实际上是主要是针对那种没有解析函数的，是吧？
0: 确实是，
1: 就是对传统来说比较困难那种优化。
0: 是的，现在这个优化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从我们工程的优化设计，飞机发动机、飞机机翼，到汽车的空气动力学，以及像蛋白质结构的设计，到分子结构的设计，都是优化问题。

0: 我在调研您的资料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这个有一句话感觉特别上层次啊。您说这个演化、发育和学习是自然界三种主要的自适应机制。嗯，那请问这话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开始我们就是用演化算法来解决一些这个工程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基于种群的一个随机搜索算法。那么这个算法呢，它的最大特点呢，它的探索性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这个利用能力稍微弱一点。所以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呢，把演化和学习结合起来。专门有一个领域叫做 memetic computing， 就是说这也是个生物里面借用过来的。就你看我们自然界的演化或人类的演化，它既有遗传方面的，有基因方面的传承，对吧？也有文化的传承。那个时候就探讨，就是说生物里面有两种思维，
0: 就是对啊，就是达尔文和拉马克。
1: 对，拉马克、达尔文，没错，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吧？我学会了某些东西。理论上讲，你 lifetime 里面学到的东西，你不可能遗传在直接遗传在家里的。
0: 这是达尔文，
1: 这是一类想法。还有一类呢，就拉马克说，可以直接遗传的。
0: 对，拉马克是用尽废退。
1: 就说学到的东西，虽然没有直接从遗传物质上来遗传下去，但是呢，通过这个文化上的这个自然选择，它会在这个种群里慢慢会占优。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演化计算和梯度法。基督法它有很好的这个叫做利用的能力，是吧？所以我们当时就把演化和学习结合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结合嘛啊。那么为什么会想到发育？我经常提到这个事情，马克思讲过一句话，说劳动创造人类，就是人的手和脚的分工，人的直立过程，对人的神经系统、大脑的发育和演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哦。所以你看看基因上讲，我们人的基因和猩猩是吧，只差5%左右，但是人的这个大脑的结构和猩猩大脑差了很多，这就是这个发育在其中。我们生物里面叫做发育可塑性，原来这个2000年左右就叫 evolution， 所以我们当时就把这些思想结合到我们这个研究里来，模拟神经系统和形态的协同的演化和发育，然后发现果然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模拟一个会游的小虫子，就像我们黄鳝鸣一节节的，那让它游，那么你就这个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游的效率高了以后呢，你的神经系统这个消耗的能量就低很多，也就是说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那我们后来发现，如果你允许每一节的节数发生变化，然后呢，接受这个节的长度发生变化，发现呢，一般出来头上短一点，中间长一点，尾巴会又短一点，这个其实跟我们观察到一样的，
0: 就有点像那个真实的昆虫了。
1: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改定，比如说10分钟，你游得越远越好。后来发现呢，分化出两种不同的游的方法，一种是这样游，对吧？这种这比如黄鳝或者鱼，是吧？都这样游法，对吧？
0: 一上一下或者一左一右，
1: 前后的移动。另外一种叫做收缩式移动，是这样的。
0: 就是蹬腿的是吧？
1: 这种小虫子，你看到它会卷起来，收缩式移动。做这个研究时，并没有说设计一个给定的神经系统，也没有说你应该怎么游，
0: 它自发的产生自然界的那种。
1: 说你就应该游得越远越好，后来它自动的分化出这两类游的控制方式来，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个形态的这个发育和演化跟神经系统的发育演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0: 我觉得这个事情蛮有趣啊，那就是说这个大自然这个实际出现的那些这个运动的方式啊，和它那个神经系统的这个组织的方式，实际上是经过某种优化，对吧？
1: 对，
0: 它那个神经系统
1: 自然选择
0: 是跟它那个运动方式这个是适配的。
1: 是的，是实际上是自然选择才留下来的。那么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理论的研究。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需要这三种机制？演化和学习同时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假设我们改变一个环境啊，那么不演化它的目的是说我要适应这个环境，也就是说，某一类基因的组成是最适应这个环境的。那最后呢，每一个个体都会有同样的基因，看。

0: 天气很好，收敛在某一种最优的基因了，是吧？但是什么问题呢？
1: 环境会改变。
0: 没错，您说的非常，就是说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到了另外环境全死光光。
1: 是，哎，
0: 所以这里面就是基因的多样性对于生物的这个生存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有了这个学习机制以后，哎，它就不一样了，它使得我们生物在经常发生变化的环境当中，充分保留基因的多样性，使得它能够适应不同的变化的环境。所以这是为什么既有这个演化，又有这个学习。好，那么再讲第二个，为什么又有演化又有发育？那么生物里面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一个叫做我们称之为基因这个鲁棒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比如说人类或者动物，这个变异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那么如果我们生物对这些变异非常敏感的话，那可能也就死光光了。这个变异它是很鲁棒的，也就是说不敏感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地球上又有细菌，又有我们人类这么复杂的高等动物？就是说你对基因的层面的变化一点都不敏感的话，你怎么可能演化成更高等的动物呢？不可能啊！这个我们在生物里面，我们这个专业词叫做可演化性，也就是说你要有这个能力从性能低的变成更高的性能，需要解决一个 robustness 跟可演化性 evolvability 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就专门去做一些研究，就是说这个基因调控网这个发育过程嘛，对这个两者之间关系到底有什么样影响。好，我们后来发现，就是假设没有发育可塑性，你就说基因层假设是映射是静态的映射，
1: 就是基因型和表现型
0: 完全一致，你这个 evolvability 跟 robustness 你不可能两者都拥有。但是一旦你具有发育可塑性的一个机制之后，这两个之间矛盾就消失了。就你可能具有一定的鲁棒性，同时又有可能很好的也可演进能力，
1: 需要这样一个三角，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说演化、发育和学习是我们是大自然非常非常聪明的形成的这么一个三角形的机制，使得我们整个这个地球上能够演化出这么高等的动物来，同时又保留多样性。
1: 又看这些啊，那才发现这个生物的这个复杂性比原来理解要多得多。从这个自然界，我们确实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嗯，所以您是如何打算用这个演化、发育和学习来实现又可信又通用的人工智能呢？
0: 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工作，我们称之为叫脉冲神经网络。因为人脑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大部分人工智能没讨论。
1: 人脑为什么这么节能，是吧？
0: 对，这个人脑机能其实它是用脉冲嘛。

0: 最早我在2000年去做这 HiJet 的时候，就发现说 HiJet 这个神经元是用脉冲来处理信息的，当时给我的冲击很大，所以呢我开始去做一点点脉冲神经网络的工作，以及我们称作叫神经可塑性。什么意思呢？我们人到了成年之后，这个大脑还是具有我们称作叫可塑性，人在完成不同的工作时候，他的这个大脑的功能性结构或者甚至其他这个都在发生变化。
1: 对对，
0: 我们现在就在研究脉冲神经网络，一个是要把它大规模化，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可塑性以及大脑的一些工作机制，像双通道机制啊，这个神经调制这个机制啊，记忆力机制，决策预测机制，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标准的大模型里面都是没有的。那么如何把大脑里面这些重要的机制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把它用到这个大规模脉冲神经网络，然后呢再跟具身智能相结合，才能真正有，就是说一个是它有自主学习能力，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完成不同的任务这样的能力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想做的，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机器人的平台上，有可能是四足机器人或者是人形机器人，都有可能。
1: 哇，那我觉得在您这个研究的这个范式啊非常的宏大。
0: 我是希望是通过演化和发育的方式来自动的设计这么一个结构，而不是说现在我们的大模型都是人为先定好的，是吧？你把架构全设计好，然后呢再去一堆数据去训练它，最后通过参数的调整，然后去学到一些能力啊。我是还是希望自动的获得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呢有些模块化的能力，然后能实现自主的学习。当然也希望是一个符合人类价值观，我觉得还是比较长远的一些想法，是吧？
1: 那您这个几乎就是要把这个大自然如何产生智能整个过程给复现一遍。
0: 从零开始复现可能比较难，但是希望是说用从演化和发育这个方法来探索一种有没有可能，就是说除了我们目前的大模型之外的这个来获得通用智能的这个途径。
1: 我觉得这个愿景特别重要，因为就是自从大模型出现之后啊，好多人就开始整天在那讨论这个所有流程，
0: 大家都在谈，
1: 然后就说这个是到多长时间实现，中间还需要多少突破，就没有问一个基本问题，这大模型到底能不能实现通用人工智能，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途径？
0: 没错。
1: 如果从您干过的这些事情啊，最主要就是那些优化嘛，你让大模型去干，它肯定啥都干不了，是吧？
0: 对，就说在方法上，我们现在也有人在探索，因为大模型的这个领域实在是太 popular 了，几乎人工智能所有的问题都想用大模型去解决它。我一开始其实我是非常，排斥这种想法的，但是呢，我觉得也可以去探索，就是为什么不去看看它到底能做什么呢？你看我们原来做数据从优化嘛，是吧？那么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就是数据少。好，那么现在你出现大模型，它毕竟学了一堆东西嘛，对我们解决一个很昂贵的优化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第二个呢，它可以帮我们模拟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问题。你看生物一路方向，对吧？那么我们设计发动机的时候，设计汽车的时候，同样考虑这个鲁棒性问题。我们比如说现在新型电力系统，
1: 最近西班牙不是大停电吗？
0: 对，
1: 那就是这个系统鲁棒性不够嘛。
0: 没错，就是这个问题。新型电力系统风电光伏天一天当中变化非常大，所以它的不确定性非常大。那么我们在调度的时候，如果说对这些东西特别敏感的话，你这个调度方肯定不行，就像出现像西班牙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大模型，让它生成一些可能的情形，提升我们调度方案的这个鲁棒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叫探索性。我们讲我们大模型都在说，哎，这个大模型幻觉嘛，是吧？这是一个实际上是犯一个错误嘛，幻觉。但是某种程度如果你把它用得好，也许也是一种创造能。所以这些我们把它的充分的利用起来。
1: 就我想这您对大模型的用法可能跟大部分人用的是反的，是吧？
0: 可能不太一样。对，
1: 你希望大模型帮你去探索
0: 的。没错，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把它结合起来就解决一些复杂的工业的优化和决策问题。
1: 您这个工作方式都会主动去联系企业？
0: 我们国内场景真的很多，人工智能研究突破开数据，有这个优势之后，我相信我们在应用人工智能落地这一块我们能够做的世界领先。
2: 演化、发育、学习，除了理论意义以外，如何在实际产业中发挥作用？让我们与金耀洲教授继续探讨。
1: 我最近还看到您有个最新的进展，看起来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用图神经网络解决祖国优化。
0: 对，是的。
1: 例如旅行上问题，您这个到底找到什么新的方法
0: ？OK， 这个旅行上问题是一个很典型的运筹学里面问题。当这个城市数量很大的时候，它的计算复杂度就非常非常高。

0: 我们这个用图生教来求解主这个旅行商问题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就是说，你看你给我1000个不同的求解的案例，那么虽然每个案例都不一样，但是里面一定有其基本的原理在里面。就为什么这条路径是最短路径？所以其实它最基本思想就是说，用已有的案例训练图生教网络，然后能够最快的求到一个新的解。当然，这个新的解不一定是全局最优解，它可能是个近似解，但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快，对吧？那么，这个应用场景当然就不只是一个旅行商问题，还比如说我们这个高铁调度问题。平常我们有正常调度方案，但是一旦受自然灾害影响、天气影响，突然哗一下不行了，哪条路该断掉了，那怎么办？它需要重新调度，所以我们其实用在重调度里面比较有用，就很快的找到一个近似的最优解。
1: 所以那这个应用范围其实应该是非常广阔的，
0: 这是我们一个有特色的一个研究方向。
1: 我就看您的这个资料，您这个工作方式特别有趣点，就是你会主动去联系企业，问你们有什么需求。
0: 我是很愿意跑企业的。那么机缘巧合呢，跟电力系统有接触。探讨，就怎么把人工智能技术用到这个新型电力系统里面，包括预测，然后呢异常检测是吧？还有这个运行调度等等等等，他们场景很多，能够把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是内脑这块，第二个呢具身智能这块，还有优化这块，都能用进去。
1: 这个就让我想到一般而言，那个你会觉得那个最先进的科学呢，也是在那个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你是在那工业上最先进，所以你会有很多这种真实的问题，然后就是刺激出这个最新的技术，很多外汇。

0: 孩子到中国来，因为我们这儿提供了这个最新的问题了。
1: 对，
0: 我们国内场景真的很多啊，特别是我们那个很强的制造业，这是我们这个优势。因为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研究突破开数据，现在数据都来自行业嘛，是吧？一定要跟企业紧密的合作。我们有这个优势之后，我相信我们在人工智能，特别是工业人工智能落地这一块，我们能够做的世界领先。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有信心的。
2: 那您觉得在您的领域，下一个阶段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0: 类脑智能方面。

0: 那金老师啊，刚才您为什么说这个下一锚点是类脑智能？
1: 因为我从这个演化和发育这个角度来理解，就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是吧？最终的话，希望是在功能上以及在结构上来理解并模仿大脑是怎么工作的。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别做梦了，
2: 你改变不了，
3: 现实一点吧，
4: 差不多得了，
5: 做点靠谱。
4: 你以为就你
3: 被社会大
6: 哥还小，
7: 这可
8: 能
7: 是
8: 聪明，
9: 你太天真了。
10: 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天真常常有否定的意思，不成熟，不懂事，不靠谱，不自量力。但是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改变了世界的人都曾经被说过你太天真了。1880年代，爱迪生公开抨击特斯拉的交流电，这是极其危险的幻想，绝不可能安全应用。今天交流电已经成为了全球电网的基石。1903年，一位权威的天文学家告诉莱特兄弟，比空气重的机器绝不可能飞起来。一个月后，他们飞过了基地霍克的沙丘。1955年，当钱学森准备回国时，有人不屑，一个连铁钉都要进口的国家怎么可能搞导弹？9年后，东风二号腾空而起。所以我开始好奇，天真到底是什么？
11: 对我来说，感想就是天真。我当时看了《超能陆战队》这部动画，在里面第一次接触到了高空喷发电。当时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能不能拿到现实里面来？我们第一次放飞的这个球，在升空的过程中就这样在我的面前炸掉了。但当时我们投入了全部的积蓄，我甚至把婚房都卖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如果一个问题能够冒出更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大概率会是一个好的问题。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是一个导演，你的专业性从何而来？我就会反问了，那该什么专业去做高空风力发电呢？像达芬奇似的，他毫无疑问是个艺术家，但他同样也是个发明家。没有必要给自己设置边界，找到自己内心所想的事情，提出自己真正想提出的问题去解决它。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目的。我们的目标其实非常简单，要在空中打造一座天空之城，做到世界上在高空风力发电领域技术最为前沿的公司。
12: 天真的意义就是本真。
10: 那时候你多大？
12: 18岁、19岁。我们主要从事芯片的散热材料和封装器件的研发生产。我们现在陶瓷类的产品已经有3000多款。这个就是我们金刚石的产品，是目前是做的最领先的，它的导热率特别的高。现在芯片越做越小，功能越做越强，那它的功耗就越来越高，怎么样能够把热散出去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挑战。我们做的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却是推动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我觉得其实就非常有意义。
13: 我对天真的理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14: 对，然后接下来就会把这5个人设，每个人设出一个报告。那为了保证这个模型的客观性，我们允许每一个 agent 都去跟其他 agent 吵架。
10: 哇，你的语速真的好快啊！

0: 然后我当时就想，哇，这孩子这个思路这么清晰，条理那么好，逻辑那么好，但他只有14岁。
1: 可能有很多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14岁怎么了？我可能有点不服气。对。
0: 为什么会语速这么快？
1: 因为年龄小，可能大家就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偏见。就是我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大家讲清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这个是我家的工作的服务，就是现在有4个 agent 在同时干活。这个项目现在在 GitHub 上拿到了 2.5K 的 star， 叫 OpenS。
0: 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好玩的。
1: 它是一个面向 AI 的语音输入法，只要通过语音输入，然后它就把你的模糊的一个概念，然后整理成清晰的提示词。
0: 天哪，你是不是每天都会有新的灵感爆发出来？
1: 对的，我昨天还做了一个软件。
0: 你同时有多少个项目在进行？
1: 我6月份做的所有贡献，我一共提交了231次代码。现在我有非常多感兴趣的方向，就是各种行业，我现在都在尝试啊。我们不是未来的创造者，我们现在就是创造者。
2: 我觉得天真就是纯粹吧。我叫刘新可，我从小就有重度的听力损失，后来是做了双侧的人工耳蜗植入，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助听器。我们这个就是全球唯一一款有主动降噪的 AI 助听器，听清是大家的一个基本的权利。
0: 所以我还是有听力受损的。
2: 对的，不过听力受损真的像近视一样普遍，可能远超过你的想象，只是大家没有这个意识。那我们的助听器的 AI 算法本身会根据你的听力的实际情况去进行对应的补偿。
0: 哇塞，原来我的听力还可以被这样对待，真是没有想到。突然听清楚了声音，这是有什么样的感觉？
2: 那个时候就是在大街上走，第一次听见了一个很清脆的声音，我就问旁边的人，他说那个是鸟叫，然后就原来那个是鸟叫。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所有的声音都是有趣的，即使听到别人敲键盘都觉得哇，好有趣的声音。
3: 我觉得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都相信这件事情。用酱油画了一幅冰山的图，就冲到了全站的第一名。我当时加入追觅的时候差了3年的时间吧，把这个营收做到60亿的。
0: 你当时多大？
3: 26、27岁吧。
0: 所以你是追觅最年轻的执行总裁？
3: 是吧。
0: 就当你马上拿到千万股权的时候你就辞职了？
3: 对，我没有太去计算这件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基本上已经干完了，那我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创业，我有自己更想做的事情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机器人，就是移动的拍摄，移动的小音响，然后移动的照相机，对吧，移动的监控摄像头，它以陪伴交互为基础。
0: 它真的有点搞笑。
4: 对，它就非常谨慎
0: 小心翼翼。
3: 你觉得你面前谁更像老板？
5: 我瞅着穿白衣服的这位更有老板范。
0: 你们为什么选择做小机器人？
3: 因为安全是第一要务，今天如果你的重量体积会伤害到任何家庭成员，你都很难进入家庭。
5: 看你手捂着嘴，好像有点蔫呀，是不是装我装累了？
3: 我们要做消费级矩阵中的开创者。
0: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3: 我们想成为矩阵中里的大疆，然后让矩阵中真的走进千家万户，然后我们也能够成为全球最伟大的硬件公司。
0: 所以天真到底是什么呢？
6: 觉得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通用的团队任务规划模型，未来很多的城市的基建还有维护任务都将由机器人来做。
7: 天真可能就是这种好奇心，让我们享有那种探索欲，让我们重新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8: 你要面对你真实的自我，你才能找到你自己最想做的东西。
4: 我理解的天真就是明知没有标准答案，仍然敢于去探索无人区。我们的使命是托举每一个敢于创新的创业团队，全力打造世界级的创新生态，跑出比硅谷更快的速度。
9: 我自己第一次听到天真，我的想法是勇敢。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就知道它可能会输，但是我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去尝试。

0: 机做模型，保持我们自己的技术热情和技术初心，愿意花下一个十年的时间去解决一个哪怕小但是能够实际产生产业变革的真实问题。
1: 所以到底什么是天真？郭晓您觉得呢？
2: 天真不是一个人的天赋，它是一代人的勇气，他能够敢于否定已知，敢于去探索未知，敢于平视这个世界。有了天真，这个时代就有生命力。我们要致敬这些年轻人。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贞顺六年，大雍200,000大军出征东夏，东夏军队溃不成军，归降大雍。大雍驻军东夏边境，更在丹翠山南麓修建封禅台，以示威震四海。

0: 大人，封禅台再有3月便可完工。
1: 地下情况怎么样？
0: 挖了1000余尺了，
1: 差不多了，让他们都停下来吧。
2: 大人，不好了，底下出事了。

0: 那些是什么呀？别过去！我们刚刚听到的，不会就是他们？
1: 李章，这里的事情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就留在这里。

0: 振哥，振哥，快出来，快出来！哎，人呢？
1: 我在这儿呢，怎么了？
0: 振哥，他们从东亚回来了。
1: 什么？

0: 么也不是。
1: 你是哪个？凭你也敢掀我的车帘？
0: 我不过是看了你一眼，又怎么样？又没掉块肉。
2: 小师兄，
3: 肉都被打烂了，怎么能不痛啊？食物不在，我医术有限，只能先给你上点药。
4: 你疯丫头下手可真狠啊！
5: 这两道口子，一横一竖，背上像背了一把剑。你怎么得罪他了？
0: 我没得罪他，我对天发誓，我只是想看看车里是不是我爹呢。谁知道他会这么生气？
5: 什么来头？这么神气！
6: 呱呱呱！一群井底之蛙，连东夏郡主都不知道啊！
7: 你说什么？那女的是东夏郡主？东夏郡主来我们大雍做什么？
6: 东夏郡主可是皇上的贵客，哪被人这么怠慢？
5: 什么破蛮子！哎，我问你，我爹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6: 你爹是谁？
5: 我爹是青天剑监正蒯铎。
6: 你甭我来。三五话的，那我渴了，然后喝杯水。
5: 哎，不是，
6: 你这什么破水，浑浊不堪，喝着还一股怪味。
3: 不喝就不喝，哪来那么多废话？
5: 吃屎吧你！
6: 说，你见没见过我爹？我偏不说，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5: 不说是吧？
6: 揍他！
8: 放手！
6: 别打了，
8: 放下！
6: 别打了，
5: 说，
6: 说不说？
5: 我就不说，
6: 三个打一个，
5: 你们算什么东西？
6: 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
5: 弄死你们！
9: 平津侯都回来了，咱们师傅怎么还不回来？
10: 也快了吧？
3: 应该是师兄们回来了。志奴，我去外面拦着他们，高胜。这里就交给你了，走。

0: 我娘做的。
1: 哼，
0: 快吃。
1: 哼，
0: 你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1: 我看。
0: 怎么样？
1: 食材粗糙，
0: 不精细。
1: 不过味道还行。
0: 我跟你不认识，不想欺负你。我只是有些话想问你，你告诉我，我就放了你。
1: 那你先给我上点药。在我们回京的路上，听人说，风扇台塌了。
0: 风扇台塌了？
1: 对，你爹他回不来了。风扇台一塌，他们亲戚见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了。
0: 你骗人！我爹修的风扇台不可能塌，他是大夫做好的堪舆师。
1: 堪舆师也是人，风扇台就是塌了。我爹的手下说了，那些修建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死了。
0: 你胡说！我爹才没有死，他肯定没死。

0: 是小老虎。你以为爹真的忘了吗？答应你的事肯定算数。今夜观星观到了什么？
1: 师兄们说东方青龙七宿有流星，可是我上来以后什么也没看到。
0: 无妨，那是新秀的流星，再等明年便是。只要你耐心等下去，总能看得到的。
1: 可是我明年再看时。
0: 爹就不在我身边了。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你娘的话，照顾好你妹妹。等爹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除了爹教你的堪舆营造，要多多练习，你还要勤于功课，多读书习字。有不懂的地方问你娘。
1: 爹明天就要走了。
0: 那不如跟我去看看我的大工程吧。啊，
1: 走。
0: 爹，你看，
1: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挖这么大个地窖啊？
0: 没用多久，我用爹教我的技法，很快就挖好了。我还从这里挖了条地道，可以通向厨房，就在水桶后面。前些日子。 厨房的菜老是不见，原来是你干的。嘘，你别跟娘说。我还要挖很多很多条地道，通向不同的地方。我要在地窖里囤些干粮和水。你要做我的时候，我就躲他个三天三夜不出来。
1: 这确实是个大工程。
0: 爹回来的时候肯定完工了，到时候爹看看我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武官分射狼了。
1: 你还差得远呢，你先答应爹，别把家里。

0: 死了。
1: 难怪街上一直有侯府的人在找他，原来被你们藏在这儿。
2: 娘，我没有问他，他怎么这样？
1: 闭嘴！他伤成这样，你还将他捆着，也太不知轻重了。今日这孩子命大，活了下来，我将他送回家去，向人家赔罪。
2: 可是他爹是平津侯，他肯定会向他爹告状的。
3: 谁告状？谁又是小狗？等我这伤养好了，我回来再跟你打。
1: 来，我送你回家。你们几个犯下大错，不可轻饶。关峰，你去后山砍够十日的柴，干不完不许下山。狗剩，罚你扫一个月的茅厕。啊！不许偷懒。至于你，将地道全部堵上，今后也不许再玩。
2: 娘，你罚我什么都行，别让我堵上地道，那是要给爹看的。是他说爹被埋在地底，我才会。
1: 满口胡言乱语。

0: 是什么呀？
1: 你走开！
0: 哥哥吃糖。
1: 我不吃你的东西，你这个告状精。

0: 志龙，
1: 爹，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
0: 没事没事，爹这不就回来了吗？

0: 赶紧收拾东西，叫上所有人，今晚就离开京城。
1: 今晚就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0: 来不及解释了，在路上慢慢跟你说。去，先把月奴叫起来。
1: 啊，
0: 快，志奴，把所有人叫起来，快，要快。
1: 月奴，醒醒。娘抱你。
2: 娘，怎么了？
1: 爹回来了。
2: 爹回来了。
3: 快醒醒，醒醒，醒醒，我爹回来了。宝上，宝上，快醒醒。起来，起来，
4: 起来，起来，起来。
3: 宝上，我爹，我爹回来了。
5: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
6: 你回来了。
5: 师傅，
7: 师傅，
0: 都起来了。大家赶紧收拾好东西。我们要连夜离开这里。
6: 我们要去哪儿？
0: 谁在上面？

0: 你们去后院的草垛藏起来，没有娘的吩咐，不许出来。
1: 娘，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犯的错，自己去认？
0: 滚！不是你，快去，快走！
1: 躲好，别出声，我过去看看。等我。

0: 快大人，好久不见。侯爷来得突然，有失远迎。你奉朝廷之命，兼修封禅台，为何私自回京？
1: 快多有罪，
0: 是罪在封禅台坍塌，还是罪在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1: 下官。
0: 听不懂侯爷的话。听说蒯大人儿女双全，曲江，还不快把他们找出来？等孩子到了面前，蒯大人可能就听懂了。
2: 是。
0: 下官有罪，应该由朝廷责罚。
1: 我就是朝廷。
0: 把东西交出来，我免你一死。
1: 我不明白你要的是什么，
0: 那就别怪本侯对你不客气了。曲江。

0: 你到底想杀谁？
1: 你到底想杀谁？
0: 你到底想杀谁？
1: 你到底想杀谁？
0: 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谁？你到底想杀

你是蒯陀的女儿，来，我带你去见你爹娘。

0: 侯爷，爷，娘，快躲！何必呢？封禅台一事，你本来就死路一条。本侯要的是你从东夏拿回来的东西，只要交出来，我一定替你向皇上说情。
1: 你要是真这么想，还会杀这么多人吗？这些人都是烂命一条。再说新的便是。但你再不松口，死的就不光是弟子了。

0: 如果再不说，我就先杀你儿子，再杀你女儿。
1: 别杀他，他只是我的弟子。
0: 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小家伙，他是你爹吗？
1: 爹，娘，孩儿不怕死。
0: 别杀他！你现在就剩一个女儿了，快躲！
1: 爹娘，别怒，快不怕了。

袁总，袁总，我等你了。

现在就剩下你的妻子了，我会把她带回去，一根一根切下她的手指，到时候你还能忍住不说吗？

0: 你要找的东西的确被我带走了，但就算你把这里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到他。庄露隐，
1: 你永远也得不到，
2: 别让他

今晚一直有人在这里监视，快躲回来后，没时间藏东西。

0: 你受封那日，可有见过谢艳芳？
1: 谢家师大，我若不从，
0: 你有千百次的机会可以回头，但你终究还是负了那些信任你的人。
2: 梁强自始至终都是我的人，如若信古冠疑，他能斩杀钟长龙，如今我也少了许多的麻烦。
0: 只要我不死，边军就永远轮不到你之际。

0: 蜉蝣必朝夕，惠顾宜春秋。渺渺上古立，回环今几周。醒了，喝口水。
1: 你是谁？
0: 我是你父亲的旧友。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0: 我若要杀你，何须等你醒来呢？昨夜你家遭此变故，除了你被我救出来，其他人全部遇难。你想哭就哭吧，等你哭够了，我们再说。

0: 你已哭过，现在心里应该好受些了，是不是有很多话想问我？你父亲回来之前和我书信约定，由我接应你们离开京城，但我来迟了一步。我要为他们报仇。知道你的仇人是谁吗？
1: 我接叫过他的名字，带头的人是庄如隐。
0: 怪不得有如此手段，原来是平津侯。可你爹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找我爹要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爹没有说。你爹从东夏回京带了一样东西回来，而平津侯为此不惜灭你满门。
1: 如果被他知道你还活着，会非常危险。昨夜的一切你已无法改变，你确定要报仇吗？如果不能报仇，还不如死了。
0: 如果你愿意照我说的做，我有办法帮你。求您告诉我，平津侯位高权重。 想报仇需要时间，你要蛰伏学习技艺。要多久？至少10年。我会送你去学艺的地方，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2: 动作快点，主人要来了。
1: 啊！
3: 你们主人是谁？
1: 就是你师父啊。
3: 师父。
4: 你就是蒯铎的孩子，下来我看看。

0: 我先要跟你说清楚，你在我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优待。如果说吃不了苦，你也可以直接走，我绝不拦你。
1: 我要习武。
0: 你筋骨松软。

0: 资质平庸，根本不是习武的材料。
1: 他已经为你设计了复仇之计，你只要照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得偿所愿。
2: 我要亲手杀死我的仇人，如果不是高强武术，我就不学了。
0: 报仇一定要靠武力吗？
2: 那还能靠什么？
1: 靠的是信念，你若持有此念，天下之术皆可杀人。
0: 不存
3: 在。
0: 右袖比左袖少了一寸，做事做得不够仔细，这屋子里的人三日之内都不需要吃饭了。若再有下次，打断小指骨，逐出府上，也不需要再回来了。
4: 主人恕罪。
2: 你这人怎么这么刻薄？明明都是些小事儿。
0: 你还未学习，就先质疑起来了。看来你的父母对你也是疏于管教。
2: 你不许说我爹娘。
0: 不存。

0: 我的脸怎么了？小孩别慌。啊！这是微调了你的眉眼和骨相，重新缝合的肌理，看上去啊，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等过几年再长大些，你与你爹娘的相似之处便全没了，仇人也就认不出你了。再过几年。
1: 我的脸上就没有我爹娘的痕迹了吗？我问你，你背后的伤什么时候受的？就几天之前。
0: 你的仇人见过吗？那就好。你背后这个伤啊，实在是太深了，星斗只能尽量处理。
1: 让伤口愈合的快一些，疤痕尽量浅一些。
0: 星斗是谁？就是那个脾气古怪的家伙。那你又是谁？
1: 我叫高明，是你另一个师傅。你又能教我什么？哼，臭小子，少瞧不起人啊！你若觉得你什么都会，先想办法从这里出来吧。
0: 你星斗师傅心狠手辣，你要是出不来，小心饿死。

0: 你先让我吃饭，等我有了力气再来解榫卯。
1: 你生在营造世家，要是最简单的榫卯都解不开，我看你爹蒯铎也是徒有虚名。
0: 不许你说我爹！你答应过恩公要教我复仇之术，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活活饿死。
1: 我确实是答应他教你复仇之术，可你现在变了样子，大不了我再找个别的小孩替了你便是。
0: 你，想考我？我爹都教过，我现在就出来给你看。

0: 小孩刚刚做完易容术，身体这么虚弱，他要是真死了，我看你怎么跟先生交代。
1: 连饥饿和疼痛他都忍受不了，他这仇不报也罢。
0: 小小年纪，秉性如此坚韧，实在是个好苗子呀。

0: 说今日你再不出来就饿死了。你讨厌我，因为你讨厌我爹。我爹精于易学，是世上最好的堪舆家。你技不如人，你不服气。你说你爹精于易学。
1: 那前朝有一个易学大家叫何梦贵，你知道吗？当然知道。那你把他写的《赠隐训斋艺术》背给我听。
2: 直策不虚谈管路，太玄修复问杨雄。管路自幼喜爱观看星辰，杨雄少年就好学，留下了著作《太玄》《易经》。
1: 包藏了宇宙最深的智慧，学会了它，你也能成为像他们那样厉害的人。来，我们继续背。
0: 至今风起从何入？
3: 知得风来，是巽翁。
1: 风起于清平之末，君子要谋时而动，顺势而为。你要复仇，就要学会风的变化莫测。

0: 万有资格饮过蒙头，
1: 谁开玄窍泄神功。

0: 可以啊。
1: 一经四圣，西周恐，数贯三天，先后周中，直策不虚，唐管路，太玄修复，问杨兄，指今风起，从何入？知得风来，是训风。

半月之后，上午跟我学堪舆营造，下午跟高明学纵横之术，每日卯时起床，亥时睡觉，不许偷懒。哎，哎呦，孩子，饿了吧？走，吃饭，慢点啊。

0: 分手。
1: 师父，我哪里出错了？
0: 斗拱差了一厘。
1: 也就一厘。
0: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将来这一毫一厘就会让你送命。
1: 师父，你现在长胡子了。
2: 今日师父给你看看真本事。
3: 你干嘛呢？狗狗走开走开，没长眼呢，县太爷都路也敢挡。
2: 记下来。一个小小的知县都当不好，看看这里让你管成什么样子了。当官就知道上下打点，捞捞银子，早晚埋死在银子堆里。
4: 是是是，
2: 要不是本官赶在御史前来到此地，你的所作所为传回去，恐怕有几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4: 是是，
2: 来，本官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贪了多少就还多少，那些恶贯满盈的要抓要杀你自己心里有数。别怕，你的背后自有人撑腰。
4: 是。
1: 你既没穿官服也没车驾，他凭什么相信你啊？
2: 你自己刚刚不是也叫我大人吗？你要做的就是要让人相信你想让他们相信的事。最重要的不是扮得有多真，穿得有多像，而是要知道对方最怕什么，最图什么。
4: 纵横术涉及天下学识，你需面面俱到，样样精通，凭三寸不烂之舌也能

0: 这小子的营造手艺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你都快让你徒弟比下去了，不慌吗？
1: 师傅，师傅，这是我刚收到的飞鸽传书。啊，
0: 可以啊，晚上啊给你庆祝一下，烧壶好酒。
1: 师傅，这信上说什么？
2: 你有一位新师傅马上就要来了。
1: 啊，我还有新师傅？
0: 你已到了弱冠之年，他也该来了。
1: 感觉你们俩今天怪怪的，这个新师傅很厉害吗？
0: 嗨，你见了就知道了。
2: 今晚我二人会去闭关，明日才回来，你就留在府上吧。
1: 是，师父。
0: 哎，你啊，到镇上打一壶好酒，给你这新师父，最好是桂花酿。
1: 啊，行，我知道了。
0: 我还是不放心。

0: 今天呀，要不师傅留下来陪你。
1: 我走了。
0: 邢师傅。

0: 你就是我的第三位师父。怎么，没想过你的新师父会是个女人？
1: 我是六初。六初师傅，你好。哦，对了，这个是高明师傅让我给您带的。啊，先放着吧。您要教我什么？
0: 怎么，他们没告诉你吗？啊，他们俩提醒您，都怪怪的，
1: 我还以为您特别可怕呢。
0: 那你觉得不可怕吗？我是来教你男女之事的。你今天啊，只需学会一件事：如何拒绝女人的柔情蜜意，拒绝她们的楚楚可怜。 我跟你说话呢，不过，如果你学不会啊，也没有关系，毕竟我今天的样子啊，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着的。

对不起，怎么了？我以为你是来向我复仇的。啊，知道用痛苦去压制欲望，还不错。不过这次，你虽然凭着本心抵御了一时的诱惑。 但往后啊，若是真的遇到真正动心的女子，可不一定能像今日这样了。将来的路上，你会遇到很多人，有男人、女人、敌人、友人。男人如石，刚强之力义不容辞；女人如水，温柔坚韧，情深似海。这情义二字，里面的学问可多着呢。 可，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真心，连真心也要防备吗？你上次见你爹娘，是10年前了吧？你还记得清他们的模样吗？其实啊。 我和你也一样，很小的时候便是个孤儿了。虽然爹娘走的那日我还历历在目，可他们的样子，我却怎么也记不清了。你说。

0: 我这样算不孝吗？当然不是，您只是不忍想起而已。
1: 还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石榴。我爹就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爹摘石榴，娘剥石榴，我吃石榴。那时候好快乐呀！我也是，我爱吃烤鸭。
0: 每当我爹发了俸禄，他就会上街给我买。可谁成想，那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再见我爹娘一面，好把他们的模样。 记得更清楚些。我想，你和我也是一样的吧。如果我是你的敌人，此刻你已经死了。抵抗欲望的诱惑不难。
1: 难的是抵抗情感的诱惑。这不公平。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啊？许多事也没有机会重来。我明白了，我要把心封得更紧更密，一丝风都透不进来，对任何人都不动真情。
0: 可这么做还不够，你不仅要将自己包裹起来，还要把情绪啊练得炉火纯青，让人觉得你哭是真的，笑也是真的。这样一来，
1: 就没有人会发现我隐藏了真心，自然就不会有破绽。
0: 话虽这么说，但你做得到吗？我一定能做到。
1: 你还年轻，虽然聪明啊，但骨子里啊却是个性情中人，这或许会成为你日后复仇路上最大的障碍，但也许会是你日后取胜的关键。
0: 走了，
1: 六叔师傅，那今日这一关，我算是过了吗？我这门课啊，跟你那两位师傅的不同，
0: 情感之事。 有些人生下来就会，有些人学一辈子也不明白。你记住，今日这关你只过了一半，今后务必小心谨慎，切不可轻易动情。

0: 师傅，您又骗我。六叔师傅根本就没喝酒，我看是您想喝了吧。
1: 你六叔师傅在京城见多识广，看不上咱们这儿的小酒也正常。
0: 那您就不担心我吗？六叔师傅那一关我只过了一半。
1: 情感之事是需要天赋的，六叔这关你能过一半已经仅次于我了。你看你星斗师傅他那个心呀，简直就是一块石头，不然怎么会躲在这深山老林里啊，真不怕把自己闷坏了。他那样的人谁也骗不了他。而你呢，重感情最容易被骗了。
0: 哎，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出师啊？
1: 哎，傻小子，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我们这行的为人之道。
0: 那我不是永远都赶不上您了？那
2: 因为您比我老啊。
1: 你个臭小子，你骂谁老呢？哎哎哎，你站住。

0: 徒儿不敢，徒儿只是想快点学会师傅的本事。师傅讲，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最厉害的本事，是用真话、实话来骗人。师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也觉得这个道理很深奥，后来。 亏吃的多了，才慢慢懂了。师傅的意思是，我仍需磨砺。师傅的意思是，你小子又被骗了。<笑>你师傅我天赋异禀，天生会骗人，你怎么能相信有人能让我吃亏呢？太嫩了。<笑>来来来，给你。
1: 恩公。
2: 先生，好些年没来看你了，都长这么大了，解解看。
1: 将军所。

0: 看来你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嗯，师傅们都待我很好。听他们说你学了不少本事，
1: 每天卯时起，亥时睡，从来不曾懈怠。你不觉得憋闷无聊吗？
0: 无聊的时候就数数亭中的砖和瓦。
1: 那地上有多少块砖呢？
0: 3381块，房上有多少片瓦？48341。你家当晚死了多少人？我家有门生10人，被黑衣人所杀。我看着师兄狗剩被人拧断了脖子，我的妹妹母亲均死在剑下。那晚一共死了14人，距今3325天。

0: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心性依然坚固如常，恨意丝毫没有被消磨。你在这里无忧无虑，我以为总有一天会淡忘。师父教我的，仇恨不用写在脸上，放在心里就好。心是自己的，别人看不见；脸在外面，人人能见。
1: 这是你今年的生辰礼物，看看喜不喜欢。这，他就是你的仇人，平津侯庄鲁隐。
0: 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记得。平津侯戎马半生。 手上沾满鲜血，他不仅武功高强，而且生性谨慎多疑，无时无刻不穿着一件金丝软甲。他身边的护卫密不透风，你要想杀他，难如登天，只能智取。那我要如何才能接近他？ 你要找个机会，成为他的幕僚。所以师父一直教我纵横之术。在平津侯身边有三个人，横在你与他之间。你要想真正的接近平津侯，必须先过了这三道关。 此人名叫瞿蛟，是平津侯的贴身侍卫，也是他的府兵统领。他专替平津侯杀人，手段极其凶残。
1: 杀我！

家人的，就是他。楚怀明，他原本是你父亲的属官，因能力平平，在钦天监难有出头之日，所以他背叛了你的父亲，投靠了平津侯。你父亲死后，他被平津侯扶上了钦天监监正之位。此人口蜜腹剑，行事卑鄙，你会堪舆之辱。 将来一定会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0: 这个人叫杨真，是平津侯的第一幕僚。他就是当年将灭门伪造成盗匪劫杀，替平津侯瞒天过海之人。此人颇有心机，深受平津侯的器重，他也牢牢地把控着侯府的一众幕僚。你若是进了侯府，崭露头角，必会遭到他的打压。这是平津侯府的名册，每一个人都深不可测。侯府内错综复杂，切不可掉以轻心。
1: 恩公，您给我看这些，难道是我要回京城了？
2: 日奴还未出师，现在回京城是否为时尚早了？
0: 京城出了件大事，太后已于三日前驾崩，朝野哀痛。
3: 原来如此，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只怕以后很难再有了。
0: 侄奴，乾隆必须入冤了。明日你便启程吧。
1: 侄奴学艺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刻。
0: 除了将你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你还要格外谨慎，相机而动，才能在京城这波谲云诡之地保存自身，徐图复仇大计。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身份，你要铭刻于心。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藏海。

0: 你是不是心里在想，恩公跟星斗老儿在说什么呢？太后驾崩为什么是个好机会？
1: 师父，您会和我一起去京城吗？
0: 当然了。
1: 真的？
0: 一想到要一直跟你待在一起，烦也烦死了。
2: 不烦，
1: 是吧？
2: 吃白果，
0: 这还差不多了。你想的懂事。

0: 他已经跟你的恩公走了。他也让我告诉你，不要因为感情而相信他人，那样只会让自己失望。志农，
1: 师父，您在叫谁？我叫藏海。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农了。

0: 师父，全部都已经熟记于心了。嗯，都记住了。到了京城，去镇楼，会有人接应你。他们想查你的身份，没那么容易。我会抹去你在这里的痕迹。师父，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问您。
1: 多年以前，你就已经看到我手上的印记。当时你为何不问？我不敢问。这么多年，其实你一定非常想知道，你的恩公，还有你的这些师父，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些都不重要。你只需要记住，从你获救的那个晚上开始。 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你而存在。如果你执意想知道，你下次见到高明的时候，可以问他。
0: 嗯，
1: 走吧。

照百分空，何处不相逢。

0: 儿除了吃的、
1: 喝的、
0: 玩的、
1: 找乐子的，
0: 望月阁八公子的影戏
2: 不可不看呐、
3: 哎！你想知道的京城秘闻、
4: 朝中秘辛，
0: 咱们这儿
4: 应有尽有。
0: 来，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客官。
1: 公子，
0: 记得去看八公子的影戏，里边请。
1: 来，各位客官们，
0: 里边请。
1: 好玩的、好吃的，
0: 来，大家。

0: 公子，您这是？
1: 圣壶茶，把灯点上。
2: 公子，您要点灯？
1: 对啊，点灯。
2: 公子稍后。

0: 官久等了，你的灯。
1: 姑娘，为何这灯与其他位置上的灯都不一样啊？
0: 客官，您不知道啊？
1: 哦，我初来贵地，不太懂这儿的规矩，敢问姑娘，这灯有什么来头？
0: 您坐的这个位置叫朱雀头，是我们枕楼留给最尊贵、最捧场的客人的。谁坐了这朱雀头，掌了灯，就表示包下今晚的望月阁。不仅要给台上的伶人打赏，这台下看客的茶钱酒钱也一并包了。这一盏灯1000两，上次点灯的还是永荣王爷。
1: 这灯我不点了，这座我也不坐了，告辞。
0: 慢着，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这灯点上了，更不是想灭就能灭的。
1: 实不相瞒，我没有那么多钱。这是我的全部家当，7两银子，这座我实在是坐不起。
0: 楼下有位置，跟我走吧。

0: 刚来京城啊？
1: 是。
0: 在我们诊楼站着看戏也是要收钱的，你站的这个位置5两银子，你刚刚给了我7两，这剩下的钱我是退给你呢，还是跟你讲一讲今日这出戏？讲戏我就只收你2两，来的都是客嘛。
1: 好，那就请姑娘为我好好讲讲吧。

0: 凤凰仙去。
1: 这只凤凰就是太后。
2: 挺聪明的嘛，这只凤凰是八日前驾崩的太后，这条龙是先帝，而旁边那条锦鲤是先帝最宠爱的李贵太妃。
0: 仙龙倚风里，不顾凤凰求。
2: 太后驾崩，依照礼制自然要与先帝葬在一起，可是先帝身旁也有李贵太妃陪葬，此等难题便抛给了皇上。

0: 那这只金龙就是当今皇上，那那群蟾蜍又是谁？
1: 当然是聒噪的文官，你看是不是很像？皇上无子，这些年一直被朝臣们逼着立嗣，太后驾崩以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不是上书进言，就是福贵死谏，要求皇上依照礼仪宗法将李贵太妃迁出皇陵。现在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以临淄王为首，要求遵太后遗命，另一派却不从。
0: 那被蟾蜍们簇拥着的雄鸡就是临淄王。
1: 临淄王是太后亲子，太后合葬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朝廷，他还想以此为由回京一年为太后守丧了。
2: 金龙怒冲冠，遁入云霄去，自此无影踪。
0: 皇上怎么说？

0: 白虎领天命，欲把风波定，群蝉乱声势，寥寥胜三日。
1: 这白虎便是今天的主角了吧？
2: 没错，这白虎就是当朝荣禄大夫平津侯。本来被皇上下令全权处理太后下葬事宜的是工部和钦天监，但是这工部侍郎庄知府是平津侯的儿子，为了庄知府，平津侯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0: 这戏还没演完呢，
1: 今日这里恐怕要有大事发生，姑娘，你也赶紧走吧。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来，你看到我右手边那个公子了吗？他手里的扇子里面藏有一柄钢刀。我左手边那个。 一直在写东西的人，他恐怕就是在缉捕罪证。
0: 吴文那个，
1: 别追！你看他身子做的这么板正，身上肯定也有凶器。你看二楼，会有不少盯梢的人，恐怕就是来抓八公子的。

0: 哎呦，他们啊，他们是都尉司的场卫曹公公的人。
1: 曹公公？
0: 这曹公公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统领都尉司，是全天下的太监头头，上到官府衙门，下到客栈酒肆，京城各处都散布着他的场卫。
1: 那八公子还敢在长公面前说这些？
0: 你来的时候看到枕楼大堂的那块牌匾了吗？
1: 亲赐恩荣。
0: 那是皇上亲赐的珠玉牌匾，有他在枕楼里，就相当于有皇上的诰令。虽然常年有场卫在这盯梢，但他们却从未动过手。
1: 也许以前他们不敢，但今日可不一定了。
0: 怎么说？
1: 八公子虽以代号隐喻权贵，但难免得罪了不少人，而且他今日妄议的是皇上，说了太多的恭维逆心，再加上曹公公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场卫们正好可以师出有名，就算是枕楼有珠玉牌匾，恐怕也要招来杀身之祸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八公子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
1: 姑娘，若你与八公子相识，你也提醒他赶紧走吧。
0: 如今这里遍布场卫，以他们的手段，八公子肯定是插翅难逃。你那么聪明，你帮他想个办法。
1: 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事儿我管不了。
0: 哎，谁说的？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
1: 我。
0: 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久仰久仰。
1: 姑娘，什么意思啊？
0: 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没想到今日台上的竟不是您的真身，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真是好雅兴啊！
2: 八公子，八公子，
3: 八公子，
0: 请受小女一拜。
2: 你到底想干嘛？
0: 没人见过八公子，现在你就是八公子，还不快走？
4: 要不然写本书也行吧？是不是？就是。

0: 别动！啊，我说的对了。王公子，你喝醉了。喝，哎呀，怎么这酒量不行啊？喝这么点就这样了？啊？哎呦，王公子，怎么喝这么点就不行了？不成，不成，不成！定远坡的公子在诊楼，还为你续了一摊呢。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哎，继续走，走走走走，哎，继续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我今天确实大意了，没想到被人在枕头上了。

0: 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不清楚，我只知道她为整楼办事儿，是吧？那些场卫很棘手吗？
1: 没事，不过是一帮听命办事的家伙，估计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你不是他们要抓的人。小子。
0: 今天瞧见京城的卧虎藏龙，伯爵云归了吧？您说的对，是应该多加小心。哎，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我至少知道了平津侯正在办的事儿。
1: 你说说。
0: 太后下葬了，朝臣们分为了两派，一派力主维持现状。 让先帝和李贵太妃合葬，而另一派力主迁出李贵太妃的棺椁，促成帝后合葬。皇帝为难，所以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平津侯的儿子工部侍郎庄之甫去做。而如今只剩下3日期限，所以平津侯请命揽下此事。现在他正在满京城的找风水先生。
1: 我问你，太后是谁？
0: 先帝的皇后，皇上的嫡母。
1: 李贵太妃是谁？皇上的生母，先帝深爱的妃子。那你说这是谁和谁之争？是皇上。所以这件事看似是新旧朝政的礼仪之争，但实则是皇上和朝廷的礼法之争。不依贵太妃的棺椁失了诚信，移出贵太妃棺椁又失了民心。
2: 怎么做都是错，所以你现在还觉得这件事儿找个风水先生就能解决的吗？那平津侯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还这么做？哎呀，这种事儿就是做给别人看的。
3: 给我带走！放开我！
1: 你们抓错人了，我不会看风水呀！抓错人了！这马车里装的都是抓来的风水先生，凡是跟丧葬沾边的，全都给抓去了。前两天，连个卖香烛的都抓住了。平津侯这是在向朝廷表达一个意思，他尽力了。
0: 哎，师傅，我来。
1: 嗯。
4: 师傅，您看我像风水先生吗？想好怎么入局了？儿子，爹，官爷，官爷，官爷，爹，大人，我求求你，大人，我不会看风水呀。 我只是个卖纸钱的，我只会扎点纸人纸马，真的不会看风水呀！爹，是吗？我不会骗你的呀，大人。
5: 爹，
4: 儿子，爹，儿子，爹，儿子，爹，谢回了，求他。
5: 求大人不要杀我儿子！带走！
4: 大人！爹！儿子！爹！儿子！爹！禀
5: 高大人，还差一人。慢着！
6: 爹！
5: 你既然会的话，你儿子应该也会吧？让他去帮你。
4: 大人，你刚才答应不杀他的，他只是个孩子呀！我求你放过他！
5: 我不杀他。
0: 但并没有答应不带他走，你便带走。儿子，儿子，儿子，大人请慢。草民听闻大人在找风水先生，草民不才，对风水堪舆略通一二，愿意前往。不知大人是否可以放了这个孩子啊？
5: 你倒是有趣儿，主动送上门，那就一起去吧。
4: 走，
0: 哎，
4: 大人请慢。
0: 风水堪舆是精细的活儿，小孩子毛手毛脚的，万一耽误了官爷的大事儿，那就不好了。

0: 我就是个杀猪的，帮做法的道士杀过一只猪子儿，哪里会看什么狗屁风水啊？偏心猴，你连猪都不如。
1: 我只希望能用我这条命换我儿子平平安安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恩公，恩公，方才多谢你救了我的儿子。
2: 你先起来，先起来。
1: 这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啊！这辈子只怕是报不了您的恩了。来生，我范六做牛做马，报您的大恩。
2: 哎，做牛做马就算了，说不定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呢。
0: 你这不是送死吗？别人躲都躲不及，你还上杆子去？
3: 哎，你是有真本事还是个假把式啊？
2: 哎呀，我说各位，咱们去见的是平津侯，又不是阎王爷。
4: 你的意思，这事儿你能解决？
5: 嗯，听天由命吧。哦，
2: 困了，睡会儿。麻烦范兄一会儿到了叫醒我。
5: 多谢。
2: 好，
0: 怎么病都要没了，还有那心思睡觉？

0: 你们都别动！
1: 你们娘的是啥地方啊？
0: 我们已经没得选了，只能往前走。但这地宫里面危险重重，你们一定要按我说的方位走，更不要乱碰任何东西，听到了吗？
2: 这是一整规，坐北朝南，五行不离水土体，九星常带无必随。这里一定是按九星位修筑的。那边就是西边。
3: 南宫的意思是

他们要是有办法带我们出去，我也只能试一试。一会儿我数到三，所有人听我的指令，我们一起动。嗯，阿亮，来，一会儿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二块砖，屠夫，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三块砖，听见了吗？嗯，一、二、三。

0: 这墓道的机关是相连的，只要走对了位置，就不会有事。这位兄弟，你一会儿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踩你东面的第一块砖。后面那位兄弟，你一会儿踩西面的第一块砖。
1: 你确定是这块？
0: 你相信我。
2: 我猜，准备好。一、二、三。啊！啊！捕梦蛟蚁为凶恶，人专诛事，并清明。
3: 力早妖星或星宫，何刀似药，有灾重。
4: 侯爷久不掌兵，却毅然屡立惊人，渐渐射中靶心，风采不减当年呀！
5: 是啊，是。
6: 既然不会说话，那就把舌头割了吧。
4: 侯爷饶命！侯爷饶命啊！侯爷，侯爷，
7: 侯爷。
3: 大人都在墓道里了。侯爷，新的一批风水先生已经到了。之前那几批呢？
7: 按照侯爷的吩咐，已经处理了。80多个人，竟没有一个能想出解决办法的。
3: 真正有神通的风水先生，多是隐逸之人。下官已经增派人手寻遍名山大川，一定会给侯爷解燃眉之急。
7: 楚大人。
8: 只等着你来解燃眉之急，恐怕这火就要烧到我侯府了。侯爷息怒，下官一定会尽力。皇宫，
9: 父亲，儿子斗胆一问啊。
8: 这太后下葬，原是皇上与朝臣之争，
9: 太后下葬这事儿各有各的看法，但除了皇上，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难就难在，皇上的心思好猜，但要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那就难了。那要是一直都找不到呢？
7: 为父自然会想办法的。首先。
2: 你要把表面功夫做足了，不要让人抓到把柄。无论如何，我都会保住你。
10: 儿子明白了，多谢父亲。
2: 坤云何德即兼通，武器偏全定吉凶。待天理跌，人为贵，顺则吉兮，凶则悖。

0: 伏伏，你踩西面的第四拐转。韩辽，哎，你踩西南面的第四拐转。嗯，
1: 好，
0: 我们一起向断骨头阵列的边缘靠近。听我口令。嗯，
1: 一、二、三。
0: 配合甘之子细想，定人护符与灾祥。要与人间开龙葵，顺逆之际须理会。一、二、三。
2: 赶紧开门出去呀！
0: 我还不能走，这是皇陵的墓道，比一般的墓室防范严密得多。我若是离开这块砖出去的话，你们脚下的砖就会受力偏移，断骨套的机关就会启动。
2: 那这……
0: 先别急，你们继续按我说的走。这只是救星位，接下来。 我们需要逆行五皇中宫。五皇中宫，屠夫，你往西北方向踩第二块砖。范辽，
1: 哎，
0: 你踩西南方向的第四块砖。
1: 好，
0: 准备好。
1: 哎，
0: 一、二，
1: 哎。
3: 相信我，来吧，来，一、二、三。啊！我这一人剑！若阿雨能劝动姐姐交出兵。
4: 十姑的姐姐，大楚的长公主，你这是要逼姑做抉择吗？
3: 是殿下自己在做抉择。
4: 姑不想让你待在这里，我们把军权交给三舅舅吧。
5: 别担心，我们都不会有事的，会有人来救我们。
3: 殿下等谁来救你？

0: 这是断骨头，是前朝流传下来的墓葬机关，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
1: 怎么过得去呀？
0: 这种丝，削铁如泥，但也很罕见。造墓的人不会无节制的使用，一定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设置的。

0: 准备好。
1: 哎，
0: 一、
2: 二、三。
0: 千万不要乱动啊！
1: 我来想办法。
3: 我们俩是出不去，你别管我了，快走吧！
0: 你有办法，你相信我，你有办法。
3: 恩公，
4: 听天浩，你个狗东西，我左亏也不会放过你。

0: 草民藏海，拜见大人。你怎么会知道皇陵机关的破解之术？修建皇陵的公事是极为保密的，只有当年修建皇陵的工匠才知道。难不成你是他们的后代，想伺机盗墓？
1: 大人，小人困惑。
2: 您既要找能够活着走出地宫的风水先生，却又质疑他们名不副实，难道您不信风水之术？
0: 你少跟我在这逞口舌之快！快说，怎么出来的？
2: 草民只是破解了地宫中断骨陶的机关，这断骨陶本就罕见，自然是要用特别的方式来排列。这墓道中是用一整兽坐镇。
0: 自然是用九星位法来布置机关，那么断骨陶也是依照这样的规律。你竟然懂得九星位法？
2: 九星位法是官家修炼的秘术，我们民间手艺人不过是懂些皮毛而已，和大人们自然是没有办法相比。草民也只是性命攸关之际胡乱猜中。
0: 幸得神婆庇佑罢了。相间杂学怎么能够和我们正统相比？你那些庞杂学说能触到一点堪舆之术的门道，也算是你幸运。不过。

0: 就是你解了穆道的机关，是。过来。草民葬海，拜见侯爷。那你告诉本侯，你可有办法解决太后下葬一事？
1: 有，侯爷。此人来路不明，让他办此事，恐怕有风险。
0: 能从墓道出来，就说明他有些本事。你的办法说来听听。
1: 回禀侯爷，太后下葬仪式，一场大雨过后，自然能解。
0: 为何一定是雨后？
1: 镇上砍下，为雷水解卦，有险难缓解之意。
0: 雷雨俱弃，困局自然能解。今日会有雨吗？
2: 此说四面环山，形如复利，又正值初夏，南方暖流乘势而来。今日我看见草木湿润，暖流上升，冷气下沉，云雨必定势如万马，自听而下。
3: 他说的对吗？今日的确潮湿露重。
1: 但无聚气之象，按我们的论法，今天的雨一般一般。申时之前，一定会下雨。
3: 钦天监对官家负责，说话要留有余地，不像你们这些旁门左道，为了骗人硬把五成说成十成。
1: 不是五成，是十成。这雨，今日一定会下。
0: 去另外，请孙公公进来。

0: 你说刚才好好的，眼见到门口了，却下起雨来了。
1: 侯爷，听说有人破了皇陵的机关，想必是有些办法了。正说这事儿呢。
0: 哦，你说中了。余以下，你有什么办法解决下葬的难题？
1: 回禀侯爷，此难题已有定论，只是。 只是草民不敢说，别废话，快说。草民在来此路上睡了一觉，熟睡时，李贵太妃托梦于我，她说，先帝与太后之情感动天庭，她愿意成全先帝与太后的合葬之愿。
2: 你这乡野村夫，贵太妃怎么会托梦给你？
1: 草民方才在墓道中遭遇机关，险象环生，若非李贵太妃庇佑。
0: 我又怎么可以毫发无损地走出来？大胆，
1: 让他说。但合葬乃风水大事，更何况是皇家陵园，若不顺应天意，轻则先人魂魄不安，重则动摇后代根基。所以，需在大雍疆土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2: 常燃明灯，再由皇室子孙守灯七七四十九日，方不动摇社稷。国朝三百年，历代皇帝皇后驾崩，都要皇室子孙赴京奔丧。贵太妃的意思是，藩王们就不必回京了。
3: 是不能回京，为了大雍国祚永存，
1: 长明灯必须由皇室子孙亲自掌灯，特别是镇守东方的林子王，东方青龙卫，凡帝后驾崩，青龙卫必定不稳，所以更需要林子王亲自镇守。
3: 你说这些，都是贵太妃托梦于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胡说八道？
1: 草民所言句句属实。 李贵太妃爱子心切，更是她十大体，不忍皇上为难，自愿搬出，成全太后与先帝合葬。她明日午时前便会显灵，侯爷不妨再等等，明日便可见分晓。
3: 你让本侯等你，凭什么？就凭你这条贱命？
1: 草民的贱命微不足道。
2: 但若侯爷没有更好的选择，不妨在草民身上赌一把。
3: 孙公公，您看这事儿，
2: 既然是贵太妃托梦了，那我就先回去静候了。若明日真有此事，我会如实禀告皇上，请皇上定夺。
3: 劳烦孙公公。

0: 知道这太监是什么人吗？
1: 回侯爷，是皇上身边的人。不错，不管之前多少风水先生出了多少主意，这孙公公眼皮子都没抬一下，但这次你说的话，他听进去了。知道为何？
2: 或许是皇上心中早已有了主意，确实挺聪明。不过说法归说法，本侯看的是结果。侯爷，草民还有一事相求，可否让我进到内殿去？
0: 草民也好给李贵太妃回个信儿。
3: 内殿岂是你这种人可以随便进出的？带他进去。侯爷，无需多说，我们就看看贵太妃明天会不会显灵吧。跟我来。
0: 曲江，查查他的底。
4: 是。

0: 这儿就是陵寝了，大的是先帝的棺椁，小的就是李贵太妃的棺椁。你能有幸来这儿瞻仰，就算明儿个死了，这辈子也无憾了。
1: 请问大人，为何这主殿里面会如此潮湿啊？哼，
0: 地下哪有不潮的呀，少见多怪。看够了没有？
1: 啊，还请大人稍等片刻，草民想给贵太妃磕个头，回个话。

0: 草民藏海，给贵太妃磕头了，谢贵太妃庇佑草民大难不死。
1: 磕头都磕错了方向了，扰了贵人的清静，你担得起吗？
0: 草民已将贵太妃的心愿转达，不负所托。
2: 行了，走吧。
3: 是。

0: 侯爷，贵太妃的棺椁往前塌了！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多谢贵太妃成全。
1: 谢贵太妃成全。
2: 谢贵太妃成全。

0: 你替本侯了了皇上一桩心事，你想要什么赏赐？
1: 能帮侯爷分忧是草民的本分，不敢要赏赐。既然你不要赏赐，那我就要赎出你的罪状了。
0: 你该知道，擅改皇家葬制是要杀头的。

0: 侯爷，草民不敢，草民不敢啊！
1: 这样吧，本侯恩威病师，先杀了你，再赏你一副上好的棺材和金银陪葬。
0: 侯爷，草民是自愿来荒林的，不是被抓来的。侯爷可知草民为何一定要来？想显示你聪明过人。
1: 但智者不寿，聪明人死得早。
0: 草民是想侯爷赏一口饭吃，草民想跟着侯爷侍奉侯爷。
1: 想跟随本侯的人多了，凭什么选你？
0: 侯爷的大公子在工部为官，公事繁重，草民运用毕生所学的建筑堪舆之术，为侯爷还有大公子肝脑涂地，鞠躬尽瘁啊！
2: 说，此人来洛长明了。温州府生人，8岁父母双亡，流落到江宁府清泉镇，跟着一个木匠营生。前不久一场大火，让他流离失所，只能北上寻找出路。于几日前刚到京城，
0: 此人留用。 多谢侯爷。据
1: 侯府报道，不得有误。
0: 侯爷，小人还有一事相求。与草民同行的几人，在墓道中不幸殒命。若侯爷能对他们月行抚慰，他们九泉之下定会感恩侯爷的厚德。

0: 我的好徒儿啊，你这一出手就帮皇上解决了难题。
1: 是李贵太妃自愿显灵挪官，这样一来，皇上既得了臣心，又没有失了民心。
0: 嗯，你让宗亲在武帝守灯，正好给了皇上理由，让诸王在封地守孝，特别是林子王。林子王要是回京奔丧，只怕会蠢蠢欲动。你从根本上解决了藩王回京作乱的可能。
2: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怎么一场大雨，这李贵太妃的棺椁就塌了呢？
0: 快跟师父说说。
1: 这事儿吧，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我刚进灵殿的时候就发现这地底渗水严重，已经腐蚀了金井还有棺椁，而固定棺椁用的龙山石并没有卯。如果此时刚好有一块雷击木楔塞进棺椁的下方，改变了棺椁的平衡，再加上一场大雨，地水滋漫，重压之下，这李贵太妃自然就显灵了。哎呀，
0: 你可是得了星斗的真传呐！啊。
1: 我只是没想到这朝廷的贪腐之风已经这么严重了，连修皇陵都敢偷工减料，现在被人发现，倒是可以好好修缮一番。
0: 贪嘛，都贪到皇上头上了。
2: 别看他们对皇上三跪九叩山呼万岁，
0: 这心里头谋的那都是门户私计。
1: 要是父亲还活着，看到如今乌烟瘴气的青天剑，该有多难受啊。
0: 无论如何，你这第一步迈得很成功，在平津侯面前大放光彩。
2: 怎么了？
1: 昨日平津侯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我这手竟抬不起半分。
2: 师父帮你揉一揉。
1: 师父你轻点啊。嗯，
2: 来，忍住啊。
1: 我现在总算明白恩公为什么不让我习武了。这平津侯敢让我离他这么近，他对自己的武功一定极为自信，但他又死死地按住我的肩膀，可见此人有多么的谨慎多疑。
0: 他身边有精锐卫兵保护，
2: 又时刻贴身穿着金丝软甲，大庸数一数二的高手未必能近他身侧。就算你习武，只怕剑未出鞘就被他杀了。用武力取胜，只为下下策。
1: 算了，反正如今总算进得侯府，从长计议吧。等进了侯府以后，我再好好摸查一遍，等待时机。
0: 有事就到客栈来找我，别漏了行迹。
1: 师父，平时我不在您身边，您都在干什么呀？要是您不是我师父，您会在哪儿？会做什么呢？
0: 我当然有自己的事儿了，要不是陪着你复仇，我逍遥得很呢。
3: 我出来的时候，信种师傅跟我说了，恩公和三位师傅的身份都可以来问你。
0: 想知道？
1: 嗯，
0: 这顿你请。
1: 师傅，我年纪尚轻，囊中羞涩，
0: 这我年纪大了还两手空空的，岂不更可怜啊？拿过来吧。
1: 行。可以说了吧？嘿
0: 嘿，我当然可以告诉你了，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哎，又骗我！银子还我。
0: 兵不厌诈，姜还是老的辣。

0: 哎，
1: 你就是新来的幕僚？
2: 在下藏海。啊，
1: 我叫慧剑，也是侯府的幕僚，比你早来个两年。从今往后呢，咱们就是同僚了，是吧？
2: 不了。
1: 哎，我听说你的事儿了啊，本事不小啊，居然能够活着从皇陵里出来，还进了咱们摄人府。
2: 今后还有劳慧剑兄多多照顾了。哎，
1: 照顾谈不上啊。不过我跟你说啊，在咱们摄人府里，太有本事未必是件什么好事情，大概我也关照不了你太久。
2: 慧剑兄真爱说笑。
1: 来，跟我来。我给你讲讲这儿的规矩。你刚才进来的那个门，每天卯时开，亥时闭，是专给侯府里边下人们进出的。正门呢，是供侯爷和家人进出的。除此之外，只会在逢年过节时开半个时辰。咱们幕僚呢，每日辰时到午时著书立传，未时到酉时论述时政，饭点儿就去东边的厢房吃饭，戌时要做完晚课才可以上床睡觉。嗯，大致呢就是这些，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哎呀，这些规矩其实都是侯府的长史杨大人定的，其他时辰你可以自行打发，自行安排。不过我每天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就已经累得什么都不想做了，倒头就呼呼大睡。你也一样。
2: 这杨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啊。
1: 我带你去书院看看。
2: 有劳慧剑兄。

0: 楚兄，侯府里来了青年才俊，是件好事，何必如此惴惴不安？这个藏海我在皇陵里见过，此人聪明谨慎。杨兄，对此人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楚兄真是多虑了，他只要能为侯爷分忧，我杨某感恩戴德还来不及，有什么需要顾虑的？
0: 太后下葬的难题，你我都没有解决，倒是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藏海给解决了。
2: 这要敢冒险，我也能轻易解决。但这事儿，必然是八分恶果，两分善果。你我这种人没必要。他还年轻，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要赌一把也很正常。
3: 这么说，他倒有些像年轻时的杨大人。
0: 我看此人野心不小，恐怕日后不甘于在杨大人之下。伯府真有后生，能青出于蓝。我杨征自当旗鼓还乡，退位让贤。不过我听说，此人擅长的是风水堪舆啊。我看你不是替我着急，替你自己着急吧。
4: 是。
0: 将军，承让了。
4: 伯爷，再来一把。
0: 曲兄，侯府里来了新幕僚，我是摄人府的管事，不去招呼一下，有点说不过去。先走一步。

0: 好了，这就是书院了，也就是幕僚们住书的地方啊。杨大人吩咐了，要将侯爷的功绩记录在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会挑选佳作呈给侯爷。这日后啊，你也要和我们一样的。
1: 所有的文章都由杨大人转达，若侯爷要议事也是如此吗？
0: 想什么呢？啊，你要让侯爷面对几十张嘴叽叽喳喳的议事吗？烦不烦啊？人家杨大人会把议事的条程给布置下来，幕僚们呢各抒己见，哎，他得让人记录下来，把好的呈上去。这不过嘛，这最后啊，侯爷采纳了谁的意见，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最后统统都变成了杨大人的意见啊。

0: 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所以这本侯门纪事起名庄氏世家。
1: 杨大人，
0: 慧姐，先下去吧。
1: 是。
0: 你就是那位帮侯爷解决太后下葬难题的风水先生。
2: 在下藏海，拜见杨大人。
0: 果然是青年才俊，侯爷身边得到如此的人才，是我杨真之福。慧见方才把这里的规矩都跟你说了吧？
2: 是。
0: 这儿的规矩比太学詹师傅的都要大，但你们在这儿养成了规矩，以后到了朝堂之上就不会犯错，才不会给侯爷丢人。
2: 杨大人的意思是幕僚们还有机会进入朝堂议政，在朝为官了？
0: 当然啊，侯爷设摄人府就是为国朝选贤举能提拔栋梁，难不成让你们在这里都虚度光阴吗？不过你们这些读书人知道怎么跟侯爷这个武将打交道吗？一不小心就军令触发，到时候别说加官进爵，就连小命都可能不保。我不护着你们，谁还能护着你们？
2: 还是杨大人思虑周全啊。
0: 我为什么让他们在这里编撰庄氏世家，就是为了让他们多了解侯爷，知道侯爷的

0: 喜好，免得在他面前失了欢心。只要将来时机成熟，我定会引荐他们，得到侯爷的赏识。
1: 原来如此，小的受教了。
0: 你有惊天伟地之才，今后在侯府定能崭露头角。
2: 杨大人，侯爷问起今日是否有一名叫藏海的幕僚前来报道。
0: 啊，侯爷什么事？
2: 侯爷说让他看看内园的风水。
0: 啊，是这样啊，藏海在这儿，赶紧去。
1: 是。
0: 哦，对了，有一件要紧的事差点忘了。昨日暴雨，祠堂漏水，侯爷命我找人修缮，但祠堂的屋檐斗拱都是老式的法子，我找了一大圈都没找到会这门手艺的工匠，等又落了雨，那祠堂的祖宗牌位又要遭罪。听说你会堪舆之术，修缮旧宅不知道会不会。
1: 小的对堪舆营造之术略通一二，或许可以帮到杨大人。
0: 哎呀，太好了，看今天的天色恐怕是要下大雨，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算了，见侯爷要紧，别耽误正事儿。侯爷要是怪罪下来，我担着就是，怎么也连累不到你的身上。
1: 祠堂供奉的都是庄稼先祖，大庸以仁孝治天下，侯爷也是至诚至真之人，我若放任祠堂失修，导致庄稼先祖牌位受损，乃我大失职啊。
0: 可是侯爷那边
1: 还请杨大人替小的给侯爷回个话，小的今日恐怕不能替侯爷看园子了。
0: 哎呀，你放心，侯爷跟前我一定替你美言。
1: 谢谢杨大人。

0: 你没见到平靖侯啊？侯府守卫极为森严，平靖侯不愧是毫物出身。他平生杀戮太多，自然也怕别人杀他。
1: 我仔细看了日头和云彩，当晚确实会有一场大雨。我若放任不管，下雨祠堂必会有损。到时候他杨真再到平靖侯面前谗言几句，我的处境就很堪忧了。
2: 所以我选择退一步，但也错失了良机。这几日，平靖侯便再也没有找过我了。
3: 我是南齐，是常态。平靖侯贵人多忘，第一日他记得你，第二日啊，或许还残留一些印象；到了第三日，他就彻底把你给忘了。杨真太了解他了，知道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第一次机会，
0: 就很难再突围了。恩公说的没有错，杨真这个人表面和善，骨子里虚伪善妒。他牢牢地把持着摄人府，将所有幕僚都笼络在自己手里，给他们画饼充饥。其实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养成了废人。而我要做的，就是除掉杨真，取代他的位置。
4: 这已经改来改去多少遍了？什么时候算完？各位幕僚，把手里的活儿停一下。侯爷今日进宫，皇上赏赐了珍宝玩物，您把东西搬到财库清点入库。郭恩、任尚、王元培、傅玉文、顾长生，还有藏海。

0: 百鸡龟甲文琵琶一件，定窑白釉牡丹纹眉瓶一对，金镶宝石玉带两副，早春山水图一副，宝冠玉带准提坐像一件，腹下禅壁经两件，长风剑一柄，玉钩描心龙纹佩两对，和田玉带钩十件，玉叮当手镯十只。
1: 杨大人，都已清点完毕，
2: 把东西都分门别类的放到博古架上，再仔细的理一遍总库单。
1: 是。

0: 你加下去是何意啊？
1: 来，
2: 你呀，
1: 这个房这边
2: 就别问了，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0: 杨大人，已经全部记录在册，整理入库了。
1: 好，那你们都先回去吧。
0: 是
2: 是是。
1: 藏海留下。去吧。
3: 是。
1: 藏海，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
2: 是，杨大人。
1: 我选你是看中你，这活儿啊繁重杂碎，但里头的门道很多，其他人做事粗枝大叶，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物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2: 多谢杨大人。
1: 辛苦了。

0: 这个人出来之后，给我仔仔细细严查搜身，如有夹带，立刻抓起来。
1: 是。
2: 你受封那日，可有见过谢艳芳？
3: 谢家师大，不说不从。
2: 你有千百次的机会可以回头，但你终究还是负了那些信任你的人。
4: 梁强自始至终都是我的人，如若信骨冠仪，他能斩杀钟长龙。如今我。

0: 你留下来，把东西再清点一遍。是，杨大人。我选你是看中你，你是个细致的人，只是刚来不久，对府中的事物不熟悉，就从这件事开始，好好锻炼，开开眼界。
1: 多谢杨大人。
0: 这个人出来之后，给我仔仔细细严查搜身，如有夹带，立刻抓起来。
1: 是。

0: 什么人？你是谁？
1: 你在这儿干什么？见到本公子还不快行礼？
2: 算了，打一个！你们算什么东西？

0: 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弄死你们！在下藏海，见过二公子，你认识我？二公子一表人才，侯府上下谁人不知？哼，那我问你，你身为一个幕僚，大半夜不好好待在摄人府，跑来财库干什么？
1: 在下是受命在此钦点财物，
0: 黑灯瞎火的钦点什么财物？我看你是在这挑花了眼了吧？
1: 小人出身贫寒，家徒四壁，的确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富丽堂皇、满是奇珍异宝的地方。
0: 我就说，哼！
1: 但是我母亲从小就教我，丈夫为志，穷且益坚。我就算再穷，
0: 我今晚独自留在这里，是受杨大人之命。二公子若是不信，可以去我门口的府兵。好，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相信你。我还有事儿，先走了。<笑>
2: 去了怪了，今日出门也没想带这么多。
0: 你笑什么？我告诉你，你今儿遇到我，就是你走运。要是遇到我爹，大半夜在这鬼鬼祟祟的，想解释都解释不清。
1: 二公子身份尊贵，为何来此偷东西啊？
0: 我不是偷，我是拿。侯府是我家，侯府里的东西自然也都是我的。
1: 本公子拿一两件去把玩观赏，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哎呀，都是在下多嘴，都是在下多嘴。二公子放心，今晚我全当没有见过您。好，那咱们记账为誓。啊。
0: 哎，这金葫芦啊，送你了。
1: 走，二公子，这。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财务还没有清理完。
0: 行了，太晚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庄二公子欠勾栏莲花棚500两，牡丹棚320两，欠戏月酒肆850两，夜叉耍戏170两，还欠赌坊1325两。各位管事，账对吗？
1: 是。
0: 那他共计欠枕楼3165两，庄二公子现在在哪？
2: 就在赌坊。
0: 把他请来。
2: 是。
0: 平津侯府的杨真也来了，正在静儿阁。
2: 他一个人吗？
0: 还有屈娇和楚怀明。

0: 良辰美景，我们共饮此杯。
1: 来，咱们来点好玩的。
0: 白日放歌须纵酒，谁输了谁喝酒啊？同坐伴，好欢香。
2: 再来一口，这个不算。
3: 杨大人需要戏弄奴家，明明为了你一口，怎么又不算数了呢？当然要用你的樱桃小嘴来为才作数了。
0: 舍人府幕僚藏海，拜见三位大人。藏海老弟来了，来来来，坐。老弟啊。 不必拘谨，在府中待久了，偶尔也该体会一下什么是活色生香。对陛下的文章才有注意，这是愚兄的一点浅见。老弟，觉得如何呀？三位大人，好雅兴。只是不知杨大人把小人叫到这里来，所为何事啊？不必那么一板一眼的。
4: 今天是杨大人的寿辰，特意邀请你来同乐的。
3: 原来今日是杨大人生辰，这小子什么也没准备啊！
1: 人来了就行，你我在侯府中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用这么客气。你初来乍到，还没有见识过京城的繁华，今日就好好的一块放松放松。
3: 杨大人都发话了啊，不要亏了杨大人的一番好意啊。
2: 多谢杨大人。进来吧。舍人府幕僚云云，能在我眼皮底下耍花枪的只有一个，能让我杨铮看进眼睛里的也只有一个。杨大人，您在说什么？小的听不懂。
0: 听不懂没关系，这位美人是我寻遍京城找来的，天生的一副好嗓子，余音绕梁，婉转不绝。哎，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回大人，奴家名叫小芝。
0: 哦，小芝，那你把你的好嗓子露出来给这位公子听一听，他刚到京城，你得让他喜欢这儿。
5: 是。

0: 把我叫来又不理我，扫兴。我那些朋友还等着我回去呢。
1: 二公子今日又输了。
0: 也不是怎么，在枕楼逢赌必输。
1: 哎，你牌技差可不要怪枕楼，说出去以为我们专坑你这冤大头。二公子，这欠的钱是不是该结了？
0: 就知道你找我来，准没好事。来，和往常一样，这些都抵给你。
1: 这些东西是值几个钱，但是在我这儿抵不了债。你也知道枕楼的规矩，我们只收四海奇珍，这些金啊银啊我们老板有的是。不过二公子去年送来的冬夏玛瑙我们老板倒是很喜欢。哎，
2: 那都是我爹当年征战时候的战利品，很容易被发现。
1: 这样啊，那我只能把这条子送到侯府去了。哎，

0: 哎呀，好好听，好听，
1: 好，
2: 真好听。
3: 上海老弟，这姑娘歌艺绝伦，才子配佳人，你今日收了我的这份薄礼，从今以后咱们富贵同享。京城里边你看中哪个姑娘，哥哥我都给你送过来。
4: 看来他心气儿太高啊，恐怕看不上。
2: 公子，您就要了奴家吧，奴家家里穷，欠了许多银子，奴家得伺候。
1: 多谢杨大人的厚爱，藏海惶恐，只是小的不知何德何能，担得起杨大人如此照拂啊。
3: 我在侯府任职多年，侯爷什么脾气秉性，我比任何人都了解。
0: 侯府事务繁重，我一直想找一个人同我一块儿为侯爷效力，奈何无人让我满意，以至于让我空等了十数年。如今藏海老弟来了，
3: 你聪明又识时务，
0: 有见识又不乏手腕，我看了很是欣慰啊。我有意提拔你为我的副手，我们日后一同为侯爷效力，为侯爷分担。
1: 多谢杨大人提携之恩。
3: 好，这个美人得来不易，你今日就把她要了，
0: 我们就不歃血为盟，玩粗莽汉子的那套了。
1: 多谢杨大人的美意，但是这份厚礼，小的实在是不敢收啊。
4: 杨大人刚刚提拔你，你却不领情。你要知道啊，聪明的人遍地都是，但真正聪明的人啊，一定是那种听话的啊。
1: 啊，三位大人，小的只是不明白，如果不收这份礼，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吗？哎呀，
0: 什么下场不下场？老弟呀，严重了！
3: 你看不上这个歌妓没关系，哥哥我不是小气的人。哎，只是你刚来侯府，我就提拔你做我的副手，难免会招人记恨。我给你想个好主意。你现在就给侯爷写一封信，自行为侯爷写一部传记，需潜心撰书三年之久，这期间无法为侯爷效力。待三年之后大功告成，写书凯旋，哥哥亲自再为你引荐一番，定让你成为侯爷身边的红人。到时候旁人就算再记恨你，也无可奈何了。藏海老弟，写吧。

0: 我若是不答应呢？哎，三位大人的好意，藏海心领了。只是小的比拙词穷，实在是吃不消这3年的辛苦啊！今日这份印符，小的消受不起，小的就不扫三位大人的兴了，告辞。
1: 小子，别给脸不要脸。
2: 好歹我是这儿的熟客，能不能通融一下？徐大人，不要动怒嘛！小侄你都没有把藏海老弟伺候好，他都要走了。

0: 说，我该怎么罚你呀？啊？
1: 公子，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你饶了！
2: 不是你干什么？你哎，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住手！你住手！大眼睛看着你。
3: 张嘴！
2: 住手！

三位大人，小的是乡下人，今日这场面实在是不知如何应对啊，坏了三位大人的兴致，还请恕罪，小的不能负没了。

0: 见过二公子，你怎么才来啊？昨夜是你送我回府，没记错吧？
1: 是，
0: 没想到你也还来镇楼。如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二公子误会了，以小的微薄的月钱，是不敢来镇楼的。昨日前来是应杨大人的邀约，来给他贺寿。
0: 那还真巧啊，我这个人呢。 就不想亏欠别人，今天叫你来就是让你一块来放松放松。来吧，下来泡吧。嗯，
1: 二公子言重了，只是在下的分内之事，您是何等身份，我可不敢同泡一池啊。
0: 什么身份干嘛呀？叫你下来就下来嘛。我还是给二公子倒茶吧。随你便。
2: 这池子里啊，用了上百种珍贵药材，泡一次之后啊，通体舒畅，神清气爽，顶你撑10顿还是？哎呀，
3: 不泡是你的损失。
0: 在下真是孤陋寡闻了，没想到枕楼里面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枕楼啊，五步一楼，10步一格。 除了大堂、赌坊、各色商铺对外开放，其他地方，从来不接受散客。要么熟人带熟人，要么就是和老板有交情，否则的话，
1: 就是有钱，也没有门路花。
0: 二公子真是懂得享受。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呀，就是连吃喝玩乐都不会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笑>
0: 大公子和二公子辅佐侯爷。
1: 事务繁忙，没想到还能抽出时间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下佩服佩服啊！
0: 我能像现在如此洒脱，全靠我大哥处处逼着，他也不想让我那么辛苦。我呢，就是稍微帮家里做点事情，主要功劳当然还是我大哥的啦。哎，不过我所做的事儿还是很重要的。<笑>
1: 你笑什么呀？大公子和二公子礼让有加，兄友弟恭，羡煞旁人啊。不过，你能够如此的潇洒自在，除了大公子对你的照拂以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侯爷的疼爱啊。你说对了，我爹对我此事不必多言。 实不相瞒，我爹疼我远超疼我大哥。想当年，我爹抱着我去骑射，带我去大军巡防，他的马上只有我一个人。唉，但如今我也长大了，有许多自己的事儿，我爹本来就忙，就没怎么管我了。嗯，
0: 侯爷虽然不怎么管你，但是心里肯定是挂。

0: 半年的，二公子为何不主动些呀？哎，你一个外人懂什么呀？蝴蝶把我放在心里，用不着天天见面。您说的对。如果二公子想天天见着侯爷的话，小的倒是有一个法子。
1: 你怎么老是提我爹啊？相公啊，小的仰慕侯爷，进了侯府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得见，所以刚才有些按捺不住，言语冒失，还请二公子见谅。
2: 我就知道，侯府的人啊，无非就是想在我爹面前露脸，你也算坦诚。
3: 大好时光用来追名逐利，你们这些人，我是真不懂啊。二公子身份尊贵，自然是不用理解我们这些人的难处。
0: 那你要不听听我的建议？
3: 洗耳恭听。之前府里死了很多幕僚，都是因为太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吧。 你纯点才好。哼。哦。哇。

0: 坊间传言庄之行不学无术，被平津侯厌弃，只能做个富贵公子，早就是个废人了。
1: 你从他身上下手，哎，难如登天。
2: 他跟小时候确实不太一样，以前的他虽然娇生惯养，但是身上依然存有武将世家的骨气和血性，现在看来这些早就被磨没了，是个十足的纨绔。不过我能看得出他想引起平津侯的注意，这是我的机会。
1: 那你得抓点紧了，时间可不等人啊。

0: 怎么来的这么晚？赶紧去巡视了，快去！哎，
1: 你可小心些，别亏太妃的棺椁刚搬走，那贤弟一生气，指不定要想你呢。
0: 胡说什么呢？这话也是我们敢说的，快去！

0: 有鬼啊！
1: 先帝显灵了。
2: 事情来的的确蹊跷。昨夜停放先帝棺椁的寝殿里面传出拍门的声音，今日一早工匠从侧门进入后殿，先帝的棺椁竟然不在原位，而是堵在了殿门口。
1: 李贵太妃的棺椁刚移出来，帝陵就闹出了动静，此事侯爷可知道？
2: 还没来得及禀报。我这不是过来先跟你商量一下吗？
1: 机会来了。
2: 梁大人的意思是借此机会把藏海推出去。
1: 藏海若真有本事解决先帝棺椁移位之事，让他陪葬也算是给他个体面。但若解决不了此事，
2: 那就按他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
1: 横竖都是死。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若阿雨能劝动姐姐交出兵，
2: 那是姑的姐姐，大楚的长公主。你这是要逼姑做抉择吗？
1: 是殿下自己在做抉择。
2: 姑不想让你待在这里，我们把军权交给三舅舅吧。
3: 别担心，我们都不会有事的，会有人来救我们。
1: 殿下等谁来救你？
4: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陆家嘴、
3: 台庄路、
4: 去天童路、
2: 南门。
1: 去那儿做什么？
2: 看电影。
4: 对，韩国馆那里逛一下。
2: 去五角场大学路那边，
5: 想去找大爷比拼一下。
1: 七点多，您跟大爷要拼什么呀？
5: 大爷他们玩那个石锁。
1: 石锁就是
5: 石头像做的像锁一样的，
1: 有点像我们老北京的那个天桥是拿起来拎的那个石头。
5: 对对对对。然后我看短视频，有些大爷他单手可以拎起来20公斤的那种石锁，我觉得很牛。
1: 我能跟您一块去试试吗？
5: 可以啊。
6: 台儿庄路到了。
0: 我一直以为是杂技的石锁，小杨却说现在已经是网上最火的晨练挑战项目了，许多年轻人专程来公园玩石锁挑战大爷。
7: I've never seen this.
0: 他今天就是来挑战的，
5: 因为我平常攀岩嘛，
8: 我玩四类抱石。
1: 石锁和攀岩我觉得关系不太大，你为什么想试试那个？
8: 他虽然看起来不太，但是他的发力其实是差不多的。
1: 我们一块去试试。
5: 走啊，
1: 我能不能拎。
0: 目的地到了，金桥公园，
8: 那边就是玩石锁的场地，很多人，气氛非常好，
1: 大家周六早上都不睡懒觉的，
9: 这么多人来挑战。
10: 我是来自上海宝山区顾村镇，
11: 我们是从无锡，
12: 我们从安徽，
11: 江苏泰州。
0: 真的是开眼了，我这是误闯了石锁界的武林大会吗？
13: 好，
14: 坐下。
15: 能想办
16: 法。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您能拉150斤了？
17: 我还有120公斤。

0: 我也辣得动。那这个要不要也尝试一下？最轻的大概是多少？
1: 10斤？
0: 我还是来这个吧。太轻了，你这。不，我这个实力就是这个。1、2、3、5、10斤对我来说已经很有难度了，可小杨连156斤都能轻松提起。对，这样的力量总不会比不过大爷吧？
2: 我们可以有平价吗？
3: 也可以啊。第一轮单手侧卧70斤石锁，
0: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
2: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
0: 中指，哎，没想到才第二回合，大爷就用一根手指轻松战胜了小杨，这个结果可真的是出乎意料，
1: 手跟试弹一样，太牛了。
0: 小杨出局，比拼还在继续，450斤锁王出山，这样的级别我们就只能做观众了。
2: 加油！
0: 这个石锁提起来有什么奖励吗？
3: 奖励就是大家的欢呼和掌声。
0: 这个不断吸引着挑战者前来的450斤锁王是金桥公园的镇园之宝。
3: 很多人看到以后呢，纷纷来试一试我们这个450斤的石锁。就大力士一连看到有这么大的石锁嘛，去提一下，一提嘛提起来了。
0: 但大家一开始在这里练石锁，却并不是为了吸引流量。
3: 石锁呢，也是继承非遗的文化嘛。当初这个唐朝的也是一个军营里面锻炼身体，传承到现在也这么长时间。
0: 原来石锁本就是中国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2011年就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全身性的锻炼方式。
4: 石锁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经过不断的改进，现在融合科学性和健身养生为一体，所以这身体很有帮助。
3: 2013年初的时候，从和平公园他们有石锁爱好引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锻炼的地方都比较小，就以石锁为主，一步一步成为金桥公园石锁健身队了。
0: 能把古老的非遗玩成全民健身，输赢更是突破了年龄和性别。上海的公园晨练真的是卧虎藏龙，这也让我有了新的好奇。
5: 其他还有哪些公园你觉得有特色吗？
6: 就杨浦啊，足球是特色嘛，鲁迅公园人气很旺的。徐汇的那里他们就喜欢种乐队啊，
5: 那边的艺术气息非常很浓的。
6: 建阳区他们的特色嘛，就是搞那个单杠嘛。
0: 嚯！杨浦、虹口、徐汇、静安，这是一下给了我一张上海的晨练地图啊。不过没关系，一日之计在于晨嘛，那就一个个去看。杨浦小区里藏着的足球场正热火朝天地踢着比赛，这灵活的脚法和熟练的跑位，谁能看得出这是老年足球队？
5: 捕一吧，一刀，把小枪，假呀。
0: 20几年没踢球的我，也加入了这场晨练足球。爷叔们还把踢点球的机会让给了我。
7: 啊，这下子哨声响了。
5: 谢，太让着我，接过。
8: 这位是我们年目前我们球会最大年龄的，
9: 最大年龄的，
8: 51年的，75岁，
10: 7岁开始玩，
11: 从小在马路上玩的。
10: 我到这个球队已经25年了，
12: 就是老年球
10: 啊，老年龙头。
13: 我比他小了，才72岁，
5: 才72岁，
14: 也70了，但是在每个星期在这里2、3次一起锻炼，很开心的。
15: 啊，65岁，
16: 你是在这个里面属于终身代的，
17: 拿了好多次上海市老年冠军，
5: 厉害，
17: 好多次。
18: 我以前是在杨浦区少体校出来的，
3: 71，在龙头踢前锋，岁数越大越朝后退，现在呢踢到后卫了。
19: 我相信我也能够踢到80。
3: 这个球场叫龙头球场，你们已听过一个龙头戏部吗？这个龙头就是由此而来。
0: 原来这只龙头老

0: 老年足球队的前身是诞生于国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的传奇工人球队，龙头就得名于曾经畅销中外的国棉十七厂标志产品龙头细布。从1921年起，杨浦以国棉十七厂为代表的各大工厂纷纷组建球队并外出参赛，形成了杨浦独有的工业足球文化。范志毅的父亲范九林就曾经是龙头足球队的成员之一。
1: 范志毅小时候呢，他是在厂的托手幼儿园的，所以我们每天下午都要在这里训练的，他就和我们在一起玩。
2: 应该说他的爱好就是从这里开始。
0: 在范志毅足球启蒙的那个年代，杨浦区就已经有了300多支工厂足球队，
2: 每年都有区里四项联赛，每逢遇到重大比赛，工厂的其他员工啊都是惦记着这个今天的比赛，有的人偷偷摸摸就溜出去翘班了去看球。那厂里怎么办呢？赌还不如输，每逢重大比赛全场上早早班，早点放班以后随着球队一起去看球，那是大客车大卡车都拉我们出去的，这样子一来员工都很开心，球场上踢球的球员信心也很足，这么多本场的球迷来助威了，气氛就
3: 不一样的。
0: 足球会成为这里的晨练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3: 现在正好是世界杯的时候，会熬夜看吗？
2: 我们这里都看，都很关心。
3: 您觉得今年世界杯谁会夺冠？
2: 我认为应该是法国吧，一些非洲球队表现不错。
3: 你们训练强度真的非常大，
2: 如果正式参加比赛，那个强度还要更大。杨超杯的比赛，60岁以上的10个队参加，每年一次。我们龙头已经拿了5次冠军，就在这片球场上，还要参加市里比赛、全国比赛，龙头出去的都取得好成绩。那现在踢老年足球比年纪轻的时候踢的还要兴奋，岁数越大越踢球越兴奋。
0: 一场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晨练足球，却莫名让我看到了另一种青春。怀着不变的赤诚，奔跑在见证杨浦工业岁月的绿茵场上。谁说人生不能再少年？下一站，我来到了人气最旺的公园——鲁迅公园。双休日的鲁迅公园，游客多，热闹也多。据官方统计，周末这里有55支文体队伍，不过他们大多都集中在周末的下午。因为附近居民区密集，这里的晨练反而是难得的一片宁静。阿姨们放慢节奏，舒展着身躯。
3: 哎，弄好阿姐。
4: 弄好。
3: 稳当一下，你刚才跳的是什么？是什么操啊？
4: 五韵瑜伽。
3: 五韵瑜伽
4: 是站着的，立式的。
3: 天天早上都有这么多人吗？
4: 是我们钟老师带动我们一起锻炼了10几年了，已经
5: 18年吧。
4: 鲁迅公园是一个起点，然后我们有其他的分部，像那个大宁公园，还有浦东的，还有和平的，好像有5000个人，有各个地方的。
0: 别看动作简单，这套操以鲁迅公园为起点，已经辐射周边的各大公园，有数千人练习了。
4: 我自己身体变化是很明显的，单位同事聚会的时候都说我退休那么长时间没有变化，
3: 还是那么长。退休了是吗？
4: 我早就退休了。哎，我马上就要70了。
3: 真的啊？
0: 这套瑜伽操名字叫做快乐瑜伽，就是眼前的这位仲老师自创的。
3: 钟老师是吧？
6: 你好。
3: 所以您当时怎么想到18年前要创建这个快乐瑜伽？
6: 我是在钢铁厂上班的，拉铁水啊，到40岁的时候脊椎压迫了，我就练了10几年的这个木兰拳，这个脊椎把它拉开了，要好多了。
0: 难怪这和我们平时看的瑜伽不一样，因为钟老师是将木兰拳的呼吸法和瑜伽的拉伸动作结合起来的。
6: 筋长一寸，寿长10年。这个呼吸呢，气血通，百病消。这个气啊，带着那个动作， 所有的微循环全部打通，适合我们中老年。当时我们志同道合的有了几个人。

0: 后呢，又到这里来了。因为地方比较开阔嘛，过路的人看到了，觉得非常的好，一年就发展了400多个人，然后就开枝散叶了。
1: 啊，我们老师经常说的，脸肯定是要老的，有岁月沉淀了，但是你的体态一定要挺拔向上的，心态也就年轻态。
2: 特别是像你们高个子的，很容易这样驼背的。我们这样是做了操以后改变。
3: 等我赶到徐汇区，一场阵雨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我本以为看不到什么晨练了，却没想到，原来大家都在高架桥下来。

0: 唱得真好，唱得真好。
1: 我们这边是次中音，然后那个是高音，那旁边是中音。
0: 我看到您刚才敲得很卖力，
2: 对，越打越热。
0: 所以这是您的一种晨练是吗？
1: 老有所乐嘛，吹萨克斯对于身体也有帮助。
3: 从体育锻炼的角度讲，吹萨克斯可以提升肺活量，强健心肺循环，锻炼面部肌肉。但我观察下来，徐汇的阿姨爷叔们还有着更高的自我追求。
1: 萨克斯比较高雅，我们这个大都市上海。
0: 您最喜欢的曲子是什么？
2: 我们经常那个逛商场嘛，就是经常听到《回家》这个曲子嘛。这个声音很好听嘛，气势很澎湃。像我们这些就是说中老年爱好者吧，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有一个音乐梦的，对萨克斯其实内心是一直期望的。
3: 这股吹进晨练江湖的萨克斯风情来自于1989年艺术家 Kenny G 吹奏的《回家》。这首曲子不但把萨克斯直接送上了上海公园绿地的乐器王者宝座，还在阿姨爷叔们的演奏下呈现了独特的上海腔调。
0: 为什么您是队长？
4: 因为我呢比较空，家务全给老婆包掉了，但是我钱也交给他了，所以我还比较自由，我带领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很开心。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5: 78。2009年买了萨克斯，这个音乐呢是从小是喜欢的，吹了3天没吹出声音来，回来以后向老师学习，回来以后呢越演越有劲。
4: 刚才拎的车一天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的，
0: 这比上班还累啊！
4: 真的，最起码要3个月左右才能独奏，
5: 继续吹，一直吹到吹不动为止。
3: 到了静安，又是另一幅景象了。不大的工人体育场，晨练的空间利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足球场上山头林立，踢球只能勉强算是入门的运动。舞扇、舞剑、舞，这是什么？龙吗？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大叔，您这个玩的是什么呀？
6: 昆仲。
0: 它为什么会响啊？
6: 靠这个线拉起来之后它会响，要有速度。
3: 这边太极拳拳拳生风。
7: 太极拳讲的是什么呢？引静落空是两拨千斤。你不给我外力，我所有的话都叫妄动。我的师祖田兆林，我是杨氏小家第7代传人。
3: 那边的单杠区更是虎虎生威。
0: 今年多大岁数吧？
8: 今年正好68，我一天要2场的。
0: 需要多少年能练成您这样？
8: 就是个大概3年左右吧。
9: 保证来到最少30个。
0: 厉害厉害厉害！为什么这么厉害？
10: 我每天跑步跑最低5公里，
0: 热热身，然后再到这儿多锻炼。
10: 对，
0: 单杠练了多少年？
10: 1年多。
0: 您最厉害的时候能做多少个那个大回环？
10: 10个。
0: 10个呀？
10: 做够10个。
0: 一口气儿做够10个？
10: 对。
0: 你们都比我厉害。
10: 再有一个外国女孩还常来剑桥毕业的，我们有一起拉伸的。
3: 晨练还能吸引来剑桥大学毕业的外国女生，该不会就是坐在地上看书的那位吧？
0: 打扰一下，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从剑桥来的小姑娘吧？
11: 应该是我吧。
0: 所以你经常来这儿锻炼吗？
11: 很喜欢看那些都体操的老爷爷，对吗？谁会觉得不佩服？我觉得这是中国比较特有的一个氛围，在英国不会有那么多人练。
0: 看到他们那么练单杠，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冲动？
11: 想要尝试，但是我觉得我做不起来，我有点不敢上。
3: 不敢试单杠，为什么要在这里旁观晨练呢？这个稍显腼腆的英国女孩艾丽带我

0: 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在这里可以试试训练吗？
1: 可以啊，拳击手经常是在这边有伤痕的，所以我们平时要缠手保护。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拳架嘛，一个是脚要稳定，胯部放松，
0: 放松。
1: 对，脚一直要保持你这个位置，要按照你的对手的位置去调整你的距离。我往前，你往后；我往后，你往前。对，走。有没有发现其实很累，对吧？动作很小，也没有被打，但是很累。
0: 艾丽的训练一般都在这个拳馆里。那刚才为什么要去体育场呢？艾丽告诉我，除了跑步和拉伸，她其实也在体育场大家的晨练中进行观察和学习。
1: 太极拳很多他所讲的道理就跟老师所讲的一模一样，就重心先转腰再转肩，其实这些都是跟太极拳有关系的，所以非常有意思的。
2: 对我们来说，太极是一个非常慢的运动，拳击是一个非常快
1: 的，其实它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对吗？都是关于平衡，关于进攻，而且有虚步，对吗？不就是拳击的假动作吗？
2: 假动作
1: 这种武术真的很聪明的，难怪是有那么多年的历史嘛。其实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
0: 从中国武术的哲理中领悟西方拳击的奥妙，这真的是太聪明了。但更令我震惊的是他的成绩，
3: 世界前五了。
1: 其实我原来是举重运动员，然后我体能不怎么样，所以觉得要练个有氧的，我随便选了拳击。从那时候开始，哇，这真的是让我爱上了的，这个应该有诚意吗？
0: 一见钟情。就在去年年底，艾丽甚至代表中国拳击俱乐部取得了 WBC 超重量级软冬金腰带。
1: 上海也是我在追梦的一个环境。我第一场比赛是在上海的一个白领比赛。
2: 第一次打拳击比赛的时候是多大？
1: 24岁。
2: 那应该算是很晚的时候。
1: 很晚很晚。
0: 艾丽的教练梁光活至今都记得24岁的艾丽给他带来的震惊。
4: 刚开始就是当很普通的一个学员，但他给到一些实际上一个行动令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他非常专注，每次训练的话非常刻苦，人家练个一个小时他就练2个小时，甚至练3-4个小时，一直在那边练。不是一两天的事，是每天的事情，写了很多很多的日记。他给我一句还蛮深刻的一话，就是说，他很喜欢，他想去很专注尝试一件事情，去做到极致。
0: 我更好奇的是，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的英国女生喜欢拳击，为什么要在中国开始职业生涯，甚至代表中国职业拳击出战？
1: 我1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文，那时候爸爸是住在北京的，我有2年在北京上那个国际学校，所以中文是他们必要的一个课，然后必要的课就变成我的热爱，所以大学也是中文系毕业的。
2: 我们一样，我小的时候在北京生活，现在我搬来上海。
1: 其实我北京上海我都喜欢，都是有比较甜蜜的回忆。北京的氛围就是我小时候的跟爸爸一起的氛围。
0: 原来是这份中国情结让艾丽在剑桥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了中国。
1: 我必须回到国内，我也不是从小，但是是比较常有的一个梦想，就是一个人去骑行很远的一个路程，结果是穿越了中国，从敦煌开始就穿过了600公里的沙漠，所以最后的路途是从敦煌到广州，还是蛮远的，1共4000还是5000公里，就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而看到真正的中国。
2: 听起来这个像是 Alice Wonderland 的故事。
1: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有这种机会。
0: 而在上海的生活不仅仅让他得以全身心奔赴自己的热爱，更让他觉得自己已经真正融入了中国。

0: 上海也是我比较独特的一个能坚持的一个环境。在上海我也可以生活得很舒服，对吧？也有一个很照顾我的团队，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搬到上海的时候就也会坚持做翻译工作，中医的很多，我的翻译的书本中医的比较多吧。其实我有一点吃惊了，中医这个看世界的概念有多么深入，也很影响人家按照这个逻辑去生活，所以很佩服他的规律。
1: 而他的这种努力和执着也在不经意地影响着身边的人。
2: 艾丽觉得有一句话其实也对我们影响蛮大的，拳击这仗的并不是说你的拳头有多硬，而是你怎么样去克服你心中的恐惧。
1: 天宝、天佑是拳击馆里极少见的视障拳手。
2: 刚开始其实教练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带过盲人练拳击。我喜欢拳击，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拳击啊是一项很热血的运动，需要一定的对抗和挑战。
1: 是艾丽的话语让他们有了挥拳的勇气，即使看不见也能靠感知冲破黑暗，爆发力量。
0: 用一个非常努力的、非常靠谱的心态去克服世界的累，感觉我又发现了生活活得开心的秘密。
3: 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吗？
0: 哎呀，非常喜欢。其实我每天会写出来一个我所感恩的事情的一个清单。我真的非常幸运的，我找到了我自己真的喜欢、享受的一件事儿。开始打拳击，我就觉得有点像。It's like the lights turned on. 我突然看得很清晰，我真的享受的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个对自己的了解，我就可以开始建一些自信。这个我要做，我喜欢做，我肯定能坚持做。
1: 从艾丽的拳击到今天沿途一站又一站截然不同的生活百态。上海独有的晨练江湖在我眼前铺展出了一卷晨光长图，我忽然懂得了晨练的意义。身体要主动唤醒方才不惧岁月，人生更要觉醒才能不负自我。今天的旅程到站了，你的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来到 X 咖啡馆，我是主理人袁明。今年上海科技节期间，在上海的城市街头出现了6家很特别的快闪咖啡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X 咖啡馆。 X 作为一个字母，代表数学中的未知数，作为一个图形，代表的是交叉。在 X 咖啡馆，它代表的是交叉学科和探索未知。今天我们把 X 咖啡馆开到了复旦大学，搭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五位院士应邀而来，要一起讨论一个被反复追问的话题——基础研究。它看上去离生活很远，却常常影响着未来世界的方向。此前的对谈中，五位院士已经从不同角度聊过什么是基础研究，以及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做。本周我们进一步探讨基础研究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当探索走进无人区，又该由什么来引领方向。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X 咖啡馆。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哈，有人提出了这样的一些想法，说未来啊，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可能是半个物理学家，半个生物学家，半个计算机科学家。那么对于现在那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如何建立这样一种能力，快速地学习这么多的知识？
1: 这就牵涉到一个所谓的学科交叉，天然自然没有学科分类的。其实我们对大自然的认知，它没有学科这一分，所以今天伟大的科学家通通都又回来了。白院长已经说了啊，宏观、微观、介观，这本来就没观。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在我们中国科学奥运园区放了一个嫦娥奔月，哎，你要去坐着这个飞船。

0: 找吴刚、曹娥喝个茶。举个例子嘛，这就是宏观的。微观搞我这个，你要拿着电子显微镜看着，下边看看病毒长得啥样。你还有个二者之间呢，介观呢，所以宏观、微观、介观，所以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就是说，其实自然界它是没有的。所以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一个又回到原来的博物学家，但是那个博物学家不是原来过去的博物学家了，他一定要精通。你像我这个学科，我从大学到走到今天，我是干啥呢？我还做结构，我还做病毒，我还做免疫。你要问我是干啥的，咋定义都行。只有这样才能可能把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我还是想说，科学问题别老想着证实，有时候还要证伪的，证伪更难。你证了伪了，就不告诉大家这条路走不通，大家别来了。往往好多科学问题并没有证伪，所以我觉得呢，学科交叉，让我们的青年科学家读书，大量的读书，有些书要精读。比如说举个例子，《人性的弱点》这本书。我是精读了，我都不知道读了多少遍，
1: 很薄的一本书。
0: 对，这个艾克卡的《卓越》这本书，这两本书呢是典型的代表的是啥呢？代表的是特别宏观的。我也精读了，你问我多少遍我不知道。那么有一本书我精读多少遍我记得，刚刚读完就是《人类简史》，我精读了六遍，四遍中文，两遍英文，我就怕它翻译的是不是不到位。你透过读这样的书呢，你的知识面就不一样了。所以最后你要真正成为一个大的战略的大的科学家，或者真能解决大的科学问题啊，你一定不只是从一个小学科去思考问题，一定是从一个非常大的学科思考。
1: 是的，高院士讲得非常好，就不要自我设限啊，
0: 不能设限。
1: 那我想问一问包院士怎么看，就是学科交叉，我们都知道这个非常的重要，现在重大突破都发生在这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和地带，那么它难在哪里呢？
2: 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这么多学科交叉，那就显得很难。那么接下来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学生到大学来到底学什么，特别是这个 AI 这个出来以后呢，到底大学应该教给学生什么方面的知识或者是能力？大家都在说这个有些知识原来就是我们死记硬背啊，或者这样的东西，现在 AI 都能帮到你解决，是吧？但是你通过这个大学以后呢，你掌握了认识问题或者发现问题的能力或者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这些能力提升以后呢，你也会判断 AI 有些东西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所以我自己认为呢，大学的教育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要掌握对学生这个能力的培养，就变得是非常之这个重要。何院长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重视基础研究，这就讲到一个无人区的这个问题。有些领域就是应该说已经走到前面，已经到了这个领跑的这个阶段。那么领跑意味着什么呢？前面就没有人走过，就是类似于这个无人区，你到底往哪去领？你比如说这是茫茫的这样一个，到底往哪个方向走？你当然你可以根据知识来判断，但是最终我认为自然它一定有它的规律，到底要通过什么东西来，就是来认识这些规律，我自己认为是一个综合的能力。这个里面到了这一步，就是人文的、精神上的、形而上的，包括这个美学的这样一些这个能力，可能对判断这个方向就变得非常之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自己认为不管 AI 就怎么发展，但是你在大学里面通过这种交往能力交叉学科，包括这个人文各方面一种综合的能力，是永远替代不了的。
0: 我想补充一句，除了刚才像这个包院士讲的东西呢，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科研人员，如果真的能引领这个他这个学科，他可能还是个音乐家。为啥这样讲呢？白多芬有句话，他说音乐是超越我们智慧和哲学的，给人以最高的启示。因为其他的东西，文学、科学，最后都是用文字记录的。文字记录，你用眼睛，你看完你去理解。音乐，乐谱给你提供了好多的想象力。美妙的音乐，不同的人体会都不一样，因为它不是用语言表述的。没有告诉说你应该欢快，也没有人告诉你说应该悲哀。但是这不同的人会理解不一样。你看我印象非常深，我当年在牛津读博士做博士后的时候，一到夏天要搞一个。

0: 乐队吧，哎，我们几个特活跃的这个教授偷偷来的组一个优乐队，干啥活的都有。哎呀，当时我很 surprise。现在我自己走到今天，我在思考，为什么他在系里边，在牛津大学这些人是引领这个学科这么伟大的教授呢？我现在体会到了，他们也是很伟大的音乐家。
1: 嗯，
0: 他悟出了人生哲学方方面面的道理。我就补充一下啊，
2: 是的，
0: 对，包院士刚提这个艺术文学，我再往音乐的角度去讲。
1: 所以您刚刚说基础科学的研究是因为人对自然有好奇心，那音乐也是人和自然发生了共鸣，人和宇宙有共鸣，
0: 而这种共鸣呢又没有逼着你说你必须往这个方向走，全靠自己的理解，这就是音乐之美。
1: 我觉得您刚刚说的也让我想到哈，就是我们刚开始科学研究是求真，但是慢慢的变成了求美，那最后还要不要求善呢？
2: 因为我爱人呢就是搞这个科技伦理这个方面讲的比较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核这块东西是吧，核这个自然本身的这样一些东西，但你要假如说把这个东西能够很好的去用，变成核的医学啊，核发电啊，造福人类，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1: 嗯，
2: 但你要假如把这个核变成一种这个武器，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不是向善了是吧。所以我自己认为呢，这个科学本身它应该没有善同恶之分，实际上就是看你怎么来运用这个科学。
1: 那我请问一下白院士哈，从您本人来说，您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期待哪些基础研究的方向可能会带来突破，以及您觉得我们今天的人类还有哪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被理解到？嗯，无人区里有什么？
3: 这个其实很多啊，我举几个例子吧。第一个关于这个意识的本质，意识啊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神经元放电产生意识，神经元放电怎么会我们产生高兴或者悲伤的情绪？这就是一个物质怎么能体现出一个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反应？这不知道的。我们是搞化学的，我们搞高分子、搞小分子，我们可以合成很多有机分子，合成大分子。我们知道细胞里头含有什么东西，细胞膜里边有这个 DNA 染色体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从分子到生命的转换，就是分子怎么变成生命的，从没不生命如何变成有生命的，这个我们是不知道。再一个讲呢，就是说我们宏观宇宙学，我们知道有暗物质、暗能量，我们是目前不管是射电望远镜和光学望远镜能够观察到的物质只占整个物质世界的5%。暗物质本身它是个引力，很大引力，暗能量是推动宇宙加速膨胀，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你再一个，这个我们器官院是搞这个叫量子力学，那好了，相对论是解释宏观现象，量子呢是解释微观的现象，但是宏观和微观这两个之间，刚才高峰也讲到了，并没有统一的长的理论能够解释宏观和解释微观，把这理论统一在一起，所以这都是未知的。所以应该说不管是物理、化学、生物各方面都有很未知的东西，但是有这个未知的东西还是很宏大，科学家现在也是孜孜不倦地去求能够争取一步一步地解决我们的未知。这解决未知既是我们对人是什么、对自然是什么的探索，我们的好奇心探索，同时它也会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引发我们对生命深刻的认识。
2: 我来猜一句啊，就我因为我是搞能源的，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看我们这个人利用能源的效率有多高，你看这些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话，假如说用这个 AI 来训练你讲一讲要耗多少电，但我们晚上就吃了那点东西是吧，就是坚持这个下来。所以你说现在我们这个电发的越来越多，这个能源用的越来越大是吧，实际上这个自然当中它这个能源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就是人怎么能够这么高的转化这个能源是吧，最后把它能够用起来，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法。我们有一个院士叫江雷是吧，就整天也是在研究这样这个方面这些事。我认为现在要研究的事情正是越来越多了，
1: 都是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2: 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今天这个节目就非常之好，基础研究实际上也让我们电视机前面的

0: 这些未来就是我们的这些青年人啊，就是知道实际上这个基础研究不是没有这个乐趣，是吧？
1: 嗯，
0: 实际上是很有乐趣。
1: 大科学家在这里研究了这么多年，结果却发现还有更多的问题，
0: 是的，
1: 我们根本都还没有碰到。那薛院士，我就要请教您了，回答一个年轻人的问题啊。
0: 嗯，
1: 问题那么多，人生。

0: 比如说刚才这个包老师谈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能源问题，我们地球上的化石能源给我们人类啊提供的这个使用时间总是有限的，也许是100年，也许是200年，300年以后我们这个人类怎么发展下去，那么呢我们就很多人就有这种社会责任啊，有一种理想，我能不能找到一种终极性的技术，通过科学的研究把这个技术突破，给人类呢可以提供廉价的绿色的持续不断的能源，是吧？这是既是一个人的责任，也是一个人科学好奇心满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所以趋势了，你可以为此呢奋斗一生，永远不能停步。
1: 嗯，
0: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点的突破都会你叫你觉得离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近，那本身就是一种啊履行了你一种完美的人生。所以呢，即使不是跑到了最后的终点，但是我们能把一个接力棒转到下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非常的幸福，也是非常的伟大。
1: 科学家的使命感哈、
2: 啊，我的感觉啊，这个徐老师并没有把这些话真正讲透
0: 啊。
2: 实际上他为什么终其一生干这些事，实际上他一直有个想法，别人不行，万一我行呢？别人做不出来，万一我能做出来呢？
1: 这是一个科学家的骄傲。
2: 实际上科学家他并不是说终其一生我就是默默无闻，整天在这里积累，实际上他总有个梦想，我有可能有这个能力把它做出来了呢，所以他就落不一直在这个里面做这些东西。
0: 这样，我就刚才谈到了科学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者做科学研究驱动力是好奇心。其实人另外有一种品质啊，就是好胜心。大多数人都有非常强的好胜心，把一个事情别人做不成，我做成，或者我能前进2步，你只能前进1步。所以啊，这样一种也是一种这个做科学一种驱动力。而且呢，在这个赛道上是公平的，因为科学面前人人平等，他不管你的出身，不管你的种族，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谁做出来了谁就是这里头的奥运冠军，就是这里头的英雄。所以呢，这一点呢也可以说是让很多科学家乐此不疲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领域吧。
1: 太棒了，所以诸位都是有这样，都是希望在这个领域是做到最好的，这种好胜心在激励着您哈。彭院士哈，我想最后一个问题从您这儿开始啊，在您的成长道路上，您有没有哪一位科学家或者哪一位前人哈，给到您他的思考或者他的哲思，对您的这个从事这个基础科学的研究是非常具有启发的？那这句话可不可以在 X 咖啡馆也传递给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年轻人呢？
3: 其实我中学非常喜欢的一个科学家是居里夫人，我大概看的第一本传记是居里夫人的，然后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做化学实验是很苦的，对吧？他的整个实验的描述是很苦的，我就一直想弄明白他为什么锲而不舍的一直往里面去做。随后我慢慢的就理解了，我觉得因为他在享受做的乐趣，他在享受美，就像人都喜欢美妙的东西，音乐也好，画画也好啊。所以实际上做科学的过程也是一种追求美的过程。我做化学合成的时候，我比如做阴离子聚合，我真的能看到分子在烧瓶里跳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不断地去做它，然后不断地去递进。所以我想告诉年轻的一代的话，这是一个追求美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对吧？所以希望杰出的年轻一代都来这个追求美，享受美，对吧？为人类未来怎么更好美好的发展做出贡献。我觉得这个既是一个社会责任，也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你快乐的源泉。
1: 彭院士说的好有感染力啊，因为你值得美，所以你应该去做基础研究。
3: 是的，
4: 其实我从事科学研究，我觉得当时像在我们的年代啊，很大的程度上是杨振宁、李政道他们华人得了诺贝尔奖，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这个引起了全世界对华人的尊重。

0: 而且是他们确实是为华人争了光，他们探求的未知我们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觉得高登物理特别神秘特别好，所以都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探索未知去追求的这么一个方向，愿意从事科学研究，所以他们应该说也是为我从事科研工作应该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作用。
1: 您要给年轻人分享的话，您会鼓励他们继续像您当年一样选择科学为国争光吗？
0: 然后今天我们到这儿坐着说这纯粹做科普，这科普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科普，通过我们的科学传播，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呢去学科学爱科学，将来可能从事科学，如果不从事科学，希望他们呢也能有个科学的思想，科学的思维方式来判断来处理日常的事物，这是我们的目的。
1: 非常感谢包院士。
2: 我这个一生当中我的运气很好，就是遇到就是我的老师就是邓景发老师，他是对科学是非常执着的，而且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包括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式，这样东西对我影响都非常之大。那么后面呢我这个出国以后呢又遇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导师，就是叫 Gerhard Ritter， 2007年他拿到诺贝尔奖。实际上他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包括对科学的这种态度，就是他的这种科学的精神啊严谨啊包括思维啊这样东西，实际上就慢慢就也就感染了我们。我就认为呢从青年开始加强科学精神的教育非常之重要。那科学精神就是什么，就是这种我刚刚讲的就是好奇心，这种质疑的这样一个精神，包括执着的这样一些这个这样一个精神。我经常到中学到这个大学到什么地方我都去这个讲这些课，包括我小学我都去上个这种科普的课。我就感觉到呢小学生提出来的问题质疑的东西非常之这个都哎有些他就问，中学生慢慢就开始有点腼腆，就不怎么提问题了。但是现在大学有好多你上课你就问他半天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在想呢，就是我们真要把基础研究这个做上去，这种提问题质疑，就是包括未来你对一件事情的这个执着的追求，就是不是为那种利益所驱动的这种执着的，就是这种科学的这种追求还是应该得到这个加强，特别是在青年人当中呢。
1: 谢谢包院士，年轻人还是要学会不断的提问哈，这个挺重要。高院士，如果用一句话送给今天关注科学的年轻人，您想送给他们什么？
3: 我要送一句话，就是送给我最崇拜的也是我这个专业的鼻祖巴什德先生的话，机会青来于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我希望青年人自己要准备好。我从上大学开始知道有巴什德，我就没变过自己的方向，一直想着大学就开始想着要做微生物，到今天还在做微生物研究。可能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一样，但我就这么走过来的。今天我在归纳总结出来，我要想利用这个机会还要宣传一下，对年轻人来讲要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交或者叫社会健康，不断的要有自己的人生的导师给您指明方向。像刚才包院士讲的，他上研究生的导师，又到国外读博士的导师，这都是人家。其实他也讲了两个指路明灯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是这样抓住机会，强身健体很重要，要通过这些人生导师调节自己的心理，心理不能出毛病，还要有很好的社交。那个薛院士讲，
1: 喝咖啡，
3: 科学。对了，哎，或者说今天咱就这么说吧，好好喝咖啡，谢谢。
1: 谢谢高院士。
3: 但是我现在还想在薛院士讲之前呢，您刚开始呢就让我们希望每个人找一个问题，我呢就找了这个问题，一位同学问我，你认为 AI 加学科能为传统专业带来哪些影响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这个呢，我想从两个方面回答。第一， AI 加对大部分科研人员，大部分人来讲，它是一个技术。我们这个学科呢，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叫 Sidney Brenner， 他的观点认为，我是线性科学，就是说技术推动了科学进步，由技术把你的想法的实现。

0: 现。实现完以后呢，又提出了新的 idea， 新的想法，然后呢又出了新的技术，又进一步提升螺旋式的提升。所以技术很关键，所以 AI 加这个学科对推动改造传统学科非常重要。拿我们这个学科今天，由于 AI， 我经常讲拍脑袋造药成为可能，使人类思考活到120岁成为可能，所以它必将对各种传统学科的改造一定 AI 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点呢，就是今天问这个问题，我想说大家不要认为说 AI 将来会把我们取代， AI 取代是那些不创造 AI 不懂 AI 的人。所以你要不想被 AI 取代，你要懂 AI。 如果今天你还不谈 AI 不懂 AI， 你可能已经不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青年人了。谢谢。
1: 学好 AI， 用好 AI 啊！好，谢谢。最后我听听薛院士给我们年轻人的一句话。
2: 哎，我想和年轻朋友分享我们中学读过的一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句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想选择科学就是能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状态，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再次谢谢我们五位院士做客我们的 X 咖啡馆，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来跟我们的年轻人啊来做科普，也期待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跟你们做一一的访谈。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Welcome to the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2: 这里是国家级 AI 战略发声台，前沿治理共识与此落笔。
3: AI 的进展和 AI 的安全同等重要。
2: 这里是全球科创交汇枢纽，海内外顶尖人才跨山海相聚。
4: Look forward to connecting with you and seeing the future together.
2: 这里不只是一场展览，三千余项前沿技术、百款人形机器人、通用大模型、智算设备实现全球首发。
5: 赋能给各行各业的产业汇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
2: 盛会蓬勃生长的底气，深植上海自成闭环的 AI 产业沃土。从张江曹合金到西岸魔速空间，上海只就芯片、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行业应用全链条生态，集聚数百家硅照 AI 企业、30万专业人才。2025年，全市 AI 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一批本土硬核企业接连登陆资本市场，实现上下楼即是上下游的产业集群效应，
6: 集聚更多的产业资源和创新的资源，解决这些领域的关键技术的卡脖子的问题。
2: 浦江实验室、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两大 AI 大科学装置锚定基础创新，全国首个语料公共服务平台、全域统筹智能算力调度平台筑牢底层底座，人形机器人国家创新中心落地张江，千台同步训练设施持续解锁具身智能新边界。
7: 我们要培养能听会说有双商，
2: 政策活水持续浇灌创新雨林，每届大会重磅释放产业扶持举措，上海出台全国首部省级人工智能产业条例，发布人工智能12条，累计投放6亿元算力券、3亿元模型券、1亿元语料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门槛，
8: 帮助我们整个大模型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领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上海独有的超大城市实践是大会最鲜活的试验场，千公里自动驾驶开放道路、三甲智慧医疗、金融垂类大模型、全域数字治理场景尽数向技术敞开。展会上亮相的无人驾驶牵引车、康养人形机器人、工业仿真大模型，走出展馆便能走进港口、工厂、社区，完成实景落地，让 AI 跳出展厅，

0: 真正浸润城市肌理，
1: 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垂直领域的大模型在我们的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间去生根发芽，形成好的一个创新的点。
0: 盛会有期，创新如江，这张生长于黄浦江畔的 AI 名片正持续向世界传递一座超大城市智能化转型的

0: 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已造成八人遇难。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上海出台13条措施，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发展，最高可给予4000万元补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身智能成最火赛道，业界聚焦真实场景下的应用落地和技术迭代。90后、00后挺进人工智能产业的主战场。记者观察，青年人才为什么会成为 AI 竞争的核心变量？张雪机车希望赴台开店，遭民进党当局的阻挠。台岛内舆论批评，逢中必反，不得人心。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过量降至3周来的最低点，全球能源安全再度面临威胁。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昨天上午的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发生了一起山体崩塌，造成了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的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的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的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的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那么有关救援的最新情况，请关注稍后的东方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上海举行，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席卷全球。那么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颠覆性的技术，人工智能呢，也已经成为了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为了推动 AI 加制造发展，昨天晚上上海再一次的发布了新措施，详细内容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秦毅。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落地最深、成效最明显的领域。过去的传统制造依赖人工经验、流水线重复作业，成本高、误差大、升级慢。而如今呢 ，AI 正在为传统工厂装上大脑和眼睛，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动力。为进一步推动 AI 加制造的发展，昨天晚上上海发布13条举措，涵盖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降低智能要素使用成本、加强智能产品供给等方面，最高将给予4000万元的补贴。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措施支持围绕工业垂类大模型、 AI 编程大模型、物理 AI、 工业智能体等前沿领域，突破知识图谱融合、文生三维零部件设计等技术，最高支持2000万元。在降低智能要素使用成本方面，措施从租用、调用、购买三方面给予不同程度的金额补贴。其中租用非关联方智能算力的资源开展工业大模型、工业智能体研发与应用的，最高给予4000万元补贴，直接降低了企业使用 AI 算力的资金门槛，助推工业 AI 落地。此外，措施还特别提到要加快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升级，支持制造企业深度应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

0: 物理 AI 等技术，形成行业内可复制推广的全流程数字化转型示范。如今越来越多传统企业正在借助人工智能完成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上海制造向来以硬实力见长，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上海制造企业把数据工艺交给 AI 通过学习这些上海经验，转化为可以反复调用的数字能力。
1: 精准插接数据接口，整理散乱线缆，分拣堆叠物料。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电气带来了一只面向真实工厂的巨身智能天团。这些机器人形态不同，却都瞄准巡检、搬运、装配等具体工序。
2: 像我们汽车界一直最难的这个线速自动插拔，是整个业界的难题。这次呢，我们已经也达到了98%以上的成功率。带有危险性、极其严酷的场景下，可以用机器替代人去做了。
1: 让机器人从会干活走向会思考的是藏在后台的工业智能体。此次上海电气集中展示了51个星云制造工业智能体，覆盖研发、生产和运维等环节，把设备数据、工艺流程乃至老师傅的经验转化为可反复调用的数字能力。
2: 以设计为例，原来我们气能机叶片的设计需要30天，通过智能体的赋能，我们已经把这个设计时间压缩成14天。
1: 在船舶领域，上海长期积累的设计和工程经验也开始转化为 AI 能力。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自主研发的智能航行系统，可以把航行需要的看路、判断和操船连接起来。目前，系统已经搭载在今年4月交付的中国首艘、目前世界最大的纯电动智能集装箱船“宁远电鲲号”上。
3: 海上的工况比较复杂，气象条件啊、风浪流啊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所以我们在这其中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1: 当前，上海正聚焦集成电路、汽车、高端装备、船舶、海工等10个重点行业，推进人工智能进入制造业全流程。上海市经信委最新数据显示，自去年8月 AI 加制造实施方案发布以来，上海已经建成可调度智能算力超过5000P 的工业智算云平台，汇聚工业通用及专业语料100TB。依托这些算力语料和真实制造场景，上海已经构建高端装备等5个行业垂类大模型，研发应用100多个工业智能体。
0: 全球 AI 治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议题。与会的中外专家一致认为，要依托实践与多元应用场景，输出可落地、可共享的行动指引，打破技术壁垒，让 AI 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发展引擎。
1: 在本届大会的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化论坛上，与会专家提出 AI 治理必须要建立一套全球互通的统一话语体系与可量化评价体系，这需要人工智能领域的一线从业者深度参与，以实践经验让标准从纸面规则变成日常行动指南。
4: Standards cannot be written only in committee rooms. The developer who will apply the standard belongs in the room where it is made.It should travel into the tools and the everyday workflow.
1: 当前，开源已成为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要实现 AI 更安全、更公平、更普惠的目标，不能只停留在技术输出层面。大会期间，复旦大学专家团队发布了一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报告，以全球南方国家的40个代表经济体为样本，从能力、责任、普惠、持续等4个维度呈现更全球 AI 治理图景，并揭示 AI 治理的中国方案。
5: 总书记特别强调的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造福人类的这个公共产品，那就是我们要朝着这样一个目标，跟南方国家一道，然后来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各个国家真正的发展。那我们这个指数呢，其实是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发挥一些评价呀，就是这样一个功能。
1: 围绕 AI 治理这一全球共同使命，上海的科研与产业力量已提前布局。
6: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开源的 AI 安全的这样的产品去赋能整个智能体的产业，去健康有序的发展，去为全球提供相应的上海智慧、上海样本。
1: 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0: 人工智能治理如何跟上技术跃升的步伐？怎样让各国共享 AI 红利而非加剧鸿沟？多位与会嘉宾在接受东方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治理理念与主张务实且具有建设性。
1: 2026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今天上午举行，会前多国代表齐聚探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7: 当前人工智能的治理

0: 面临着技术发展快于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以及数据安全发展不平衡等多项挑战。而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多国代表也提到要加强全球的协作和共治。而中国提出的发展与安全并重、公平普惠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也获得多方赞同。
1: 眼下，中国企业正加快 AI 出海步伐。林一万物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李开复在接受东方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面对全球 AI 监管和治理要求，中国企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2: 有关治理的话，确实我们所去的每个国家，他们都希望数据不出境，私有化部署，但是这个反而是非常符合中国的开源模型。
1: 有关眼下 AI 治理的热点话题，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官员在接受东方卫视采访时表示，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各方应当积极拥抱 AI。
3: We are compiling a skills curriculum with a number of partners to give how can I transition from a world without to world with。
1: 在全球 AI 治理层面，联合国已成立专门小组并发布首份报告。作为小组两名中方成员之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告诉东方卫视记者， AI 治理不仅是政府的事务，技术界、产业界都应积极参与，而当前中国正扮演积极角色。
4: 更重要的是怎么让今天没法享用到这些技术的南方国家，是吧，能够享用到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人工智能是比以往任何一个技术更需要全球治理，更需要全球的共享。
1: 东方卫视记者金普庆上海报道。
5: 好，我这里情况就是这些，请议。
6: 好的，宇飞，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美方向中方确认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对此，商务部表示，这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香港特区政府也对此表示肯定。
1: 商务部表示，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已向中方确认，所谓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命令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该行政令将终止。2020年7月14号，美国以香港国安法通过为借口，美国总统签署了这一行政令，他终止了美国香港政策法中关于香港特殊地位的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取消美国法律给予香港的特殊优惠待遇，使香港视同中国内地处理。与此同时，还授权美国政府对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对于行政令的终止，商务部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希望美方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特区政府也回应称，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对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今年的9月1号开始，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将会迎来调整，对于部分成熟产品恢复征税，而对于新技术产品呢给予优惠，通过这样的精准调节推动产业的升级。
1: 根据公告，之前免征消费税的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光伏电池等将逐步取消优惠，分步恢复征收4%的消费税。这次涉及的电池覆盖从消费电子到交通、储能的众多领域，像锂离子蓄电池广泛应用于纯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可应用于大型地面电站等。同时，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部分新技术电池产品可在一定期限内享受消费税免税政策。当前，我国电池产业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业内认为，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是结合产业发展情况做出的适时调整，有助于促进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7: 比如说，我们的锂离子蓄电池技术的水平、市场占有率，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次就是对一些成熟的电池产品，那么这次就恢复征税了。那但是我们对于新型的一些电池，对这些新技术创新，我们继续还采取这样的一个扶持引导的这样一个政策，促进我们的产业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合理。
1: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池产业体系。中国企业向全球供应约70%的电池材料，超60%的动力电池。此次调整对国内相关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并不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近日，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表示，希望能够在台湾开店。那么这一期待呢，迅速地刷屏了两岸的社交平台，引发了两岸车友的共鸣。

0: 国台办也表示支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急着跳出来阻挠，并且威胁称如果发现违规投资将进行处罚。党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无视消费者的期待，将政治凌驾于市场和民生之上，不得人心。
1: 张雪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非常喜欢和台湾车迷互动，也很想在台湾开店。未来台湾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也随时邀请台湾车友到大陆参观工厂。
2: 好想在台湾开个店啊，而且一定会的，我估计最晚不超过明年。
1: 台湾机车保有量庞大，群众基础深厚。今年3月，张雪机车在世界级赛事上夺冠后，便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如何代购张雪机车？张雪机车何时来台的呼声居高不下。张雪想在台湾开店的消息一出，更是迅速在岛内引发热议。国台办也表示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更好地服务两岸民众。然而台经济主管部门却跳出来反对，声称按照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不得输入台湾，并威胁如果发现违规投资将进行处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最终受影响的是台湾消费者。
3: 你民进党在执政，大陆的亮眼的品牌、亮眼东西，你通通都不要。你要想想看，为什么台湾100人里面63辆机车，跟一个中国大陆里面100人7辆机车，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台湾仍然是台湾现在这个样子，而大陆已经杀上了世界最顶尖的舞台。
1: 岛内舆论指出，台湾民众引进张雪机车的呼声不断，本质上是希望市场更自由，产品更优质。民进党当局所谓依规管控只是表面说辞，本质上是顽固的逢中必反思维作祟，将政治意识形态凌驾于民生福祉和市场规律之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身智能成为最火的赛道，业界聚焦真实场景下的应用落地和技术迭代。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已造成8人遇难，另外有34人失联，现场正加紧救援。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新任党首，友邦在下周一接替斯塔默，出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5: 你的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要造。
0: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昨天突发山体崩塌。据当地新闻发布会披露，截至昨天下午的6点半，现场呢已经搜救出了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救治，另外有34人失联。目前救援安置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1: 昨夜清晨，当地下起了大雨，对现场救援造成一定影响。今天白天，救援人员趁着雨势稍缓来到现场勘察。目前崩塌核心区域半边山体已经坍塌，坡面上的岩石最大的和周边房屋大小差不多，这些岩石给救援带来很大风险。救援人员计划对他们爆破后再深入救援，滑坡体两侧的群众已经被安全撤离转移。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1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多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
6: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
1: 10名伤员被送到了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其

0: 中一名轻伤患者已经在今早出院，其余伤员暂无生命危险。他们中有一人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他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有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1: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得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就挨着每栋没动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0: 另一名伤员回忆，正是网格员的呼喊让他们只受了轻伤。
2: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0: 目前从当地到国家层面，多名医疗专家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国家发改委今天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广西。昨夜今晨，广西大部地区呢出现了降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是在明后两天，需要防范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0: 进入汛期以来，强降雨频繁侵袭广西，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状态。专家提醒，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要提高警惕。
4: 下雨的时候呢，这个雨水不断往这个泥缝里面渗水，一直在里面泡着，泥土之间的这个粘聚力还是在下降的。雨后一定要多观察这个山体边坡有没有出现裂缝、掉块、渗水、异响等等这些异常的现象。一旦发生这些征兆的话，我们需要第一时间撤离，第一时间上报。
0: 目前，广西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1.69万处，中等级以上风险区11.39万个。截至今天上午的9点，东北地区、京津冀、西南等地1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社会公众，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火热推进，全市持续的深耕精彩夜上海夜间经济品牌，释放商圈广场、城市草坪等户外公共空间的潜力，打造多元露天消暑场景，激活夏日消费活力。
0: 傍晚暑热渐散，九六广场的啤酒节热闹开始，不少周边居民走出家门，享受夏夜惬意时光。
5: 吹了一天空调，出来活动活动，对身体也是好的。
6: 太阳快落山了，出来吹吹风也蛮好的，喝点小酒呀，逛逛这夜市。
0: 广场上30多家商户集中出摊，啤酒、炸串、海鲜饼、冰淇淋一应俱全。
7: 一家家吃过来，下班过后蛮放松的。
8: 有吃的，有玩的，然后也是宠物友好，然后下面还有表演，觉得蛮丰富的一个市集。哇
0: 哦！正值世界杯期间，市集还设置了足球互动体验，让球迷们过足足球瘾。1公里外的1885路里，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氛围感。这片藏在金融楼宇间的城市口袋公园，夜晚化身沉浸式微醺市集。海内外20多家特色酒馆集结，带来各国经典特调与地域小食。
9: 今天会有很多平时酒单上可能还不太会有的酒，我们是特意来打卡。
10: 大多数都还是蛮值得一尝试的，喝到开心，微醺。
0: 市集带来的夜间人流红利也辐射到周边门店，带动餐饮零售业态同步升温。
11: 我们6点到9点差不多已经20多单了，平时一天也就20来单左右。
0: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3: 由东方卫视与抖音生活服务联合主办的环球吃货大会昨天在东方明珠城市广场正式的启动，汇聚全球美食风味，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方式，向市民游客发出在上海品全球的夏日邀约。
0: 环球吃货大会依托大型美食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打造沉浸式美食体验。赛事36强主厨走下荧屏，在东方明珠城市广场设置30多个环球美食摊位，让市民在上海品全球，并通过市集逛吃、互动闯关等模式，打造美食集市狂欢。
12: 持续深耕美食加文旅加潮流 IP 的融合模式，把美食主题活动呢常态化、品质化、特色化。集聚人气客流，拉动多元消费。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第二季筹备工作也同步启动。据了解，第一季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自5月3号登陆东方卫视周日黄金档以来，全网累计曝光量突破18亿次。为期3个月的美食之旅，让众多环球餐厅走进大众。

0: 用视野吸引本地生活用户，线下探店，线下干饭，为餐饮企业注入活力。
1: 我们其实就是想致力于我们的环球美食的商家们能被看见，能帮助他们的生意做增长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确实每一天都在短视频啊，在直播啊。
2: 现在已经兴起了一个这个到处探店的这样一个这个热潮。我们不是阶段性的。我们是全年性的，然后呢是准备这个长期性的，这个作为一个打造餐饮消费的这个 IP 啊，这个拉动我们消费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措施，一个举措。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还联合第一财经发布上海环球美食发展及趋势洞察报告。报告显示，上海环球美食已形成扎实的产业底盘与消费生态，依托市场、场景、数字与产业四重核心优势，正逐步在全球美食版图中刻下鲜明的上海印记。
3: 这样的争霸赛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与消费者之间情感的连结，更大的价值是它背后折射出来的就是产业链共同重塑的这样一个价值链，为我们整个上海打造更加具备竞争力的环球美食之都带来很好的借鉴意义。
0: 环球吃货大会活动将持续到7月20号。东方卫视记者张毅宁上海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打响，目前两支队伍都已经抵达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地。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西班牙主帅表示，球队将以平静的心态享受比赛。
0: 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队主帅表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在比赛态度、球员天赋及足球理念等方面存在不少相似之处。球队将忠于自己的足球理念，争取击败阿根廷队夺冠。他还透露，上一场比赛中因受到撞击被换下的亚马尔，目前身体状态良好，正常参加全队训练。
5: Lamine está bien. Mañana tenemos la última sesión de entrenamiento. Esos son los momentos más críticos.
6: Creo que el partido del domingo va a ser un partido diferente. Creo que va a ser un partido más a defender, a contraatacar, a tener el balón. Creo que en ese sentido somos muy completos y es lo que nos ha llevado hasta aquí.
0: 决赛裁判阵容也在日前公布，来自斯洛文尼亚46岁的温契奇担任主裁，这是他第二次执法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本届世界杯上，他已经执法了3场比赛。他的两位助理裁判同样来自斯洛文尼亚，三人已经搭档多年。
7: So first of all,
8: 我先是震惊。然后是幸福，当时我在颤抖。执法世界杯决赛是难以置信的荣耀，我非常骄傲，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团队。
0: 北京时间7月20号，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闭幕式最近在这里进行了彩排。这次闭幕式上将有众多国际知名音乐人和演员登台献艺。国际足联和东道主在决赛中场休息期间安排了表演，这也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首次安排中场秀，时长预计在10几分钟，很可能让决赛中场休息时长突破足球竞赛规则中的相关规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明天凌晨，两支冲击决赛失败的球队将争夺世界杯季军。世界杯赛场上，英法大战从来不缺乏看点。这场比赛将是两队走出势力阴霾、力争体面收官的关键一战。除了季军的归属，姆巴佩、凯恩和贝林厄姆也都还有冲击金靴的机会。
0: 半决赛里，被视为夺冠热门的法国队两球不敌西班牙队，英格兰队则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因过于保守被阿根廷队逆转。如何尽快让球队摆脱失利的阴影并重新提振士气，是两队主教练共同面临的课题。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表示，球队会带着半决赛失利的伤疤继续前进。在备战中，凯恩、贝林厄姆等主力都参加了训练。不过，本场比赛图赫尔有可能让之前的非主力和上场时间较少的球员来出战。法国队主帅德尚则坦言，没有球队想要出现在这样一场比赛中，但争夺第三名也是一种责任。
9: Ma responsabilité par rapport au match qu'on a, c'est pas un match amical, c'est pas celui qu'on aurait préféré, mais il est là, il y a une troisième place, donc.
0: 对于德尚而言，这场比赛将是他执教高卢雄鸡的告别战。他曾经的国家队和俱乐部黄金搭档齐达内将在本月完成签约，成为下一任法国队主帅。和决赛相比，季军战压力较小，预计将是一场对攻大战。法国队这边，姆巴佩已打入8球，英国队的凯恩和贝林厄姆都有6球进账，都有希望借本场比赛向世界杯金靴发起冲击。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0: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劲爽随行，上海要造。

0: 会见图灵奖得主 OpenMind 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理查德·萨顿。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身智能成为最火赛道，业界聚焦真实场景下的应用落地和技术迭代。90后、00后挺进人工智能产业的主战场，记者观察青年人才为什么会成为 AI 竞争的核心变量。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过量降至3周来的最低点，全球能源安全再度面临威胁。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会见了来沪参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图灵奖得主 OpenMind 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理查德·萨顿一行。
1: 陈吉宁介绍了上海人工智能发展相关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4点意见，为我们更加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人工智能指明了方向。萨顿先生是人工智能领域知名学者，欢迎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把自身研究优势同上海的创新优势、人才优势、生态优势等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加强基础研究、人才交流培养等方面深化沟通对接和开放合作。上海将持续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更好支持全球科学家和各路人才在上海这座城市创新创业，成就梦想。理查德·萨顿表示，此次上海之行同各方面研究人员和研发机构开展了深度交流，充分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发展人工智能的创新活力与优良生态，将秉持理解智能并与世界分享宗旨，深化学术交流，加强经验互鉴，促进国际合作，携手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创新与基础研究发展。市领导化缘参加会见，记者施政报道。
0: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泰国总理阿努廷一行。
1: 龚正说，上海十分重视与泰国的友好往来，先后与清迈府、曼谷市结为友好城市。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两国务实合作做出上海的积极贡献，期待进一步加强双方经贸投资往来，热诚欢迎更多泰国企业亮相进博会，期待深化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科技合作，同时推动更多民众到对方旅游。阿努廷说，上海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城市，期待在贸易、投资、高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希望进一步依托友城机制加强与上海的交流合作。我们将积极支持泰国企业参加进博会，让企业最大程度分享中国市场机遇。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艾尼迪、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希哈萨、驻华大使韩灿才、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建卫、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参加会见。记者陈慧莹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到了第二天，历经前两天密集的前沿对话、硬核技术交锋与重磅成果首发，大会的产业价值、落地实效与行业引领力持续的升温，全面释放。详细内容有请一飞带来。一飞，
2: 好的，请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上千家参展企业中，机器人与智能硬件相关企业达242家，占比23.6%。其中，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独占92家，成为本届大会最热赛道。
3: 走进这家机器人企业展台，变化直观可见。原本只是8大应用场景展示，今年已设4足机器人、零。

0: 敲手等五个子公司专区，分别攻克具身智能从造出来到用起来的不同环节。
1: 去年也只有整体的部件嘛，今年的相关的配套的供应商也变多了，然后感觉整个生态发展起来了嘛。
2: 我们今年花了非常大的这个研发的资源，去让机器人能够真的在场景中工作起来，并且还能推广去复制。
0: 人形机器人正从运动智能转向作业智能，灵巧手是重中之重。灵巧手扎气球狗的演示背后是精密的感知技术支撑。
3: 五个指尖是集成了我们自研的这种六维力的视触觉，手掌的话是我们的三维触觉，然后它的对于力量的感知精度可以到5毫流。五毫流的话应该是目前当中行业当中就是集成度最高、尺寸最小、然后分辨率最高的一款视触觉的传感器。
0: 预计今年临界点灵巧手销量将达3万只，全行业规模8到10万只。今年4月，这家机器人企业完成世界首个平板质检工段机器人直播，到6月部署规模扩至8台，6天累计完成近1.8万次作业，成功率99.99%，完成覆盖平板、量产、液检4大核心工序，是部署态三个字在产线上的真实落地。在上海，以真实场景推动技术迭代和应用落地，正成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鲜明路径。2015年，这家锚定康复机器人赛道的企业在张江起步，针对基层康复设备和专业人员不足等痛点，企业将康复机器人、软件平台、物联网设备和专业服务体系串联起来，逐步打磨出一套可标准化复制的智能康复岗整体解决方案。目前，智能康复岗已在国内300多家医疗机构落地，康复机器人产品进入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医疗机构。
4: 智能康复岗而言，它其实对于客户来说，它可以算是一个端到端的交钥匙的一个工程，硬件加软件加服务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0: 在医疗场景积累的经验也正在向通用人形机器人领域快速外溢。2022年，这家企业研发的机器人已经不止服务于医院康复，还在向养老照护、工业协作和商业服务等场景拓展。从上海提出2027年核心产业500亿目标，到工信部启动人形机器人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政策场景产业链协同发力，上海正把具身智能变成看得见、可量产的产业现实。
5: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算力作为支撑。目前，中国算力产业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要让算力真正被大规模用起来，需要跨越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的鸿沟。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同企业从各自的环节给出了答案。
0: 商汤大装置带来的异构混合推理方案，通过对不同型号芯片的异构组合与智能调度，使主流国产芯片的算力利用率大幅提升。
6: 主要发了这个国产化的方案，那基于现在的国产化的方案，我们可以把 token 的使用率和利用率以及 token 的效率还有成本降到了最低。
0: 为了把数以万计的芯片聚合成统一的算力资源池，大会期间，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真机首次面向全球公开亮相，并入选展会镇馆之宝。目前，曙光8000已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成300多项重点应用优化。
7: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数量堆叠，它背后更是一个复杂的仅有核的一个系统，已经具备了对下一代的 AI 技术的这个算力的支撑。
0: 为了让不同厂商的算力卡兼容，这家企业在硬件层面做了深度适配，让主流国产算力卡能在同一台设备上高效运转。
8: 那么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自己的 GPU 的数量、型号以及存储。
0: 算力释放、集群贯通、硬件互通之后，企业怎么把这些算力高效地转化为业务价值？这家企业在本届展会上发布的智能体云，正是瞄准了这个最后一公里。
9: 如果我们把3个偏科生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个全科生了。将3款国产开源模型混合之后，它的性能能力已经能直接打平美国最先进的闭源模型，我们的综合成本也只有它的1/3不到。
0: 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中国算力产业链上的每一家企业都在自己的环节上向前推进一步，而把它们合在一起，便是一幅逐渐清晰的中国算力版图。
5: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年轻化3个字不断被刷屏。那么到底有多年轻？马上跟着东方卫视记者一起去现场实测一下这波含氢量。

0: 是从1200个创新项目中筛选出了158家初创企业和22个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项目。那此刻他们在世博展览馆内的 H4 馆集中亮相，来了你就知道，在这个展区啊，00后和90后创始人占据了极高的比例，他们代表着中国 AI 当下的原生力量。
1: 我们现在整个团队大概40多个人，大家基本上就是98后，最小的成员其实才07年，刚上大一，但是他其实已经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技术开发同学了。
2: 我是01年，已经算整个团队里年纪比较大的了。我们就希望把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开源出去，让整个行业没有那么多壁垒的。
3: 我们解决的呢是 AI 敢不敢用的问题。假设这是你的电脑的本地，你往上面上传任何的数据，它都会在你的本地加密成密态的，对数据做不解密的盲算，算完的结果也是密文，回到本地呢再解密回明文。从整个过程来说，你的数据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您的本地。
0: 梦想是什么？
4: 帮助全人类，只是很坚定的在做弹性算力的调度嘛，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做到算力普惠。
0: 记得7、8年前呢，我们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还聚焦在互联网大厂上，演讲嘉宾来的都是大咖，著名的双马对话至今刻在脑海。而本届大会呢，35岁以下海内外 AI 青年人才呢多达1030名，首日的主论坛嘉宾啊，超半数安排的是年轻人。青年优秀论文投稿作者平均年龄29岁，这也印证 AI 不是资历的深水区，而是年轻人的冲浪池。大会呢还首次设置了 OPC 艺人公司专区，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的优胜选手啊，通过技术开放麦分享艺人成军的奇思妙想，优质创业项目现场路演对接资本。我想这是联动赛事孵化资本，解决年轻人创业的实际痛点。那含金量如此之高，让我们不由会去想，为什么人工智能属于年轻人？我想首先是因为 AI 正处于走出实验室的爆发期，即便放眼全球，技术路线都是没有定型，年轻人的思维活跃，对新技术嗅觉灵敏，天然就适合去拓荒。其次呢是产业生态的降本，以前的科技创业你得凑团队找场地烧大钱，但 AI 时代一人成军成为可能，有算力有开源工具就可以撬动原来需要大团队完成的项目。再有呢， AI 竞争本质就是人才竞争，而这个核心变量在青年。如今放眼全球， AI 核心突破多由30岁上下甚至更年轻的团队完成。人工智能大会含金量高，本质上正是在给这些未被定义的年轻人预留舞台。
5: 在上海超2000公里的主干路网也有它的 AI 伙伴。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新一代智城加运营大模型发布，针对城市交通设施运维所涉及的巡检、养护、应急经营等数十个场景，大模型内共有100多个智能体，为各种场景提供专业支撑，有效提升城市运维效率。
6: 眼前这个城市运营智慧运管平台是上海超2000公里主干路网和相关城市交通设施的大管家，现在它已经搭载了最新一代的智城加运营大模型。
7: 它其实就像一个行业内最顶尖的专家，它会基于这样一个数据去思考去判断，最后给我的智能体再发挥一些指令，智能体去执行。
6: 幕后团队介绍，智城加运营大模型基于上海相关道路超50年的养护经验，融合了超100TB 实时更新的业务数据、10000多份专业报告和20000多条专业语料，再通过大模型内集成的100多个智能体，对城市交通设施运维所涉及的巡检、养护、应急、经营等数十个场景提供专业支撑。
7: 我们以前的巡检是通过人工开着车到现场去兜一圈，通过人工记录这些病害，我们现在都是通过车辆搭载我们的这样一个智能巡检装备，通过 AI 的这样一个识别和分析，巡检效率基本上可以提升60%到90%。
6: 在上海这座超大城市中，桥梁、隧道、快速路等支撑了一张庞大的交通网络，对管理者和一线人员来说，智城加运营大模型将成为最得力的 AI 搭档。而对于广大市民而言，道路修补更及时，隧道通行更顺畅，应急响应更迅速。未来还将有更多智能体进入这个大模型。
5: 今天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牵头打造的 AI 伤害城市传播智能体正式发布，打造随问随答上海城市智能伙伴。
6: AI 伤害这款智能体基于上海本地合规大模型，面向来沪在沪国际人士推出7大核心服务，覆盖入境政策到城市导览全场景，用户无需下载，扫码即可提问。发布会上， AI 伤害社区生态伙伴计划同步启动，东航、申通地铁、百联集团等成为首批合作伙伴。目前 1.0 版本已实现中英文双语服务，后续还将上线多语种版本。在人工智能大会上，东方有线也携全新升级的超高清 AI 智能

0: 能体爱管家东东亮相。只要打开电视喊一声东东，查天气看电视他都能回应。而最受欢迎的是新开发的线上医院功能，老人在家就能完成健康咨询和挂号。
1: 现在的我们的这个载体是我们的超高清的机顶盒，未来可能它是具身机器人啊这个模式，那么最后再形成这个在一个家庭环境里面，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我们叫爱管家 AI 管家的概念。

0: 动态调优等保障举措，全力的守护展馆周边道路交通的通畅。
1: 世博展览馆西侧的这一关键进出通道紧邻达浦路隧道浦东出口，也是南北高架车辆前往展馆的必经要道，承担着外围车流分流、缓冲减压的重要作用。大会期间，路口的警力全面升级，是日常力量的6倍以上。
2: 我们后台会对信号灯根据车流量的情况对信号灯进行调整，当然我们路口的指挥的民警和辅警也会根据路口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管控，我们外围也承接着一个管控的一个功能。
1: 展会期间，申城持续高温，给一线户外交通保障工作带来极大考验。
2: 你看我头上已经是满头大汗了，连续几天都是37度以上，而且呢，这个天气呢，有时候下雨，有时候大太阳的。我们的同志们呢，全力保障我们人工智能大会在我们上海圆满的一个召开。
1: 下午4点开始，距离展馆最近的地铁站中华艺术宫站开始迎来出馆返程客流高峰。站方临时关闭了部分出入口的限流栏，并在进站闸机口外设置 S 型铁马围栏，延长排队路径，减缓进站速度，全力保障大客流疏散。站内警力也比平时明显增多。
3: 警力我们这边除了派出所，今天我们还有特警，还有我们的协犬的同志都会来我们这边增加一个这个安保工作。今天整体的话，截止到2点钟的数据，我们是进出站客流一共是36000。
1: 警方表示，如果遇到极端客流，可能会协调运营方增加列车频次，尽快疏散乘客。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过量降至3周来的最低点，全球能源安全再度面临威胁。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新任党首，有望在下周一接替斯塔默，出任10年来第7位首相。
4: 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英首相斯塔默称，这一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强调，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继续关注美伊冲突，美军昨天宣布，当晚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宣布已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当天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此外，美军16号摧毁了位于伊朗港口恰赫巴哈尔的一座监视塔，并称该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监视网络的一部分，数十年来一直用于追踪并锁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伊朗随即展开回击，伊朗军方今天宣布已使用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境内的多处美军军事设施。
5: 记者所在的海湾阿拉伯区域的危险局势是大幅升级，美国跟伊朗都开始把民用的海水淡化厂当作攻击的目标，并且已经确实造成了破坏。在这90%饮水跟用水依赖海水淡化，而现在温度最高超过摄氏50多度的波斯湾区域，海水淡化厂如果遭到大量的攻击，恐将造成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1: 霍尔木兹海峡也不太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两艘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发声称，伊方这一说法不实。报道称，上述油轮使用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线及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美国鼓励船舶使用南侧航线，坚称该路线安全，伊朗则称该航线未获授权。紧张局势之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持续走弱。数据显示，16号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能源署当天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 东方卫视记者张金毅

0: 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政府昨天通知以色列将向以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目前美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停放约30架加油机，在以南部拉蒙机场也有数量相当的加油机。以色列官员称，美国希望加油机数量恢复到美以二月底对伊开展军事行动之初的水平，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对此做出最终决定。美伊冲突持续，双方僵持不下。美伊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下令升级局势，以制造足够大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政局也面临变化。以色列议会于昨天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根据以色列法律，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举行一次。报道说，此次选举是以色列38年来首次按法定任期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按目前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俄罗斯再遭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7号晚间8:30起，超过37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防空部队拦截，64架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乌克兰无人机18号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坦波夫州一处物流中心，造成7人死亡，24人受伤。英国执政党工党昨天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的党首，他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7位首相。
0: 当天，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换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随后，伯纳姆成为该职位角逐的领跑者。英国媒体指出，伯纳姆最核心的政治资本是他过去9年多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形成的曼彻斯特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层面，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曼彻斯特建立一个北方唐宁街10号。
2: I'll drive this change. I will drive the devolution of power from Number 10 North right across this country. You know, I want all places to have more power, to do more for themselves, to reindustrialize, to build the council homes that places like this need.
0: 自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如走马灯般更换。分析人士指出，其深层原因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伯纳姆的政策主张能否落地见效仍是未知数。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决定自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昨天回应称，美方宣称的所谓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理由站不住脚，他会向全世界证明谁在讲真话。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声明，美方进行了为期1年的调查后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巴西外交部长梅埃拉表示，巴西没有屈服于美国在谈判期间提出的过分要求和不合理条件，这令美国政府感到不满。美方要求巴西完全且排他性地向美国开放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费尔蒂塔6月起乘坐其价值4.5亿美元的私人游艇，沿意大利海滨

0: 展开所谓海岸外交之旅，引发争议。昨天其游艇抵达威尼斯，遭遇当地民众激烈抗议。
1: 按照美方说法，费尔蒂塔的所谓海岸外交将访问意大利13个沿海地区，目的之一是彰显美意伙伴关系。尽管美方强调行程费用由费尔蒂塔个人承担，但一方为其提供海空安保所投入的公共资源还是引发质疑。昨天游艇抵达威尼斯，数百名示威者在停泊区附近抗议，他们高举威尼斯不容美国摆布等标语，一度还与警方发生冲突。
2: La gente, i cittadini veneziani devono chiedere il permesso per occupare 3 metri per poter vedere i fuochi e lì ci sono 120 metri di riva esclusi dalla possibilità dei cittadini di quel quartiere, perché quel sestiere lì, Castello, è ancora un sestiere abitato dai residenti veneziani che non possono andare perché arriva Tilman Fertitta。
1: 除了费尔蒂塔此行，抗议组织者表示，示威也针对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美国打击伊朗，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加剧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负担。美意围绕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分歧早已有之。美方行动后，意大利明确拒绝美军相关战机在其境内基地降落，此举惹恼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威胁要削减驻意美军。眼下，欧洲多国政府正日益质疑，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依赖美国保障欧洲安全。16号至17号，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德国今年还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明天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28到33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7到35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22到33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苏州阴转中雨，27到32度。重庆多云转晴，27到3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明日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28到33度。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2: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0: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1: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3: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4: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5: I think this organization.
6: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7: Any initiative that
8: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9: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4: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0: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1: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8: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11: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2: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 所有

0: 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4: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1: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5: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1: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

0: 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3: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4: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5: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6: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6: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7: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8: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9: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8: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10: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8: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 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1: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设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

0: 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1: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2: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1: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3: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4: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5: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4: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6: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4: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0: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朔漠杀手伏击阿九，一直追出数十里，直到把阿九迷倒。

0: 殿下，殿下，殿下！军中接到匿名情报，偷袭阿九和硕魔王的不是硕魔杀手，而是萧南郡的人。萧勋自立为王后，担心云中郡成为威胁，便想劫持硕魔王作为筹码。
1: 军备战，我要萧寻血债血偿。
2: 好一个尸骨无存！硕魔王死在大楚境内，楚昭最锋利的刀也折了，天阳。

0: 你说他现在脸上是什么表情啊？
1: 新眼来一死，边军士气必受重创。陛下此计，确实高明。
0: 高明啊！这可不是孤的手笔啊，只能说谢艳芳的这一手借刀杀人，真真漂亮。
1: 陛下是说，
0: 他算准了出招会发疯了，算准了所有的账都会算到孤的头上，只是出招也是盲人未死，与孤拼死相搏，恐怕永远都不会察觉到自己被人利用了。
2: 陛下，陛下，
3: 陛下，之后即报，长公主亲率边军已破青玉关，直奔萧南郡而来。
0: 他终于来了。

0: 何故如此兴师动众，带着大楚的精锐来我萧南郡，莫不是想要投奔于我？
1: 萧玄，你萧南郡举兵谋反，残害我军将领，劫杀朔漠王，坏我两国盟约。
0: 今日我以大楚长公主之名讨伐逆贼，
1: 我有先帝遗诏在手。
0: 我才是天命所攻大楚正统之嗣，谁才是逆贼，还有待商榷。
1: 伪造圣旨，罪加一等。残害将领，劫杀朔王，你该不会以为谢衍来也是我所杀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昭，你为了一己私仇，不惜挑起战火。
0: 你残害将领，祸乱边疆，有何颜面提什么欲加之罪？

0: 你是败在我的手里。
1: 以后啊，您就是府里的老夫人，只管享清福便是。
2: 真是个傻孩子，为母啊，小无是次要的，只要你平平安安就好。
1: 这是我给您求的平安符，您定会健健康康，亲眼看着我站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楚昭能将平安符送到我手里，他是在威胁我。
2: 那大人准备？
0: 如何应对？我能如何？这个平安符，它就是要告诉我，我母亲还活着，在他手上。阿周啊，我对你一片真心，从未想过害你。
2: 是吗？那上一世我脖子上的红绸是谁亲手？

0: 机上。
1: 上一世。
0: 是的。我已活过一世。也已死过一次。就死在你的手里。
2: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楚家？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

0: 上一世，你屠戮楚家，砍掉我阿爹脑袋的时候，可不是这般胆小。什
1: 么上一世？现在是无稽之谈，人怎么可能重破一日？二嫂，
0: 你这定是黄粱一梦，你不能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梦而恨我。二嫂，
1: 不是梦，是我切切实实感受过的炼狱。
0: 虚无缥缈，我的痛是真的，我阿爹的血是真的。
2: 安城，
0: 楚家所有人遭受过的苦难皆是真的。
2: 安城，
0: 你从未想过害我。

你只爱天下、权势，还有你自己，带着你的虚伪。

谢燕兰勾结嫡母，意图颠覆大楚。本宫以长公主之名，代替远行。住！

0: 选错了人。
1: 成王败寇，何须多言？
0: 安心赴死吧。你母亲是无辜的，我会安置好的。
1: 只求长公主。

0: 萧玄死之前说阿九不是他杀的，阿乐，你说有没有可能？那奸贼死到临头还诡计多端，他的话怎么能信呢？
1: 可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殿下，你忧思过虑了，今日我们早歇歇息可好？我扶您去。
2: 殿下，朱大人在殿外，说有事禀报，
1: 让他进来。
2: 殿下无恙。 殿下之前命我彻查望城陷落一案，我们找到了一个叫余商的商人，诸多可疑。
1: 接着说，
2: 他做些小买卖，跟楚都大商人来往不多，但他为人和气，城中有不少人都对他有印象。余商在离京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瓶酒，称为仙人赠的仙人酿。那几日，我们搜寻了楚都所有的酒楼茶肆。 甚至世家大族有没有宴请？这是
1: 大海捞针，
2: 我们捞到了。那几日余商出入过几间酒楼，其中一间梁强也在。更关键的是，有个跑堂的亲眼看到余商在莲池楼二楼的雅间与谢艳芳谢大人会面。
1: 谢艳芳，
2: 或许只是碰巧，那晚出现的其他客人，我们也在仔细追查。
3: 只不过时间过得太久，难免会有遗漏。不是巧合，能同时与余商和梁强两个关键人物扯上关系，这绝对不是巧合。恐怕这一切……公子这盘棋下得当真精妙，萧玄殿已移除。 谢兰也死了，如今就只剩长公主一人。不佐委屈，公子只需在长公主手中拿到边军军权，再加上陛下对您的信任，这天下之主，公子便算是坐稳了。
4: 于我而言，掌控全局的成就感，远胜过成为天下之主。只有被仇恨蒙蔽双眼的人，才连这么明显的破绽。 都看不见，也不知道我们这位长公主何时才能发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我。只不过等到那个时候，她早已没有选择，只能回到我的身边。梁将军。
5: 再次成为阶下囚的感觉如何？你想说什么？直说吧。你受封那日，可有见过谢艳芳？
0: 果然，
5: 那日宴会上，他遥遥敬我一杯酒，我才知道。 这些年暗中帮我的贵人，居然是他。可是我先前并不知道，
0: 不知。杏谷关那一战，你故意放敌军入境。

0: 你本可以拒绝那枚酒，可以揭发他，甚至可以战死沙场全了忠义。可你偏偏选择最脏的那条路。
1: 末将只是想出头，谢家势大，我若不从，
0: 你有千百次的机会可以回头。 但你终究还是负了那些信任你的人。今日，我替那些枉死的将士们问问你，升官的滋味如何？ 将士们到死都不知，是为同生共死过的孽畜。

0: 长公主教诲。
1: 昨夜廊墙在牢中自尽了，死有余辜。阿九，你等着，我一定会让他为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谢燕芳做事，必然留有后手。秋寿将至。
2: 他一定会在大殿上主动提及此事，狩猎那日便是他出招之时。那我们应该要早做打算才是。殿下，调龙为君，埋伏猎场。这一次，我要他亲眼看着自己布下的棋局是怎么破的。
3: 太傅新丧，陛下年幼，当推宰辅，以镇朝纲。臣以为，谢大人最合适。
4: 臣附议。
5: 臣附议。
6: 臣附议。
3: 谢大人德才兼备，理应如此。
5: 长公主掌管边军，劳苦功高。
7: 臣愿以殿下同心，共同辅佐陛下。
3: 恰逢秋狩将至，不如借此吉日为陛下祈福。
8: 这个季节狩猎恐怕……
5: 先帝在时最喜秋狩阅兵，已是我大楚五运昌隆。殿下以为？
3: 谢大人提议甚好。

0: 我跟姐姐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1: 就算姐姐不在，就算只有你一个人，你也什么都不用怕。因为阿宇已经长大了，不仅可以自保，还是护佑万民的一国之君。来，阿宇，让我看看你的狩猎本事。

0: 阿宇的骑术不错，但剑术还是不行。
1: 帝王不必精通百技，强身健体即可。素闻谢大。

0: 人齐射皆是一绝，怎么不去做个表率？阿宇自小便最是崇拜你了。我毕生
1: 所求，不过是助他成为旷古明君。至于表率，还有谢氏的地位是不是无人能及，
0: 这都不重要。我知道谢大人一心为了阿宇，一心为了大楚社稷。
1: 若为朝堂长久计，我想颁布禁令，外戚不得为官。谢大人，以为如何？
2: 甚好。不觉得我太霸道了吗？在我心里，殿下辅佐阿宇，必定要霸权天下。可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霸权，而是殿下应该以及必须要做的事。谢某愿甘当徒弟，帮殿下承此大业，从未变过。
0: 既如此，那你为何要杀我的人？不知殿下指的是邓毅、钟长荣，还是我那九弟？我与邓毅反目，是因为望城失守，或者更早一些。
1: 是因为邓毅执意要任命梁强，但如今看来，梁强是你安排的，邓毅自然也在你的筹划之中。不错，梁强自始至终都是我的人。如若信古冠矣，他能斩杀钟长龙，取而代之，如今我也少了许多的麻烦。只可惜九弟从中碍事，让万无一失的计划变得功亏一篑。
2: 所以，他不能了。然后你就派人暗算了他和树木王。有萧寻这么好的替罪羊在，为什么不呢？萧寻劫杀树木王与我家九弟，证据确凿。长公主正义当先，血洗萧南郡也是天下皆知。如今就算你把真相说出去。 又有谁会相信？我知道，殿下与邓毅只是政见不合，却也不得不亲手杀了他，可内心还是有些许难过。但你二人必定不能共存于朝廷，所以为殿下好，邓毅也必须死。就算他必须死。
0: 那也轮不到你来教我杀。我是在帮你。不需要，谢严防，我不是你的玩物。我和你驯养的那些人不一样，我不会成为任你摆布的傀儡。你不要以为你赢了，因为这局棋，我们还没有下完。只要我不死。
1: 边军就永远轮不到你之棋。殿下，你已经败了。为君者最忌有软肋，你为这么多不必要的人和事心软，必败无疑。
0: 谢严峰。 你设这个局，究竟想要什么？
3: 我要边军。
0: 不可能。

1: 不急，殿下可以慢慢考虑。如果殿下要执意拒绝的话，明日天下人都会知道，长公主狩猎遇刺，临死前将军权托付给谢氏。
0: 谢言芳，你会后悔的。
1: 会。 我怎无悔？你也一样。
2: 赌七，在，送长公主回营帐中歇息。长公主太。

0: 阿雨，这是今天新打的鱼，趁热吃些。
1: 你是要杀了姐姐吗？
0: 阿雨何出此言？
2: 骨髓年幼，却不愚钝。姐姐被关押，军中调动异常，你当真以为孤一无所知？
0: 陛下，臣只是让殿下知道，有些路行不通。若阿雨能劝动姐姐交出兵，
1: 臣保证，长公主性命无虞。那是姑的姐姐，大楚的长公主。你这是要逼宫做抉择吗？
0: 阿姨错了，是殿下自己在做抉择，要兵权，还是要活路？ 臣等陛下的答复。

0: 姐姐，我给你带了糕点。
1: 阿宇，你怎么来了？夜里凉，该多穿件衣裳呢。
0: 姐姐，你有没有受伤？
1: 我没事，别担心了。
0: 我不想让你待在这里，我们把军权交给三舅舅吧。
1: 阿宇，你知道边军军权代表着什么吗？谢艳芳代表着谢家，若是再把兵权给他，任由外戚独大，后果不堪设想。
0: 我只想让你活着，他答应过我，只要你答应他的条件。
1: 别担心，我们都不会有事的，会有人来救我们。
2: 殿下，等谁来救你啊？

陛下猜得不错，龙威君确实厉害，隐姓埋名杀人于无形。只可惜，从你当上长公主，龙威君现身的第一天起，我就在查他们的身份，确实费了一些时间。不过现在。 我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我一个一个砍掉他们的头颅，一条一条取下他们作为龙威君的黄丝带。长公主应该认得吧？

我要他们可都是因你而死，不光他们，如若你真的不听话，我也可以屠了苍木斋，将小曼他们的人头带来陪你，你意下如何？

0: 殿下，认输吧。
1: 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这样朝堂、边军就都是你的了。

0: 这匕首进了金雀胆，谢远方，您必死无疑。
1: 长龙种也是长进的，竟也学会用铜。金雀胆之毒无人可解，谢远方，你等着下地狱吧。
0: 不许与我同归于尽，也要杀了我。
1: 对，我只想你死。

0: 抓住他，生死不论。
1: 是。
2: 是啥？

0: 不要！不要！比蛇有毒，不要！
1: 对呀，金雀胆之毒无药可解，你可要想好了，要不要跟他一命换一命？
0: 不要，阿秋！
2: 李可慧，说话算数，那是自然。
0: 阿秋，不要！

0: 你为何放他们离开？我就是想知道，垂死挣扎的困兽，到底怎么冲出牢笼？
1: 陛下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些。我昨天梦到舅舅，
0: 食不言。
1: 梦到舅舅教我立下。
0: 你要念，也该念着你三舅舅。幸有他督办漕运，江南米粮才会源源不断。
1: 那舅舅他还活着吗？
2: 药送去苍梧寨了吗？
3: 山上已经派人把药取走了。
2: 我答应过楚昭，只要我活着，九弟就死不了。我不能对他言而无信。
4: 殿下，谢大人，今晨又呕了血。
0: 距离陛下12岁生辰还有多久？
4: 还有25天。
0: 25天。
3: 这是今日早朝，陛下当众宣读的诏书，说是楚林妇女功高日月，当全民颂旨，说您罪行累累，要将谢氏全族悉数处尽。
5: 怎么敢？
1: 姐姐，结束了吗？
0: 还没有。

0: 谢大人今晨又呕了血，太医说他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1: 距离陛下12岁生辰还有多久？
0: 还有25天。
2: 阿玉即将亲政，
3: 可万一里有什么差池，掌不住他撑起揽权呢？
2: 没有人能抵抗权势的诱惑，等待阿玉亲政之时，他也绝不能忍受楚昭的摆布。
4: 雪碧香茶。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住不哭泣。
1: 好好听啊。
0: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

心就大。

0: 在哪儿呢？
1: 我在海边。
0: 大海？什么样的大海？
1: 你想看海吗？

伤口，你的不懂，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

我叫李百川，领编是缉毒支队警号392。

0: 哎，我听说你跟你爱人结婚得有20年。
1: 那可不是，到今年元旦就整30年了。
0: 30年？哎呦，30年。这样，我们可以去跟这个茂国政府去商议，把梁红妹的这个骨灰给你带回来。我们也可以跟领导申请，看看你们能不能合葬。不管是葬在你们那个村还是葬在哪儿，你可以定。真的。我叫李安，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管是葬在你们那个村还是葬在哪儿，你可以选择，说不说这也是你的选择。

0: 我们怎么做也是你的选择。
1: 老刚，这次不好意思啊，出了点小意外。
2: Sorry for the misunderstood this time.
3: Hey, don't worry. I'll be waiting for you.
2: 他会等你的。
1: 怎么样，辣酱都发上去了吗？
4: 发完了，哥。
5: 来这儿了，
4: 十箱，一箱不少。
2: There are 10 boxes that we promised.
1: Thanks. 我再送你老板一个礼物。把这带给古斯特。
6: What is this?
1: 你还记得在我实验室看到那个化学方程式吗？
2: Do you remember the chemical formula you saw at the lab? You made it.
3: You made it.
1: 但是我还要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2: Do us a favor.
1: Anything. 能不能告诉我，我那个朋友罗炳章现在在哪？
7: 来来来，快！老柴那边怎么样了？小孙儿，行。哎呀，那边
8: 好了，导演。
7: 马上马上，快来来。OK， 来来，咱们准备，来五、四、三、二、一。
9: 现在播报公安部刚刚发布的 A 级通缉令：
10: 卢少华，男，40岁。东南省西岗区南浔县人，身高1米81，体型中等，持有刘森、李木清、李森木、林斌等多个跨境身份证。犯罪嫌疑人卢少华，从1995年起涉嫌制造、贩卖冰毒。几年间，他制造、贩卖、运输冰毒数量巨大，造成恶劣的社会危害。日前，卢少华仍然在逃，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对发现线索的情况下，缉捕有功的单位工作人员。人民币20万元的奖励。
11: 20万？给那么多？
12: 董事长，
1: 跟我长得还挺像啊。
12: 开玩笑，您是大老板，那是通缉犯，怎么能一样呢？
1: 菜还可口吗？
12: 好吃，
13: 好吃，好吃。
12: 今天还有鸡。
1: 有什么不满意跟我说啊？
12: 满意，满意，客气。
14: 华哥，我们去芬兰国吗？K 哥带我们不错的。

0: 好，答应了。你明天早上领23我的机票，我跟你回去。
1: 我回家收拾东西，在家等你。

0: 大哥，
1: 别慌，你们去把仓库里面的成品收拾一下。
2: 哎，等会儿，哥，咱这货还要吗？要不算了吧。
1: 听我的，不用。你赶紧去找个货车司机，人老实点的，让他今晚来拉货。
2: 好嘞，走，
1: 今晚。

0: 你先去收拾，没必要的东西不要拿了。回头忙你回来接你。你相信我，这一次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啊，好吗？
1: 快去啊，收拾。

0: 啊，中，还了多少钱？啊，3000。
1: 再加800。
0: 明天啊，不能跟你押车了，啊，我得去趟广宁。回头你过去，我们在陇西县会合。
1: 谢谢老板，这批货交给我，你都放心吧。
0: 谢谢老板啊。
1: 你干吧。
0: 喂，
2: 我知道了，你们不用找了，以后不要再给我打这电话了。

0: 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 等一下，赵铁，传真到了，你接着说。第一，马上科举万人联系，如果他说的是真的，立即实施抓捕。第二，公安部已经通过了我们东南省厅的申请，在中央媒体发布了A级通缉令，请与贵电视台立刻转播。
1: 好，半小时一次，滚动播出。
2: 如果证实陆少华再次逃跑，马上搜集陆少华和重点关系人的信息，咱们密切配合。
3: 深度研判，我们专案组也即将赶至与会。
0: 我立即执行。
2: 周婷啊，还有15分钟就到机场了。
0: 哦，谭局他们呢？
2: 他们已经到了，在等咱们。
4: 你先去办登机，我在这儿等你。

0: 我们找到了原房主，据他所述是去年的8月2号卖的。买这个房子的人的名字叫陈家森，是卢少华的化名。啊，
1: 多长时间没看到人了？
0: 据邻居反映，昨天晚上这里边还有动静呢。哦，吴艳萍应该是怀孕了。
1: 现场有发现毒品吗？
0: 暂时没有。
2: 再仔细查一遍。
0: 是。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陆少华，我们要把他带回去。
1: 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陆少华，
0: 住在这里呢有一个女人，据说呢是他老婆，年龄样貌和身形特征啊都与部里边传承过来的吴艳萍十分相似，而且听力也有问题。这个别墅呢是一个二手别墅，

0: 小婷，
1: 听什么？情况怎么样？
0: 两小时前，马英子拿着他和卢少华的假护照，准备登机去芬尔伯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但是卢少华没有出现。
2: 马英子交代了吗？
0: 我们对马英子进行了突审，但他态度恶劣，拒不交代问题。
1: 赵婷，林芝对这个情况了解，让他去吧。
0: 嗯，
1: 接着说。
3: 来了吗？
1: 林哥。
4: 哎，
1: 大哥的车。
4: 哎哥，
1: 你给嫂子在路边拦一辆长途客车。
4: 哎，去哪儿啊？
1: 去哪儿都行。
4: 大哥，
1: 你们两个把车牌再换一个，
5: 好。
1: 平平，你听我说啊，你呢现在怀着孕，跟我到时候跑不方便。你想办法去西港，找我哥陆少东，这是他的地址。我哥跟我嫂子一定会照顾好你跟孩子的。不哭不哭，对孩子不好啊。如果警察找到你，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你本来就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是孕妇，他们没有证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4: 车来了
1: 啊，不哭不哭。
4: 哥，车来了。
1: 走了啊，走，听话啊，走，
6: 快点，快走，快走，都等着呢。
1: 来了，快点，快点啊。
6: 都是往里放啊，都是往里放。哎，你走不走啊？你几个人啊？
4: 我不走，我不走。
6: 不走，赶紧下车啊！都等着呢。
4: 好嘞，马上。
1: 还记得给你把钥匙吗？我们在绿藤那个彩票站旁边有一个房间，101号房里面有你这辈子都用不完的钱。

0: 哥，英姐顺利上飞机了吗？
1: 她在机场被警察抓了。啊？
2: 装好了吗？
3: 马上了，大哥，马上，马上，马上。好了，好了。
1: 你们两个往广宁开，那边相对安全一些。货车我已经让他去红桐了，应该能给你们争取一些时间。啊，
2: 哥，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
1: 我的通缉令已经上电视台了，王林也被警察给盯上了，就你们两个的身份没有暴露，你们两个跟我们走更危险。
2: 明白。
1: 万一你们两个被警察抓了，一定要记住，不要乱说话，啊，就说什么都不知道，没治秘索药呢，只要不承认制毒，其他可以随便交代，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4: 明白了。
1: 走吧，
0: 行，走吧，注意安全啊，
2: 保重啊，大哥。啊，
0: 哥，那咱俩去哪儿啊？
1: 上车，跟我走。

0: 你什么级别啊？
1: 我什么级别啊？哎呀，我的级别啊，我的级别可以告诉你，你做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死。

0: 知道在你这里，只要是跟赌扯上关系的，就是一个死的。我还有机会吗？
1: 跟我们谈条件。是不是手铐还不够紧啊？

0: 刘少华抓着了吗？还想不想抓呀？
1: 马英子，你在我眼里根本算不上一盘菜。有没有你，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卢少华的全国通缉令发了，抓到他是时间的问题。那个皖北的周少雄，不挺厉害吗？老大，不也被我们中国警察抓回来接受审判吗？不让他猖狂，猖狂的结果呢？吹灯拔蜡。
2: 您老老实交代，啊，交代你的事儿。
1: 想一些对你有没有好处的，好好掂量。

我还能见我儿子一面吗？啊？我还能见我儿子一面吗？

0: 我是西北郊龙溪乡有人报案，报案人自称是玉桂谷芦县的一个货车司机，名叫伟富。他说他的货车上很有可能就运用卢少华所制的冰毒。二组，
1: 在。
0: 你们迅速赶往龙溪乡。
1: 犯罪嫌疑人都在龙溪乡吗？
0: 报案人说只有他一人，市局已经增派特警赶来，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明白，走，快，
2: 右

0: 什么东西？
1: 不知道。
0: 是不是你的？
1: 不是我的。
0: 是不是你的？
1: 真不是我的，警察同志。

0: 你的情况啊，我们大概都清楚了，但还是需要你配合一下工作。从你见到嫌疑人开始，你尽可能的详细说明一下你今天运货的整个过程。
1: 中中中。

0: 小莫，
1: 哎，
0: 回来的早不如回来的巧，来来来来来，累坏了吧？来，刚出锅的，来，
1: 哎呦，
0: 来来来，盛一碗。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呀，
1: 哎呀，
0: 来来来来来来来，西红柿打卤面。
1: 就不客气了。
0: 哎呀，
1: 领导们都在呢。
0: 都在。来，盛。
1: 领导们都吃了吧？
0: 你行了呀，你就赶快顾你自己吧，别装模样了啊！哎，马英子省的怎么样？
2: 你看我吃的这么香，还猜不出个大概？
0: 他吃什么不香啊？啊，我猜不出来。你是喜是悲啊？啊，
3: 我也猜不出来。
0: 啊，
2: 廖子。交代了，
0: 怎么说的？
2: 卢少华，三部手续，我已经通知到省厅同事开始查。还说了，这卢少华答应这个什么叫 K 哥的，制造20吨冰毒。
0: 20吨？
2: 20吨。我抓到。
0: 不好了，
2: 抓了，
0: 走走走走。
4: 我们在机场码头。及南北客运站，还有高速路口、国道的路口，甚至于村子的路口，我们都设了检查站，相信他们跑不远。嗯，
5: 这个货车司机的笔录我也看了。
0: 嗯，
5: 本来鲁少华要跟他一起去洪湖，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去，让司机一个人去了。
6: 就是虚晃一枪。
4: 我就一直在想啊，如果他没去洪湖，那他会去哪儿呢？
0: 哦，赵天，林芝刚回来，小莫，你把你掌握的情况跟领导汇报一下。
1: 好，我跟卢少华已经5年了，眼看着他从一个工厂的保卫科的副科长，到今天 A 级通缉犯，我也是眼睁睁的看他一次次的逃脱、消失，甚至死而复生。从西港化工厂三不管的那个瓶瓶罐罐，到绿藤保健品厂明目张胆的扩大生产，再到皖北金川玉桂，再到今天离我们不到100米的超级厂房，设备升级了，进度升级了，产量升级了，12吨、20吨、50吨，甚至100吨。我就在想，是因为他的技术吗？当然是了，一定是他的技术。正是因为他的技术，让他从一个小道士变成了一个炼金术师，他拿到了点石成金的金钥匙，牛吗？太牛了，有一种所向无敌的那种感觉。在这5年里，在这1825天里，他从狡猾到自负，从自负到狡诈，最终找到了一扇疯狂大门。卢少华在他眼里没有同类，我们都是他的棋子，他身边的人也是他的棋子，马英子第一个，他最终一定会把身边的人全部推出去，为了他的欲望，为了他的野心。我爷爷说了，狗狂人来收，人狂天来收，他到头了。
5: 你的意思是，他现在人在哪里？
1: 他还在古竹县。
5: 古竹县。
4: 喂，说。啊。啊。啊。啊。嗯。
5: 在玉桂至广宁高速段的一个入口处。发现一辆遗弃的白色过路车，车内发现多副假车牌，经鉴定，其中一副就是卢少华常用的车牌。
7: 徐科长，苏局，
0: 嗯，
7: 你们跟我去看看。陈局，
0: 走，
7: 这儿交给你了啊。
0: 好，我送了。
2: 跟着我他妈这么多年，看不出我喜还是悲啊？哼，
7: 看不出来。
2: 我整天这样，看不出来？
3: 心里苦。
2: 我心里不苦。

0: 哥，咱这车就停那儿，不要了。
1: 不要了。
0: 那不白瞎了吗？慢点。

0: 哥，你咋找这地儿啊？咱得在这待多久啊？
1: 一看你在保卫科，就没跟我好好学，学的全忘了。这公安抓人就那么点套路。
0: 嗯。
1: 大范围搜捕，费钱又费人，不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十天八天没结果了，就得撤掉一大半警力。
0: 啊。
1: 不过像这个机场啊、车站啊、饭店，像什么交通要道这些地方，他们还会严密布控的。
0: 哦。
1: 这个时候，看上去像是风头过了，其实反而更危险。所以咱们能做的，就是一个字儿，等。警察也是人，是人他就有懈怠的时候。
0: 哥，你整这么多吃的呀？
1: 哼，饿不着你了。
0: 这是啥呀？这，哎呦，这是啥都有啊！
1: 最多也就再等一个月吧，咱们就可以从这安全的离开了。
2: 哥，那要一个月，咱这事儿这么大，那警察要万一搜山摸到这儿咋整？
1: 还咋整？过来帮忙。

照片上这个女人叫刘青，她是卢少华的原配。卢少华从西港潜逃的时候，他俩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因为卢少华蹲了监狱，他俩的孩子叫卢森森，现在已经上小学了。这些你知道吗？你刚才说卢少华只是在林场做红豆杉的生意，对吗？那他那个合伙人马总马英子你认识吧？他俩也是夫妻关系。

0: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啊！
1: 我们相信你对卢少华的感情是真的，
0: 但是有些情况一定还是要跟你说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找到你的吗？从你包里找到的。你流产的时候，医生为了联系你的家属，把这个电话打开了。
1: 我们一直在锁定这部手机。
0: 现在你清楚了吧？卢少华为什么把你一个人送上长途汽车？他就是在利用你，引开警方的视线。我这么跟你说。你跟卢少华这么多年了，你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你从他这得到了什么？惊吓、恐惧、一副手铐，你是他的工具而已。不光光是你，所有人都是他的工具。刘青、马英子、你、他哥、他师傅，甚至你们刚刚流产的孩子，他是一个毒贩。你们都是受害者。
1: 我接触过很多的毒贩，但是每一个毒贩都有他自己的软肋。卢少华没有，你自己想想，一个没有情感的人，他还是人吗？有关于卢少华的事，你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2: 哎，你刚才说是个下午来是吧？
3: 啊，对。
2: 当时车上人多吗？
3: 是，这趟线总排，车上一般都是差不多满员，二十来号的。
2: 哦，那也不少是吧？你帮我看看，刚才你说那两个是不是他们俩？
3: 这个好像就是上车送的那个。戴眼镜戴帽子，哎，在车上待半天呢，我催好几次才下车。这个啊，在车窗旁边送的那个
2: 是他？
3: 是的，俩人啊也哭哭唧唧的，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0: 确定啊？
3: 确定，是的。
2: 不是，你看没看见他们分别之后去干什么？
3: 回旁边匝道了。
2: 回旁边匝道？你不是在？
4: 这是国道，你的车停到这儿，旁边有匝道。
3: 对呀、啊，国道嘛，啊，这有个口，
4: 啊，有个口，
3: 哎，对，一下来，哎，就是这匝道。
2: 不是，他们上匝道干什么？开车来的是吧？
3: 有两辆车，
4: 两辆车，
2: 两辆，啊，不是三个人，您是开两辆车来的？
3: 不是三个人，还有两个人呢，在匝道上停的车前前后后的，不知道在忙什么呢。
4: 那这两个人穿什么衣服？有什么体貌特征没有？
3: 哎呦，这个真没看清。我只知道是两个小伙子。对呀、啊，
2: 那车牌号还能不能记着？
3: 这车牌号，你好好想想。这离太远了，真是没注意，真没注意这个。
4: 那这两辆车，他们开进两辆车是？

0: 什么型号，什么颜色，你还记得吗？
1: 一辆吉普，一辆面包，两辆车都是白色的。那吉普就是那个酷鲁泽，我很喜欢那辆车。
0: 吉普那个啊？
1: 对对对，面包子就是普通面包车。
0: 他们上了车，往哪个方向走啊？
1: 应该是往南。
0: 往南？什么方向？
1: 广宁啊，我总跑这条线。
2: 广宁？
1: 广宁。
2: 正好你还帮我好好想想，就你刚才说那个车停车马路那小伙子，就长头发短头发，你能记着吗？
3: 哥呀，病好了，来吃一口吧。啊。
4: 还是这个味儿呢？
3: 哎呀，没别的了。
4: 要给我倒点汤啊！
3: 哎，行吗？
4: 哎，到时候打点辣椒酱就好了。
5: 远点吧，上上没踩着。
6: 到今天中午为止，我们对古竹县的第一次全面排查已经结束，包括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居民住宅、空置房屋等等，都逐一进入清查，并按照指挥部的要求进行了登记，但是没有结果。
7: 周围的山区呢？
6: 搜山难度比较大呀，除了之前派出去的武警官兵，还有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抽调的机关民警和当地派出所民警、治安联防队。昨天开始又协调武装部增援了300多民兵加入搜山队，到目前为止正在缩小包围圈。
7: 赵丁，
8: 徐队。
6: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你说咱们这工作也算做到位了，可是连卢少华毛也没摸着啊。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逃出古竹了。
8: 1103专案指挥部，请讲。
7: 数据。
6: 我是苏哲强。
8: 说。
6: 防空洞。

0: 个大老爷们哭什么呀？啊，
1: 哥，我从西岗就一直跟着你，这次我还想跟你一起走。
0: 不行，必须分开走。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要抓的是我，我被抓的概率比你大，你跟着我更危险。记住，到临边以后等我三天。

0: 不到我，就一个人翻山去完呗。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你出去以后啊，那钱守住了啊，以后再赚钱没那么容易了。别瞎投资，你不是那块料啊，好好找个媳妇过日子，
2: 别围绕太聪明了。
0: 你玩不过人家，找个长相普通点的，啊！好好捡啊！你哥可是上过新闻
2: 的人。

0: 现在就这个情况，一个月中间我们继续一直在这儿排查，突然之间，哎，领导来了。
1: 安局，
2: 胡总，你都什么情况？
1: 等等哈，安局啊，我跟杨威去进去看看。
2: 你们先进去。
1: 啊，
0: 哎，领导里边黑，你拿个手电。
3: 真的。
2: 你给我介绍一下。
0: 啊，介
3: 绍。就这里边。哎，领导，这地方我们反复来了两三次，上次我也看到了。
0: 哎呀，之前就看到那堵墙了，就没有留意，还以为是遗留下来的那堵墙。经过一个月的不断排查，哎，突然发现今儿个那儿有一个大洞。
1: 哦。
0: 啊。哎，这哪边？哎，这边，领导。
4: 啊。哎，小姐。
0: 哎。
4: 我呀，想自己进去看看。啊。
1: 两位留着啊。
0: 啊。地滑，领导你小心点儿。
4: 哎。

0: 警察，华哥不是说过吗？咱真被抓了，把事全推到他身上。再说了，咱被干什么？被抓了也判不了几年啊！哥，外面全是警察。
1: 我不想死啊！华哥把我当兄弟，你他妈要是敢出去，我一枪打死你！
0: 哥，我错了，冷静啊！我错了，我不投降了，我不跑了，哥，我带你一块跑，我带你一块冲出去。

0: 噔噔，喜欢吗？
1: 喜欢。
0: 喜欢吗？
1: 你瘦了，肯定保存好了。
2: 各位，不行行了，都行行了，到服务区了。一会儿喝水的，上洗手间的，吃饭的，快点啊！20分钟时间，下个站太远了，都不行了啊！来来来，快快快，快点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是，上水的上洗手间的，快点了，那边上厕所，那边吃饭，快点啊！
3: 这个袁同志还有多久才到啊？
2: 还有3个小时啊！
3: 还有3小时啊，这么久啊！哎，
2: 很远的，这次你们玩得很辛苦。

0: 把自己身份证准备好。
1: 你好，
0: 车上都下来，进行检查，快点，快点，快点，后面的。见过这人吗？
2: 没有。
3: 刘云是吧？
4: 对，
3: 走吧。
0: 后面还有吗？快点！
3: 什么事？
0: 什么的，快点！
5: 我求求你，我们俩高中在一块儿，你放开我，我要去换他。

0: 强健，
1: 我就停停。
0: 窗户打开。小子，小子让强健，我就放了他。叫他强健。
2: 喊，先喊，
3: 先喊。
2: 强强，
3: 强强，
2: 再叫！
3: 强强，
2: 强强，
3: 强强，
2: 强强，
3: 强强。

0: 这个案子肯定是拿王林打掩护，而王林又是在临边被抓的，所以卢少华多半是逃到皖北。
1: 赵婷啊，要不要实施跨境追捕？
2: 他会去皖北吗？
1: 会吗？不去皖北，他去哪儿啊？不会还在古竹县吧？
2: 小孟，你对卢少华最了解，你说说。我一直在想啊，卢少华写这七回字，卢少华到此一游，什么用意？
1: 就是挑衅。哎呀，银枝，别卖关子了，你说。那我就先卖个关子。<笑>
2: 到此一游出自《西游记》第七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缘。这个游客留着几个字，是为了给后者来看到，哎，你看我也来过这里啊的一个佐证。那心情有喜悦、调皮、炫耀；而墨客留着几个字，是供世人点评。那心情有忐忑、希冀，当然也有一阵高下的雄心壮志。 我是第一次来玉桂，我刚才试着写林强峰到此一游，林强峰到此一游，我就在想，哎呀，我这心情是啥呢？最大的感觉，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能跟各位领导、能跟同事们一起破案，很荣幸。
3: 当然，我心里也怕啊，也把卢少华在我手里又给跑了。
2: 我跑了多少次啊？太打脸了！我就想说，大家猜猜这七个字四十五笔，卢少华是在什么心境下写的？是闲极无聊，还是有意而为之？在我看来，他就是想借我们警方千古留名。他想要的是前无古人，后来者。
1: 这就是卢少华。嗯，说得好。小凤，你觉得他这次又藏在什么地方？
2: 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他一定在我们身边，就在西港。哦，什么？
4: 我说卢少华是从你们西港逃出来的，这要是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2: 对呀。
1: 强风，这个判断是不是胆子大了点儿？不，强风的感觉是对的，我能理解。西港对卢少华来说是最危险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强风，我说的对吗？
2: 灯下黑。 防空洞置于古竹县，就是西港置于全国。西港就是卢少华在全国的防空洞。防空洞我去过，又深又黑的，我走了1500步才走到头。走着走着，我瞬间都感觉这卢少华就在我身边，他冲着我脸呼气呢，呼热气呢，我。 我赶紧加紧脚步往前倒啊！这怎么这么长，这么深呢？我就一直克制自己，怕什么？怕他们什么呀？怕的！我在里面待了2个小时，我一看那里面的环境，那几个字，我傻了。真的，我完全没有方向，头晕、身子沉、浑身出汗的，又1500步，我走出来了。当我看到谭局，看到杨威。 我心一下踏实了。卢少华靠什么撑着？洞里面那些吃的喝的足够让他待半年了，没问题。怎么就1个月就出来了？那什么呀？玩腻了？就给我们1个月时间。 我都能想到，他凿出洞走出来那一刻没看到我们，笑了，因为人家又赢了，那种感觉，那种逃了5年没被我们抓着，
0: 没成阶下囚，反成了坐上兵的那种快感，那种无视我们警察的快感，他上瘾了，会上瘾的。
2: 接下来他还会给我们多长时间？一个月？不会了。
3: 小鹏，你说的这些，我怎么觉得还是太虚啊？
0: 对啊，我都是虚的，全是我的直觉。
4: 中国有句古话呀，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我倒是觉得强风这个直觉是对的，
5: 但是卢少华这个人毫无人性，连妻儿都不管不顾，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逍遥法外，对人民群众的安全是极大的威胁，咱们要一击必中，万一判断错误让他跑了怎么办？
4: 赵婷，我相信强风。
6: 好，张军，你和强风立刻回西岗。卢少华一日不抓，指挥部一日不撤。
7: 是
8: 是
9: 是
8: 是。
10: 这次我们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对卢少华的家属进行24小时的跟踪和监控，其次呢，我不确定他这回能不能出门，但是他需要有人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那么这样的话，家政公司就是我们重点排查的对象。最后呢，我希望动用群众的力量，张贴通缉令，然后一定要落实到整个辖区和街道，对于提供线索的人给予奖励。帮忙宣传到单军。
4: 刚才黎智的方案大家都听到了，现在林芝和杨队已经先带人下去了。同仁，1103专案的重要性我就不强调了，公安部领导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多次来电话要求我们必须破案，所有涉案人员必须全部落网。这个卢少华我们必须让他得到法律的严惩。
11: 你现在咱们这工作的所有的司机，包括检票员，还有窗口，务必做到人手一个。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
12: 好的。进没进过人？看仔细了啊！都看仔细了，
13: 你得帮我们看好。
14: 放心吧。
12: 来，进没进过人？看仔细了，都看仔细了。后边身份证拿出，身份证拿出。进没进过人？看仔细了。
15: 大杨，这照片你好好看看，要这样这个人抓紧联系我们。脸上不写了吗？有奖金，有钱，啊！

0: 确定是他吗？
1: 没错，是他，就是他。
0: 你亲眼看见的？
1: 对呀，我每天都溜达，就没见他出过家门。你想想看，那个好人家怎么不出门？肯定有问题。
0: 那他都没出过门，你怎么见到的他呢？
1: 他进门的时候，我瞟过他一眼，肯定是你们要找的那个逃犯。
0: 行，谢谢你啊。

0: 屋里住着的是什么人啊？
1: 个男的，从未露过面，是他打电话到公司说要请一个人给他买菜。

0: 军区河沿路128号是你家房子吗？啊，是我家房子。那个房子吧，我之前在那住，后来我家孩子上小学，我们就搬出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就一直陆陆续续往外租着。
1: 不是，那最近一次租出去是哪天？
0: 最近一次大概是二月十号。
1: 确定啊？
0: 确定。
1: 那这人叫什么？干什么的？知道吗？
2: 这个我不清楚，我们就见了一次面，然后连合同都没来得及签，他就把一年的房租都给我了，还多给了我们2000块钱，说不想麻烦，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们不去打扰他。那下周您照常去，啊，今天来这儿跟谁都别说，回头垃圾还是交给我们，别被他发现了。如果在屋子里见到他了，一定要记清楚他长什么样。
0: 好，我记着呢。
2: 这我认不太清，因为那天他说他感冒了，戴了个口罩。我认不太清。
3: 不是你戴口罩也不影响你，你这样挡着看看没样儿，发型。
0: 发型肯定不是这个发型，他那天头发比这个短。
2: 找到大侠苏唐志了吗？
3: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糖。
4: 7、6、5、4、3、2、1。哎呀，是他慢了还是咱快了？按照卢少华性命的理论啊，他命缺木，就肝属木，1点到3点得养肝。
5: 他就应该12点关灯，1点就得入睡了。
4: 你就喜欢扯那些没有用的。他心的玩意儿有用，还要咱们干什么呀？
5: 对，邪不压正。这老白，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
4: 哎，今天晚上我们变什么呀？按照咱们这个月的计划，今天的题目啊，题目应该是论卢少华蜗居小楼的可能性。可能蜗居小楼的可能性之第3遍。首先由反方大辩手老温同志先行发言。
6: 我还是之前的观点，这1.20关灯睡觉，养肝就是晚了。
5: 我们这卢少华追了这么多年。
2: 他那么有钱，哪回住的不是大别墅，女人伺候着，是吧？就这么个小破地方，还能2多天不出门？哎，那就不是卢少华。哎，反方辩手，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这里边住的，就是卢少华。那卢少华能在山洞里待1个月，这儿不比山洞里舒适多了？另外。 老头的口供，租房的时间，名字里带木字的保姆，不抽烟不喝酒的生活习惯，
5: 漂亮。哎，再加上一句名人名言：“那防空洞之于玉桂，就是西港之于全中国。”啥意思？
2: 这就是卢少华玩的灯下黑呗。啥名人名言？这谁能说这话多二啊？
5: 我有道理啊，真的。有请反方辩手，
2: 老板，看你如何辩解。转的真快。你行啊，大虾酥。那保姆说了吧，他就从来没买过大虾酥。那玩意儿啥时候买都行，他就不能提前买了放进去啊？那买1斤2斤的够。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反方辩手是想反驳灵芝的观点。
5: 对溜，那不反驳灵芝，咱们还能反驳谁呢？<笑>
7: 说的都有用。
5: 哎，
7: 别停了，别要紧了。

0: 哪去了？英爷，是坏了。
1: 免的时候咋不给眼神呢？

0: 喂，西岗镇缉毒支队，
1: 请讲。
0: 嗯，好的。
2: 我们现在需要确认的，不然光凭你们分析来这些情况的话，这不把握呀。
3: 展天啊，其实我们已经想了很多的方案了，这办成抄水表的、租房的，甚至村委会的，还想着让女警扮成房东的女儿进屋去看一看，但是都不保险啊。
4: 对，这个如早啊太警觉了，怕万一啊打草惊蛇。
2: 乔峰，说话，你这不是三十六计吗？看用哪计。
5: 我三十六计，抓鬼上策。
6: 你硬碰硬啊？
7: 哎，卢少华如果没在房间里呢？如果这是他给咱下的饵呢？怎么办啊？
2: 装，多大把握？
5: 凭感觉十成。
2: 不凭感觉，
5: 五成。

0: 来两筷子。
1: 哎，我说这个，
0: 同志们，我们经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那么什么是有准备之仗？70%、80%、90%算不算？算。同志们，这些天你们盯得很辛苦，我知道你们压力很大。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不等了，上手。说说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2: 德廷，计划我们已经烂熟于心了。李正，
3: 好，我提议呢，由我们西岗缉毒主力作战，再从省厅呢调配至少50人的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予以配合。行动之前，突击组和先遣小队会提前侦查地形，完善抓捕方案。
4: 目前呢，我们不太确定嫌疑人是否带有枪支，
3: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配备有3名狙击手。
5: 没问题，全力保障你们。
6: 行动时间呢？
7: 凌晨4点。
8: 没有俩，第一个是西岗人，凌晨1、2点还在吃夜宵，避免行动起来围观群舞。
9: 第二呢，我们盯嫌疑人这么多天了，
7: 发现他每天都是凌晨1点20分关灯睡觉，凌晨4点是他睡得最死的时候。嗯，
0: 好，同志们，卢少华这样的毒枭，你们记住了啊，一定。

0: 刘活口，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否则太便宜他了。根据我们对卢少华的了解，这次行动命名为"啄木行动"。
1: 一号狙击手已就位。
2: 二号狙击手已就位。
3: 三号狙击手已就位。

门开了。

0: 我陈金晨，讲。我代表省厅党委1103专案组，祝贺大家，
1: 祝贺。

0: 你是不是卢少华？肯定是啊，这还用讲？你知道你做什么了吗？这个你知道，我知道啊，你就不用问了。你做什么了呀？我做什么你也不用问，自然有人来问。我希望啊，我们之间能够坦诚一点。这个没问题，嗯，我希望啊，你们不要连累任何人。 这个问题呢，是我的就是我的，你们也不要想着给我做什么圈套。你们想了解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列个清单，或者讲呢，你们可以做个这个提纲。你们想要以智慧来战胜我，啊，那是不可能的。
1: 你不用太嚣张。
0: 这什么呀？
2: 你身上所有的，
0: 这是你的一等功。

0: 哎，是这屋吗？是，我林强波。你好，你好，林芝，我知道。我是小曾。小曾，哪个曾啊？
1: 曾国藩的曾。
0: 哦，曾国藩，请坐。
1: 这个门关。
0: 我来，我来，我来。
1: 我坐这儿吧。
0: 那边是您的位子，这边。
1: 哦。
0: 呀，
1: 这放个盆景是为了镜头好看是吧？你们。
0: 你们缉毒警不是不太方面露脸吗？所以这个就是保护您的隐私。
1: 啊，用小叶子挡我是吧？那你看一下我的位置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啊。
0: 林芝，您看我就行。啊，
1: 看你就行啊。好，
0: 那我们开始。
1: 开始。嗯。 听赵天和陈听说您是这次能够成功抓获卢少华的最大功臣，我肯定不是。您
0: 谦虚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谦虚，我肯定不是最大功臣。哎，小曾，我看了你们的提纲了，我个人感觉啊，有些问题啊，咱们就可以删减删减。问题谁回答都差不多，咱们就三个问题，好吧？节省时间，我下面还有会呢。
0: 卢少华都已经抓获了，咱们可以多聊一会儿。就三个问题，来吧，第一个问题。好，第一个问题，您追了卢少华五年，您觉得您了解他吗？我是追了他五年，我不能说我是了解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二个问题啊，这五年我。
1: 我跟他就见过四次面，这四次面啊，加起来聊的话，我粗略算一下，超不过50句。但是我从您的话里好像听出了一种骄傲，见了四次就抓住他了，您骄傲吗？
0: 小曾，你从哪儿来？我从北京来。哦，
1: 大北京，来我们西岗，是坐火车再加坐班车，那得16、17个小时，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千里迢迢的来采访卢少华的这个侦破案件，你可是第一人啊！你心里有没有一点骄傲感？ 有也是正常的。我这么说吧，所有参与到抓捕卢少华的行动的同志们，每个人心里一定都有骄傲感。为什么？卢少华，大毒枭，我们费尽5年的时间，从上到下，齐心协力，把他缉拿归案，接受审判。 当然得有骄傲感。

0: 最后一个问题，在您眼中，卢少华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怎么评价卢少华？这是两个问题，你让我回答哪个问题？那您就选一个吧。
1: 我对他的评价就是警察对毒贩的评价。下面插播一条新闻：3月5日凌晨4时，东南省公安厅出动刑警，缉捕劫毒歹国人，对西港市一处民宅发出突然袭击，公安部 A 级通缉令追捕的全国大毒枭卢少华终于被缉拿归案。卢少华自1995年起开始制造冰毒，他涉嫌生产运输，犯罪。

0: 今天有人来看你。
1: 谁呀？
0: 你觉得呢？
1: 来第一天呢是公安部的缉毒局的，前两天是省厅的。啊，又是个大领导。今天这茶不错。

0: 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对你很了解。自我介绍一下，西岗是禁毒支队支队长黎安。这怎么审我的？官还越来越小了。<笑>
1: 不是审你，过来跟你聊聊天儿。西岗的，
0: 嗯，那老乡，我跟你们那个。 几年前跟你们那个有个姓什么的队长，还照过几次面了，哎，姓什么来着？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别操心别人了啊，操心操心自己。抽烟吧。不抽，谢谢。哎，你们啊，要再晚抓我两天，我就出国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1: 是吧？我们还以为你会去看看你儿子，没想到你这人还是挺无情的。
0: 也是，你说你但凡要是有一点人性的话，你不会让你师傅来去给你做替死鬼。
1: 哎，你这人还真的挺会利用人的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说过了，你们给我挖坑没有用。
1: 我想让你们知道就知道，我不想让你们知道，挖坑也没用。
0: 放心啊，我们不用给你挖坑，啊，你犯的这是死罪，不用挖坑，你到最后也得是被枪毙。哎，走到这一步，早就想明白了。不过人呢，就得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
1: 你说枪毙死和这个生老病死都一样，没什么不一样。那能一样吗？生老病死的人那是死的心安理得，而枪毙的人呢，是罪有应得。哎，怎么讲呢？
0: 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就是我不去害人，嗯。哎，你都做毒品了，你不害人啊？那是他们自愿吸的，我没有去逼他们。他们就算是不吸我做的，他们也会吸别的毒品，这就是人性的恶。哎呀，其实啊，就像有的人拿刀做菜。
1: 有些人用刀杀人，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你到底会诡辩啊！1997年在绿藤，你制造的冰毒通过金永祥在全国卖出了800多公斤，而且你和周少琼合作，那些毒品不光销往到境外，还有一部分回流到了国内。 1999年，你和K哥合作，罗秉章把你制作的冰毒的20%卖到了东南省。有多少家庭因为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还觉得你没在害人？哎呀，
2: 我只负责做，并且交代他们。
1: 我只负责制毒，至于他们卖到哪儿，不是我的问题。你真的是一点悔恨之心都没有啊！哎，你不是信命吗？你相不相信因果报应啊？
0: 我现在不是已经坐在这儿了吗？ 哎呀，反正这盘棋呢，我是下输了，输了我就认，我不悔棋啊，不赖棋。

自己看一下。你的孩子没有了，我愿凭吸毒，其中就有你亲手制造的病毒，这就是你的报应。

0: 还有什么想跟你儿子卢森森讲的吗？
1: 没有什么讲的，儿孙自有儿孙福。
2: 你真是个畜生。

0: 被告人卢少环
1: 长期制造假基本品案，并予以运输、贩卖，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以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被告人卢少环意欲剥夺他人生命，致他人重伤，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卢少华的杀人行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

0: 判处。此致东南省西岗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书宣读完毕。审判长，
1: 被告人卢少华，公诉人刚才宣读的起诉书你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3: 被告人卢少华，
1: 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无异议？
2: 有异议。我觉得这个起诉书中提到的关于我制造、运输、贩卖甲基苯丙胺这件事情完全不属实。
1: 肃静，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
0: 被告人卢少华，下面公诉人对你进行讯问，你必须如实回答，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被告人卢少华，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包括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关于这个罪名涉及到的制造、运输、贩卖的行为，你有无实施过？
2: 没有。
0: 起诉书在事实第一部分中指出，你从1995年开始试制毒品，1995年试制成功，并将毒品交给他人贩卖，这件事儿是否属实？
2: 不属实啊。
0: 那在1995年期间，你有无开始研制甲基苯丙胺？
2: 没有。
0: 关于研制甲基苯丙胺的活动，从1995年开始至你被抓，你都没有从事过吗？
2: 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我只制造过盐酸左旋甲基苯丙胺和盐酸右旋甲基苯丙胺。
0: 你说的这个左右旋甲基苯丙胺是什么东西？
2: 就是灭鼠药。
0: 那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你认为产出的物品是做什么用的？
2: 那肯定是灭鼠的呀。我从来没有做过甲基苯丙胺，但是他们认定呢，那个是甲基苯丙胺。对于这个他们的认定呢，我是不承认的，我也是不接受的。我主要就是做灭鼠药，给那个北方草原灭鼠。
0: 那为什么在金川生产的东西你要运送到东南的新州，而不是运去北方呢？
2: 因为要到人民得从新州走。罗秉章跟我说，国外人民那边老鼠多，需要这个。
0: 罗秉章知道你生产的是老鼠药？
2: 他当然知道了，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投资啊。
0: 那公安机关有没有向你出示过鉴定结论？
2: 我跟公安机关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东西。
0: 那你生产的盐酸左旋甲基苯丙胺和盐酸右旋甲基苯丙胺有哪些功效？
2: 这就是一种中间化学品，有这个灭鼠消炎的功效。
0: 那这些东西有无兴奋作用？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毕竟没做过人体实验。
0: 那这东西有没有卖出去？
2: 我是没卖出去过，我只给罗秉章了。至于罗秉章卖没卖出去，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给你指认相片时，你明确地写到这些物品是冰毒，你怎么解释？
2: 这他们让我这么写了，我就写了。我一直说这不是冰毒，这不是甲基苯丙胺，我一直这么说的。我说我生产的只是盐酸左旋甲基苯丙胺和盐酸右旋甲基苯丙胺。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让我认定这个事的话，那我在法庭上我是要做辩论的。当然了，我也是为了要从这个公安机关那儿要一些生活费，所以他们让我这么写，我也是没办法的。
0: 公安机关向你刑讯逼供了？
2: 不说就不让我睡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刑讯逼供。
0: 公安机关在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充分完整，被告人能否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证据？
4: 这卢少华实在是太狡猾，他居然钻了现行法律当中的漏洞。
5: 什么漏洞？
4: 从字面上来看，盐酸甲基苯丙胺的确不是刑法当中提到的甲基苯丙胺，它
0: 他甚至都没有被列入到相关司法。

0: 解释的毒品目录当中，这两者之间在法律层面上存在根本的区别吗？他居然在法庭上宣称，盐酸甲基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两种不同的物质，所以在法律上根本就构不成是毒品。那如果在法庭上，你以专业的角度，充分的论证可以证明，它制造的就是冰毒吗？这个。
1: 我不太好确定。这个卢少华当庭推翻自己的供词，别有用心。
2: 我觉得就是诡辩，因为一般死刑犯到这个时候都会垂死挣扎一下。
1: 卢少华不是一般人，我觉得他就想借助这个公开。
3: 审理的这个机会向外界告知他那独一无二的制毒工艺，他要的是千古留名。所以我建议以后对他不要再公开审理了。
4: 这个事情我被陆燕子已经来询问。主公，他这人狡猾至极，而且定是早有预谋。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绝不能让他诡计得逞。我们全力把杆子。
5: Oh, come on, Li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整理好没有？我们就走了。We are
6: that spring white zone.
5: Oh, please. I saw the right time to do the wrong thing.
6: That's only a horse.
7: Daddy, spring white 现在是我的朋友，他已经陪伴我5年了。我已经没有看到你了。
6: 没有时间了，Hurry up， 快点啊，在里面等你。哈，哈，脸，你手在抖。That's not the correct way to hold a gun. I show you.

0: 100多号警察荷枪实弹朝 K 哥庄园包围而去，一场大战即将爆发。可谁曾想，当众人冲进去的时候，砰的一声惊天炸雷 ，K 哥双眼圆睁，死了，让雷劈死了。你们猜猜是谁杀的？
1: 哎呀，我告诉你们，猜都猜不出来。
0: 哎呦，你快点吧！
2: 是他亲生儿子，他最爱的儿子，一个国际大毒枭死在自己儿子的手里，可笑，可笑。哎，意外吗？不意外，
3: 这还不意外？这种事儿不常有。
0: 那为什么？
2: 儿子撒老子。
0: 我跟你说，这个世间万物啊，它都是有据可循的。 知道吗？是好是坏，你是死是活，有理可依的。这 K 哥从小出身贫穷，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洗掉自己身上这种贫穷劲儿，成为贵族。于是呢，就把这个愿望寄托在自己亲生儿子身上。但谁不知啊，从此这恶果就种下了。 这孩子从小就被迫。

0: 学他不想学的东西啊，什么粤语、英语、西班牙语，甚至是阿拉伯语，骑马、射箭啊，打猎，反正跟这个贵族沾边的所有东西全学一个遍，还学了一大堆那种奇奇怪怪的礼节什么这那的啊。有一次哎，这孩子就撒了个小谎，被他爹脚脖子倒吊在上面一晚上，下来的时候已经高烧不已了。但你们知道孩子下来以后跟他爹说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谢谢父亲的教诲，我这叫什么啊？这叫不在沉默中爆发，
2: 就在嗝屁中着凉。
3: 不是我小学生学校，哎，贼厉害，贼厉害
0: 啊！没事，
3: 哎，对，哎，你好，
1: 人挺全啊。你说挺好的是吧？今天是卢少华的终审，现在正在开庭呢。不管这个结果是好是坏，咱们一块儿等。林志呢？
2: 哎，办公室呢？
1: 你接着说，我愿意听，快点啊！接着说，快点，
2: 说没内容了，没说的了，说完事儿了，
4: 完事儿了。
1: 我跟你说，你应该拿单田芳那个上回书说的。
2: 压个猴
1: 猴呢？

0: 侦查机关对卢尚华所生产制造的成品和相关物品所做出的鉴定结论，共有刚才出示的六份，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因此可以证实被告人提出他所生产的左旋和右旋甲基苯丙胺的化学性质均为甲基苯丙胺，或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而刑法明确规定了甲基苯丙胺为毒品，因此我认为本案的定性是正确的。我的发言完毕。
1: 针对被告人对检验报告结论的质疑，鉴定人刚才已经当庭证实了，左旋和右旋甲基苯丙胺的化学性质均为甲基苯丙胺，所鉴定的涉嫌毒品均为甲基苯丙胺或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

0: 根据被告人卢少华的犯罪事实性质、量刑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二款、第232条、第23条、第57条、第6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请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卢少华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2: 数罪并罚，
0: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现

0: 怖的1113特大制毒贩毒案，经过一年多的庭审，终于落下帷幕，判处卢少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自此，不可一世的世纪末大毒枭卢少华为自己的贩毒行为付出了代价。
1: 根据被告人卢少华的犯罪事实性质、量刑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二款、第232条、第23条、第57条、第6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2: 请全体起立。

0: 太阳的事。
1: 上上上上上上！

肯定他。林强峰同志在今天协助外地警方抓捕吸毒人员的行动中牺牲了。今天下午4:15。

我想踏踏实实地离开这个世界，在我死的那一刻，我能清晰地回顾我这短暂的一生。

0: 我有一壶酒，
1: 足以慰风尘。心中有纪律，多年未辗转，痴心难忘。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咖的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随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 我的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4: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5: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1: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2: 祝你成功。这个我可不能要，
0: 买都买了，拿着吧。
2: 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
0: 我这可不是随便呢，我是精心为你挑选的呀。
2: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
0: 那先放我这儿。
2: 嗯，
0: 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2: 点了这老些吃的，你吃点啊。
0: 吃。来，咱俩再干一个。

0: 哎，怎么跑这里来了？
1: 老伯，你过来看一下。
0: 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2: 好，
0: 行，拿好。
2: 谢谢你啊。
0: 你去拉面去。小明，是不是有些线索了？
3: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成了买卖人了。
0: 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赚点钱吧。
3: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0: 想干就干，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是帮帮忙。
3: 已经查到三头强，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0: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3: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0: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办。哇，
3: 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0: 我叫人去查。
4: 那行，阿姐，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0: 好，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4: 好
0: 啊，再慢一点啊。
4: 好。
0: 哎，怎么样，领导？啊，你瞧瞧我这个袜子。
3: 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5: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3: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5: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耽误别人做事。我就这么一说啊，没别的意思。
3: 就是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5: 我说话怎么好使？

0: 点呢？
1: 啊，四点半。
0: 我不让你四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你没舍得叫吗？
2: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儿。
2: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我那衣服都馊了呢。
2: 挺懂事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3: 哎，都起来了。
4: 好姐，
1: 哎，
4: 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1: 说。
5: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结一个三头墙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2: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5: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墙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2: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5: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2: 老姐，受累了。
5: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哎，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人去盯啊。
2: 阿杰，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5: 解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6: 这干啥这么多钱？
7: 给孩子，
6: 不能要给孩子，拿这么多钱，你
8: 拿吧，快点拿，
7: 好久没看着了，
6: 拿吧，扯呢吗？这不行，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
7: 又没多少啊，哎呀，
6: 拿吧，拿吧，
7: 这孩子，
6: 那啥，
7: 那个，我亲爱的借里借方子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

0: 就想回来看看。
1: 大伙儿也都挺想你的。
2: 对，大伙儿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3: 你婶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
4: 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啊，是不是？
5: 大力、啊，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啊，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0: 嫂、哎、嫂，嫂子，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子，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六我又一想吧，我这对吧，这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这寻思哈，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好的，拆了，
3: 拆了，嗯，
5: 拆了。干嘛呀？
3: 那我们上哪弄水呀？
2: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
6: 哎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0: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5: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装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0: 那对呗，我这都不动手，我们那都这样。嗯，哎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4: 不是大力哥啊，那个啊，牛总啊，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儿，或者请大伙儿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0: 啥玩意儿？谁大早上喝酒酒蒙的呀？
4: 那你就没睡醒？
0: 咋的？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3: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啊，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那得花好多钱吧？啊，
0: 年儿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得住。
6: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子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0: 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但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子。
1: 使劲冲！那啥，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
0: 王叔啊。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也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我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带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到你们默认了啊。定。
6: 行，定了，干呗。是吧？
0: 干！
6: 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哦，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哦，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你有俩钱，你把你头发收拾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0: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7: 咱俩头发挺像啊。
8: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0: 时髦。闪着光去，我这花不老少钱烫的。
5: 哎，大力，你这还是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2: 那叫纸板烫呗。不，你看这裤子。
5: 裤子脱不了。
6: 不良街怎么？你们广东那边穿。

0: 没空，我也，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生日了，有点那啥，有点小难受。什么，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1: 你下午走啊？
0: 啊。
1: 这孩子，熊样，操！哭啥？
0: 没有。
1: 不哭了
0: 啊！
1: 滚犊子！大林
0: 啊，
1: 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
0: 啊，这倒是。

0: 小旺，你这都有孩子了，俺别再嘚了吧嗖了，是吧？我还能有你嘚瑟？
1: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啊！啊，你回来前打个招呼，啊，汪叔给你订票哈。啊，
0: 谢谢汪叔。院长，有老话嘛哈，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2: 刘总，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0: 好多项目的啦。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了。哎
1: 呀，大力呀，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吗？
3: 好样的啊！好好保重，听见没？
0: 没有，瞎混呗。
4: 你要急啊！
5: 要急啊！
0: 不要急啊！踩我脚了！
6: 大条兵啊，
7: 冇啊，
6: 哦，今日又冇钱揾啦，哎呀，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哎呀，
7: 那还能天天有钱赚呐、啊？
6: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7: 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你大老板赚大钱啊。
6: 头线脑也是钱啊，装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哎，多少钱？
7: 快啊！啊，
6: 又赚钱了。两块钱
7: 还要找老板捧场啊！
6: 发财，老板！
7: 哎，慢走啊！
8: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9: 来了，哎，咋了？
10: 你们宁阳那边已经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两天后收货，也就是说三头乡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11: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他。
10: 是啊，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12: 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
10: 好。 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结个三头墙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12: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
10: 问过，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12: 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9: 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10: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12: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9: 我觉着他是写在烟上了。
12: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
10: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9: 我这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
12: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用不着客套，坐。真没想到啊，

0: 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
1: 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
0: 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
2: 说着吧，在你们团伙也是负责看啥？
1: 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枪负责联络。
2: 你的货在哪儿？
1: 就在我家。
2: 你这货是从哪来的？
1: 三头枪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
2: 那他的货是从哪来的？
1: 那我不知道。
2: 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
1: 哪儿都有。
2: 最大单子往哪儿出？
1: 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
0: 东北啥地方？
1: 好像是哈城。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0: 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得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1: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一个管我的。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
2: 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还不要本钱？
1: 马赫，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不？
0: 说。
1: 我想见见我儿子。
2: 你有孩子？
1: 七七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搞大肚子了。我那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五六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3: 你这干的啥事儿？这是
1: 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
2: 后来呢？孩子呢？
1: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4: 谁孩子拉车上了？啊？谁孩子拉车上了？
5: 哎呀，这屁股还没有。
6: 我把药，你把药，这好多了。
7: 是。
1: 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马哥，我谢谢你。
0: 在我家院外边儿，你没少转悠吧？
1: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

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着。我不会的。

老哥，你说的没错，那孩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可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就想见一眼，阿哥，我求求你了，哪怕就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0: 三头强抓到了，走吧，带我们去你那儿。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 不过，能够抓住这个三头强，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2: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1: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那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让小陈带你们转转。
3: 不麻烦了，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0: 那小汪，我也约了同学吃饭。好，那既然这样，晚上就自行安排，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哎，
4: 感谢，谢谢。啊，瞧一瞧，看一看呢。
0: 老板，买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
4: 嗯，这小鸭子怎么卖？哎，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两块八了。
0: 再便宜点吧。
4: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两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
0: 好吧。
4: 我给你拿个新的。
0: 好。
4: 谢谢老板。
0: 好，
4: 慢走。哦，来瞧看看哦，哎，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哦。
5: 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嗯，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上车的时候多穿点。
6: 嗯，
5: 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
6: 嗯，
5: 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6: 嗯，
5: 我知道，忘不了。
6: 好。

0: 就辛苦了。
1: 没有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0: 说谁啦？
1: 走了
0: 啊。
2: 安叔，大新没给你看？
3: 哎，说是跟同学聚会，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
2: 嗯，安叔，嗯，
3: 大力啊，
2: 嗯，
3: 咋干上这个了呢？
2: 干这个咋的？说，你看我这个啊、哦，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3: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2: 你猜我现在一月能挣多少？
3: 100呗。
2: 嘿妈呀，100我费那劲。哎，说你再往高了猜，你使劲猜。
3: 哼，我猜不着。
2: 100的10倍，
3: 切。
2: 叔，看着没？这条街啊，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
0: 不信吗，叔？
2: 叔，我打算啊，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然后我做大母。自己当老板，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3: 感谢我？没啥感谢不用。
2: 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着大雪，叔，是你劝我，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那不你原话吗？
3: 大力啊，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2: 咋叫害了呢，叔？我现在老好了，真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了，买个小汽车，然后到时候你来啊，去接你，带你好好转转。
3: 行了行了，别吹了
2: 啊！
3: 马叔都看到了，大力啊，实在扛不住了，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
2: 嗯，叔，这行行出状元，我这工作咋不正经了？不丢人。来叔，干了！叔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0: 你说吧，
2: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啊，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
3: 不是不丢人吗？
2: 好脸儿吗？
3: 照顾好自己啊，嗯。来结账吧。
2: 我都结完了，结完了，
3: 结完了。
2: 哎呀，叔啊，我现在马上就万元户了。来，叔，尝尝这黄鳝饭。我告诉你啊，就得吃这锅巴，是吗？沿着锅巴老香了。来，尝。

0: 这就是你们俩来的，哎，还好吧？挺好的。哎呀，看看，想爸爸没有？真的假的？哪儿想？心想。哎呦，谢谢，看看，爸爸给你买。哎，
1: 走，回家。
2: 干嘛啥了？
0: 你看他都有鸭子。
2: 你这都是给你的。
0: 爸，
2: 哎，
0: 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2: 这不比吃的好啊？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你有什么用啊？吃吃吃，小馋猫啊！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你现在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没给你买。
0: 那这个换好吃的。
2: 行，过几天爸爸给你换。换什么？
0: 换五谷鸡蛋。
2: 我鸡蛋就是。

0: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0: 进来。
1: 交通所来电话，高家顺跑了。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鲍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剁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3: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子。
1: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把歌还不让人唱，管住口！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0: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累流不？你颤抖不？
4: 我会踹你两脚。
0: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跟这叨叨。
4: 我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0: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
4: 嗯，找空再说吧。
0: 那用我陪你不？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参谋啥呀？肯定没话。
4: 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0: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
4: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0: 我也着急，可是。
4: 可是啥可是？干脆咱俩就散了吧。
0: 真的，
4: 我等不了了。行，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0: 你这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你刚刚说行，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
4: 可拉倒吧，都豁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你就怂。
0: 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你吧，那也不是枪，那就是个大炮。算了，不就是一条命吗？我跟他拼了！我，
4: 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0: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4: 滚！刚夸完就现原形，真讨厌。
1: 师傅，嗯，有事儿啊？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哟，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
5: 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1: 没动静不好啊。
5: 你还盼着有动静吗？
1: 不是我是想找你商量一下。
5: 啊，是。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1: 我没堵你嘴吧？
5: 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1: 我觉着挺好的呀。
5: 多真诚呀，这孩子。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
1: 嗯，我觉着也挺好的。
5: 同意，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
1: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去骂燕。
5: 抄书去。
6: 不抄。
5: 你反了。
0: 师傅，你我会好好对马爷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
1: 之前嫌我穷，但马爷做生意
0: 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
2: 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0: 师傅，
2: 这谁编的？这是。
3: 爸，跟你说话呢。
4: 爸，
5: 我也这么想的。我要和汪鑫结婚，明天就去领证。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啊？
6: 想去就去呗。
5: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6: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3: 我知道在哪
5: 儿。哎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0: 成了这。
5: 成了。
6: 抄书去。
3: 姐，等我抄完了我去给你。
5: 行。
0: 这孩子真是受委屈。
6: 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
0: 叹啥气呀？后悔了，别跑路。
5: 不容易啊。
0: 哎呀，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5: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
0: 哎呀，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享福，我养家。
4: 哎，婚礼咋办啊？
0: 我呢是这么寻思，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5: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一礼拜就行了。
0: 那不委屈你了，
5: 心里有就行了呗。
0: 哎呀，这大好媳妇上哪儿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

0: 这个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这要服啊！
1: 好，恭喜二位啊！谢谢同志。
2: 下一位。
3: 你好。
2: 先填一下这个表，哎，稍等一下，马燕同志，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作废的。
4: 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可这等着咱！还是你爹又招了。
5: 就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哎呀，
2: 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4: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2: 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4: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2: 你还夸他？
4: 不是夸的，那你说咋办？
2: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4: 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来呀。
2: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4: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别炒糊了，
1: 手上有水。
0: 门神门神扛大刀，大棍小棍进不来，嘿嘿，进呀进不来。
2: 哦，下班了
3: 啊。

0: 小声，吓我一跳。
1: 写字呢？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歇会儿啊。
0: 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1: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坐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那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呢？
1: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谢谢爸。好嘞，拿好。哎，给，哎，我。哎呀，饿坏了吧？嗯。你要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1: 打开。
0: 呀，烤鸡架，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嗯，你来一个。
1: 行啊。嗯，
0: 好吃吗？
1: 嗯，
0: 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
1: 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你跟我说说。嗯，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那可太不一样。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
0: 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厂里当初来了一帮。嗯，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这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啊！
1: 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主要就是。
0: 你怕我爸横起来一脚，他都让我干了，你说有啥担心的呀？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哎呀，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看看他老人家意思。哎呀，
1: 也行。
2: 慢点，慢点，啊！

0: 我吃完了。
1: 嗯。
0: 嗯。我还想再来一碗，没吃饱。
1: 这是三碗了，还吃？让你吃。
2: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1: 你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嗯，来，
0: 我还没吃饱。
1: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写作业去。
3: 你这个。
1: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不出入摆地摊去了。
3: 嗯。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1: 下哪儿去了？
3: 哼！
1: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3: 你到底要说啥呀？
4: 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0: 小袁，那什么，那个谁，不是跟你去了趟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1: 谁呀？
0: 你放心吧。
1: 他也想去做买卖？
0: 没说，他没说。但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裕日子呀？笑啥呀？
1: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
0: 吧。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1: 我不说了吗？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0: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小金，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来来来来来，快点，陆总。
1: 这是啥意思？
2: 就说让你去找他，
1: 那不点炮仗吗？这，
2: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打我，还笑呢。
1: 那是不是喝了？
2: 没喝。
1: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2: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0: 爸，哎，王小星来了。
1: 有老王来了。
0: 我收我收，你们唠吧，你们唠。
2: 哎，别站着，请坐。哎，
3: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方向也明了，好，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4: 这是此话怎讲，
3: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4: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3: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瓜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4: 不用，
3: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5: 不，
3: 你今天就辞职，我现在陪你。
4: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又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你不干，你有话好好说。马燕，你是不是忽悠我？
0: 我没。
4: 你不说他说我可爱吗？啥时候可爱？他说我
0: 干啥呀，爸？
1: 他太可爱了。
0: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6: 没错啊。
0: 你嫌人家王鑫穷，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5: 怎么着都不行。
0: 你不讲道理，你。
3: 你刚才说啥？
6: 没错，
3: 爸爸做的不对吗？
6: 不对啊。
3: 嗯，
6: 不知道。
5: 把头转过来。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早知道就不惹他。
1: 哎，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
2: 哎，您包的，
3: 谢谢。
1: 哦，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权利了？
0: 那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了，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行。哎呀，
1: 吃吧。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嗯，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不坐，
2: 这就又疼上了。
1: 这有点，就这两条。
2: 啊，这儿？
1: 对对对，
2: 疼不？
1: 哎，
0: 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1: 我说了呢，人家深圳那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0: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1: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0: 那深圳那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1: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0: 就是去散散心
1: 啊。
0: 你和谁去？
1: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姐。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嘛。吓死
0: 了！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哎，收拾好了？
1: 嗯，都好了。
0: 那钱够使不？
1: 够，有呢。
0: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3: 爸，
4: 嗯，
3: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4: 道上注意安全。
3: 放心吧，也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4: 行了，快走吧。
3: 走了。
5: 嗯。收了，开心。哦，我紧张了。采购来好钱啊！
6: 我来两瓶包子呗。肉的吧？肉的吧？这个。
7: 哎呀！哎呀！
6: 谢谢啊！
7: 哎呀！
8: 哎呀，这儿
3: 咋不等我呀？
8: 在下面再给我逮着，来，走。
3: 这警察病又犯了吧？
9: 那是你给的一球。
8: 干啥呀？

0: 你脸，连我都不让看了。
1: 有啥可看？天天看，你看一眼，行吗？这穿这么滑，你捂上点。哎

0: 帽子摘了吧，
1: 再等会儿。
2: 干啥呀你？哎呀，干啥呀你？
1: 不好，你也就揉不揉吧。
0: 揉吧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1: 乐意，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1: 说好了，那么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1: 你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点。
1: 哪这么贪？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1: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哪儿能看出来啊？
1: 是男貌女才是不？不配。
0: 少贫嘴，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1: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0: 这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1: 贼都是顺风耳。
3: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0: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
3: 走吧。
1: 走哪去？
0: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老爷们儿。

0: 腰不疼了？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啊，正好借你光，治一治呗。
1: 不想让我借你光，师傅，我假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被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0: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你不是嫌我穷吗？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说嫌我穷。
0: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
1: 我总得试试吧。
0: 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 接着干你的本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再说
2: 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当年在车上，我师傅被贼刺伤。
0: 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
2: 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 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王鑫。
0: 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师傅。 当年你师父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0: 小别多端，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你爸骂你了？没有。那你这一脸挨骂的样，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到时候等你干成了。 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1: 行，我琢磨琢磨，眯一会儿啊，算了，慢点审好。

0: 挺伤感的，掉泪了。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大家说说。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

0: 高。
1: 嗯，好，你这得记一下，你这一天只吃两顿，这个是三顿的啊。
0: 好，行行。
1: 你这吃错了，给你写上。
0: 行，知道，谢谢啊。
1: 下去呗。
0: 大王，不用。
1: 啊，哎呀，你这还没啥事儿呢，赶紧去，先交费，再回来啊。
0: 还是大夫那边。
1: 这窗口。
0: 啊。
2: 马哥，你找我？为了汪星药商的事儿吧？
3: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教授，为啥要这么做呀？
2: 那天汪星来找我了。
4: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
2: 嗯，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星的感情是真的。
5: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2: 他是为了啥呀？
5: 我也说不好。
2: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个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儿成不了吗？
4: 沈姨，我们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2: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信不嫁。
4: 我非他不娶。
3: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2: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3: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2: 为啥？
3: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2: 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俩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马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俩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3: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2: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3: 你知道啥呀？
2: 离你远点儿。
6: 九弟，
7: 老爷，
8: 住手！
9: 不要！不要！你说有毒，不要！
6: 对呀，金雀胆之毒无药可解，你可要想好了，要不要跟他一命换一命？
9: 不要，阿九，不要，阿九。
6: 李可慧，说话算数，那是自然。
9: 阿九，不要。

0: 我就是想知道，垂死挣扎的困兽，到底怎么冲出牢笼？陛下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些。
1: 我昨天梦到舅舅，
0: 食不言。
1: 梦到舅舅叫我立下。
0: 你要念，也该念着你三舅舅。幸有他督办漕运，
1: 江南米粮才会源源不断。
0: 那舅舅他还活着吗？
2: 要送去苍梧寨了吗？
3: 山上已经派人把药取走。

0: 答应过楚昭，只要我活着，九弟就死不了。我不能对他言而无信。
1: 殿下，谢大人今晨又呕了血，
2: 距离陛下十二岁生辰还有多久？还有25天。25天。
3: 这是今日早朝，陛下当众宣读的诏书，说是楚灵妇女更高日月，当全民送旨，说您罪行累累，要将谢氏全族悉数处尽。
1: 他怎么敢？
0: 姐姐，结束了吗？
1: 还没。

0: 来了。
1: 在家呢。
0: 嗯。
1: 哎呦，老冷了。
0: 哎呦，小姚啊。
1: 嗯，那啥。
0: 啊。
1: 吃饭了。
0: 吃了没？
1: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0: 那咋了？啥事儿？
1: 有事儿，求你帮忙。
0: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1: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0: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1: 那，啊，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儿，我下趟回来取。
0: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你辞职以后干啥去啊？
2: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
1: 哎呀，你俩别问了。
0: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1: 想清楚了。
0: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呢，这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没事了经常回来啊。
1: 嗯呐。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
0: 嗯。
1: 你俩吃吧。
0: 再坐会儿吧。
1: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谢谢你了啊，王叔。
0: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个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2: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2: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0: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还有，真要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能吃苦，
2: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呗。
0: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2: 我跟马燕儿啊。
0: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儿。
2: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0: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接着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得上门一找他给我轰出来。
2: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0: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2: 我师父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那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了，给我整的都挺含糊的。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户籍？就咱爷俩，你给我说说呗。
0: 咋的？你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呀？
2: 哎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没有矛盾。
0: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2: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心中感慨发。
1: 哎呀，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
2: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1: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3: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4: 哎呦，好好。哎，
1: 哎呀，部长，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5: 咱们老马家
1: 哦，这是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5: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1: 我倒是走。
6: 行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7: 来，咱一块。
5: 来。
8: 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1: 说。
8: 那我说了。
7: 你说。
8: 二爸，我处对象了。
1: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刚处上的吗？
8: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1: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8: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1: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5: 嘴严。
1: 好啊，祝贺你呗。啊，
9: 来了。
10: 哎，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8: 还真有个要求。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1: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10: 那当然得说话了。
1: 丽丽，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10: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1: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啊，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8: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1: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10: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3: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4: 你看我儿子啊，
1: 坐主了。宁姐，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10: 我干了，
1: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啊。好，
8: 谢谢我
1: 证婚人。干了。
8: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10: 好。哎呦呦呦呦！
11: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

0: 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了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2: 有没有尺子？
1: 哎，有。

0: 这鞋底儿的鞋码，那基本是在1米75到1米80。看这个鞋底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1: 80公斤左右。1米75到1米8之间，80公斤左右。
0: 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2: 好。

0: 又瘪茄子了呗。
1: 哎呀，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人。师傅，你那边咋样？
0: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大蛇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2: 咋办？
0: 蔫儿了，再寻找新的线索呀。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变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总会有突破口的。
3: 进来。哪不舒服呀？
4: 我是刘明，我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3: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4: 没有，哪哪都好。
3: 那你这是？
4: 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3: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4: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3: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4: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3: 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明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新衣我领了啊，谢谢。
4: 好好，哪哪都好，没得挑。

0: 爸，嗯，出去了啊？
1: 这么早吗？
0: 啊，今天休息，早点蒸上摊能多挣点。
1: 哎呀，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0: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1: 那能是一回事吗？
0: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1: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
0: 嗯。
1: 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中。
0: 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

0: 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1: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0: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1: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吗，不能找
0: 那不说了，我走了啊。
1: 哎，
2: 丽丽来了。
3: 燕儿姐，你要出去
0: 啊？啊，那是，我出去摆摊。进来进来，快进屋。
2: 爸，哎，你看谁来了？
3: 二爸，我回来了。
1: 哎呦，哎，丽丽来了。
3: 二爸，
1: 丽丽，来，你这从哪儿来啊？
3: 我从花城回来，这回回来准备工作了。
1: 快坐快坐。
3: 丽姐来了。
4: 马俊，
5: 你怎么又胖了呢？
1: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哎，丽丽，爸爸还好吧？
3: 我爸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哎呦，
1: 你爸爸是真有福气。哎，燕子，给丽丽倒水。
0: 倒什么？哎，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3: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0: 啊？啥时候结啊？
3: 就这俩月吧。
1: 好啊，好啊。
3: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0: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1: 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真得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3: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1: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呢？那哪行呢？马健。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3: 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1: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0: 对，丽丽，你都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1: 对对对。
3: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好，
0: 一家人客气啥呀？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没好位置。
1: 哎，燕子啊，你别光是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0: 放心吧，我都想着。
1: 你走点心啊。
0: 知道，你唠啊。
3: 二爸，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1: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6: 快点，还有没有上火车站的了？来，上。
7: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她俩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根据调查，她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8: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7: 这个他不清楚。
8: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7: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书包。
1: 我觉得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8: 是。
9: 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10: 没看见。
9: 啊，谢谢。
11: 哪个部署啊？
9: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11: 有这么个人，沿着断桥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9: 那边是吧？
11: 哎，对。
9: 啊，谢谢啊。
11: 买部署了啊。
10: 好，想吃点什么呀？
9: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10: 哦，好。
9: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10: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9: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10: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费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9: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10: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9: 就是像。

0: 他的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1: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哦，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0: 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
2: 哦，
1: 行。
2: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
3: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线索又断了。
2: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3: 不用我去啊？回吧。
2: 干嘛？要是说一声，
3: 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啊？
2: 小心啊！
3: 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件。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2: 咋样？
3: 哎呀，方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2: 挺合适的。多少钱？
3: 不用给钱。
2: 你不要钱，我脱了。
3: 你先，对对对对对，你先穿上，这挺帅的你。
2: 你这要给啊？
3: 不给钱犯错误了，那行吧，你拿1000吧。你看我像不像1000块钱？真敢要啊！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哎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啊！啊，咱玩去了。
2: 有案子。
3: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
2: 不是，
3: 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2: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3: 行行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2: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回头再说。
3: 哎，
2: 小子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3: 你说，
2: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有吸毒贩毒的呀？
3: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嗯。
2: 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哦，哎呀，王
3: 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哎呀，我有啥顾虑呀？
2: 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谢谢，安全第一啊！放心吧，啊，走了，啊，我送送你。
3: 衣服不许脱啊！
2: 哎呀，不脱不脱。
3: 慢走啊！哎。
4: 谁在吗？谁在吗？你是刚下班啊？啊，你是那个
5: 刘明，罐头。对对对对，你好你好。
4: 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5: 不用了，倒不远，我想走走。
4: 那咱俩一块走。
5: 你去哪儿啊？
4: 前面。
5: 哦，我上那边去。啊，
4: 我也这边。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5: 为啥请我吃饭呀？
4: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
5: 哎，我不是说过。

0: 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1: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可吃顿饭还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0: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1: 前面。
0: 哦，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2: 师傅，帮我个忙
3: 啊。行。
2: 哎呦，真能闻到，真行！哎呦，
4: 老哥啊，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吧？
5: 是吧？嗯。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4: 消息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5: 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4: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5: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4: 小瞧我了吧？
5: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哎，
6: 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
5: 我要干啥呀？啥干啥去？哎呀，你干啥呀？
4: 好容易碰到了，比一比呗。
5: 比啥呀？
4: 鼻子。
5: 看谁大小啊？
4: 你真能闹。这样啊，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了？
5: 哦，整这个呀？你行啊，你整挺好啊你。
4: 碰到师傅了吗？是不是？
5: 来吧，来吧。
7: 嗯。师傅。
4: 鸡窝味儿。
5: 鸡屎味儿。
4: 差不多。
5: 你这就。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哦，
8: 麻烦过一下。
4: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5: 啥鱼啊？嗯，
4: 这也能闻出来吗？
5: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4: 嗯。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5: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4: 有这可能。
5: 哎，你还别说哈，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吗？长得？
4: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5: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眼。
4: 老哥，再教两招呗。
8: 东西给我，
4: 我给你拎着来。
8: 我不给你搁这练，
4: 你再说说，说两句，
5: 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站着，不
4: 是？明天整骨头吗？
3: 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
0: 那不好吃咋办？
3: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0: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3: 行，但你得说真话。
0: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嗯。给你
3: 啥呀？
0: 哎呀，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
3: 是吧？嗯。咋样？好看不？
0: 你好好戴。哎呀，怎么这？
9: 来，面来了。
3: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9: 让你说着了。
3: 他咋天天这么高兴？
9: 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趁热吃。哎，
3: 好。
0: 妈呀，这肉的太多了。

0: 老板，酱肉面。哎，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这好吃。嗯，你快尝尝。嗯，咋样啊？嗯，香。
1: 我就说嘛，哼，
0: 我没说完呢。嗯，又好吃，面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2: 你这不就骗吃骗喝吗？你来，面来了。
0: 哦，谢谢。哎，嗯，他碗里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3: 哎，你们家老板呢？
2: 啊，他出去了。
0: 哦，行，先吃吧，甭管了。嗯。 结账，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是吗？嗯，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好，那慢走啊。哎，好。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3: 长这么大。
4: 何以会占这么大便宜？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了。啊？哎，干啥去？干啥呢？
3: 一块，味道咋样？
4: 啊，
3: 挺不错。哎，下回接着来啊。
4: 好嘞，
3: 谢谢谢谢啊。
4: 来份牛肉面吧。
5: 好，还要点别的不？
3: 赵飞，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吧。
4: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你躲着我干啥呀？这不好意思见你，
3: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5: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
3: 我高兴啊。这我这，哥，那你屋里坐会儿呗。
4: 我坐了，你忙吧。
3: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咱屋里坐会儿，坐。我妈在屋里。
4: 来来来，
3: 媳妇儿，你泡点茶啊。
5: 好嘞。
4: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6: 托你的福，好着呢。<笑>
5: 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还是看他自己。
4: 哥，
5: 啊，
6: 这是谁啊？
4: 你嫂子马燕，
5: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哎呀。 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是吗？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儿，哦，宝贝儿，哦，我的宝贝儿，哦，奶奶抱奶奶抱，奶奶抱，好嘞好嘞，乖，你们聊，来聊，哎呦，
4: 嫂子喝水。
5: 哎呀，
3: 嗯，
5: 来，哥，嫂子吃点东西。
3: 哦，嗯。
4: 你小子现在种挺好嘛，这小面馍一开。
3: 那个哥嫂子，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随时过来啊。
5: 行，
3: 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常来，常来。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
4: 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3: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那多少钱？
4: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
3: 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过来，轰我走了。
4: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干不来了。
3: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4: 行，记账去。
3: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哎，那个，哥，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 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那咱哥俩多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在后头。行了，忙吧。
4: 嗯，
3: 慢点，哥。
4: 哎，慢点，嫂子。
5: 好嘞。
3: 常过来。
7: 拿好啊。
5: 今天什么了？
7: 回
5: 家。
3: 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7: 是啊。 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

0: 感谢会长。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吗？把案子破了呗。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1: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0: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
2: 马燕，我突然觉得自己挺光荣啊！你刚刚叫我啥？马燕。
0: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2: 哎呀，嫂子别闹啊！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0: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2: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哎，
0: 那你说我能咋办？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儿大了，饿死胆儿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儿了。
2: 那咱俩私奔得了。
0: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半抬大轿，长城亮亮把我抬走。行。
2: 我现在就给你抬走，
3: 干啥呀？你不让我抬吗？
2: 不是现在呀！
0: 我就现在。
3: 哎呀，吓我一跳！
0: 石大夫，
3: 哎，
0: 下班了啊！
3: 啊，
0: 巧了，咱们又碰上了。哎呀，
3: 我先走了。
0: 咱俩一道。
3: 你找我啥事儿？
0: 啊？
3: 啥事儿啊？
4: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你到底要干啥呀？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3: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4: 可我不放心啊，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 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3: 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你，
4: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嘛。哎，沈
3: 大夫，
4: 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3: 能不能小点声？
4: 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3: 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4: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3: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4: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3: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5: 我就赖上你了，小沈。来了。哎，马哥。
6: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5: 马健睡了，你进来吧，外面冷。
6: 睡了。啊。哟，嘿，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
5: 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这多不合适啊，老给你添麻烦。你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跟我客气啥？
6: 那行吧，明天早晨我再来接他啊。
3: 行。
5: 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3: 没事。哎。
5: 哎呦，
3: 围巾给忘了，看看他围上。
5: 好了，
3: 早点休息啊。
5: 好，
3: 哎，再见。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两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了。哎呦，
0: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活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跟谁呀？

0: 还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1: 这老才哪敢呢？
0: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1: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嘛，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啊？你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呦，那毛醋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0: 马燕儿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儿不是女人啊？
2: 那是两码事儿。
0: 这事你可别瞎说，
1: 不能说啊。
2: 不说不说，
1: 说的没错呀、哎，马燕儿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儿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2: 不可能！我跟你说，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0: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呐、啊、送给马奎白瞎了。
1: 可不咋的，白瞎了。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0: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烧了。
1: 别说。
3: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4: 这里是国家级 AI 战略发声台，前沿治理共识与此落笔。
5: AI 的进展和 AI 的安全同等重要。
4: 这里是全球科创交汇枢纽，海内外顶尖人才跨山海相聚。
6: Look forward to connecting with you and seeing the future together.
4: 这里不只是一场展览，三千余项前沿技术，百款人形机器人，通用大模型，智算设备实现全球首发，
7: 赋能给各行各业的产业汇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
4: 盛会蓬勃生长的底气，深植上海自成闭环的 AI 产业沃土。从张江曹合金到西岸魔速空间，上海只就芯片、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行业应用全链条生态，集聚数百家硅照 AI 企业，30万专业人才。2025年，全市 AI 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一批本土硬核企业接连登陆资本市场，实现上下楼即是上下游的产业集群效应，
8: 集聚更多的产业资源和创新的资源，解决这些领域的关键技术的卡脖子的问题。
4: 浦江实验室、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两大 AI 大科学装置锚定基础创新，全国首个语料公共服务平台，全域统筹智能算力调度平台，筑牢底层底座，人形机器人国家创新中心落地张江，千台同步训练设施持续解锁具身智能新边界。
9: 我们要培养能听会说有双商，
4: 政策活水持续浇灌创新雨林，每届大会重磅释放产业扶持举措，上海出台全国首部省级人工智能产业条例，发布人工智能12条，累计投放6亿元算力券、3亿元模型券、1亿元语料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门槛，
10: 帮助我们整个大模型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领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上海独有的超大城市实践是大会最鲜活的试验场，千公里自动驾驶开放道路、三甲智慧医疗、金融垂类大模型、全域数字治理场景尽数向技术敞开。展会上亮相的无人驾驶牵引车、康养人形机器人、工业仿真大模型，走出展馆便能走进港口、工厂、社区，完成实景落地，让 AI 跳出展厅，真正浸润城市肌理。
11: 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垂直领域的大模型在我们的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间去生根发芽，形成好的一个创新的点。
4: 盛会有期，创新如江。这张生长于黄浦江畔的 AI

0: 片正持续向世界传递一座超大城市智能化转型的蓬勃力量。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你又买个苹果。
1: 哎，来了。哎，妮儿啊，
0: 啊，建宝进来了。
1: 哎，进屋吧。
0: 啊，
2: 海鲜作业还没写完呢。
0: 没事，我回家陪他写。
3: 我要在沈姨家写。
0: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姐给你做
3: 好吃。我就要在沈姨家写。哎，
2: 妮儿，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0: 那多不好意思
2: 啊。这有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进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0: 老公，行，那麻烦沈姨了。
2: 快快坐。呀，
4: 好，
5: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3: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5: 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2: 喜欢吃就多吃点，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5: 马进啊，这是被你们一个个给宠的，宠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
3: 就差一篇作文了。
0: 叫啥名啊？
3: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5: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抱着你，
3: 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5: 吃饭吧。
3: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5: 哎，那你吃饭吧。
2: 燕儿，我再帮你盛点饭。
0: 不是，我不是
2: 来，我来。
6: 哎，你回家跟着我干啥？
7: 我送送你。
6: 不用。咋还跟着？
7: 去看看马燕。
6: 滚。

0: 爸，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的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西汉、马建，这不咱们两家就是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说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建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到底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还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闭上眼。

0: 姐姐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小沈。
1: 哎，马哥。
0: 啥事儿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啊？
1: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0: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
1: 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0: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1: 我是怕你不舒服。
0: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1: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0: 那有啥事儿呢？
1: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哎。

0: 就是这个女的，华城会我都认识的。哪儿来的照片？
1: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的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杏花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
0: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1: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0: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2: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那我去找找。啊，
0: 哎，小猫，
2: 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
3: 来，
2: 这个啊。哎，二位请坐。
3: 吃点啥？
4: 你点呗。
3: 我点啊。
4: 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给我整点。
2: 行，坐着啊。哎。

0: 这没厕所，出出出出。
1: 那你自己写着，这厕所在里头。
2: 你不写什么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0: 我厕所坏了。
1: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
2: 去吧。
1: 吵吵吧。嘿，你慢慢吃啊。

0: 回事啊？来来来，
1: 这不好好的吗？
0: 自己看，
2: 看看咋回事？
1: 看，
3: 就是一根头发，
0: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3: 谁割这么多头发？这
0: 你问谁呢？是我放的呗。
3: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碗就行了。
0: 你换啥呀换？
3: 不是，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0: 我把你店砸了，行吗？
3: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再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不行？
0: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春春？
3: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0: 你说我要干啥？
3: 你不也没喝吗？
0: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给他上医院，你带我去吗？
3: 啊，想讹钱，是吧？
0: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3: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
0: 哟，吓唬我呢呗？
3: 吓唬你啥了？
4: 炒茶呢？咋了？
0: 不吃了，走。什么破玩意儿？
5: 怎么样？这个手绳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6: 老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
7: 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5: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7: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5: 明白。
4: 抬头，抬头！
5: 谁的？
3: 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4: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谁的？
3: 那就是我媳妇儿。
4: 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
3: 我不知道。
4: 别搁那装了啊！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8: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
3: 没见过。
8: 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

0: 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1: 听不懂你说什么。
0: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主动交代，这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了一天，不就早自由一天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你？这机会呢，我是给你摆着，这你拿还是不拿，自己考虑考虑。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嗯，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老老实实交代，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0: 一个中年女人，就是个人贩子，她用她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 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人贩子就把女孩骗到我包子铺来了。
1: 哎，两位吃点啥？
2: 包子蒸熟了吗？
3: 熟了。
1: 哎，快快快坐！
3: 哎，这一路，哎，你坐着。
1: 好。
3: 来杯水。
1: 哎，可不，可不，我还好。
3: 啊，
1: 我还好。
3: 啊，
2: 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3: 好。
1: 怎么了？
3: 哎呦，这肚子，哎。
1: 哎呀，我得去个茅房闺女，你去吗？
3: 那我也去一趟吧。走走走，走，来杯水啊！
4: 哎哎，
3: 走，我带你出去，我带你出去。那个茅房跟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来来，别动！别动！捆紧了，天一黑就带走。
4: 抓上绳子，别动。
3: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4: 好，
3: 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了是你，知道不？
4: 这说啥话呢？你放心吧，英姐啊。

0: 我不狠，不是我狠，是他们狠。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帮凶，你知道吗？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1: 那那女的叫什么呀？
0: 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
1: 哪里人啊？
0: 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
1: 有没有具体点的？她住哪儿？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0: 警察同志，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1: 哎，你这咋提前走了呢？
2: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1: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
2: 我插不上话呀。
1: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2: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1: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呢？
2: 甩句文词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刀刃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1: 哎，别，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2: 确实不错，好好干。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你看你
2: 可爱。
1: 没事，忙吧啊。
2: 哎，别走，陪我喝点呗。
1: 不喝了。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啊，这东西控制不了
1: 你。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0: 大哥来了，
1: 来正好。出啥事了？有人跟着我。来了，出去跟着我。
0: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1: 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你是谁呀？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0: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1: 我是他大哥，行吗？
0: 是大舅哥呀，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1: 唠啥呀？
0: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可是我不想跟你处。沈大夫。
1: 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0: 我没强迫呀。
1: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0: 是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2: 我不需要你保护。
1: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

0: 医生放心吧，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我心里就没着没落的。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
1: 那就试试呗，看你能不能战胜我。走。

0: 马哥，今天多亏你了。
1: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0: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0: 哎，你还出去啊？
1: 我今天队还有点事。
0: 哦。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0: 啊！哎，就搁这儿啊，瞅着没？
2: 不用警察了吗？还有哪进贼呢？真够胆啊！大白天就搁这躺下了。
3: 哎，我觉得我别，别进去，等等。
4: 牛大力，
5: 嗨，
6: 大力，
5: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0: 呀，
7: 哎呀，
8: 大力呀，
7: 哎
8: 妈
7: 呀，大力呀，
8: 哎妈，
7: 你们这吓我一跳，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4: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洪七公，加入丐帮了，
7: 这不挺好吗？
2: 你的身份留心穿这个。
1: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啥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7: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嘛。
0: 哦，
4: 明白了，
1: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7: 妈，
5: 人牛总这回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篓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篓板呗。还有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顺到手也给干了就完。
4: 我也嫌你嘴快啊。
7: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马叔，
9: 没犯事吧？
7: 哪能呢，叔？
9: 没犯事就好
7: 啊。
9: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7: 啊啊，
10: 好，我先回去了。
7: 哎，马叔，
10: 你们在这。
4: 好，马哥啊。
11: 不是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
12: 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7: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0: 这惊吓，
4: 你吓着我们了。
12: 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7: 哎，陆叔，那啥，我现在这胃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12: 那你想吃啥呀？
7: 随便整点肉就行。
12: 哎，吃肉。
11: 那啥呢？那真的，
9: 小青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4: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12: 去去去去去，
7: 你得听你爸。
11: 大力啊，哎，去过去吧，我走了。
7: 好，叔。
1: 这造的。那行了，那咱们都走吧。
0: 走走走。
7: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吧。
1: 行，那也行。
0: 你这啥玩意儿？你就行啊？人都年轻人，你去干嘛？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
0: 了。走了。
7: 好，拜拜。
4: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缺油啊，
13: 放心吧。
14: 天意，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该给你抓起来，
1: 是吧？
5: 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4: 咋，你也要蹭一顿？
5: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4: 哎啥呀？哎，这点心眼，
7: 吃喝不拉空吧你？
5: 你这还有跳蚤吗？还在身上？你别弄那，快给他吧，那娘
7: 们娘的，
5: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15: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

0: 哎，鸟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1: 你上次回来以后太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去了。
0: 他咋可能找我呀？你也没看着他呀，妮儿。
2: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0: 走。
2: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0: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跳两年泔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
2: 你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3: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没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0: 燕宝，真的。
2: 你先接点走了，接点走了，那熬袖子进汤里头，快快。
4: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你。啊，拿着。
1: 把衣服换了。
0: 谢谢啊。
2: 你轻点抖了啊。
1: 那在家呢，我们就帮你找班上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但你要是想出去呢，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能看你从头再来。
0: 大仙，
1: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3: 行，这钱我出。姐啊，你赚的钱得还我。
0: 一定吧。
2: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
5: 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3: 就管一顿呢。
2: 那咋的呀？
3: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2: 你啥时候走？
0: 看吧，啥也不是。
2: 哎呦我，哎，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行吗？来，还有意思，
1: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
3: 了，吓的。
6: 老马，林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7: 老马，嗯，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6: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7: 不，老马，就两句话，你就让我在这说完。
6: 你看看你，行，
7: 有话直说。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6: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7: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6: 说。
7: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6: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啊？
7: 你让我说完，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你替我照顾好她。反正我求你了，老马。
6: 明姐，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他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7: 好吗？收人的钱被告发了。
6: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的？你糊涂啊！
7: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6: 找你？是在抓你吧？
7: 啊？

0: 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啊！
1: 我没想这么多，老马，我心里边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活活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0: 你在司法专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并且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
2: 一条路啊！
1: 老妈，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
3: 手铐戴了吗？

0: 哎，好久不见，
1: 。
2: 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
3: 你看，你看一下我今天这个妆怎么样？
0: 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
4: 您是马奎同志吧？
5: 你是建国的爸爸啊？
4: 对，真
5: 你好，你好，
6: 我那亲家可没少提你，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5: 那是，
6: 丽丽在宁阳上学这几年。
4: 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5: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7: 叔叔好，哎，
6: 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5: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啊，
6: 是啊。
8: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就坐。哎，
6: 这庆祝人呢？怎么还没来呀？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好，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首先请郑怀来上场，掌声欢迎。

0: 祝福你们啊。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她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她说啊，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亲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1: 好。

0: 老爷，住手！不要！不要！比上有毒！不要！
1: ！你可要想好了，要不要跟他一命换一命？
2: 不要，阿九，不要！
1: 李可慧，说话算数，那是自然。
2: 阿九，不要！

0: 你为什么要放他们离开？我就是想知道，垂死挣扎的困兽，到底怎么冲出牢笼？陛下正式长身体的时候，多吃些。
1: 我昨天梦到舅舅，时不言。梦到舅舅叫我陛下。
2: 你要念，也该念着你三舅舅，幸有他督办漕运，江南米粮才会源源不断。那舅舅他还活着吗？要僧去藏我寨了吗？
3: 山上已经派人把药取走了。我答应过楚昭，只要我活着，九弟就死不了。
4: 我不能对他言而无信。
5: 殿下，谢大人今晨又呕了血。
6: 距离陛下十二岁生辰，
0: 还有多久？
4: 还有25天。
5: 25天。
4: 这是今日早朝陛下当众宣读的诏书，说是楚林妇女功高日月，当全民送旨，说您罪行累累，要将谢氏全族悉数处尽。

0: 他怎么敢？
1: 姐姐，结束了吗？还没。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来，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大概十天前吧。
0: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1: 我申请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阿城。
0: 你也没见过他吗？

0: 是我送他去的。我这样做的是为了你爸爸好。
1: 你抓的他，还是为了他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也不差这一天。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
1: 好啊，丽丽，到了哈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0: 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
2: 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
1: 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
0: 我不要，我有。
1: 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拿着。
0: 谢谢二爸，您多保重。那我们走了。爸，你就应该多解释一下。

0: 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也是跑哪儿睡觉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1: 我不去，
2: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成埋汰。
1: 谁埋汰呀？我埋汰还是他们埋汰呀？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0: 好。
3: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达洗去？
0: 澡堂啊，
3: 澡堂子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我要进去，不但他那浴池子水也得换了。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0: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1: 我不去，
0: 鼻子不灵了。
1: 我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淋啥淋啊？废了，
0: 完了，
1: 就剩下牙了。
0: 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咋当师傅？
1: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想睡觉。
4: 行。
1: 这澡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呢？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0: 哎呀，打听一道了。我还能把你卖了呀、啊？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啊？
1: 那可不一定啊，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0: 为啥呀、
1: 啊？来个生人啥的，我这提鼻子一寻嘛。
0: 哟，能看门呗？
1: 那不比狗强啊？
0: 行。
1: 哎呀妈，血挺厚啊。
0: 哟，
1: 啊。
0: 厉害啊！不光鼻子好使，
1: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0: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吃点喝点？嗯，哎吧，哎，哎，
1: 你，
0: 哎，
1: 你别摸我这手，
0: 哎、
1: 一会儿出不上劲儿。
0: 嗯，来，看着看着，哎呀，小心谨慎。哎呀，来，东西给我。哎呀，
1: 这啥味儿啊？嗯，味儿不对呀、啊，这是饭馆吗？
0: 闻着
1: 呢。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一样的呢？
0: 哎呀，老哥，这是我家。
1: 你家呀、
0: 啊？啊、嗯。
1: 哎呀，上你家吃饭啊？
0: 行吗？
1: 不行。
0: 咋不行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无功不受禄啊！
0: 谢谢。
1: 我得。
0: 你听我说，你教我闻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我师傅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1: 毛病是没有。
0: 嗯，
1: 那啥？
0: 咋呢？
1: 我进来我就暖和暖和啊。
0: 来吧。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啊？
1: 闻着味儿还行。
0: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1: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掉马虎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0: 来，碰一下。
1: 啊，
0: 老哥，哎，哎呀，来，碰一个。嗯，
1: 是生日快乐。
0: 行。能喝出来啥酒吗？
1: 50度往上的小烧。
0: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
1: 哎，闻着味儿，我觉得。

0: 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还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1: 要追不上咋办呢？追不上你还追啊？

0: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
1: 哎呀，急啥呀？
0: 他看不上车了。
1: 哎呀，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
0: 嗯呐。
1: 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0: 我姓孟。孟青山。
1: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好，
0: 那啥，
1: 嗯，
0: 你全名叫啥呀？
1: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0: 马奎，
1: 嗯，
0: 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1: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0: 整两拳
1: 啊！
0: 整两拳，
1: 倒两圈啊！
0: 倒两圈，
1: 行，给你倒两圈。
0: 嗯，
1: 来，哥俩好
0: 啊，俩好，
1: 魁
0: 俩好啊，
1: 六六
0: 肉啊，
1: 八匹马呀，上级来喊六六。六啊！
0: 这咋这么半天这没人赢呢？
1: 六六六
0: 啊！
1: 挺狡猾，
0: 整我呢你啊！
1: 来来来来来，罚一个罚一个，不吧，一块来吧。
0: 谁罚一个？
1: 哎呀，一块来吧，来，嗯，来吧，
0: 马奎，记住了，
1: 忘不了了。哎，我也干了啊！哎哎，大哥，没事吧？哎，
0: 哎呀，
1: 说话呀！
0: 别给我拿块肌肉。
1: 哎呀，哎，给，
0: 给我搁嘴里。
1: 行吗？
2: 马叔，马老弟。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你干嘛呢？
1: 我们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2: 李，
1: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咱们这都
1: 是车票都拿出来啊。
2: 老老弟，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你这不还有工作吗？下来下来。好吧好吧，
3: 结婚那个毒贩的有信没？
2: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3: 啊，明白，可以理解。
2: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她，偷偷把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
3: 哎，
2: 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3: 哪那么容易啊？
2: 也是啊。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3: 已经跟他们说了，
2: 对对对，
3: 等下个月重点查，
2: 人多力量大呢。
4: 哎呀，小周，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2: 那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4: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2: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4: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2: 还真是，
4: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2: 好吧，好吧，啊，您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4: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嗯，
5: 下次吃
2: 啊。好，
5: 带上嫂子啊。
2: 好，我带着他啊。
5: 哎，
4: 好，日子长着呢。
2: 再见啊。
5: 哎，好，回吧。
2: 好好好
5: 好。

0: 有谁？
1: 哎，马哥。嗯。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好，走吧。
2: 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2: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2: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2: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
1: 啊，对。他是我男人。
2: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呀。

0: 小沈。
1: 嗯。
0: 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嗯，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
0: 哎，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1: 嗯。
0: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嗯。是好吃。马哥，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事儿。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1: 吃完再吃。
0: 马健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啊，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这也正常。哎，小陈，别光看着，
2: 是
0: 边吃边说。

0: 啊。啊，
1: 马哥，你这话绕了一大圈儿，不累吗？
0: 是有点费劲。
1: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0: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
1: 可我不能说。
0: 咋的？怕招来闲话？
1: 怕给你带来麻烦。
0: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1: 我也喝点酒吧。
0: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2: 好嘞。
1: 马哥，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0: 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1: 过段时间再说吧。
0: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1: 就是听我的吧。

0: 燕子，你咋了？吃的不舒服了吗？
1: 没事，
0: 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呢。
1: 不用。
0: 啊？
1: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1: 没事。
0: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婶一样，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
1: 我好像

0: 有了。
1: 有了？有啥了？
0: 哎，算了，没事，我还没有呢。
1: 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
0: 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1: 嘿，行行行行，说吧，咋回事啊？
0: 我感觉怀上了。
1: 怀上了？
0: 嗯。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是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是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
0: 你不生气就好。
1: 嗯，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哦，
1: 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3: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哦，
1: 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嘿，我看看。嘿，嘿呦嘿。
3: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光惦着这个啊？啊？没想爸爸？
3: 想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
1: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它啊。哎呀，哎，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3: 好。
1: 儿子，跟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3: 看到了呀，今天早上她还说她有些想吐呢。
1: 那昨天呢？
3: 昨天晚上她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1: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
3: 那我出去玩了。
1: 作业写完了吗？
3: 我玩完回来就写。
1: 你早点回来。
3: 好。

0: 干啥呀？
1: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0: 那不是因为咱俩的，有什么恭喜的吗？啊，
1: 我是交代。
0: 交代啥呀？交代
1: 交代啥？马燕儿。
0: 马燕儿咋了？
1: 马燕儿咋了？
0: 装。
1: 哎，马燕儿是不是怀上了？
0: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
1: 我答应了，我答应要你小子命。我
0: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1: 你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0: 哎，怎么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老马，咱俩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
1: 又叫老马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吧。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0: 哎呀，你赢了，
1: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

0: 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啊？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快点的吧，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马健，你看家啊。
1: 嗯，好。
2: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0: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2: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你说咋了？你想干？
0: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3: 啊，爸在呢啊。
2: 你让开，让开。
3: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2: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吗？你起开，起开，起开！
3: 我的意思，我错了。
0: 你错了吗？
3: 我没错。你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这还有孩子呢。
0: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3: 你干啥呀？
1: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啊！
2: 这没你事儿，你给我回一边去，抄书去。
1: 又抄啊？
2: 抄去。
3: 上哪去？
2: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0: 咋办啊？嗯，马哥，
2: 这是不是？

0: 又是你帮着弄的？
1: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0: 哼！哎呀，用前科呀！
1: 真不是我。
0: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1: 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儿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她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2: 哎哎，这报告你不要了？
3: 毛叔，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4: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还哪儿成啊？
3: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0: 你姐呢？
5: 我姐搬出我姐夫家了。
0: 去谁家？
5: 我姐夫。
0: 谁是你姐夫？
5: 沈王哥哥呀。
0: 你姐让你这么说的？啊，
5: 爸，你干啥去？
6: 好好写作业。
4: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6: 马英，你给我出来。
4: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
6: 爸，马燕，
4: 快我回去，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6: 马燕，
4: 啊来了，
0: 王燕哥，计谋得逞了吧？
6: 马燕，走，
7: 走。
0: 王永哥，仇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走。
7: 师傅，你这说啥呢？
0: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马燕，来，你先回家。王琦，你也先出去一下。
7: 咱俩还是……
4: 先送燕子回去。

0: 回事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咱俩也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
1: 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0: 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放心，不管他俩咋回事儿，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0: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
0: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他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

0: 他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1: 那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
0: 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我都看见了，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慌得像条狗，那个眼神我能忘吗？我不明白啊，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和的事儿？做过吗？
1: 老马，就让这件事儿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
0: 放过孩子？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呀，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1: 师父，
2: 别过来。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王姐，嗯，问问你姐想吃啥？哎，啊，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啥意思啊？
1: 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给你在一块儿。哎呀，这个事儿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1: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2: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1: 那要是有人给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
2: 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着。
1: 你和燕的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但他是马燕的爹，你他说了算才行。
2: 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跟警察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呐？啊，儿子审老子？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2: 你啥意思你？
1: 干啥去啊你？
3: 咋回事啊？
2: 我让你气的。
3: 等会儿我拿纸去。

0: 王鑫他爸中风了，就是啊，喊他都不搭理，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不要完蛋了吗？你说这，
1: 我知道，你不怕冻死啊？
2: 忘说中风了，他们正往医院送呢，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儿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比喻想得清，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2: 谢谢。哎，
1: 谢谢。是。
2: 谢谢大夫。哎。
3: 咋样？
2: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告我爸他们一声去。哎、啊，你在这儿不见他。啊。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那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4: 孟永德家属，
5: 哎，
4: 跟我办下手续。
5: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上次来哪还来病了是吧？没有一点病的意思，脚就是病了。啊，对对对，啊，小马，不用拿着，给你拿着，给你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 别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
1: 是不是气色多好啊？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
1: 王鑫、哎、
0: 来了来了。
1: 王鑫，
0: 哎呦，哎呀叔，哎呦，哇，哎呦呦，哎呦呦呦，慢点啊，慢点。
1: 嘿嘿嘿，哎呦呦呦呦呦，
2: 哇，哎呀哎呀，哎，老王，
3: 娘，哎，早市啊，遇着个卖羊肉的，我一看上网肉还挺多，我就全给包里边了，
2: 熬了两小时，
3: 汆了点萝卜汤，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0: 谢谢叔。
3: 哪儿啊？
2: 坐，
3: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2: 双杠哟，
3: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0: 也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3: 是，这就是雄壮，多抻抻就好了。
4: 老马。

0: 开怎么没带着汪鑫呢？不对了，爸病了。可是老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下来了？哎，他这一病，汪鑫的负担就重了。时间过得也真快，汪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吗？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这么多年汪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汪鑫这孩子以后能有大出息。
1: 刘社长，车上的事请人去处理一下。
0: 啊，行，马上过去。你先坐着，我去处理一下。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没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0: 我这也没上班啊。
1: 啊？为啥？
0: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你不用你照顾，你上班去。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0: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买了吧。
0: 行了，咱先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哎呦，哎。

0: 你家门没关。
1: 哦。
0: 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那天你爸和我爸到底说啥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爸为啥突然脑出血了？说呀，

当年那许愿，我师父说他在车上看见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十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那你是谁啊？我姓我爸，你呢？
1: 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多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啊，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啊，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2: 啥对不起你王永和的事儿，做过吗？
3: 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个爹。

0: 老马，老马，我是老汪，开门呐！爸，好像是我汪叔。
1: 好好写作业。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去，到楼上去写。
2: 好好写啊！
3: 好。
2: 开门，老马，我有话说。
4: 有啥话说呀？
2: 你不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1: 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
2: 王永哥。 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老马，你把门开开。怎么的？老天爷给你点颜色，你怕了？我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
0: 我的脑子快不行了，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我在车上，那天。

我在那个餐车上，王永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

实话白说，这个人是我杀的。 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0: 我就跑了，我没有跟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
1: 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啊？
0: 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当年才8岁，
1: 我也才7岁呀。

燕子，对不起，王兴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0: 东西。老爸，这都是我造成的，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
1: 还？你拿啥还呀？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

吧，自己也做错了事儿，为什么要祸害别人家？

王鑫，王鑫，你开门啊，小鑫，有话跟你说。我跟你说话呢，王鑫。 王鑫。

0: 姐，老黄，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这坐这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3: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3: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3: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

0: 我最近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1: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老王，说完了？就这些吗？
0: 句句属实。事情是我做的，马黑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0: 放了
2: 啊？
0: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哦，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老王，我知道了啊。哎，胡叔，我爸药没带，我给他送来。
3: 一会儿帮你给他。
2: 行。
3: 哎，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2: 写啥了？骚扰我了。
3: 哎，都是小二年前的事儿了。我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一会儿走完流程，就暂时给你爸呢转到看守所去了。交给我
2: 啊。

0: 过了。
1: 九弟，
2: 老爷，
3: 住手！
0: 不要！不要！你说有毒，不要！
1: 对呀，金雀胆之毒无药可解，你可要想好了。要不要跟他一命换一命？
0: 不要，阿九，不要，阿九。
4: 李可慧，说话算数，那是自然。
0: 阿九，不要，不要，闭上了毒。

0: 你为何放他们离开？
1: 我就是想知道垂死挣扎的困兽。

0: 你怎么撑住了好了？陛下正式长身体的时候，多吃些。我昨天梦到舅舅，食不言。梦到舅舅教我立夏，你要念，也该念着你三舅舅，幸有他督办漕运，江南米粮才会源源不断。
1: 那舅舅他还活着吗？
2: 要送去藏武寨了吗？
3: 山上已经派人把药取走了。我答应过楚昭，只要我活着，九弟就死不了。我不能对他言而无信。
2: 殿下，谢大人今晨又呕了血，
0: 距离陛下十二岁生辰还有多久？还有。
2: 25天，25天。这是今日早朝，陛下当众宣读的诏书，说是楚林妇女更高日月，当全民送旨，说您罪行累累，要将谢氏全族悉数处尽。他怎么敢？
4: 姐姐，结束了吗？
0: 还没。

我不欠你的。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处，那边要开会了。
2: 好，你先去吧。
0: 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年的。
1: 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我是个混蛋，我混蛋。但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0: 老板，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啊！
2: 我想好了，我想好了，我要
0: 脱离汪鑫跟我的父子关系。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婆。 王马。

迢迢之意，月儿照人。

0: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
1: 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
0: 哎呀，你别哭，你一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 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骂我身上泼泔水，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14岁，我妈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 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 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妈，我想起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 我知道，我过不去。

王永哥，跟我走。哎，老马，胡叔，咋事？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一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但这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 中间啊，本来可以，举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开灯啊，好。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爸，我给你送的药你按时吃了吗？
1: 吃了。这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
2: 行了，你这记忆力还变好了。
1: 饿了，吃饭吧。
2: 饿了，咱刚吃完饭。啊？
1: 吃啥了？
2: 吃的饺子吗？
1: 没包饺子，
2: 在饭店吃的。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
3: 哟，回来了。啊，这么早呢？
1: 对呀。
3: 喝了没？
4: 没喝。
3: 行啊，有进步啊。
4: 哎，媳妇儿。啊。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3: 不是我生日啊。也不是你生日。
4: 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太膈应人了。
3: 妈，你太有心了。
4: 来。送你个礼物。
3: 慢！哎呀，
4: 我朋友从欧洲给你带了个包。
3: 包啊？妈呀，又送我包了。妈呀，还是金扣呢。哎呀，这背出去的老闪了，还好配你吗？
4: 不对。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3: 我咋打呀？不是你们呀？
4: 给我。这个包啊，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
3: 哟。

0: 金链子呀！哎呀妈呀！妈呀，还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的锁呀？
1: 哎呀，对，我配的是一把锁，但问题是锁不在我身上。啊？锁在咱们楼另外一套房子的门上。
0: 咱要搬家了？
1: 但不是咱，是咱妈。
0: 咱妈？
1: 把你妈接哈城来呗。
0: 妈呀！妈呀！啊？
1: 咋了你？
0: 哎呀妈呀！你太膈应人了。
1: 喜欢吗？
0: 等等，啊，我也有礼物给你。啊？哎呀妈！
1: 啊，这纪念日你没忘啊？你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
0: 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哎呀妈呀！
1: 啥玩意儿啊？啊？
0: 你瞅瞅。
1: 你啥玩意儿？你真是！啥玩意儿就弄一破纸盒子，啥也不是啊，这个。
0: 那不管你冲吗？
1: 好，我冲。
0: 队伍带得好。啊，
1: 对，收到了，谢谢。
0: 亲人入寝了。
1: 啥呀？情书啊。
0: 我咋瞅？妈。
1: 晚上了。
0: 小青龙来了。
1: 太膈应人了你。
2: 王鑫，哎，下班了啊。你爸最近气色不错，又开始给你买菜了。
0: 我看他又出去了。
3: 是吗？
2: 天好，是得出去走走。
3: 是。

0: 我是宁哈线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2: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1: 想起来了。
2: 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
2: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买这么多煤啊？
1: 哦，
0: 你家用得完吗？
1: 啊，还有我师傅家。
2: 干妈，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3: 王星，我帮你联系了省城医院的专科医生，下周啊带你爸去看看，到时候我把那个联系电话给你。
1: 谢谢你。
3: 客气啥呀，快去吧。

0: 天好好谢谢王队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
1: 老王的事儿，要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和好了吧。
2: 你要是在，会咋办？

0: 不住说了，这个月你都去5次了，你就真啥也都不记得了？啊，
1: 累啊！
0: 天天这么折腾，能不累吗？爸，爸，别睡呀，这么睡容易着凉。
2: 哦，
0: 啊，马上到家。
3: 那这俩，
4: 好，慢走啊，嗯。

爸，我要是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都睡了。我跟马燕是没可能啊，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了，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人。老爷们儿，一个透明一个钉儿。但是，他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他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的护着。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他后半辈子。

0: 哎呦，
1: 马奎，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2: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1: 突然想吃饺子了。哎，滚蛋饺子，常来面呐。

0: 爸，你看你都没没有，这啥药啊？
1: 我哪知道啊？看这个呢，肯定是中药。多新鲜呢！我也知道这是中药。人家不都说岁数大的人会看药渣吗？你这也不行啊！
2: 你行？
0: 跟谁说话呢？
1: 不是，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2: 不能，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子？
0: 那就得啥

0: 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
1: 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不属于偷摸的晚上把药渣给埋了呀？
0: 可说呢，还可神秘了。哎呀，那他不会是得了啥怕咱知道的大病吧？哎呀，沈大夫人可好了，热心肠，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都管。我妈那次胃出血，艳红那次毒奶都是他给整的，他要是得啥病了咱可不能不管。
2: 那是当然，但咱也不能上门去打听去啊。
1: 我说
3: 啊，
1: 你俩等着，我这就找他唠唠嗑。
4: 沈大夫，
5: 嫂子，嫂子，你啥事儿啊？
4: 进屋说，这是太晚了，
5: 屋没收拾，乱哄哄的，咱们还是在这说吧。咋了？
1: 你还好吧？
5: 我挺好的呀。咋了？你啥意思啊？
1: 我觉着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好，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大家都能给你出把力。
5: 好，最近医院忙，可能累的吧，歇歇就没事儿了。
1: 你看，我就说嘛，该歇着就要歇着，活儿他是干不完的，要趁着他干，别把身子骨累坏了。
5: 哎，我知道了，谢谢啊，嫂子。
1: 嗯。
5: 还有事儿啊？
1: 没了，走了。
5: 哎，好，谢谢啊，嫂子。
1: 啊，
5: 哎。
1: 沈大夫家那个味儿啊，大的都溢出门外了。
3: 哎呦，那就是真病了。
1: 你知道我在家看见啥了？
3: 你看见啥了？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1: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3: 那可能是他家来亲戚了。
1: 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呐，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这里头指定有事儿。
3: 这沈大夫啊，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那是马奎的鞋。
1: 真说不准是马奎的鞋。但是中药咋回事啊？
3: 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1: 哎呀，不是不是不是，哎呀，这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不行。
3: 个老娘们儿跟你有啥关系啊？咸吃萝卜淡操心。
1: 我就是唠唠嗑嘛。
6: 快
7: 脚啊！给他，他这眼
6: 不好
7: 教。是啊。给，来，哦，进屋了，快追，快追！来，干啥呢？不能进去，你出来！给我出来，快出来！
5: 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快出来！咋能随便进别人家呢？太没有家教了吧，
7: 干妈，对不起，沈爷，对不起。我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
8: 你说啥？你干妈家有外人？
7: 在床上躺着呢。
8: 男的女的？
7: 蒙着被，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爸，您都没看见，

0: 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她家，她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她家了。
1: 孩子，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所以去她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
0: 我知道了。
1: 还有啊，干妈家有外人的事儿啊，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
0: 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
1: 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
0: 明白了。
2: 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后，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在小树林里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判了流氓罪。
1: 我想起来，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2: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我丢不起这人了。

0: 哎，老张，你咋来了？
1: 哎，罗二长，哎，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0: 就这屋。
1: 哦，这个屋是吧？
0: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几块钱？
1: 您先蒙着啊。
0: 啊。
2: 老吴。
0: 哎，
1: 咋回事啊？
2: 咋回事？他俩
0: 不知道，
2: 出啥事儿了？啊？
1: 不是。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3: 咋的了？
0: 不知道。
3: 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2: 俩警察。
3: 警察来了。
2: 警察都来了。
3: 被盗了吧？家。
1: 哎，有可能。
2: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0: 来了就
3: 鸡没丢啊？
0: 沈秀
2: 啥都没丢啊。
1: 那咋回事啊？
3: 出来了，出来了。
2: 表情挺严肃啊。
0: 老张，老张。
1: 哎，罗二长。
0: 啥事儿啊？
1: 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2: 哎呦，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谁呀？
1: 哦，是他爸。
2: 妈呀！啊！
0: 犯的啥事
1: 儿啊？你们就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0: 不是，你这话哪有说一半的呢？
1: 行，这样，罗科长，我们先过去了。
2: 犯的是流氓罪。
0: 好好好。
2: 我刚才听见了，
4: 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0: 哎，你这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4: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搬。
2: 哎呀，那都是邻居，
4: 没话说。
5: 啥作息啊？
6: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咋不早跟我说呢？
1: 早说有啥用？我还能收留他吗？
0: 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
1: 他今年春月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可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
0: 把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
1: 不行，马静还小，燕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

0: 我不在乎这个，
1: 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
0: 哎呀，我不在乎这个。
1: 可是我在乎，我受不了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

0: 看看，这个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其实也没啥事，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这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要不然我就得憋死啊。我媳妇王素芳。 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沈秀平同志，一直呢帮着我。 照看着马健，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我也对他有了感情。小沈呢，对我，还有孩子们，更是重情重义。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 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可是没想到，小沈家呢？ 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更不管这个事儿，它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我的两个孩子，马燕、马坚，也都长大了。 我跟他们商量过这个事儿，结果两个孩子，这比我还高兴，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还有王鑫，这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
1: 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还是在外面，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边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笑>
2: 马哥，
1: 哎，
2: 马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胡话呢？
0: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1: 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咋就说了呢？
0: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定了，定了。祖哥，我感谢你。
1: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 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我还活着，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

0: 哎呦，
1: 来，
2: 老水，哎，哎，这
1: 你让我先进来，
2: 你先进，你先，哎呦，哎呀，哎呀，
1: 哎呀，
2: 哎呀，小水，
1: 挺热的，啊，
2: 哎，
1: 够不够喜庆？
2: 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
1: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2: 枕头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
1: 啥呀？这是我跟马燕、汪鑫做的。
2: 啊？
1: 你是想哪儿去了呀？哎呀！
2: 哎，就别，这事儿闹的，这不，我想多了。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啊？
1: 咱们这事儿别太伸张了，过得去就行。
2: 小沈，我听你的，啊。
3: 爸，我回来了。
1: 哎，马健回来了。
4: 妈，你也在啊？
1: 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4: 太好了，走。
2: 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哎，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的啊。哎。爸，你看看，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来，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来，先写作业，嗯。

0: 段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让人家戳脊梁骨。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马哥，我带着我父亲离开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马哥，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1: 进。
0: 爸。
2: 嗯。都拾掇好了。
1: 嗯。
2: 燕子。
1: 嗯。
2: 从小到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头扎辫，爸爸从来没给你梳过头呢。这就要嫁出去了。
1: 嗯。
2: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吗？
1: 行。
2: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着。
1: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2: 爸爸不称职啊。

0: 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1: 爸，说这些干啥呀？现在不挺好的吗？
0: 我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1: 行，我知道。
0: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1: 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他敢欺负我，我借他仨胆儿，削不死他。我
0: 对，哎呀，
1: 爸疼。哎呀，我自己来吧。
0: 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你都要出家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你妈妈要在多好啊，那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

0: 心儿了你。哎呀，行了行了，
1: 有人
0: 问问问。
2: 是啊，
3: 第一个问题，你和我姐头回那啥是啥时候啊？
0: 你这小子这那啥是啥呀？
3: 就是亲嘴儿。
0: 你换一个，
4: 你这样似的，我说句公道话啊，
5: 那个三小兔子呀，是这样，那个他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完趴地下做一百个俯卧撑，行不行？
3: 不行，这仨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0: 你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4: 完了。你小舅不同意，那咋整啊？啊！
6: 在那个黄洋站那时候，他来找过我一趟。
7: 原来晚上下雨了，
6: 我俩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

0: 十五。
1: 不清楚。
2: 马啥了？
3: 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
0: 亲舅。哎呀！
4: 我就知道。
2: 赶紧下一个问题。
1: 第二个问题，结婚后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2: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是不？
5: 这太多了。
1: 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2: 行了，下一个，快点。
1: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6: 谁呀？哎呀，
2: 这得是谁？这行吗？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1: 啥不是？行，算你过关。

0: 这是个红包啊。
1: 发现地方行
2: 了。没有了，不是给我，给他。来，
3: 谢谢爸。
2: 爸，请喝茶。

0: 谢谢吧。
1: 哎，就来一个。敬茶仪式结束，拍全家福。
0: 来来来来来，
1: 马叔和叔，你俩就坐着就行啊，一对新人站后边啊。来，
2: 好，
1: 来来来，走，看这儿啊，看这儿，一、二、三，乐。
3: 时代前进的脚步越来越快，火车的车轮也在加速转动，蒸汽机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0: 通过信号。
1: 黄灯减速，
0: 黄灯减速。
1: 图啊，你嫂子晚上炖红烧肉了，你带着你媳妇上我家去吃去啊。
0: 不去，弟妹包饺子了。
1: 包饺子了，那我们上你们家吃去呗。
0: 啊，那你把肉带着。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问题，
0: 通过信号。
1: 绿灯，
0: 绿灯。
2: 屁股还没坐热呢，又出发了，
3: 这是叫苦了呗。
2: 我这是陈述事实。
3: 你要是对你爸不放心，你就跟领导请个假，他要是不批，我可以替你去求情。
2: 我是不放心你。哼哼，
3: 我还用你罩着我呢？
2: 毒贩子哪那么好对付呀？
3: 不行，我找个别人去吧。
2: 别人能有我好啊？哼哼，
3: 行，还知道我舍不得你。这样吧，你先把你爸接回家，我到队里跟领导再碰碰案子的细节，咱们爷俩火车站见。
2: 行。嗯。
0: 仨六不好使，别动。哎，
4: 快上啊。
0: 什么杆了？
4: 嘿，
0: 哎呀，来，我看你什么牌，来，
4: 我这我咋我拦不住啊？
0: 你这牌你这三四五都憋僵了，让你工作，你刚才你咔咔砸来，你这都是
2: 啥玩意儿？你啥造型啊？
4: 我还憋气呢，你这
2: 又让我爸欺负了。
0: 那可不是，你爸是身材脑不残，我俩才脑残呢，尤其是他。
2: 爸，我要出差，我现在送你回家。
0: 嗯，不是啥玩意儿，你就出差就回家？你出差出你差，不是他跟我整这型的，说走就走啊？这有干这么干的吗？
2: 那行，那一会儿你给我爸送回去。
0: 行行行，
4: 一会儿我把你爸送回去啊！
0: 来来来来，
3: 五
0: 来了，王
3: 头了，整的全靠你了。
0: 你最坏，你
4: 我坏啥呀？
0: 你洗牌。
4: 马叔，大姐，
5: 大力，
4: 哎。马叔，大姐，嗯，
3: 咱们来，你抱他干嘛？
5: 想他了。
4: 哎，叔，
6: 哎呦呦呦，行行行，这真开上车了啊？你的
5: 啊，我的。
3: 行啊，大力，
5: 这车挺贵吧？多少钱？
0: 便宜，没多钱。下回你们来啊，
4: 奔死，绝对奔死。走，吃饭去。
6: 哎，不，大力，
3: 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先办事。
4: 那这样，办完事吃。你们去哪儿？我送你了。哎，
0: 行，好，
4: 上车啊。是坐前头啊。哎，
7: 是错文不对，

0: 一條。
1: 好。
2: 得啦。
1: 快啲啊！

0: 这毛驴怎么没过链子？好不容易抓个毒贩，还是单线连线，那咱们哈城那边线索不又断了吗？
1: 不管怎么说，咱们这边的这个交易线给他切断了，这就没白忙活。这毒贩子是真狡猾。
2: 老周，
1: 哎，
2: 到了。
1: 哎呦，大力，这馆子。
3: 太排场了吧！
2: 亲人来了，咱必须吃最好。走，叔，咱甭光聊，先吃别聊。哎呀，
4: 刘大力炖鸡汤，三味请慢用。
3: 叔啊，这边都是仙鹤汤，再吃三。哎，
5: 大力啊，
2: 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3: 牛大力炖鸡汤。
2: 牛大力汤啊，
3: 咋这么叫呢？
2: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吗？
3: 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
2: 哦，哎，尝尝尝尝。进来，
6: 牛总，哎，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同让您签一下。哎呀，
2: 不着急，跟他说啊，不是，
6: 他怕你反悔，催你。
2: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
3: 哎，大力，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
2: 哎呀，没啥事儿，叔啊，
6: 马叔，
2: 这我助手小郝，也是咱东北小伙。 叫马叔，
6: 马叔，
2: 你好，
6: 大新哥，
2: 大新哥好。哎，这汤它为什么叫牛大力汤啊？
6: 这汤，这汤里面有个药材叫牛大力啊，补心骨。
3: 药材啊？
2: 啊，这个。啊，对对对，这就牛大力。
3: 啊，这是牛大力啊。
2: 那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没事了，快下去吧，电话联系。
3: 叔，
2: 这孩子我啥都好，就话都多。著名药材企业家，开个玩笑嘛。行，哎叔啊，我现在啊在这边混的真还行。叔，这是我名片。
3: 有。
2: 来，大姐。
3: 有没有的。
2: 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明着骗。<笑>
3: 马叔啊，
2: 嗯，我记得十年前。 我跟您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我一定办。好嘞，来叔，哎，别开了，
3: 公出不喝酒。
2: 啊，叔，
3: 不，
2: 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3: 叔，就是孝敬您呢。
2: 不，大姐，你给你爸拿过去啊。
3: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2: 听我的吧。
3: 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以汤代酒，好不好，叔？哎，这个好。来吧，大力，来，谢谢你，
2: 叔，身体健康。大新，早生贵子。
6: 谢谢。
7: 嗯，好喝。
3: 哎呀，这牛大力汤可就是不一样。
2: 是啊。
3: 爸，嗯，回来了。啊，哎呀，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哎呀，咋样？深圳顺利不？还行。行了，别叨吧了，说正事儿吧，啊？说正事儿吧。
2: 爸，嗯，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呗。说吧。嗯，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嗯。我算了一下账，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了。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这是要蹬鼻子上脸了。
3: 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人家干的多好啊，那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你忘了之前他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穿的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

0: 样子了啊？
1: 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
2: 发，
1: 那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
0: 哟，
3: 有用，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
0: 你雇那么多人干，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啊？
3: 燕子，
0: 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得更惨了？
1: 爸，放手让我干吧。
0: 说破大天也没用啊。来，你做饭。
1: 袖套
0: 让开。

0: 我都奔四十的人了，我还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吗？
1: 哪四十？十八，一朵花儿，嗯。
0: 哎，真是奇了怪了。哎呀，我一会儿就去写辞职报告，我明天就辞职。
2: 那也不能现在写。
0: 我就不信了，我弄不了他，我必须要把他这个思想工作做明白了。他不让我干，我偏干，我气死他。
2: 行，你说啥是啥。咱现在睡觉，那才是正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啊，我出去这些天我老想你了。
0: 牛大力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呢？啊，我这脑瓜这么聪明，我都计划这么好了，我都跟他说，我说我小店开大店，大店变分店。他跟我说啥？他说房租，啊，雇这些人要多少钱？你说这是他该想的事儿吗？啥也不懂。哦，他不知道花出去的越多挣的越多吗？老顽固，烦死了我都。想睡睡睡睡睡睡。
4: 他就搁海一百门口等你呢，能不能听见到底啊？我是哎。哎呀，这个破信号啊！
5: 杨玉玲，
4: 妈呀！哎呀，咋这么巧呢？
5: 我说听的是耳熟呢，
4: 还能听出我声啊？行，没白处。
5: 这些年你这是去哪忙呢？
4: 就搁那个哈城呢。
5: 去那儿干啥呢？
4: 咋的？我不能去哈城啊？啊，
5: 不是，我这不寻思离家远吗？
4: 远算啥呀，我给我妈都接过去了。再说了，现在这火车越来越快，回趟家那不随时的事吗？
5: 倒也是。你跟那边忙啥呀？
4: 下海了，做生意呗。
5: 咋都去做生意了？
4: 有钱不赚那不傻子吗？
5: 啊，点都我呢，我就没挣着。
4: 你可拉倒啊，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挺好。
5: 哎，我知道。
4: 哎，咋样？
5: 啥咋呀？
4: 哪样啊？
5: 哦，结婚了。
4: 结了结了，你俩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恭喜啊。
5: 谢谢啊。
4: 孩子多大了？
5: 啊，这没要呢。
4: 咋还不要呢？多大岁数了？
5: 我俩这不都忙吗，就没想这事儿。
4: 怀不上是咋的呀？
5: 不是，想哪去了？不是，
4: 抓紧吧，挺大岁数了，你这个是要上厕所还干啥呀？
5: 啊，你要收票吗？要不收票我可以上一个。
4: 你可真行，这么多年一点没变，还那么幽默。我去休息了啊。
5: 哎，你忙吧。
4: 哎。

0: 这泡尿尿的时间可是够长的啊！
1: 你猜我碰上谁了？
0: 谁呀、啊？
1: 姚玉玲。
0: 哟，这倒是个稀罕人物。
1: 啊，我跟你说啊，
0: 我说多少次了，在工作上还是要保持同事关系。
1: 哦，行，好吧，我跟你说，
0: 大小也没了，你这跳跃也太大了吧？
1: 不是，这您现在可风光了，他做生意去了。啊，手大大哥大，啊，做的还是软卧，过挺好的。
0: 杨玉玲这些年在做啥呀？
1: 就做生意啊，现在政策也支持。其实我觉着吧，这马燕比他有生意头脑，他要是去做生意，应该也能做挺好的。
0: 行，你小子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1: 行了，我知道。
2: 大叔，他跑了。
3: 喂，老哥，
2: 看好了，抓人呐，赶紧去抓人呐！
3: 在哪儿啊？
4: 哎，再往里点，别弄洒了啊！
0: 车厢我们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人。正好赶上进站，我们也都到站台上去了，还没找到。
2: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就在车上呢。
0: 没有啊，
1: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能弄错了吗？我敢押上我这条老命啊！你们真是废物啊！你们就是个废物啊！你们呐、哎，
0: 老哥，老哥，
2: 老天爷呀，你干脆把我杀了吧！
0: 别激动，别激动，老哥，老哥。
1: 大爷，可口水放这儿了。
0: 老哥，好点了吗？
2: 我真没说错，他就搁这车上，他真的出现了。
5: 等一下，老人家。啊。
2: 好心人呐、
5: 啊。来，
2: 好心人，
5: 拿着吃吧。
2: 谢谢。

0: 你断定你碰到的就是那个女人贩子吗？
1: 指定断定啊，她身上有股馒头味，就是那种茧特别大的馒头味，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啥味道。我就为了寻这个味儿，我搁这车上待了30多年呢。
2: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的？
1: 1963年。

0: 车上，被拐走的。
1: 九弟，
2: 老爷，
3: 住手！
4: 不要！不要！比上有毒，不要！
1: 对呀，金雀胆之毒无药可解，你可要想好了，要不要跟他一命换一命？
4: 不要，阿秋！
0: 李可慧，说话算数，那是自然。
4: 阿秋，不要！

0: 你放他们离开，我就是想知道垂死挣扎的困兽到底怎么冲出牢笼。陛下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些。
1: 我昨天梦到舅舅，食不言。梦到舅舅叫我陛下。
2: 你要念，也该念着你三舅舅。幸有他督办漕运，江南米粮才会源源不断。那舅舅他还活着吗？
3: 要僧去藏我寨了吗？山上已经派人把药取走了。我答应过楚昭，只要我活着，九弟就死不了。
2: 不能对他言而无信。殿下，谢大人今晨又呕了血。距离陛下十二岁生辰还有多久？
4: 还有25天。
2: 这是今日早朝，陛下当众宣读的诏书，说是楚林妇女功高日月，当全民颂旨，说您罪行累累，要将谢氏全族悉数处尽。
5: 怎么敢？
1: 姐姐，结束了吗？
0: 还没。

0: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啊？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我当时呢，我就恍惚的看着，她那下巴上有个黑斑。
1: 眼睛呢，也是我闺女丢了以后，伤风破匣的。那他被拐时候多大呀？
0: 2岁。他现在要是还活着，34岁了，模样都变了。我就盼着呀，老天爷能够让我。
1: 让我看见我闺女，我盼着我能够看见这个人贩子一眼。我现在我啥也看不见了。
2: 34岁，那跟我年纪差不多。估摸着这也成家了，说不定都有孩子了，是吧，马叔？
1: 可不是嘛，老哥，你为你闺女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闺女会有福的。 啊，
0: 那感情好了。你这话说的在理儿，我闺女。

0: 你一定活得好好的，我们呢也一定会把这人贩子给抓着，把你闺女找回来。哎呀，
1: 小王啊，行，照你这说法，我还得多活几年呢。
0: 老哥，好好活着。
1: 嗯呐，病。
0: 病了还不轻呢，
1: 啥病？那长时间不吃不喝，那胃肯定受不了。那就是反酸水，吐都吐不出来，小点刷呗。那我说啥也不听，
0: 还挺严重啊。
1: 嗯，
0: 那就先饿着吧，看看还能挺几天呢。
1: 哇，好毒还不是死呢，干啥呀？
0: 演。
1: 往死了演，我看这过瘾啊！你们两个人这也不是第一次整这种把戏了吧？鱼找鱼，虾找虾，你们俩是真对路了。好啊！哎呀，爸，
0: 嗯，
1: 我姐真病了，我刚跟她说话，她一声不吭。
0: 那就是不认人了呗。不知道认不认。哼，
1: 爸，
0: 嗯，我姐到底咋了？搞阴谋呗。她为啥阴谋啊？少操她心行吗？
1: 这是咱家的事儿，我就得管。
0: 哟，这倒像句爷们儿的话，嗯。<笑> 你看，给我讲讲。你真想知道吗？嗯。他在作死。慢点啊！哎呦，这一下遛弯去啊！哎，啊，我来。
2: 上我们家呀，啊，爸。
0: 那么大声干嘛呀？
2: 小点声，
0: 啊，吓人！
2: 老东西，
0: 走啊，
2: 快去吧，
0: 公园，
2: 你快去吧，
3: 走啊，走啊，
0: 坏小子。

0: 这脸咋没想象的煞白煞白的啊？话也不能说了。
1: 嗯嗯。
0: 啊？我给你翻译一下，你说的是没劲儿。病得不轻啊，自己作的。哎呀，行啊。
2: 哎，对了，你那件驼色的毛衣还在我那儿呢，你还要不要了？咋穿不了了？
1: 大了。
2: 大了？这两天你就瘦成皮包骨了？
0: 好啊。哎呀，真是好孩子。
2: 演吧，好好演啊，这演技越来越好了。

0: 哟，吃着呢。
1: 嗯，头晕，我走动走动。
0: 那件驼色毛衣你还真穿不了了。

0: 没想到你这两天胖了不少啊，那衣服小了。
1: 哦，哎呦，
2: 呦，
0: 呦呦，哦，当，咣当，马燕儿，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0: 我是不会上你当的。你还能干点啥啊？咋这么馋呢？
1: 我都听见关门声了，我以为他走了呢。
0: 我喊那么大声，我说我出去了，这，哎，心太大。
1: 无话可说。 我就想不明白了，咱爸是警察，办案子得公平公正，那在家也得公平公正吧，不能仗着他是长辈说啥就是啥。咱都这么大了，不能什么都听他的。你咋没动静了？我好像又有招了。
2: 来，人齐了啊！爸，坐。
1: 马燕儿，嗯，你坐这儿。你这都安排好了，你坐那儿。我是长辈，我应该坐沙发。行，你坐。
2: 王鑫啊，你坐这儿，我坐这儿行。你坐那儿，马坚，你坐这儿。来吧，说一下啊，关于马燕儿辞职的事儿呢，今天我们进行一次举手表决，啊，举左手的，这是支持马燕儿的；举右手的呢。
1: 这就是支持我的了，我说明白了吧？你说过了，我记着呢。哎，啊，开始吧。嗯。啊，爸，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咱先说好，投票表决结果得算数。
2: 君子一言。
1: 行，王鑫，从你开始吧，请投票。
2: 你看我这时候就举左手，果然是两口子，啊，好，
0: 我觉得也挺好。
2: 马健，该你了。

0: 真洋气，这鞋。哎呀，正正好好，服了。
1: 哎，真软乎。爸，嗯，你这不是让我得罪我姐吗？
2: 你这不也是为了理解好吗？
0: 老弟，姐对你咋样？
1: 那还说啥呀？杠杠的。
0: 算你有良心。
3: 爸对你咋样？
1: 那还说啥呀？那杠杠的。
2: 那你跟爸是不是最亲？
1: 我爸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
0: 那就是跟姐最亲呗。
1: 我姐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姐。
2: 有你这句话，爸就放心了。
0: 那你听姐话不？
1: 那还用说吗？
0: 来，坐。
1: 姐，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我出了这个。

0: 这家门就得上对面门里待着了。说这些干啥呢？举手表决，快！哎，你这怎么事儿？你啥叫怎么事儿？这叫公平公正。
1: 马健，你等着啊，看我咋收拾你。
0: 哎哎哎，你咋还威胁弟弟呢？
1: 别啊，
0: 有爸在啊。老王，该你了。

0: 诉你，说一千道一万，拧成一句话，我是为了孩子好，你也得为孩子好啊。现在试试呗，来，支持我的请举手。不是这个，我是这个嘛，咱们监护我做事啊，来，同意我的举手。哎，这就对了，老王。投票，老王，投票啊！
1: 京九铁路要通车了，
0: 你投票，该你投票了。举啥手啊？再举现在也是打平，无效。马健，回家。
2: 别无效啊，这头一次啊。
3: 你再给我好好想想啊，你那我们家饭白吃了。
2: 爸，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0: 我咋不算数了？老王弃权的，你这个票还能有效吗？
2: 那再投一次呗。
0: 我陪你们玩啊，我没得闲工夫。我告你马样，这个职坚决不能辞。
2: 爸，你就让我透口气行吗？
0: 你透口气，你透口气，你爸就给憋死。
2: 憋死？干啥？锁啥门啊？你话还没说完呢。
3: 爸，我知道你是担心他这辞了职，没了工作，做买卖再赔本，往后日子就过不好了。
4: 但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3: 我就算是勒紧裤腰带，我也让他吃好喝好了。
0: 你那点工资顶什么用啊？
3: 那啥，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年他偷摸做生意赚了不少钱。
4: 就是因为生意做太好了，忙不过来了才想辞职。
3: 你还没看他那生意做成了，开心那样呢，是真挺有头脑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他。
4: 你看他自己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现在缺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3: 咱俩是他最亲近的人，咱们要是不支持他，那谁支持他呀？
0: 让开。

0: 说完了吗？
1: 反正这想好的词儿这都说完了。
0: 想的词儿？
1: 不是，是发自内心的。
0: 刚才你说那还挺打动我的。
1: 确实也是发自肺腑，这全掏出来。
0: 丑话说前边，
2: 将来出什么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
1: 行。
0: 起来吧。
3: 不起来了，我要看电视。
1: 这啥意思？
3: 爸，这是同意了。
0: 那你要我咋的呀？刻个章，把同意两个字儿印在脑袋上，告诉天下我同意了。哎
3: 呀，爸爸，
0: 还有事吗？
3: 没事啊。
0: 没事敲我干嘛？这每次你敲我就没好事，我害怕。
3: 你害怕啥呀？哎呦，
1: 爸，我跟你说，他老有钱了，这洋车可贵了，说买就买。嗯，
3: 是。
1: 还有那空调。
3: 对。

0: 行啊，好好做吧。将来等把这些东西再都赔回去，
1: 不会的，
2: 怎么能呢？
0: 啊，有啥不行的？
1: 不会的，我很有信心。

0: 你们能不能别吃了？这味儿太大，太熏人了。
1: 又没吃你的，你在这嚷嚷啥呀？
0: 熏着我了？
2: 那怎么着？我还能管住这味儿啊？
0: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
1: 是你这人多事儿好吧？那坐这么久火车，谁还不吃东西啊？
0: 就是，你这管天管地的，还管着我们吃啥喝啥？
1: 满嘴粗话，
0: 就你们这种人，怎么能做软卧呢？
1: 我们哪种人啊？啊，浩哥说清楚，我们哪种人？
0: 你不说清楚，信不信我揍你啊？
1: 你敢？哎呀，
3: 大家消消气，消消气。
0: 郑源同志，你来这正好。哎，这两个人从一上车就连吃带喝的，吵吵把火的，吵得我都不能睡觉。
1: 你上车就睡觉，你还不让别人说话了是不是？
3: 哎，还有，你看他们吃的这些东西，这味儿多大呀，呛鼻子。
1: 我们这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你平时不吃吗？
3: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一句，这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得互相理解，是不是？
0: 是。
3: 这两位同志，你们可以吃东西，但是小点声，毕竟周围还有其他的同志要休息。另外呢，上铺的这位老同志，您说他们吃的东西呛鼻子，我看了一下，他们吃的喝的呀，的确都是咱们日常吃的东西。再说啊，他们也不会一直吃，等到吃饱了也就没味儿了。您就理解理解，您看行吗？
0: 我就不明白了啊。
1: 这软卧是谁都能坐吗？他们有单位吗？有享受软卧条件的介绍信和证明吗？
0: 还真没有。可我就做了。哎，
3: 那就该把你们都轰出去。
1: 我真金白银买的票轰我，凭啥啊？你问问人家凭啥？
0: 哎，这有钱就能坐软卧吗？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不，你这，
0: 我同志，你听我跟您解释，列车软卧管理出了新规定，车站列车凭旅客的身份证、外籍旅客凭护照、港澳台旅客凭回乡证都可以购买软卧票的。
1: 这规定说改就改啊？成何体统啊？这种人上来了，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0: 你再说这种话，信不信我鸡屁股塞你嘴里？
1: 啊，
3: 都啥说？
1: 你这什么思想？这么大岁数，你白活了。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4: 看样子发达了，我这凑合吧，就是不用那么精打细算。
5: 挺好。你呢？也挺好的吧？你看呢？结婚了。我儿子都挺大了。
4: 是啊。
5: 啊。
4: 你呢？我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呀。哼。
5: 你这条件，应该不缺人啊。
4: 哎呀，那个一堆小姑娘围着，天天的，你知道吧？我这都看花眼了。40岁的人了，该成家了。哎呀，人不都说吗？这个男人40一枝花，是不是？我这正是好时候，玩两天再说吧。
5: 玩玩也行。
4: 那啥，他对你挺好的。
5: 心里装的都是我，
4: 啊，干啥的呀？咋想问这个呢？啊，我就看看这何方神圣啊，能够占据你的心呢？
5: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咱回去吧。
4: 你当时离开就是奔着他去的吧？
5: 人呐，得信缘分。那就是了呗。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
4: 我就是不想那一直在糊涂着。
5: 大力啊，
4: 嗯，
5: 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4: 说这些干嘛呀？

0: 谁给的？
1: 我爸爸妈妈让我给你的。
2: 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替你吗？
3: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哎，这要是传出去了以后，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2: 你这样式儿，你还能找着老婆？
4: 想起来了，好像是那年在车上干仗那俩人，是他俩吧？
0: 哦，他们俩。
2: 陈思丹呀，陈大同志，好久不见！你看，你看，我都水了。哎，
5: 我说两句啊，在这车上呢，我们是工作需要，别管我们叫警察。
2: 我能说？哎，为什么？
5: 有事儿，工作需要。
2: 哦，明白。太碎了，这鸟头太碎了，真好看。哎，又碰着这次缘分呢。
5: 哎呀，你们两个这是咋回事？
2: 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3: 我们俩回去才发现我们俩是一个厂的，我就每天就贼想见他。老婆子你说吧，我
2: 大概不好意思了。他吧在这个车上就是叫我迷的已经是神魂颠倒了，完下车以后他就醉我，我最开始我也不同意啊，然后后来吧我发现这个小啊挺真诚的，还挺有勇气的，我觉得行，就这么在一起了。
0: 哎，我怎么记着你有媳妇儿？
3: 我那时候不是愿意吹点小牛吗？我一穷二白的，谁愿意跟我？
5: 所以当年人家说的对嘛。嗯，这没想到你最后你把，
2: 活跟了你了。哎呦，活跟你，我吃亏了吧？你对我好吗？
3: 我对你那是学好呀，我现在是写幸福，
6: 我儿子是写可爱呀。
2: 写表你。
5: 不打不相识，这也是缘分啊。
7: 哎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 绿皮。
5: 绿皮，你儿子叫绿皮。
2: 知道为什么吗？俺俩在这个绿皮火车上相遇的，就是为了纪念俺们这段感情。哎
7: 呦，这很有纪念意义啊，绿皮。
2: 那这样式吧，你不管是哪到了那个西北还是来东，欢迎来，到时候来俺家吃饭吧。
7: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俺先走了，感谢奶，
3: 谢谢
2: 奶，
3: 谢谢
2: 奶，
3: 谢谢奶，
2: 谢谢奶，谢谢奶，感谢
3: 奶，
2: 俺先走了。好，
5: 再见
1: 再见。
5: 好。哎呀，时间是真快啊，一转眼，这俩人的小孩都这么大了，老大不小了。心里得有个数啊。

0: 出门在外，您可得把东西拿好了。若若，您认出我来了吗？叔，
1: 我哪能不认出你呢？啊，
0: 叔，我也跟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生我气啊。
1: 我生啥气？见到你太高兴了。
0: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呀，不错不错，你咋样啊？

0: 我走正道，嗯，这我看出来了。眼睛比过去清亮了，真的。啊，更重要的是会开玩笑了。叔，嗯，咱爷俩今天既然碰上，那我这一肚子话得和您道了。想当年，多亏有你们抓了那伙老贼，才让我能有机会重新开始。我后来在监狱那几年，我自己就老琢磨。 我就说，我出来做点什么呀？该怎么活呀？有的时候心一窄，想走回头路，可我只要一想起您来，我就断了那些念想。因为您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只要我能好好的，那日子就有盼头。叔，我现在学了点手艺，不用偷，不用抢，也能吃口饱饭了。现在就想着，只要我肯努力，我勤学本事，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1: 好啊，叔叔，
2: 属为你高兴啊！哎，谁呀？哎，
3: 哥，
1: 老王，
2: 尝尝。
1: 弱弱，
3: 你也还记得我了？
1: 那是，我真可记仇了，你还咬我一口呢。<笑>
2: 你看他变得咋样？
1: 变精神了。你现在干啥呢？
2: 现在做裁缝。
3: 还有这手艺？
2: 这不想着把之前给人家划了的衣服裤子都补回来吗？
1: 还会抖包袱了，你挺幽默的。<笑>

对不起，你要是饿了吗？给你吃吧。

着呢，叔，想上厕所啊？

0: 从这儿去哪儿啊？
1: 去宁阳。
0: 票看一下。

0: 哎，大哥，这座有人吗？
1: 不好意思，有人了，马上就回来了。哦。
2: 商量事儿，你能不能往里窜呢？在这儿让我坐一会儿，我站一道儿，实在差不多了。

0: 大姐，麻烦了，你看能不能挤挤，给我留个边就行了。我的腿，谢谢啊，谢谢。妈呀！哎，
1: 正好，
0: 我这刚买的甜水，给你一个。咋样，好喝不？
2: 真甜啊！
0: 那是你妈呀！
1: 哇，这儿我这还有，你妈也喝呀？
2: 妈，妈，您喝一口吧。
0: 甜啊！
2: 甜。
3: 谁要脸妈不喝？有礼貌啊，谢叔叔。
2: 谢叔叔。
0: 啊，不客气。妈是不舍得喝，留着给你喝。你怕你这开的给他尝一口，调喝。
2: 妈，你就喝一口吧。让妈，你就喝一口吧。

0: 哎呀，好乱，对。
1: 就这味儿，指定错不了，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2: 放心，我们已经盯上他了。
3: 师傅，
2: 怎么样？是他吗？
3: 声音、口音都挺像。
2: 长啥样？
3: 不太严实，来戴一口罩，没瞅着。但他这个下巴上有黑斑，那孩子应该是他儿子。
1: 指不定也是管理的呢。反正不管咋说，味儿指定是他的啊！你们赶紧动手吧。
4: 谁在那盯着呢？
3: 活。
1: 你们可是磨叽啥呀？不行，我自个儿去吧。好心人那么些，
4: 哎，老哥，
1: 抓不住他吗？
4: 老哥，你不能去，没有证据抓不了他，抓了也是白抓，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这样，你把他交给我们，他要真是那个人贩子，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你放心，啊。
1: 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要再跑了，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逮着他了。

0: 老哥，巧了，刚出锅的大馒头，尝尝。
1: 你家馒头好吃吗？
0: 不好吃不要钱的。
2: 我说，你这话说的可就大了。
0: 您尝尝。
2: 不错呀。
0: 一个卖馒头的还能骗你吗？
1: 可是得货比三家呀，我去前面那个店看看。
0: 哎，您留步，是去前面那个麦香面食店吗？
1: 对呀。

0: 不是我吹啊，老哥，他家这个除了剪大点儿，跟我这个没法比。
1: 你这话不友好了吧？
0: 你可以出去这条街你打听打听，我这个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来年了，他家也就开了三年，怎么跟我这比啊？
1: 他们是外地来的。
0: 哦，这我不清楚，打哪儿来的？
1: 那他们以前是干啥的？
0: 谁知道干啥的？
1: 嗯，哎，我刚才看一个女的带个小男孩进那店了，那店是那女的开的。
0: 谁知道谁开的？反正一直是他闺女管着。
1: 那小男孩是他杀人的？
0: 他儿子呗，还能是谁？嗯，老哥，你这馒头买不买？
1: 你把话说那么大了，我不买行吗？我来吧，砸小的砸大，
0: 砸大的啊。嗯，好。
1: 咋样？人还在吧？
2: 一直也没出门。
1: 我介绍一下，王永庆同志，王鑫。
2: 你好，
3: 王鑫同志，你好。你们要找哪个人啊？我们查过了，没有留下任何资料。这个店是用他女儿名字注册的，名字叫朱若珍，家住三道沟。
2: 那这个三道沟远不？
3: 100多里地吧。
2: 那抓紧时间，咱们去一趟。嗯，
3: 这天快黑了，要不你们歇一宿，明天我们一早去。
2: 行，别歇了，夜长梦多是吧？
1: 对，要趁热打铁。另外，这个地方要派人盯着。
3: 好，小张，盯着这里。
4: 是。
3: 那我们走。这边。
5: 是他吗？
6: 是他没错，但是这照片上怎么下巴没黑斑呀？
1: 哎，主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人的情况？
7: 哦，他叫刘桂英，这个人我们村里不太了解，
8: 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在外省蹲过几年监狱，最近这几年
7: 具体在外面干什么我们都不清楚，不过他家里看着特别富有，不差钱儿。他男人在村里老实巴交的，平时就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刘桂英做面食有一手，他蒸的馒头不光讲味大，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他每次回来蒸馒头左邻右舍闻着味儿都来了。
6: 那他男人呢？
7: 3年前死了。他男人死了以后，刘桂英就带着他儿子和闺女走了，具体的去哪儿了我不太清楚。
1: 主任，这个刘桂英的下巴上面有没有一块黑斑呢？
7: 没有，我看他的面相挺干净的。
2: 要不再找受害者确认一下，还有那个包子铺老板，他们见过。
9: 走，哎呀，走！
10: 你干啥了？你这是干啥？你抓我干啥？你这
9: 吵吵啥呀？吵吵！你自己干啥了？心里清楚吧。
10: 我这看店的，我不明白这
9: 装啥呀？装！你知道有多少人指认你？
10: 我听不明白，怎么着？说啥呢？
9: 你以为这下巴上整块假发就想糊弄过去了？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10: 我哪听不明白？你们能做人了？你挂错人了是不是？
1: 哎，咋会错呢？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跑了你了？
9: 带走，走！
10: 我这
9: 走，
10: 我那馒头，我那馒头还在，你不要，你别管我，我能走，你别管。
11: 所以，天真到底是什么呢？
12: 对我来说，感想就是天真。我们为在空中打造一座天空之城，做到世界上在高温风力发电领域技术最为前沿的公司。
13: 我对天真的理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我们不是未来的创造者，我们现在就是创造者。
14: 我觉得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说，都相信这件事情。我们想成为巨人这么一个大家，然后我们也能够成为全球最伟大的硬件公司。

0: 我理解的天真就是明知没有标准答案，仍然敢于去探索无人区，全力打造世界级的创新生态，跑出比硅谷更快的速度。
1: 我觉得天真是野心，我们研合的终极目标是消灭所有物理层面的分界线。

0: 干啥？你离我远点。
1: 就是这个味儿，指定是他，没错。
2: 大爷，别动手！别动手！
0: 别动手啊！
1: 1963年秋天，我宁阳火车站站台上，安闺女2岁，说着像放一边扎个红头绳，穿着像粉裙子。你还记得吗？
3: 问你呢，说话呀！
1: 你说话呀！
0: 想想你别催。
3: 1963年秋天，宁阳站女孩。
4: 刘桂英，你听好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
3: 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知道吗？
0: 你那孩子我没拐，我那天1963年那天，哎呀，有警察盯着我，我害怕，我就把那孩子扔车站上了。
3: 扔车站什么地方？
1: 你放屁！你扔哪车站上了？你宁阳站我火车站台上，我找了多长时间了啊？我找了多少年了？我咋都没找着呢？我这得亲爹呀，你得跟我说个实话，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俺闺女到底搁哪儿呢？是死是活呀？俺求求你了。
0: 就站台上。
1: 你上哪个站台上了你啊？
3: 大爷，
0: 快点。
5: 放你屋了啊！你又想换？
6: 不用，我有。
5: 你有你就旧的，过年了，明年拜年得穿新的。
6: 过年了？啊！今儿30，明儿初一嘛。哦。那燕子，你快回家过年啊！
5: 又来了，我是你儿媳妇，我得在这儿过年，这儿是我家。哦。
6: 对，这叫马奎。让老马来过年吃饺子。
5: 行，我一会儿去叫他啊。
6: 爸，嗯，大过年喜庆点，别拉着个脸。这家里头还是得有个女的，要不然家里也没个家样。
7: 咋的？你处对象了吧？
6: 我处啥对象啊？最近我干妈来信没？要不你还是把我干妈接回来。
7: 你干妈可来不了，她父亲得了肾衰，每个星期啊都要做一次血透。
6: 那来咱这边做呗，咱这铁路医院条件也挺好。
7: 说过了不来。
6: 她这血透得做多长时间？
7: 3年也是他，5年还是他呀？
6: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等下去？
7: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好好抱饺子。
5: 卢哥，哎，过年好啊！
8: 过年好，
5: 买年货去了？
8: 啊，俩爸呢？
5: 嗯，在里面呢。哦，你进来坐会不？
8: 行，我不坐了，毛客吃吧。
5: 哎，不坐了，有。
8: 行了，那你忙
5: 回去吧
8: 啊，带好啊，这老头看不着呢。
5: 挺好的。爸
8: 有
6: 姐
5: 穿的往里坐。哎呀，
7: 大过年的你不在你公公那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来？
5: 这不给你送新衣裳来了吗？
7: 马先生

0: 搁这儿呢，这忘不了。
1: 谢谢谢谢，
0: 别客气。
1: 谢谢，
0: 爷俩别让试试啊。嗯，爸，嗯，咋不问我心意呢？
1: 这不没来得及问呢吗？
0: 拉倒吧，就是偏心。
2: 你呀，你就不把你爸往好了想啊？你等着。哎呀，完了，咱爸生气了。
0: 不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
3: 不就你老说咱爸是老小孩吗？
0: 啊，真生气了，我去看看去。
4: 爸
1: 来了。
0: 呀，嗯，呀，这给我的。
1: 爸爸知道你舍不得花钱，早都给你准备上了，不管你相中相不中啊，明天早晨给爸爸穿上。
0: 行。嗯，谢谢爸爸。
1: 一人一个。
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1: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拿着。
0: 爸，嗯，我公公说让你跟马健去家里吃饺子。
1: 你把他们爷俩都叫过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饺子在咱们家吃。
0: 那不行吧，不合规矩。
1: 一家人哪那么多规矩，你过去跟他俩说，我看他俩谁敢吃正毛。
4: 都不敢，你最厉害。
0: 行，我就跟他俩说。嗯，
4: 爸，过年好。
1: 过年好。王鑫呢？
0: 里边呢。啊，
5: 爸，过年好啊。
1: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5: 好好好，
1: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5: 现在啊，
1: 抓紧吧。
0: 咋大过年的还出差呢？
1: 那有啥办法呀？啊，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
0: 嗯，行。
1: 王鑫，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4: 早点回来吧。
1: 哎，好。
6: 新春的人民大会堂，彩灯高悬，金菊满枝，水仙楚芳。
7: 好，
6: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7: 大仙，我们村上这饺子怎么样？
8: 反正跟我们家不一样。
7: 咋呢？
8: 别人家饭菜香呗。
7: 那就多吃点。
9: 老陆啊，你们真不容易，大过年的也得跑车呀。嗨，
7: 你这不也一样吗？
9: 我们也不是总能赶上过年的，那还是你们辛苦啊。
7: 早就习惯了，而且在车上过年吧，也挺有意思。嗯，你看这人多，热闹，这满车厢串的全是年味儿啊。
9: 是啊是啊，来吧，借着饺子啊，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顺顺利利的啊，
10: 想啥来啥。
11: 那叫心想事成，还想啥来啥？
10: 那你说吧，才不行。
11: 我说就我说，新的一年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严丝服应，孝敬高堂，少年得志，老当益壮，阖家欢乐，福寿吉祥，时来运转，人财两旺，买卖兴隆，路路顺畅，财源茂盛，通达三江，钱粮足，人兴旺，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出门见喜，喜气洋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五谷丰登，金玉满仓，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百日顺心，千日吉祥，万事如意。好，
9: 哎呀，小佳，
12: 你坐好。
9: 铁路文工团当年没要你，那绝对是他们的损失。
7: 这马上接我班了啊，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哎
9: 呀，好吧好吧，来，咱们俩今天不让喝酒，那咱们就借着这个饺子干一下呗，
11: 来，
9: 好不好？
10: 来饺子，
9: 来吧，
11: 来干个饺子。
9: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0: 干啥呀你呀？啥意思啊？
1: 过年了呗。看看，饺子，还有呢。
2: 过年了，过年了。
3: 闻闻，闻闻，闻闻。
0: 嗯，高粱烧，50度往上的。
2: 嗯，来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
0: 哎，你能喝吗？
2: 哎呀，我工作在身，我就不陪你喝，你自己享受吧。
0: 哎呀，看来你没我活得自在啊。
2: 老哥，这是人贩子也抓到了，咱还不下车呀？
0: 可这可30多年了，冷兵一下雨，我都找不着北，还是搁车上踏实。
2: 老哥，过年了，我在这给你拜个年，祝你健健康康的，啊！
0: 还是祝我早点找到闺女吧。车票啊？
2: 啥车票啊？别当车票用了啊！这是名片，我朋友，你去找这个人联系，会安排你到养老院去。
0: 上哪嘎达去？
2: 养老院。
0: 我上那嘎干啥去啊？你这车，你拿去，拿回去。
2: 得有人照顾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啥？仗有你搁这照顾我不挺好吗？你，哎呀，快点的，
2: 苦了一辈子了。你自己要替自己好好想想了，啊，听话，老哥，脚下的路还长着呢，要好好活。你看看，你这身上的衣服，跟着你挺长时间了吧？过年了，换换呗，啊。
0: 干啥？哎呀，干啥？你别把我衣裳啊！
2: 哎呀，听我的！哎呀妈，听我的！
0: 你干啥呀？
2: 哎呀呀，听我的，来吧。
0: 哎呀，你这整的！
2: 哎呀，咱也别说，
0: 这整啥呢？你这是？
2: 给你个惊喜，
0: 别给我个惊吓就行。
2: 你还有害怕的？来，伸手。嘿。别动。
0: 嗯，这是你衣裳吗？
2: 哎呦，真厉害，都能闻出来不是我的衣服了，啊，新的，专门给你买的。
0: 哎呀妈，新衣裳啊！这家伙30多年都没穿过新衣裳了，啥样啊这衣裳？
2: 老好看了，
0: 年轻不？
2: 贼年轻。我们俩现在站到一块儿啊。人家会以为啊，你是我弟弟。
4: 老哥，多保重啊！

0: 又抓着一个。
1: 可是啊，问了没五分钟，这小子一脑袋扎地下，还不会动弹了，抽上了，又翻白眼又吐白沫的，你说
2: 那这小子是不是装的呀？啊，
1: 我查过了，还真有病，癫痫。
2: 癫痫？
1: 就是羊角风。
3: 现在人呢？
1: 送人民医院去了，没事啊，有我们同志跟着守着呢。
3: 那大夫说这啥时候能行啊？
1: 哎呀，他们也拿不准，说是得观察观察，我估摸着吧，怎么也得两三天。
2: 那咱要不要瞅一眼？
1: 哎，二位千万别去，你们这一去他要吓着了，那病情就得恶化，那就更不好办了，不是吗？
2: 那你们之前还审出啥没有？
1: 据他说吧，他那上家就是本地的，其他的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线索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只能按兵不动，生怕惊了他们。
2: 这事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包家顺直接被灭口了。
3: 老郭，这次咱们可得守好了。
1: 你放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两天，等我消息。
4: 来，大叔，看看。
5: 哎呦，
4: 来呀，
5: 真好啊，这个。
6: 你别喝白酒
5: 啊。哎呦，你放心
4: 啊。行了，赶紧进来，多冷啊！来来，赶紧进来。哎。
7: 哎呀，这生意做的不小啊，小贾。
8: 哎呀，自家小买卖，
7: 招待朋友啥的，图个方便嘛。
5: 这买卖还小啊，这。
9: 李姐好，
6: 哎，马叔啊，就当这是自己家哈。
7: 对，
4: 走。
2: 师傅，咱俩这身份在这唱歌不合适吧？
4: 咋了？咋不合适了？啊？警察不让过年呀，马叔。
2: 来都来了，
1: 坐坐嘛。
7: 就是你老丈人都发话了，快快快快，
6: 你赶紧
4: 下楼，下楼，下楼，下楼，手续啊，这儿还啊。首先啊，欢迎我马叔、汪老弟啊，然后咱们过年好，好吧？
5: 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
10: 谢谢小姐，
11: 谢谢。
12: 来，马哥，
13: 王哥，王哥，这
14: 是走量不行啊！
15: 你看你那
16: 怎么
15: 了？
16: 爸爸，
15: 你
16: 动
15: 不
16: 动？
15: 给你王哥，
17: 哎呦，一会儿点歌唱。
5: 来，马叔，来，马叔，
18: 小和点。
19: 哎呀，
20: 小贾，你这俩兄弟有点意思。
1: 来，咱好好喝。
5: 谢马叔，来来来，我拿冰哈。
4: 别都多了，过年了，你管那么多干啥？

0: 哎呀，
1: 贾贾啊，你这俩兄弟酒量不行，
2: 不行啊，
1: 不行不行。二马，
3: 唱你的，你唱你的。
1: 儿呀，
4: 哎，师傅这酒量
1: 也亮了。
5: 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回
4: 头。来了，成哥。
1: 陪马叔
4: 是吧？没问题啊，没有
5: 走一路往故乡。
3: 搁家也没事，你请啥的？
2: 我陪马叔喝点，你俩唱唱歌，
4: 唱歌
2: 啊！
6: 哎呀，小贾，小贾，
2: 来来来来来，媳妇把杯子给我。
3: 来来来，
2: 哎呀，马叔，哎，咋样？开心吗？
6: 开心，
2: 好嘛。啊，
6: 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
2: 呀，
6: 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客气了。
2: 你跟我客气啥？

0: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小姐，嗯，你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2: 可不，
1: 这不是缘分吗？
2: 可不就是缘分吗？
1: 走一个吧，
0: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2: 来，
1: 嗯，哎呀，
3: 我来，我来。哎，对了，马叔，
2: 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哎呀，
1: 抓毒贩。
2: 抓着了
0: 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1: 没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2: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
0: 哎，二毛，嗯，你不认识那个治羊角风的专家吗？啊，
3: 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啊，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在人民医院派专家。
4: 师傅，
5: 师傅，你这喝多了吧？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1: 咋还管上我了呢？
3: 慢着点啊！
5: 慢点啊！
3: 哎，慢点！哎，没事，哥，没事吧？
5: 没事，还继续喝。
0: 哎呀，啥继续喝呀？回去睡觉去吧。
5: 啊，那行啊，两个你回家吧啊！
0: 回不了家，店里一堆事儿呢。
5: 那你忙啊，我们这快喝多了，
4: 你回，明天继续啊。
0: 好好，明天继续啊。
4: 你回，好，忙吧，
0: 赶紧回去吧啊，赶紧睡觉。
4: 哎，好。
1: 这家伙喝。哎
3: 呀，冻死我了！哎呀，
1: 哎呀，明天咱们就
5: 慢点。哎呀，

0: 看明白了吗？
1: 开始有点懵，后来整明白了。
0: 说说。
1: 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刑警队求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
0: 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了。

0: 哎，老郭，好，好嘞，收到，上钩了。
1: 老马，你们果然说对了，这帮人真去了医院，看起来啊，有人想要灭口，幸亏我们预伏的及时，当场摁了两个，还有两个在逃。
2: 抓那俩人啥特征啊？
1: 都是小平头。

0: 一个胳膊上纹着爱，一个胳膊上纹着忍。
1: 那就是歌舞厅这帮家伙，他们对着夏静龙脸都哈样了，估计他就是老大。
2: 我们得抓紧，不能让他们跑了。
0: 哦，老柴，
3: 哎，
0: 快，快点。

0: 走开，走开！
1: 拿出来动，
0: 警察！
1: 对，
0: 别动啊！动好了，
2: 别动！来，把他铐起来。
3: 不是都干嘛呢，在那儿啊？你说话呀，咋回事到底啊？
4: 贾金龙是干啥的？
5: 你知道吗？

0: 让我看一下。
1: 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您的行程和我们的服务工作同时。

0: 看车。赵快人。哎，王鑫。
1: 马叔。有事儿啊？

0: 小蒋，老老弟，咋了这是？这是饭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儿来了？
1: 小蒋，把人放了，把枪放下。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你肯定跑不了。
2: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扑着路呢。
1: 小蒋，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样吧。
0: 让我这个老头子换他们，把他们放了。贾哥，咱是把兄弟啊，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3: 哥，
0: 可以换，他比这几个值钱，对不？马叔，你干啥？
3: 身上啥也没有啊，讨厌！
0: 来吧，老弟。

0: 在底层技术与算力支撑领域，上海先行一步打造差异化人工智能创新底座。 2024年， 吴问新琼发布了大规模模型的异构分布式混合训练系统， 支持包括 AMD、 华为升腾、英伟达等6种异构芯片在内的大模型混合训练， 有效破解多品类硬件适配难题， 补齐国产算力调度领域关键短板。
1: 对标这个 OpenAI 的这个算力成本的话， 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100做的算力要降到$0.01。依托雄厚完备的工业基底，
0: 上海持续跑出AI加先进制造融合发展快车道。 上汽集团投入超8亿元， 布局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
1: 企业联合研发的能载1号人形机器人可独立完成电芯抓取、上料等高精密带电工序，彻底化解传统人工操作的安全风险。它的占地呢是小于我们传统的自动化方案的1/7，对于来料的定位要求，那么来料的随机性，它可以灵活的智能的匹配。
0: 立足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特色，上海还在打造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便利。 作为上海量子城市核心实景试验场，复兴岛全域布局 AI 感知设备，覆盖生态、社区安全、滨江客流3大监测场景，一套数字系统同步实现多维度治理需求。
2: 上海其实有很多的最前沿的这些科技，它在表示未来。
0: 从底层自研算力底座，到智能制造车间，再到城市治理街巷。

一系列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横跨实体经济与民生服务的鲜活落地实践，勾勒出上海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广阔真实场景的完整图景。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大明仪仗文化代表团，66尊彩色幼桃蛹组成的方阵全员集结，忠实还原明代官员标准出行礼制。这支承载大明礼制风貌的文化方阵曾多次出征国际舞台，跨越600年岁月，今日整装完毕，盛大入场。率先入场的是骑马武士方阵，全员戎装端整，右彩流光，气势凛然，
1: 开路！
0: 以标准队列姿态领衔开路，为整支仪仗方阵筑牢前行防线。紧随先锋方阵有序入场的是礼乐仪仗方阵，队员站位规范，仪轨严谨，
1: 奏乐，
0: 以庄重雅乐奏响本次仪仗入场的序章。稳步入场的是文职统筹方阵，作为方阵核心统筹力量，队伍文武相符，各司其职，充分展现明代仪仗标准化、规范化的建制水准。同步列队入场的是随行护卫方阵，全员纪律严明，行之有度，全程护航方阵，保障队列井然有序，威仪尽显。作为本次仪仗方阵的核心主力方阵，
1: 起轿！
0: 8名轿夫步伐统一，配合默契，稳开主舆，规制森严，充分展现明代仪仗的恢宏气度。紧随仪仗核心方阵，整齐跟进的是侍从方阵，队员分工明确，仪态端庄，以精细化配套礼仪补齐整支仪仗队伍的完整建制。最后压轴入场的是后勤保障方阵，队伍器物齐全，秩序井然，以完备的后勤配置全方位支撑起整支仪仗方阵的完整阵容。七大方阵依次入场，66名成员组成的方阵建制完整，阵容无缺，完整复刻明代仪仗的盛大阵容。这支代表团曾多次亮相国际文化赛场，向世界展现中华古典仪仗的规制之美。
2: 1983年，仪仗队远赴美国旧金山开展文化交流，这场国际亮相唤醒了一段跨越100年的文脉缘分。观展的苏珊娜女士想到了祖父韦特博士收藏的两尊明代陶俑。100年前，来华行医的韦特博士获赠民众善意馈赠。经考证，两尊古俑与仪仗方阵同源同质、同宗同脉，属于另一套明代官方仪仗体系。通过他们双手的姿势，能判断出这两件陶俑为手持棍杖的造立俑。苏珊娜女士秉持善意，无偿捐赠两件陶俑归国，这是文明共鸣催生的珍贵归航。散落世间的明代仪仗队完成了一场跨时空的盛大会师。

0: 喂，妈妈。
1: 通话，定位，讲故事。
2: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
1: 还能 AI 去聊。
0: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1: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19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身智能成最火赛道，业界聚焦真实场景下的应用落地和技术迭代。世界人工智能大会3D 四馆迎来观展大客流，上海公安、交警、轨交等多部门联动值守，全力保障人员疏散有序。三维影像、AI 手术导航等前沿智能医疗技术集中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部分已经进入医院临床一线。暑期以来，从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伊朗使用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约旦的美军目标，由于美方此前采取侵略性行动，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俄罗斯多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一处能源设施受损，导致逾4.6万人断电。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上海举行。今年的大会呢，共有11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与机器人以及智能硬件相关的企业共242家，占比23.6%。随着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具身智能正从能演示向能干活迈进。上海的具身智能企业更是在智能制造、人机协作等应用场景当中实现技术突破与示范引领。
2: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源的展台布置发生了巨大变化，旗下5家公司均设有专区。这五家子公司分别瞄准具身智能从造出来到用起来的不同环节，比如四足机器人子公司库拓，专攻灵巧手零部件的独角兽临界点，负责具身智能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蜜蜂科技。
3: 这些都是真正的这个生产力的场景。我们今年花了非常大的这个研发的资源，去让机器人能够真的在场景中工作起来，并且还能推广去复制。
2: 扎气球狗非常考验手的物理感知和算法决策能力，这个灵巧手就是临界点的新品 OmniHand 3 Ultra M， 负责人在电脑系统上展示了它背后的精密科学，可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今年临界点的灵巧手销售量将达30000只左右。
4: 很多具身的企业都会把重点都会慢慢的从以前的交互智能、运动智能迁移到作业智能，重中之重就是灵巧手。
2: 今年4月，智源机器人在龙旗工厂做了世界首个平板质检工段机器人工作的直播，两台精灵 G2 在产线上连续作业8小时，完成2283次操作，零失误，每小时能产310件平板。6月，智源在龙旗部署的机器人扩大到8台，进行了为期6天的连续直播作业，累计完成作业17625次，成功率高达99.99%。
5: 现在的具身智能是可以去应用于真实的落地场景的。那通过我们在龙旗的这么样的一个实践吧，其实打磨了我们整套的这个工具链。
2: 其实，在上海，以真实场景推动技术迭代和应用落地，正成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鲜明路径。锚定康复机器人赛道的富力业，2015年在张江起步，随后在真实的诊疗环境中反复迭代优化，逐步打磨出一套可标准化复制的智能康复岗整体解决方案。目前，富力业智能康复岗已经在国内300多家医疗机构落地。上个月，这套方案出口海外，在马来西亚国家级康复中

0: 新落地。傅立叶的康复机器人产品则已经进入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医疗机构。此外，傅立叶还推出了 GRX 系列通用人形机器人。如今，这些机器人不只服务于医院康复，还在向养老照护、工业协作、商业服务等场景拓展。
1: 我们也见证和推动着整个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从原来的实验室场景逐渐走到街道、走到工厂、走到商业的服务场景之中，来去服务更多更广阔的群体。
0: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具身智能在上海正加速发展，并开始反哺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制造业。记者殷冠文、刘毅宁报道。
2: 上海制造向来以硬实力见长，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深厚的工业积累又在转化为一种新的竞争力。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的制造企业把数据、工艺和工程师经验交给 AI 学习，让机器人开始读懂生产现场，参与判断决策。
0: 精准插接数据接口，整理散乱线缆，分拣堆叠物料。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电气带来一支面向真实工厂的具身智能天团，让这些机器人从会干活走向会思考的是覆盖研发、生产和运维的51个星云制造工业智能体。
3: 原来我们气能机叶片的设计需要14天，通过智能体的赋能，我们已经把这个设计时间压缩成14天。像我们汽车界一直最难的这个线速自动插拔，这次呢我们已经也达到了98%以上的成功率。
0: 不仅是单台机器人进入工位，上海电气发布的 AI 原生智能工厂技术白皮书还描绘了协同思考的未来工厂场景，由工厂大脑统一判断和调度，工业智能体和机器人则负责执行。而在船舶领域，人工智能也正沿着上海的产业积累加速进入真实场景。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自主研发的 DOS-N 智能航行系统可以把航行需要的看路、判断和操船连接起来，
4: 就跟我们的自主的这个智能汽车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海上的工况比较复杂，然后气象条件啊，然后我们的这个那个风浪流啊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所以我们在这其中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0: 目前系统已经搭载在中国首艘、世界最大的纯电动智能集装箱船宁远电鲲号上，在东海水域试航时成功完成了对多艘船舶的自主避让。当前上海正聚焦集成电路、汽车、高端装备、船舶、海工等10个重点行业，推进人工智能进入制造业全流程。依托可调度智能算力超过5000P 的工业智算云平台和100TB 的工业通用及专业语料，上海已构建高端装备等5个行业垂类大模型，研发应用100余个工业智能体，在 AI 炼钢、工艺路线生成、具身智能上料等领域落地60余个高价值场景。记者刘毅宁报道。
5: 从智能向善的价值锚点，到安全可控的落地路径，再到普惠公平的全球愿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治理始终是全球与会者热议的焦点。大会多场 AI 治理主题论坛上，中外专家都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要依托千行百业的真实实践与多元应用场景，输出可落地可共享的行动指引，打破技术壁垒，让 AI 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发展引擎。
0: 在大会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化论坛上，联合国及多国专家共同提出 AI 治理与 AI 标准是同一核心问题的一体两面。 AI 治理的落地前提是建立一套全球互通的统一话语体系与可量化评价体系，而这需要人工智能领域的一线从业者深度参与。
6: The developer who will apply the standard belongs in the room where it is made. It should travel into the tools and the everyday workflowSo that the responsible choice becomes the easy choice.
0: 当前，开源已经成为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而围绕 AI 治理这一全球共同使命，上海本土的科研与产业力量早已提前布局。
7: 那个创智学院其实非常早就开始布局整个当前的智能体安全的整个技术研究，希望用这样的开源的 AI 安全的这样的产品去为全球提供相应的上海智慧、上海样本。
0: 来自复旦大学的专家团队在大会期间发布了一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指数报告，以全球南方国家的40个代表经济体为样本，从能力、责任、普惠、持续等4个维度呈现全球 AI 治理图景，并揭示了 AI 治理的中国方案。
8: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造福人类的这个公共产品，那就是我们要朝着这样一个目标。

0: 跟南方国家一道，然后来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各个国家真正的发展。
1: 记者邢颖报道。
2: 昨天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个对普通公众全面开放的公众日，世博展览馆张江西岸3D 四馆迎来了观展大客流。为了应对车流人流叠加的压力，上海公安、交警、轨交安保等多个部门联动值守，通过定点布防、精准控流等举措，全力守护展馆周边道路的通畅，人员疏散平稳有序。在一些路口，智能交管机器人也实习上岗，为交通保障再添一份力。
1: 作为世博展览馆西侧关键进出通道，长青北路世博馆路口紧邻达浦路隧道，也是南北高架车辆前往展馆的必经要道。大会期间，这里的警力全面升级，由日常的一警一辅增配至六警十辅，并通过人工疏导、信号灯调控等手段筑牢外围交通第一道防线。轨道交通方面，下午4点起，距离展馆最近的地铁站中华艺术宫站开始迎来出馆返程客流高峰，站方临时关闭了部分出入口的限流栏，进站闸机口外也设置了 S 型的铁马围栏，延长排队路径，减缓进站速度，全力保障大客流疏散。站内的警力也比平时明显增加。
3: 警力我们这边除了派出所，今天我们还有特警，还有我们的协犬的同事。今天整体的话，截止到2点钟的数据，我们是进出站客流一共是36000。如果遇到极端客流的话，有可能我们会协调运营方增加这个列车，增加这个列车的频次。
4: 从这里到虹桥机场怎么走？
5: 从世博园到虹桥机场可以简坐地铁，全程大约1小时左右。您先步行约10分钟到中华艺术宫站。
1: 这两天路过世博展览馆周边的市民会发现，路口多了几位新面孔，两台人形交管机器人一边指挥交通，一边为行人答疑指路。在博城路周家渡路路口，这名交管机器人不仅熟知周边交通动线，看到有行人或是非机动车违法通行，也会实时进行劝导。
5: 这位同志，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闯红灯。
1: 此外，考虑到人工智能大会期间部分路段还有交通管制，交管部门还在路口设置了另一台机器人，通过交通手势引导机动车通行。
6: 机器人自己内置了多模态识别算法，可以识别违法行为。
1: 下一步，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优化机器人辅助现场执法、自主巡逻执勤等应用场景，力争早日推广到常态化交通管理中。记者何晓、李恩婵报道。
7: 昨晚的8点34分，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了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中心城区大部出现1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而此前发布的中心城区大风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维持。市防汛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中心城区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昨晚9点左右，随着副热带高压减退，暴雨来袭，汶水路附近大雨倾泻而下，中环线沿线的楼宇和道路笼罩在白茫茫的水雾当中，雷声也在其间轰鸣。狂风暴雨当中，闵行、浦东等区还发布了冰雹预警，持续的时间不长。那受强降雨影响啊，昨晚上海申花对战天津金门虎的中超比赛一度是暂停了。16号晚，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广东深圳开启揭幕战，影视作品当中的机甲对战如今走进了现实。
8: 我现在就在本次赛事的主擂台旁，在我身后两台机器人完成了格挡、出拳、击倒、整号对抗，即便几度倒下，快速调整后也能及时站起，重振旗鼓，这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呼。
9: 原本仅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机甲对战，如今走进了现实，硬核的实战场面吸引了不少市民与行业爱好者到场。
10: 之前我们在店里看过那个机器人，但是没有见过它动起来的样子，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它第一场的时候还不是很熟，但是大家比到第三场，灵活度啊各种都非常的超出预期。
11: 我觉得过来看一下，其实也有助于说对于未来是否要进入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行业所上下的一些产业的发展会有比较大的借鉴的作用。
9: 本次赛事所有参赛机器人统一采用重擎 T800 标准机型，硬件参数完全一致，各队伍的核心比拼在于自身研发的运动控制与平衡算法。
12: 团队里面呢，有一些朋友呢是运动人体科学的老师，他们呢负责我们有关于比赛之前的人体数据采集，我们采集好运动员的运动数据之后，然后再交给算法的同学，把这些人体格斗的数据放到机型上面去完成复现。
13: 首先在它的这个精准度啊、爆发力上啊，不同的

0: 办法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好比这个机器人加入了不同的武林门派，有些可能是以这种泰拳的这种格斗为特长的，有些可能偏稳重，像我们的这样的武当少林的这样风格。我们试图以这样的赛事去牵引跟反哺我们的研发，鼓励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去使用我们人形机器人。
1: 主办方表示，举办赛事的目的在于探索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路径，通过开放赛事生态，串联全产业链，加速技术落地转化。赛事热度攀升的背后是国内具身智能产业资本产能同步扩张。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金额达935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融资事件数量达322笔，同比增长137%。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在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的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游客较之前是明显的增多。
1: 下午5点，随着深航 ZH888 号航班落地，机上近300名旅客由英国伦敦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人员中超70%为外籍旅客。
3: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We did a bit of research, and my son with my husband, they were here last year as well. So this time we are coming with the whole family.
4: I would hope it's longer. I really want to go to like technology places.
3: Jet skis,
4: yeah, and
3: the drone.
4: Yeah, the drone with the food, yeah.
3: Actually, it was very easy. Direct flight, no visa,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especially traveling with kids and everything. There is good shopping, good food, good weather. What else do you want?
1: 从下飞机开始，一共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米格尔一家就快速过关了。边检大厅内，像这样专程来旅游的亲子家庭旅客还有不少，同时还有很多奔着避暑目的而来的年轻人。
5: It's like 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6: How's the weather back in your hometown now?
7: Oh, it's quite hot.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1: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同比增长31.6%。
8: 6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1: 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9: 暑假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厦门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走高。17号，一艘来自香港的国际邮轮顺利靠泊在了福建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这是今年下半年厦门迎来的首艘国际访问港邮轮。
10: 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近2000名游客有序下船后，前往查验大厅办理入境手续，开启厦门观光之旅。
11: 15个大人，16个小孩子，去中山路。我们听那边很多吃的啦，那边的买礼物啦，去那边玩。
10: 而紧邻码头的闽南主题景区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个暑假，景区推出了7大沉浸式穿越主题玩法及高空音乐秀、上百场闽南特色演绎等，打造特色游轮加在地文化游玩路线。
12: It's been a wonderful time. I love seeing being enriched in the history, in the culture, and the costumes have been wonderful, and the performers even bett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10: 此外，还有游客前往鼓浪屿、园林植物园等城市地标，体验厦门的城市魅力。整个暑期，该邮轮计划开行香港至厦门短途旅行航线3个航次，游客可以选择跟团旅行，也可以自由行，在厦门停留12小时后，将继续搭乘邮轮返回香港。 不仅是游轮游火热，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截至7月15号，

0: 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25万人次，其中空港出入境旅客超17万人次，亲子游是主要客流。为此，边检部门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增设爱心专区，确保属运口岸通关安全高效。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事故的后续消息。目前当地正在紧急开展人员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记者获悉，17号的晚上到昨天早上，彭水下起了大雨，对救援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除了彭水以外呢，重庆市的万州、涪陵等多个区县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部分为大暴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巫山县的三溪河、彭水县的九曲河一度超警戒水位，目前两处河道的水位已经回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另外，彭水县的长溪河、石柱县的悦来河等33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4米的涨水过程。水利部门预计，重庆的东南部地区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会超过警戒水位或者是超过保证水位。那么具体的救援情况呢？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上午从前方发回来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再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3: 山体崩塌是发生在17号早上的7点多，当时呢，当地的居民给社区发信息说有山石掉落，随后彭迪等4名网格员立即前往现场排查安全隐患，并且迅速的呼叫和组织居民撤离。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的时候，山体突然崩塌。
4: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彭迪正躺在病床上休息，他身上有多处擦伤。7月17号早上8点多，他和同事龚宝东两人一组在片区巡逻检查，居民楼顶的钢棚上不断传来被碎石敲击的声响。他和龚宝东商量，赶紧分片疏散群众。
5: 完全不会想到他会一整片山往下面垮，也会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什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4: 随后两人分头行动，挨家挨户敲门，同时向社区汇报情况。有居民想回去拿东西，但都被彭迪劝了下来。
5: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居民他不配合，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4: 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居民冉世芳在疏散的过

0: 程中被飞来的石块砸伤。他说，如果不是网格员拼命喊，后果不堪设想。
1: 他们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伊朗使用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约旦的美军目标。由于美方此前采取侵略性的行动，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俄罗斯多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九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一处能源设施受损，导致于4.6万人断电。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
4: 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穆杰塔巴在声明中重申，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在回答有关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因此伊朗也不再履行己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当被问及是否有任何新消息时，加里·巴巴迪回答说，除了我们正在捍卫国家之外，目前没有新的消息。他表示，美方的侵略性行动不会有任何结果。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昨天上午，科威特、巴林等多国境内拉响了多轮防空警报。
4: 昨天，科威特军方发布通告称，其防空系统正在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通告同时要求民众遵守政府此前发布的安全须知，采取措施就地避险。巴林军方也表示，该国防空系统拦截了一系列空袭。另据路透社援引约旦媒体的消息称，约旦防空部队在昨天凌晨拦截了10枚导弹。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机库、停机坪和燃料储罐，以及巴林境内多处通信设施。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称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的消息不实。目前，美伊双方均未提及两艘油轮的国籍、人员伤亡以及损失的情况。
4: 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声明强调，受美国近期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避免进入布雷区域。另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号晚上9:30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17号，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共有14人死亡，427人受伤，受伤人数较6月增加了14人。
2: 据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一名黎巴嫩高级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原定于17号举行的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军事代表团之间的线上会议，因为美以双方的技术问题而被推迟，改期之后的会议的具体日期还没有确定。以色列尚未按照此前在罗马谈判当中达成的协议，从黎巴嫩南部的备战领土上撤军，黎巴嫩军队继续在其已经部署的区域巡逻。黎巴嫩和以色列15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基这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俄罗斯多地17号夜间到18号上午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一处能源设施

0: 受损，导致超过4.6万人断电。乌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说，乌军成功打击俄两处物流枢纽和一处石油设施。
1: 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18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该州一物流中心，造成7人死亡，25人受伤。俄罗斯媒体18日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一物流中心，导致37人受伤。莫斯科州州长证实，该州17日夜间至18日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另据俄罗斯地方政府18日发布的消息，乌军对俄比尔哥罗德州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为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及城镇的袭击，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这两处设施分别距离前线500多公里和700多公里。
2: 当地时间17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已经从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档头寸当中提取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的重建。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相关资金已经提取。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有关方面合作，帮助委内瑞拉动用其在该组织的自有资源，以满足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这笔资金取自委内瑞拉的储备档头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需按照有关规定向该组织交纳一定份额，份额的25%用外汇缴纳，称储备档头寸或储备档贷款。储备档头寸部分，成员国如有所需可以提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据法新社报道，地震还造成约20000人流离失所。眼下，这些灾民居住在临时安置点，一些安置点存在供水不足、卫生条件较差等问题。
0: 加拿大山火导致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那伴随着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啊，位于纽约新泽西州的决赛场馆笼罩在烟霾之下，美方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
3: 加拿大媒体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报道称，截至17号，在燃野火数量已升至903起，其中122起处于失控状态。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此前发布的野火风险模型显示，整个7月加拿大各地发生火灾的风险将持续上升，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面临的火灾风险最高。延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产生了浓重的烟霾，并扩散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其中底特律、芝加哥空气质量指数达到危险级别。空气质量监测机构显示，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当天被列入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10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当地时间19号，世界杯决赛将于纽约新泽西的露天体育场举行。然而，举办地纽约及邻近的新泽西大都会区17号空气质量已达有害等级。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预报员表示，美国东北部周日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及决赛期间可能不会出现重度烟霾天气。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官员表示，内部已研讨相关问题，并密切监测空气质量。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加拿大野火殃及美国空气，并威胁将以关税追偿，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回应称，美方与其抱怨，不如伸出援手提供支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三维影像、 AR 手术、导航等前沿智能医疗技术集中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部分已经进入医院临床一线。上海科技馆启动藏品倍增计划，向海内外公开征集各类藏品，夏季天文嘉年华同步开启。
4: 喂，妈妈。
5: 通话、定位、讲故事。海内 AI 去聊。
4: 来来，可以飞上天空吗？
5: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

0: 源，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7:36，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大家早上好，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1: 我回到新闻当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现场三维影像、AR 手术导航、专科诊疗大模型等等前沿的智能医疗技术集中展出。那事实上，不少技术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医院的临床一线，实实在在地改写了就医的流程和体验。我们接下来到医院去探访一下。
3: 在门诊区啊，可以发现很多患者依然习惯手拎一沓二维的 CT 胶片来给医生问诊。那其实呢，在胸科医院的胸外科已经实现了数字化转型。那么胸部肿瘤的病灶已经从 2D 变为了 3D。
4: 通过肿瘤外科门诊的这块数字化智能屏，患者肺部的三维立体图像、结节的位置大小以及和周围组织的关系一目了然，医生解释起来也更加直观。
5: 实际上，只有这个地方白色的地方是病灶。这些都是血管，我是能看出来，因为但是对病人来讲，他第一次看这个东西，他其实并不能理解。这就是我们通过人工智能重建出来的 3D 的肺，它里面不光有肺，而且有各种各样不同颜色标注出来的血管，它就不是像这样的一个白一个一个小白点了。同时，它也自动的识别出了肺结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4: 3D 看片只是第一步，这套数字化系统还能直接用于手术。它可以结合每个患者的 3D 肺部影像，给出可视化的肿瘤切除范围，辅助主刀医生更好的决策。
5: 通过加了这样的一个切缘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除了这个肿瘤本身以外，它有可能一些小的肿瘤细胞可能会扩散到的区域，这个区域也是要切掉的，也是要干净的。
4: 患者在手术室全麻后做一次 CT 快照 ，AI 30秒就能生成肺部三维图像。医生戴上专用 AR 眼镜，肉眼看不到的肺部病灶最优穿刺路径，以虚拟影像直接叠加在患者真实胸壁上。不到2分钟，医生就可以快速完成病灶定位。手术台上直接无缝衔接胸腔镜病灶切除手术，患者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在术前就要吃一遍穿刺定位的苦。
5: 和我们传统的 CT 比起来，它的手术亚非叶精准切除的成功率是一样的，都达到了99%，基本接近100%。
4: 而中山医院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心血管专科大模型冠心，也已经在心内科普遍应用。在候诊区扫码就能与数字医生完成问诊对话，进入诊室后，医生能一键调取这份报告。
6: 我们可以看到它生成了一个自动判别的这个诊断和进一步的处置建议。我们跟患者前期沟通他那些复杂的病史啊，甚至是一些既往史的这个时间就缩短了。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医生和患者都是很有帮助的。
4: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数字医生问诊能力不逊于葛军波院士，因为他深度学习了葛军波院士和中山心内科专家们的顶尖诊疗思维，可以看作是专家们的分身。
7: 冠心大模型就是集中山医院这个我们有这个300 TB 的这个临床资料啊，应该里边有几十万份的案例，包括有3000多个临床疑难重症的会诊的思维链，这个模型就是一个超级的葛院士。
4: 冠心系统每晚会自动抓取住院患者的病历、体征及检查数据，对复杂病例进行智能研判，甚至能主动筛出人工诊疗时易被忽略的潜在罕见病、疑难重症风险，并提前发出预警。
8: 有没有发现有脑中风的病人，他过一段时间心肌梗死，心肌梗死的病人过一段时间又发生糖尿病足要截肢，只要你给他足够的信息，我觉得他得出的诊断呢，或者得出的参考呢，一定比超过我个人的知识面。
4: 市卫健委在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宣布，启动建设卫生健康行业算力中心。未来，全市公立医院医疗机构将可以共享算力自来水，按需取用 token， 助力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临床的应用。而 AI 的加入也正在重构诊疗流程，通过算法服务于人，也能让精准医疗普惠每一位患者。
7: 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到边缘地区都是可以做的一个智能体，那么这样的话就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一个诊疗的能力，老百姓健康更公平更可及。
9: 越来越以开放的心态来拥抱 AI， 有了 AI 应该是能够感受到更精准更有温度的诊疗。
1: 如今的 AI 正在帮助各行各业解决生产难题，提升运营的效率。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南方

0: 电网就带来了硬核产品，一套能够帮助数据中心节省电费的用电管家系统。
1: 走进南方电网展台，首先看到的是这套电碳算协同运营系统。通俗地说，它就像一个分散在各地数据中心的用电管家，它可以依据各地的电价和绿电出力数据，驱动算力任务在数据中心之间优化编排和调度转移，实现综合用算成本最优。
2: 我们的系统目前已经接入南方区域超过3000匹以上的算力资源，并在我们内部呢开展了常态化的一个任务优化编排与智能调度，可实现算力用电成本降低20%以上，助力我们的算力企业降本增效添利。
1: 除了后台的智能调度升级，现场还展出了多款首次亮相的智能机器人。这台电力特种机器人名叫晴天，跟传统机器人最大的不同是它能理解执行电力作业任务，运用自己的视觉、力觉和行为模型，实现对作业目标的精准柔顺操作。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上海报道。
0: 上海科技馆呢，昨天是启动了万物可藏藏品征集计划，向海内外公开征集包括科技物件在内的各类藏品，而夏季天文嘉年华活动也同步启动。
3: 在天文馆负一楼藏品区，10余件向社会公众征集而来的藏品正式亮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陨石标本，也有珍稀物种熔岩等自然标本，还有展现人类科技史的各类物件，无一不是收藏者精心从世界各地搜集而来的宝贝。
4: 这次我见证了2个模式标本，那是在科学界第一次发现的这个物种，新物种。
5: 通过这些东西，我们想每年陆陆续续的能够越来越丰富天文馆的馆藏。
6: 博物馆它不仅是一个标本的收藏研究的这样的地方，它更是一个传播的一个殿堂，它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社会价值。
3: 目前上海科技馆馆藏总量已经突破31.5万件，为拓展馆藏品类数量，万物可藏藏品征集计划正式启动，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各类藏品，设有无偿捐赠、短期借展、采购、共享4种方式，涵盖矿石标本、人类学藏品、科技物件等多个类别。
7: 这个万物可藏的征集，其实更多的也是希望把科技藏品纳入到我们这个征集的范围之中，可能今天的物品就是明天的藏品。
3: 上海天文馆夏季天文嘉年华正式启动，主推亮点临展天地星宇，中国诗文里的天文。展览融合 MR 沉浸式体验，系统解读古诗文中蕴含的天文意象与文化哲思。夏季天文嘉年华将持续到8月31号，期间还将推出演出、沉浸式疗愈音乐会等20余项线上线下品牌活动。记者彭晶晶报道。
0: 昨天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的上海金山城市沙滩国际啤酒节再度热烈开启，吹着海风、踏着浪、听着音乐、喝着酒的最治愈的周末，迎来了近万名游客打卡。音乐啤酒节期间，精彩的演出也将轮番上演，沙滩可以尽情狂欢到晚上的9点半，沉浸式的解锁休闲夏日。
1: 夜幕降临，市民、游客们面朝大海，脚踩沙滩，畅饮特色啤酒，跟随动感音乐一起律动。多达90个品种的知名精酿啤酒品牌，搭配丰富的街头美食小吃，让大家度过一个最放松、休闲的海边周末。
8: 夏天少不了啤酒，跟大家在这里一起特别开心。
9: 喝着啤酒，吃着烧烤，这才是夏天。打开音乐的方式，
10: 听听歌，喝喝啤酒，踩踩沙滩，比较放松一点。
1: 昨天，金山城市沙滩也迎来了泳期首个客流高峰，近万名长三角游客在这里尽情踏浪玩耍，在烈日骄阳下享受玩水的快乐。
11: 玩得太开心了，我不想回家了。
1: 沙滩音乐啤酒节活动将持续7月19日、25日、26日2个周末，购买联名套票还包含一杯啤酒，游客可以躺在网红粉色沙滩椅欣赏免费演出。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报道。
0: 随着第38届上海旅游节拉开帷幕，暑期文旅市场再现高潮。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以日夜联动的丰富演绎，沪上独一份的文旅体验，成为市民和游客消暑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1: 酷暑盛夏，清水游玩成为市民消暑的首选。上海海昌海洋公园重磅开启暑期限定虎鲸造浪节，打造全天不间断的清凉狂欢。全员10余组戏水互动游戏随到随玩，10大室内场馆恒温20度，让市民和游客在戏水之余尽享清凉。正值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公园还创新推出文旅加飞宜家科技新玩法，机器人融合海洋科普，可以满足亲子家庭的海洋文化与科技体验。同时，公园

0: 经典的虎鲸传奇、海狮特快号等明星剧目轮番上演，座无虚席。
1: 今年呢，我们也是结合了海洋文化的，然后科技加文旅的特色的内容。那么我们希望给游客能够带来更加智慧的游园的服务体验，能够在整个的游园海洋文化场景当中，能够体验到更智能、更科技、更交互、更有趣的冰爽的海洋之旅。
0: 东方卫视记者李书新报道。
2: 好，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为进一步推动 AI 加制造发展，上海发布13条政策举措，文件明确支持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工业垂类大模型、物理 AI 等前沿领域，突破知识图谱融合、文生三维零部件设计等技术，最高支持2000万元。为降低企业成本，对租用智能算力开展工业大模型、工业智能体研发与应用的，最高给予4000万元补贴。上海超2000公里主干路网迎来 AI 伙伴。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最新一代智成家运营大模型发布，针对城市交通设施运维所涉及的巡检、养护、应急、经营等数十个场景，大模型内共有100多个智能体，为各种场景提供专业支撑，有效提升城市运维效率。由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牵头打造的 AI 上海城市传播智能体正式发布。这款智能体面向来户、在户的国际人士推出，问上海、查数据、找活动、知政策，由城市、品文化、享生活7大核心服务，覆盖入境政策到城市导览全场景，用户无需下载，扫码即可提问。2026尤尼克斯上海羽毛球公开赛在上海体育馆举行，5个项目的淘汰赛同时展开。为激发公众运动热情，本次赛事面向海内外所有羽毛球爱好者，共吸引1700多人报名，最终有512人获得参赛名额。羽毛球是一项公认的高效全身运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上海固定时间打羽毛球的人群约有200万，偶尔打羽毛球的人群约有396万。合肥海关发布安徽上半年外贸数据，今年上半年安徽全省进出口总额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规模位居全国第8，中西部首位。6月单月进出口创下历史新高，连续4月突破1000亿元。高新技术产品、新三样出口涨幅突出，汽车出口量金额均位列全国第1。江苏首个肥厚型心肌病门诊落地南京。过去，患者就诊需要多次往返心内科，流程比较繁琐耗时。通过新成立的专病门诊，患者一次就诊就可以同时完成心内科的就诊、超声心动图的检查，大大缩短就诊时间。
2: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尹红带来。尹红。
3: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先来看解放日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身智能是备受关注。那么众多的企业集中探索技术突破，行业发展的重心呢，已经从机器人硬件的升级转向了通用智能大脑的研发。传统机器人啊，普遍存在一机一脑的短板，场景适配性差，复用成本高，研发通用可以迭代的具身大脑，成为了行业下半场的核心竞争的方向。当前啊，行业存在着 VLA、VA 2大技术路线，各有优劣，尚未形成统一的技术范式。数据缺失、采集昂贵长尾场景的缺失是制约产业规模化的主要的难题。业界通过真机仿真微调混合的数据方案，有效地降低了成本，补齐数据短板。与此同时呢，行业大力地推进开源共建、开放模型、共享技术，深化跨界协作，降低研发门槛，凝聚产业共识，为具身智能规模化的落地筑牢了基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会议是昨天启动了。文汇报说，这一由中国自主发起的全球性的顶尖学术盛会，坚守纯粹公正的科研理念，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命题：当机器具备了思考能力，人类该如何与之共处？ 当下全球 AI 发展的路线分化，激进迭代与审慎管控两种理念是并行。技术飞速升级的同时呢，安全隐患、伦理失序、治理缺失等等问题呀，持续的突破。

0: 出现。AI 自主演化带来的失控风险，让人类和巨能机器的相处难题是愈发的严峻了。不同于西方对抗式的发展的思维，中国依托东方的有无相生的智慧啊，坚持技术创新和治理规范并行，为 AI 发展系上的伦理的缰绳。该平台呢，为了破解人机共处的难题，完善全球 AI 治理，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聚焦上海，展现了中国 AI 发展的独特的路径，让技术带着温度生长，汇集每一寸土地。新民晚报的文章就说，这理念啊，根植于以人为本的文明基因。中国率先提出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备案、个人信息保护等制度啊，为公众筑牢安全的防线，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的尊严。在实践当中啊，科技向善是清晰可感的。AI 助力偏远地区的村医筛查疾病，保护濒危的方言，而气象预警方案妈祖融合了预报和大模型，在灾害当中守护生命，精准践行人民至上。中国坚持 AI 普惠，通过东数西算等工程弥合数字鸿沟，并向全球提供算力基础设施和开源模型。在技术迭代当中啊，关于人善与公平的信念才是永不落幕的星辰，这是中国方案，更是中国担当。好，我们来换一个话题啊。近日，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开幕了。同步上线的 AI 系列的短剧啊，以专业纪录片的风格为展览提供了前置科普和知识留存，探索 AI 展览加 AI 数字内容的文博传播的新的范式。上海文旅的人工智能家正在从概念加速落地，融入游客的烟火日常。光明日报说呢， AI 赋能文旅，关键是在于啊，找准真实的痛点。游客需要的不是炫技，而是游前规划途中导览的一站式的便捷的体验。博物馆需要的呢，不是噱头，而是能够啊，解决讲解、导览乃至文创零售等等啊，实际运营需求的智慧助手。上海的可贵之处呢，就是在于既用技术弥合了信息鸿沟和服务的盲区，又通过政策创新为产业生态留出了生长的空间。暑期呢，全国有不少的博物馆的门票是秒光，排队如龙，一票难求的现象啊，将供需矛盾是推向了台前。人民日报的文章就说，当逛博物馆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人们日益高涨的文化渴求正呼唤一场更为精准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改革。破解困局啊，需要管理供给双管齐下。那么管理上面呢，预约机制要精细化，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时段实施灵活的放票策略，将热门的场馆和周边的冷门场馆进行有效的联动，引导错峰参观。联合相关的部门打击黄牛，以绣花功夫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供给上面啊，除了延长开放、优化动线以外呢，需要深化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线上体验的互动性和沉浸感，使其真正的发挥分流线下压力的作用。唯有不断的创新供给、优化服务，才能够让博物馆热持续温暖咱们的精神家园。好，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永红，我们接下来把视线回到上海。连日来呢，深城持续被高温热浪席卷，上海街头就出现了多起市民中暑倒地的事件。就在两天前，一名中年男子在烈日下骑电瓶车回家途中啊，突然连人带车倒在路边，丧失了意识。
2: 在奉贤区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内，记者见到了已经苏醒的张先生。据其所述，当时在回家途中，身体已经多次发出警报，但他只是在路边短暂歇脚，并未重视。就在距离目的地不远处，他突然眼前一黑，随即失去知觉。
3: 从湖南省连续骑行，中间呢是间隔了五六次短暂的，感觉到肩膀痛，然后脚无力打晃，尽量的想找个地方睡觉。

据奉贤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金叶介绍，患者入院时体温高达39.9摄氏度，处于昏迷状态。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后，结合高温高湿的环境特征，确诊最严重的一类中暑——热射病。入院后，医院立即对其进行了持续的物理降温和大量补液治疗。经过积极抢救，患者体温逐步下降，意识逐步转醒。连日高温因中暑的突发情况不少。7月

0: 其沟通，一边与站方一同将女子转移到上层站厅通风处。
1: Where are you from?
2: Russian.
1: 我们帮你母亲叫了120了，请稍等，等待他们到场治疗。你们放心。OK.
0: 等待120期间，地铁工作人员取来清凉油和饮用水为女子缓解不适，民警则用扇子持续扇风为其物理降温。很快120赶到现场，经检查确认女子为中暑症状。据了解，该女子曾经在烈日下长时间行走，身体出现不适时也没有及时躲避高温环境补充水分，进入地铁车厢后又骤然吹到凉风，冷热刺激叠加，进一步加重了中暑反应。
3: 浙江金华余姚两地呢接连发生了老人遇险的事件。在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名78岁老人进山之后失联，情况紧急，辖区消防救援人员在接警之后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搜救。
4: 接警后，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调派京西消防站的消防员赶赴现场。因山中地势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在当地村民和护林员的指引下一起进山搜寻，经历6个小时的搜寻之后仍未发现失联人员。
5: 我觉得在那个杆上找一下，那个杆上他最有可能就在那个这个杆上，对吧？他说昨天晚上8点钟电话打的时候，他说他看到水库了呢。
4: 随后消防员与村民护林员分组继续分头寻找失联老人，最后终于找到了老人。近日，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员正在凉州县开展日常巡逻，此时地面温度已接近40摄氏度，一名老人颤颤巍巍地走着，脚步已经不稳。
6: 刚才我过去的时候呢，发现他就直接倒在路边了，然后呢，我马上上前进行一个紧急救护。当时呢，有个外卖小哥正好路过来，那我说呢，因为一个人呢扶不动，他晕倒了，我说一起帮帮忙，然后呢，外卖小哥呢一起帮忙，我们把他扶在路边的。
4: 宋家军从后备箱取出矿泉水，先给老人喂水，又将水涂抹在老人手臂上进行物理降温，并帮他擦拭脸上的灰尘。局指挥中心迅速支援，民警张前豪等人赶到现场协助，余姚阳明派出所民警和救护车也随即抵达，老人被众人扶上警车休息，随后老人意识逐渐恢复，民警联系了老人家人前来接其回家。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身智能成最火赛道，业界聚焦真实场景下的应用落地和技术迭代。世界人工智能大会3D 四馆迎来观展大流，上海公安、交警、轨交等多部门联动值守，全力保障人员疏散有序。重庆彭水降雨持续，山体崩塌现场救援难度加大，事发前居民称有山石掉落，社区网格员讲述疏散经过。加拿大山火烟霾在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世界杯决赛场馆受到影响，特朗普表示将向加拿大追偿损失。
8: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达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7度。
0: 昨晚8点34分，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了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中心城区大部出现1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而此前发布的中心城区的大风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维持。市防汛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中心城区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晚上9点钟左右，随着副热带高压减退，暴雨来袭，汶水路附近大雨倾泻而下，中环线沿线的楼宇和道路都笼罩在了白茫茫的水雾当中，雷声也在其间轰鸣。